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师，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往西12.5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大南交流道。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1.8到12.3公里之间，五股二路段中线有往深猫咪，就是往东到23.2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外线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274.3公里布袋二前路街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86线往东1.8到1.9公里之间湾里交流道前，先前专用外线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天哪，对面那台车怎么突然冲过来，很危险呢。
1: 哎，你是不是没开头灯啊？所以他才没注意到我们。
0: 啊，现在是白天呢，为什么要开头灯？
1: 哦，山区弯道多，光线又不稳定，如果没开头灯，对向车很难提早看到我们呢。
0: 哦，懂了，开头灯不是为了自己看路，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
1: 没错，就算是白天也要记得开头灯啊。你开了没？
0: 啊，开了开了。
2: 山区道路多弯道，反应及回避时间短，且常有背光或起雾，请记得开启头灯，提高能见度，提醒对向来车注意，才能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交通安全从看见彼此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04，这里是一路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在台64线往东的方向11.8到12.3公里，是过了五股二交流道的中间，往生猫咪经过的时候小心通过。同样是在台64线往东23.2公里中和一交流道这边的外侧车道，小客车的事故。

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就在延吉街上方的外侧，事故还在哦。市区车多的路段，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到忠孝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桥到师大。

蔡琴的歌声，人生就是戏。都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嘛。今天就看到一个报道，天哪，真的完全就是电影情节。有看过非常经典的跟飞机有关的电影，叫做《空军一号》吗？主演的是哈里·逊福特，他就身为美国总统，然后在飞机上呢遇到了这个劫机的分子，最后面呢就是斗智斗勇，反正最后面就是成功击退了这些反派，非常精彩的一部经典电影。那类似的情节竟然也在最近上演了。是美国总统川普哦，他之前呢搭乘新空军一号前往土耳其，然后回程的时候呢，因为他放话说要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结果就有刺杀的威胁，而且这个威胁可能真的是蛮具体，而且很有可能发生，也因此他来了一招狸猫换太子。这个是他在回国之后哦，这个华盛顿邮报呢说有知情人士透露，以及有相关素材发现，他当时在离开土耳其的时候，通常我们都有看到这个新闻画面，就是他们会在飞机的这个就是楼梯上面跟大家打招呼，然后拍照之后才进入到飞机里头嘛。对，川普呢也是在镜头下登上了空军一号，但是上去之后大家会在不同的地方，所以没有人发现，

也没有人知道，原来他上了空军一号之后呢，就立刻跟幕僚藏进了空厨车，秘密的把他转移到另外一架比较小的运输机。所以这场秘密行动真的就像我们在看电影一样哦，只有几个人晓得我们现在要干嘛，其他的包含像是媒体啦，或者是相关的工作人员都不晓得，原来总统根本就不跟自己在同一架飞机上。那事后呢，也是反正就利用相关的时间差，在抵达英国的时候呢，大家还是看着他从空军一号下来。至于落地之后到底怎么样让大家没有发现他从这个另外一个地方再一次回到空军一号，这个就没有再更进一步的讯息了。但总之这一切真的就像是电影般的情节，然后我也真的是觉得这种事情讲出来好吗？这样不就人家都知道了吗？下一次会不会又有类似的刺杀讯息的时候会特别的留意在空军一号旁边的空厨车。

还主导消息，在台北市的关渡桥往台北下桥处的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喽。那在三重地区新北环快往北，说是福德南路出口前的外侧有锄头掉落，台64线往东23.2公里中和一交流道的外侧，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

0: 旧金山的摇滚乐团 Tran 听到的是他们最新发行的单曲 Mad Dog in the Fog。 在国一北上 27.2 到 27.1 公里是三重路段的外侧路肩正在施工，而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新北环快往北就在福德南路出口前的外侧锄头掉落，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大南到南桃园交流道持续车多，这是受到往西方向 12.5 公里在南桃园出口前的内侧的事故影响。那透过高速公路1968的 CCTV 看到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咯。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气音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受到年度天文大潮的影响，基隆晚间沿海及低洼地区出现了海水倒灌，庙口夜市积水最深接近小腿，基隆市长谢国梁前往勘灾，要求加强低洼地区巡查与应变，不少摊商被迫提早收摊。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2: 庙口夜市爱四路一带地势低洼，海水倒灌造成部分路段及骑楼积水，店家提早打烊，市府原先部署两台小型抽水机但不及抽水，市长谢国梁视察后要求增加到四台，并且提醒住户到14号仍处于天文大潮期间，要提早因应
3: 极端气候，现在被大家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针对爱四路这一排，我们也有跟大家说希望大家以后强制要装这个防水挡板，这一点我们会来宣导。那满潮的时候就是大家要非常的注意。
2: 谢国梁表示，市府除了持续监测潮位，也会和区公所里长保持联系，机动调度人力及抽水设备，降低海水倒灌对居民及店家的影响。市府提醒沿海及低洼地区居民要提前架设防水闸门，堆置沙包，做好防淹水准备。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桃园市政府为了增进社会福利和公共运输效能，年底前将陆续建置好运专车和爱心计程车轿车平台，此外也研议在明年开放市民小巴的预约搭乘服务。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现行轿车平台是采取逐家媒合机制，虽然有八家合作业者，车辆也从初期的3000多辆增加到目前的11600辆，但因为系统是依序向各业者派单，影响媒合效率，为此该局特别和市府自发会开发统一的轿车平台，希望借此提升轿车的成功率。
5: 10月份我们会推出来统一轿车平台，一次叫八家业者，同时可以看到需求有能量的就接。那我们预计在10月份可以先推出好运自行车，在11月份年底的时候，我们再推出爱心自行车。希望这样子的轿车平台开发出来之后，让这个轿车变得容易一点。
4: 公共运输方面，桃小巴9月起将陆续补足偏乡服务路线，且研议在明年导入预约搭车功能。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市府持续扩增市民小巴服务路线，预计今年底前会新增120条，同时也会持续掌握各营运路线的实际搭乘需求和使用形态，据以纳入后续预约搭乘的规划参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淡水场将于本周6日登场，届时将有怕胖团、翠乐团等10组风格不同的乐团轮番演唱。观旅局呼吁民众可多利用大众运输前往，避免找车位以及塞车之苦。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淡水场被视为原创音乐能量基地，管理局今年特别规划10组创作曲风截然不同的乐团共享盛举。专委张宝忠指出，活动首日将由嘻哈台客风格的来者何人、摇滚乐团派拉瑞及新兴疗愈风格的 Crispy 翠乐团等，活动第二天则有族语文化

0: 注入摇滚乐的偏执狂，融合多元曲风的脑体马戏团及热血流行朋克的怕胖团上阵，要为乐迷留下最难忘的夏季音乐节回忆。
1: 呼吁欲前往会场的民众搭乘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至淡水站后转乘红26公车。
0: 此外，观旅局表示，活动周边也特别规划美食区域，进驻多台特色餐车，还有美食摊位，包含异国料理、经典美食到夏日甜点以及清凉饮品。周边店家也推出限量优惠，期盼发展音乐文化之余，也能够带动在地产业。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市信林信义区虎林街60巷公办都更案完成招商签约，成为7599专案首件完成招商的案件，预计引进约27亿元投资，新建2栋23层建筑，加速老旧社区的更新。建筑未来也规划幸福住宅空间，改善居民居住环境。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虎林街以及永吉路街口的公办都更案正式签约，预计投资27亿元，打造2栋地上23层、地下5层、总楼地板面积约7300平的建筑，并回馈16户幸福住宅空间，同时规划绿建筑、智慧建筑、耐震以及低碳等相关设计。完工后，也将串联校区周边人行道以及绿带空间，打造兼具居住、公共及社区服务功能的生活环境。市长蒋万安说：“
4: 台北市老旧的房子的比例30年以上超过70%，很多这些老旧的房子耐震不足，又没有电梯，不符合权利友善的设计，所以很多长辈出门并不方便。所以透过都更的各项措施，提高民众参与都更的意愿，加速都更审议的程序。”
3: 市府也表示，7599专案透过早进场、扩量能的推动策略，在社区整合阶段让政府介入帮忙试算，让住户了解初步建筑规划、财务估价以及换评比评估，降低住户参与都更的不确定性，也提升老旧社区的翻新率，打造更安全、更合适的居住环境。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国道2号往西的方向12.5公里，就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内侧车道4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北市南海路往西，就在南昌路口的外侧发生了车祸。三重地区新北环快往北，就在福德南路出口前的外侧锄头掉落。现在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的五堵到汐止不到40公里，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也是车多，大概30左右的速度。北上方向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国道3号这边的话，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以及往北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30左右。国道2号往西，莺歌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车速在30公里上下。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从小朋友出生前的孕期到成长过程中的发展筛检，再到进入青春期后的疫苗接种，小孩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健康需求。台北市近年也将健康照护逐步往前延伸，透过检查和预防，替孩子的成长建立不同阶段的健康防线。一起来听记者陈伟玲的专题报道。
3: 孩子在出生前孕期就是第一道健康防线，卫生福利部提供每名产妇3次的超音波检查，分别在孕期第8至16周、第20周左右以及第32周以后。而根据国际妇产科超音波协会指出，孕晚期超音波最佳检测时机为孕期的第36周，异常的检出率可提高至约 1.5 倍，也让医师可以进一步掌握胎儿生长、胎位等状况，作为后续生产规划的参考。台北市联合医院和平妇幼院区妇产科主任陈金轩也表示，
5: 对一般孕妇来没有什么特别的话，36周以后照这超音波，对一些宝宝的那个胎位太大只、那种巨婴或者说是一些生长期这些问题的话，它的侦测率会比较高。这样的话，它其实有助于说医师判断是不是这宝宝需要剖腹产，或者说甚至是提早催生这种情形。那如果只在32周照的话，可能会错失掉一些那种真的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将台北市这次的话是在36周以后照，对医师的那个评估

0: 他后面的生产时间点和方式，其实会有一个更好的帮助。
1: 孩子出生后发展筛检同样不能忽略。根据卫生福利部113年至114年统计资料，我国儿童发展筛检结果有 6.3% 属发展异常，语言、认知、动作或社会互动等表现看似只是成长速度不同，有时却可能是发展迟缓的警讯。目前国民健康署提供每名儿童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分别对应儿童成长的6个重要阶段。台北市荣民总医院儿童医学部儿童神经科主任徐廷荣也表示，
2: 在医学上我们就会说0到6岁是儿童发展最重要的阶段，孩子的大脑每天疯狂的神经连接成长，又特别在3岁以前大脑的可塑性是最高的，要把握0到6岁善用儿童发展筛检这个好帮手。最后要提醒的就是，如果发展筛检出来的是有落后的，请大家绝对不要自责，更不要慌张，因为背后有一个超强的跨专业整合医疗团队，他们会一起帮助你评估潜在的病因，然后会提供适切的早期疗愈，而且他会教导我们教育者怎么样做行为治疗，能够提供最好的家庭支持与教育，减少他们在未来学习社会适应上他们的困难。
1: 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健康照护则进一步从早期发现走向疾病预防。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9至14岁青少年为人类乳头病毒，也就是 HPV 疫苗最优先接种对象。台北市目前在95所国中提供校园设站接种服务，无法在校接种的学生也可以到合约医疗院所补接种。而尚未接触 HPV 前接种疫苗产生的抗体与防护力效果最为显著，若是感染 HPV 超过1年后不消失，未来罹患子宫颈癌、口咽癌、肛门癌等相关癌症的机会较高。并且根据研究资料显示，无论性别，每个人一生中约有50到90%的机会感染到 HPV。 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儿童医院的医师李秉颖也表示，
3: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几乎100%的子宫颈癌都是 HPV 所引起来的，所以有了疫苗以后，对这个癌症的预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有很多人有一个疑惑，就是说，哎，我的小孩子又没有性行为，为什么那么早打14岁以前就要打疫苗？会不会以后就没有效了？第一个，这个疫苗已经上市20年了，20年的长期追踪，到目前看起来，它的免疫力不太会下降的，它的保护效果一直都是90%以上。第二个就是没有性行为，其实也有可能会得到 HPV 感染。一旦得到 HPV 感染的话，再打疫苗就来不及了。
1: 台北市从出生前到国中，将健康照护延伸到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从孕期发展、发展筛检到疫苗接种，透过及早发现、提前预防，为孩子的健康成长筑起一道防线，也让台北市朝向更友善、更安心的育儿城市迈进。以上新闻专题由台北台记者陈伟玲采访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国道五号往南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现在换成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石碇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南海路往西就在南昌路口的外侧，本来以为是事故，有朋友经过说是公车抛锚，那受到这辆抛锚车的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罗斯福。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到西周、思源到师大上方都是车多。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到光复南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平东到长安东上方，以及三重的中兴桥、台北桥、忠孝桥跟重阳桥都是往台北方向车多。准备来收听五分钟新闻，新闻过后有幸福在这里。

0: 景广新闻。
1: 上周新冠重症死亡数双创本季新高，还出现年纪最小个案。疾管署预估这一两周将达疫情高峰，不过由于上升幅度趋缓，所以也下修高峰单周就诊人次到2.7万人。尤若淳的报道。
2: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72人重症，14人死亡。

0: 王创下本季新高纪录，南部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住进了新生儿加护病房，但跟前一周比上升 27.6% 的幅度已经相对趋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是因为不少民众自主戴口罩打疫苗，所以预估接下来八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就诊人次也会下修。
1: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次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0: 目前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特别是高风险族群尽快施打。未满6个月大婴儿因为没有办法打新冠疫苗，如果小朋友活动力不佳、食欲减少或尿意下降，家长要警觉带孩子就医。不止新冠，还要注意流感。上周新增70人重症，12人死亡。预估八月底进入流感的流行期，适逢开学周，传染风险难以预估。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合作金库出现重大内部控管疏失，长达近10年的刷卡争议款没有妥善处理，导致呆账超过1亿元。金管会重罚合库1200万元，并停止受理新客户办卡1个月。有署员报道。
3: 客户提出刷卡争议款后，银行依规定要向 Visa、Mastercard 或 JCB 等国际信用卡组织申请退款，但合作金库在104到113年将近10年时间，由同一名员工办理的相关业务共计6334案都没有进一步向国际组织提出请求或追踪处理，导致合库认列呆账，损失约1亿164万元。金管会调查后认定合库出现严重内控缺失，因此核定裁罚1200万，并停办新卡1个月。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说，
4: 已经逾处理的期限，都没有跟国际组织来申请，这第一个样态。第二个就是退款请求已经遭到店家拒绝后还要补件，他也没有处理。第三个就是国际组织已经认为争议不成立，他也没有去向持卡人再把款要回来，所以所有的账都在银行的手上。
3: 金管会指出，合库办理相关业务，从受理、登录到账务调节，竟然都是由同一人处理，而且信用卡与会计系统没有联动，无法及时对账厘清异常。除了依法裁罚并检讨管理责任外，也将列管追踪合库的改善计划是否落实。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新北市八里去年发生剪刀杀人案，男子酒后与人冲突，持剪刀朝被害人头部猛刺致死。虽然男子以智能障碍抗辩请求轻判，一审判刑15年，检辩都上诉2审，高院今天驳回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5: 现年45岁的游姓男子在巴黎一处槟榔摊和朋友喝酒之后，因怀疑包包被人翻动，与担任砂石车司机的被害人发生口角。男子随手拿洗手台旁的一把剪刀朝被害人头部猛刺，当场刺穿头骨深达 3.7 公分。检警获报前往现场将男子逮捕，并依杀人未遂罪嫌向法院申押，但法院裁定无保请回引发质疑，经检方抗告改裁定羁押。事后被害人救治10天之后伤重不治，检方依杀人罪嫌将男子起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改口认罪，当庭向家属道歉。律师则主张男子患有轻度智能障碍，心智年龄只有12、3岁，加上家庭失能，自幼染上酒瘾和毒瘾，并因反社会型人格障碍造成自我控制力低下，请求国民法官以此减刑。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仍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2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双双驳回检辩的上诉，仍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友善交通从当个耐心驾驶做起。驾驶车辆行经路口，请遵守慢看停口诀，到路口就要放慢速度，确实摆头确认有无人车，让车辆完全静止，给行人先走。
1: 驾驶进入行人穿越道，要注意有没有行人通过，只要有人就要维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多一份留意就能营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
2: 此外，车辆驾驶和行人应该相互尊重，也请行人切勿一边过马路一边使用电子产品，依照标志标线的指示行走，才能减少行人交通事故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开车族的好朋友，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台。
1: 再过几秒钟，8:37喽。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就在延吉街上方的外侧，事故已经排除。台68线往东6.6公里，过了新竹二交流道的外侧，交通这一掉落。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南，就在圆山隧道口的外侧，两辆机车的事故。台北市的南海路往西，就在南昌路口的外侧，公车抛锚，导致后方的车流尾端来到了罗斯福路。那在台六，不对，是国一。国一北上27.2到27.1公里，在三重路段的外侧路肩正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也有工程在进行，7.5公里过了乌涂隧道，这边的施工占用外侧路肩。在国一南下五堵一路到圆山，车速都是落在50公里上下。继续往南，桃园到中立服务区40到50，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0到30，湖口到竹北交流道50公里上下。那在国一往北，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5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50公里上下，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那西武高架这边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有4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杨梅校前路，五羊高架南下的杨，哎呦，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啦，我到底对校前路有什么意见呢？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到40。那在国三这里的话，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继续往南，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交流道不到60，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宝山同样低于60公里，土城到新店40到50，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50公里上下。那在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50公里，万方下台北端车速不到40。来听到的歌曲 Elva 萧亚轩《幸福的地图》。

0: Elva 萧亚轩幸福的地图，等一下幸福在这里，真的就有一张地图要跟你分享。在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12.7公里，这边是南桃园交流道前中线车道，说有大批的废纸散落。台北市的淮爱馆停车场已经满场。台北市南海路往西，就在南昌路口的外侧，由于公车抛锚的关系，所以呢车流的尾端来到了罗斯福路。那有听众朋友说，这一辆故障的公车已经先移到南海路跟古岭街口的内侧车道了。台北市车多的路段，麦穗二桥往内湖，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忠孝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和平到忠孝，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都是车多。台68线往东6.6公里，过了新竹二交流道的外侧，交通注意掉落。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南，圆山隧道口的外侧，两辆机车的事故。新北市的三重区新北环快往北的方向，就在福德南路出口前的外侧锄头掉落。台北市全元路的落石案，现在依旧是在行义路全元路口到东升路跟全元路口间进行单线双向的管制通行，边坡的加固还在进行当中，所以还没有办法解决这边的施工哦。那同时呢，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会全线施工封闭，还是要请大家多多改道。好了，一起来聊聊关于地图这件事喽。
1: 在哪里？在哪里？不要隐藏！哎，找到了，幸福在这里。
0: 你的生活当中还会用到地图吗？我觉得会啦，比方说美食地图、逛街地图、咖啡地图，尤其是出国的时候，好需要人家告诉我们哪里有好吃、好玩、好逛的。那回到台湾，你觉得地图还需要吗？今天介绍一个我觉得

0: 非常特别的地图。本来想说这个地图制作的门槛有点高，后来发现我们都可以制作属于自己的这一张绿生活地图。现在欢迎这个绘制地图的专家，他帮好多人上过课，做过好多好多张不同样式面貌的地图。他是荒野保护协会的志工宇宙。 Hello 宇宙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宇宙。
0: 马上就让宇宙来跟大家说明一下什么是绿生活地图。
1: 它是一套世界通用的图示 icon 来代表。 icon 有分为三类，一个是自然环境，里面有46个，然后有永续生活有63个，还有第三类是文化与社会有60个。其他像在地食物啊，或者是复原，在疫情时间他们整理出来的，然后还有跟 SDGs 相关的，还有做一些分类。那我来说一下绿色生活地图是什么。就是在地图上清楚的标示环境中的刚刚我讲到的那三类的景点，自然永续与文化的景点，从家里到社区到学校到企业到一个城市都可以创作这样的绿色生活地图。它有一个核心的价值，就是 Think Global, Map Local, 就是放眼全球，扎根在地。
0: 当时为什么会有这张地图的诞生呢？
1: 在1992年的时候，纽约的在地人温蒂鲍尔创造了第一张绿色生活地图。为什么他会创造这张地图？是他为了要介绍纽约给各地到纽约的人了解，他们有哪些跟环境议题相关，或者是跟食物跟文化相关。再来一个就是那时候有开了国际会议，他想要让世界来参加这个国际会议的人认识纽约，所以他创作的这个部分。到1995年，他就创办了自己的组织，在全球发起了 Green Map 这个系统。目前已经有60多个国家一起合作。那荒野怎么来的呢？就是1998年，我们的创办人李伟文他到美国去认识了温蒂这个 Green Map, 跟他谈授权，所以我们是第一个台湾授权的组织。到2000年，我们就成立了绿色生活地图小组，一直推广到现在。
0: 我真的觉得我们走在很多国家前面。首先美国的温蒂鲍尔1992年，他等于是从自己个人的一个想法出发，3年之后发展了组织，然后荒野在1998就跟对方接洽了。那时候我相信很多国家或者是很多人都还不晓得什么叫做绿生活地图，我们就已经发现，哎，这个地图其实跟我们的在地连结是很有关系的。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一套带回到台湾变成在地化的地图？前面虽然宇宙跟我们分享，哎，这个地图它要有三大面向，有很多的图示 icon 来标示，告诉大家有什么东西，好像好难，怎么会大家都可以来制作呢？
1: 好啊，我来分享一下绿色生活地图它创作的6个步骤。第一个就是你选定你的范围，你选定你的家也可以，社区也可以，或者是你每天的散步地图，或者是我们在企业的时候做企业的公司，或者是他们认养的一个基地都可以。然后第二步，你要认识我们这169个图示，知道这些图示有哪些，然后你的景点可以怎么样运用。第三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实地的探勘。就是实地到地点去，那到这个区域里面呢，就要打开你自己的好奇心，像小孩子一样。任何景点记录下来我们都是被允许的，就是不管是一朵花或一个房子或一个人物，在这个区域范围里面你都可以记录下来。第四个就是回来我们整理这些讯息，包括照片文字的一个记录，或者是你正好在这个景点的时候，你可以访问到当地的居民，跟他做一些互动，把这些整理出来，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创作这个地图。我们会先思考一个给这个地图的一个名称，放了一个指北针，再来就是这张地图景点相关的 icon 图示，然后有一个全体创作者的姓名，再来就是当天的日期，因为每一天创作的绿色生活地图它都会不一样。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分享，跟更多人更多的团体来分享你做中间的故事啊，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告诉大家你们创作的一个成果。或者是更延伸，也许你们未来还可以从这里面的景点去找出一些相关的议题。
0: 对，我要帮大家再缩小一下范围。刚刚宇宙有说我们要先认识169

0: 个图示符号，大家想说169个，我一开始也是想说天哪，那我要怎么做这个地图，撸者撸回，你敢不知，我想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但怎么可能。所以其实宇宙也说，当我们从家里出发，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要放什么。其实我可以先放你家有虫虫出没过吗，昆虫地图在哪里，或者是有插座的地方，对不对？然后如果今天我们家里面的部分都做完了，我们要走出去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先锁定一个目标就好了，有花草树木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做完一 round 之后，我可能隔天下一次我再拿出同一张地图，这一次我想要标上所有有香气的地方。其实这个都是在169个图示里面可以找得到的。所以从1992年美国这边起源有第一张绿生活地图之后，到了现在30多年过去，它已经变成一个不光是只有绿色指标的地图而已，它涵盖了非常多的面向。只要你想放进你的地图的，你都可以慢慢的制作属于你自己可能不同取向的，你也许有文化的，有人文的，有食物的，但是你可以把它集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地图的制作它其实是很自由发挥的。那宇宙带了很多人做这个绿生活地图嘛，应该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吧。
1: 好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说这个难吗，其实不会。
0: 等一下，应该很多同学想说没有很难。
1: 不会不会不会这好玩的地方是我们目前的创作多数会在进行画出景点这个部分。
0: 我要先喊好难了，绘画。
1: 不会不会，我每次听到他们都会说哈
0: 要画画，
1: 要画画，完全不会。我们不是美术班我们是自由创作，只要你动第一笔开始，时间到的时候他也会跟你喊哈。
0: 怎么那么快要下课了，
1: 那么快要下课他还没有画完所以每次都会出现这样子的伙伴，你就知道他已经喜欢上动手做的创作了、
0: 喜欢上做地图的感觉了。
1: 然后去年我们去法鼓山的金山园区、他们是一群非常乐观非常活泼的参与者，他们有分享，我觉得很棒的是他们分享他们在他们工作区域的静思区。我们的地图上有一个静思区，他会告诉你，他会每天花一点时间坐在那边，然后慢慢的沉淀、然后发现好几位伙伴都是这样子、然后再来我们有一些互动，我让他们选择适合法鼓山这边的图示，就他们选了一个野生动物园区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因为我们是野生动物、很特别是在这个绿活图的创作，它不是很制式的、就是一定要用什么图示在这个位置上，只要你们这群人在这个区域在这个创作上大家都同意我们放这个图示，大家会有一些想法告诉别人为什么你放这个图示，其实你们都可以放的。
0: 所以大家看做地图也没有那么严谨哦，你可以幽默解读，
1: 是是、
0: 非常
1: 自由自在的创作。再来这一两年我们有跟台北市永昌里这边有一个合作、他们有一个老宅，日治时期的老宅，现在要进行修复，所以他们有请了专业的组织带社区的居民一起认识这修复的过程还有未来的一些想象。绿活图也有在这个计划里面做了部分的参与，他们在画绿活图，他们画的是未来永昌里的绿活图，我觉得超级无敌棒。
0: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只在乎当下，他对于未来是没有想象的，或者是觉得这个里要怎样不是我说了算，你现在叫我画我也只能够画现在是怎样有哪一些东西而已。但是如果出来的绿生活地图是现在没有的，他期许或是希望未来有，带着期望的生活，不觉得这一刻非常的美好吗？
1: 然后很特别，我本来想说哦，这169个有好多我都好想要的，他们会不会全部都放下去？没有哦，他们也是很有想法的哦，就是会告诉你他们想要未来这里可以做什么，那里可以做什么、期待，一种期待。有了这个期待之后，你就会跟他连接，也许将来在公共议题的一个讨论，将来在社区的一个讨论，你就会跟关注跟爱你的社区
0: 哦，真的。所以表示他们在创作这个未来的绿生活地图的时候倒没有那么的不切实际，说什么想要放进雪地活动区
1: 对对对
0: 倒没有做这样子的想象，而是依照自己，因为其实都是在地的社区居民嘛，所以依照自己的需求跟对可能比方说老房子

0: 修复的一个关联性之后，他期许未来我们的社区可以是什么样的一个路线，能够加入什么样不同的图式，
1: 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的未来一定很棒。
0: 对，非常的棒，我觉得那个棒尤其是你是其中参与的一份子，
1: 是
0: 那会让你更离不开这个社区，也对这一块土地更有感情。
1: 绿活图它是很自由自在的一个创作，核心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希望你跟环境做连结，然后我们去关注我们的环境。
0: 所以今天当然目的是带大家认识这一张绿生活地图，但其实我们整个聊下来更希望的是大家去制作自己的绿生活地图，因为唯有当你亲手去做，当你走出去了，去关心你每天生活会经过的地方的时候，你对所居住的环境才会更有连结跟感情，才会希望它更好，那它更好你好就是大家更好，希望大家的每一天都比今天更好，每一个明天都比今天更值得期待。谢谢荒野保护协会的志工宇宙的分享，谢谢宇宙，
1: 谢谢。

其实绿生活地图跟之前从国外流行到台湾的 Color Walk 我觉得有点像哦，都是促使大家更去关心我们平常走过的这些巷弄跟街道。那绿生活地图的制作除了实地的探勘很重要之外，再就是你对这个景点有感触的时候呢，你是必须记录下来的吗？用照片或画画的方式都可以，同时你必须写下你对这个景点的注解，这个注解可以是背景介绍，比方说可能这个公园它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设立的，它的名字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意涵，又或者是你对于这个公园你亲自可能在这里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它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当你写下你对它的感情的时候，这个连结才是无可取代的，这张绿生活地图才会更有温度也更有感情。而且这张地图是世界通用哦，所以大家如果出国而且你是自由行的话，不妨去找一下你要去的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有人制作了绿生活地图，那透过它的地图，我相信你会来一趟非常不一样的旅程。在国一北上林口 A 入口四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往西12.7公里南桃园加罗道前的中间车道散落大批的废纸，台68线往东8公里是中华路出口匝道，这里发生了车祸。台北市的南海路往西就在南昌路口的外侧，公车抛锚的状况，有朋友说先移到了南海路跟古岭街口，占用在内侧。那受到这个抛锚车的影响，现在车流的尾端来到了03南车行地下道了。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北上林口 A 入口四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台64线往东11.8公里过了五股二交流道的中间，往生的猫咪也已经排除了。台68线往东6.6公里过了新竹二交流道的外侧，三角锥掉落。国道五号北上7.5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因为施工封闭外侧路肩。那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南圆山隧道口的外侧，两辆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就在音乐声中，准备9点喽。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59.8公里过民雄的路间有往生动物，国道一号北上312.6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林口 A 入口也有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192.3公里和美交流道前有会滚动的油漆桶经过请小心，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国道三甲往西万方到台北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西12.7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批废纸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1.8到12.3公里之间五股二路段先前在中线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台68线往东8公里过新竹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86线往西仁德系统前有皮卡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将外线及路间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拢是开车无专心，请大家一定爱睏好饱，才通出门开车。开车的时阵爱保持专心，行道路爱抓好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旅途平安佮顺利。交通部关心大家开车安全。

9:04，这里是跟你一起共创美好将来的 FM94.3 景广智恩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南圆山隧道口的外侧，两辆机车的事故排除喽。台北市的南海路往西，就在南昌路口这边，抛锚的公车呢，虽然移到了南海路跟古岭街口的内侧，但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到了林森南路车行地下道。那中正二分局回报说，正在处理这辆抛锚的公车。

0: 非常有气势的歌曲，来自曾伟中的歌声桂冠。在桃园市的龟山区文化一路跟龟山一路口，这里有四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22到40.8公里原山出口前到林口 A 出口前的内侧一个车道被占用了，在做移动式的清扫。那国三北上95到72公里，过了宝山到过了高原，以及北上的60到50公里，埔顶一号隧道到过了三鹰加路道的内侧，都有工程在进行。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交通组的张连林组长。Hello， 组长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组长，首先呢，先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大稻埕的烟火，要请大家留意相关的交管。
3: 是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礼拜六有一个2026大稻埕的夏日节啊，它是在20点左右会举办，那地点是在我们大稻埕码头，还有延平的河滨公园做一个举行了。那主要的活动，它大概比较多的是有大家比较期望的，就是12分钟左右的无人机的展演，还有8分钟左右的烟火祭。当然到时候的话，可能都会吸引很多的市民朋友，可能都会去参观。
0: 对，
3: 那为了避免说塞车，那我们有些交通管制的措施哦，大概从19点左右就会开始实施哦。那预计可能到结束之后，可能会看市状况，可能会到23点左右，会分3个阶段来管制哦。那另外有一个比较特别是，在烟火释放前的话，还是会管制哦，环河快速道路往北的匝道。那相关的一个管制措施，大概就是一个分阶段的一个管制哦，那减少交通的冲击，所以请民众的话务必要小心注意，然后配合我们现场远景还有义消的指挥，才不会趁心而来哦，
0: 败兴
3: 而
0: 归。
3: 对对对，这个可能要提醒大家配合我们一下，这样子。
0: 是相关的交管是所有人都要注意的哦，这个要去看烟火跟不去的，其实都应该要知道，才不会受到影响。好，那再来的话，组长还想透过一个事故跟大家做一个比较全面性的提醒跟叮咛。

0: 另外还有个事故就跟大家报告一下，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慢慢的我们台湾都已经进入到高龄化的一个社会了，那可是民众的话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说确保自己本身的安全，尤其是交通的部分。那在7月28号，那在我们中山区凌晨5点左右有发生一个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哦，有一个民众大概60来岁左右一个妇人哦，他原本沿着马路走，后来有穿越马路的一个状况哦，未行走在行人穿越道，那穿越马路，那造成在快车道上面有一辆4小客车跟他发生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哦。那这一点可能要提醒大家，不管是在清晨哦，民众可能会以为没有车不会有这个状况，还是要提醒大家过马路一定要遵守号志，而且一定要行走行人穿越道。那也就是呼吁我以前不断提醒大家的哦，慢看停的部分，确定好安全之后才走，这样的话才可以确保自己本身的安全哦。那可能要提醒大家，尤其不管说，尤其一些听众朋友家里有长者，更要提醒他们能够多加小心注意哦，才能够确保自己本身的安全。
1: 对，尤其是高龄长者在行走的时候，真的是要依规定穿越马路，因为我们的速度就是变得比较慢了，所以如果有车子真的朝你迎面而来，你是很难有立即的反应去做一个闪避，或者是比较安全的一个避让。所以这个很多人会把过去的用路习惯一直延伸到现在，但是其实现在道路环境跟过去有非常大的差别哦。不要说长辈，可能很多的年轻人自己都不见得能够好好的安全过马路，或者是这个路口都不见得能够在一定的秒数之内通过，所以更需要大家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这个是针对行人的提醒哦。有一些事故其实行人真的要负比较大的占比，是因为你违规在先，所以希望真的不管是走路或开车骑车的大家都能够好好的遵照自己该有的安全规范，我们一起让道路的环境变得更美好。好，那最后面组长还有额外要想要再叮咛的吗？
0: 这个大概另外我们北投区有个分区在全员路221号、有一个上次那个八威台风有落实哦，所以现在虽然说现在的话因为会抢修那个边坡落实的部分，所以在8月份每天上午9点到16点会实施双向封闭，那下午的部分16点到隔天早上9点才会开放单边通行。所以原本要从我们辖区哦，平义路或是全员路后、上阳明山的、那请民众的话或听众朋友能够改道行驶哦，这样才不会耽误时间，也让自己的那个原本旅游的一个心情哦被打坏，这点提醒大家。
1: 对，这个要请大家留意了，这个还在做边坡加固，从上次八位到现在，而且其实最近的天气也不是很稳定哦，所以它真的没有办法那么快的结束，请大家一定要留意这里的改道措施跟行车的路线。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交通组的张玲玲组长，谢谢组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今年的大稻埕烟火就在这个礼拜六压轴演出了，会有20分钟的无人机灯光秀跟璀璨烟火。那刚刚前面组长也提醒大家了，相关的交管也都已经备好了，希望大家要能够挑选最适合前往的路线哦。那这边呢有推荐观赏烟火的地点，首先第一排视野最好的在哪里？大稻埕码头、延平和平公园，还有三重忠孝码头的对。那如果是特色景观的话，在北门广场可以考虑，因为这个是古迹跟烟火同框，但我记得北门是不是还在修啊？那如果你不想要人挤人的话呢，这个远眺的最高处的像是剑潭山观景平台、四季长廊观景台也是一个好选择。

在烟火来临之前，明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需要大家一起来配合，那就是明天下午的2:30到3:00城镇任性演习要上演了，就在北部这边，所以到时候要请大家配合警察跟民防人员的引导进行车停人就近疏散哦。那这一次比较特别的就是加入了行动通讯网络降速的演练，要验证政府在有限的通讯环境下的应变能力，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准备好通讯的多元备援手段。那演习的30分钟内吼，网路不是断网，它是降速，但是降到可能很多人已经忘记的过去那个转圈圈的有没有3G啊，搞不好2G吼，就是真的慢到不行。那唯一不受影响的是一般的市话手机通话跟简讯功能，还有包含如果遇到紧急状况拨打119跟110都是 OK 的，但就是滑手机这件事情就真的滑不动，所以这30分钟请你因应这个状况你要提前准备。这30分钟是包含如果你用行动支付都会卡住的那一种，所以一定要提前因应。那不能滑手机的时候怎么办呢？闭上眼睛好好的休息一下咯。

露露黄露子英的偶尔偷懒。国道五号北上21公里，这边是雪山隧道哦，就在中间车道往生的动物，所以现在呢封闭外侧正在排除。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往北新山南路到辛亥路这一段车多，桃园地区的龟山区文化一路跟龟山一路口四辆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这边南海路往西在古岭街口的内侧公车抛锚的情况还在处理哦，受到这一辆抛锚车的影响，后方的车流尾端来到了林森南路车行地下道。现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台北交流道40到50，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不到60的车速，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0-30到40之间，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4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50。北上方向新竹到竹北40公里，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5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3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不到30，北上的内湖到东湖40左右。在西武高架这边，现在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4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上下。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40，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60公里。北上的话呢，土城到安坑40到50，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低于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也是不到60，过了万方要下台北端不到30公里。

九则 CP 偷走你的心，在桃园市的龟山区文化一路跟龟山一路口四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还在处理的还有台北市的南海路跟古岭街口的内侧，这边有一辆公车抛锚，受到它的影响，后方的尾端来到了林森南路车行地下道，现场正在处理。0800-000-123，金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记得告诉金广。接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德国的 DJ 兼音乐制作人 Bent 跟歌手 Lawrence Spencer Smith 一起合作推出的 Stay。

0: 景广新闻。
1: 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七月实征净额年减幅度高达67%，主因是去年所得税入账基期不同，而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交税年增1.7倍，连续12个月正成长。有书院的报道。
2: 七月全国赋税收入为2891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5877亿。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表示，主要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延长申报，税款递延到七月入账，垫高比较基期。而观察主要税目，营所税与综所税大幅减少，共6587亿。不过证交税实征净额651亿，比去年七月多了412亿，成为税收增加的主要来源。
3: 七月日均成交值为1532亿元，是历年单月的第三高，年增幅仍达1.8倍。七月的证交税实征净额已经连续12个月正成长。至于累计一至七月证交税的实征净额是三千。

0: 1987亿元。
1: 今年前七月的证交税年增率高达 1.9 倍，已经提前超过去年的全年实征数。而目前累计一到七月整体税收实征净额为2兆8767亿元，进度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数目标，占全年预算数的 72.9%。 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前镇区一名萧姓男子驾车擦撞路边车辆，查看觉得没事便离去，没想到车辆半路故障，被警方测出毒品反应，依公共危险罪送办。徐俊秀的报道。
3: 警方清晨获报捷运草芽站一号出口附近停车格里的车辆被撞，远警到场没有发现明显事故现场，立即扩大搜寻。随后在翠亨南路发现一辆没有悬挂号牌、车身带有明显擦痕的白色轿车，疑似故障停靠路边。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芽所严敬义所长说，
4: 警方察觉有异，准备上前盘查，驾驶突然驾车离去，警网立即尾随至南崖路民祥街口，成功拦截。驾驶萧男神情恍惚，坦承清晨曾服用安眠药，便将萧男带返派出所实施脱衣快筛，结果呈管制第三四级毒品阳性反应，当场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逮捕送办。
3: 萧姓男子坦承，稍早确实曾发生擦撞，但下车查看后认为没事便离开。警方针对萧姓男子无照驾驶、未悬挂号牌行驶、肇事逃逸以及不能安全驾驶等交通违规一并举发，合计最高可处罚还新台币219,0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学生团体连续第五年发布108课纲观察报告，提出十大教育现场未尽之处，呼吁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倾听学生的声音。吴怡妮的报道。
5: 台湾 EDU 教育协会搜集全国532份问卷，并办理数十场访谈，提出第五届108课纲观察报告。主笔人之一台北市中山女高学生徐玲瑶，以今年新增的社团选择议题为例，说明学生反映被升学压力牵着走，也希望学校能更包容兴趣不合的转社理由。
6: 医学啊、自然相关的研究学术型社团都是学校最热门的大社，相对的表演性质的社团招生就会更困难。这也反映了一个趋势，是在108课纲底下，因为干部经历还有社团参与都会被纳入多元学习表现的一个部分，到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功利化的情形出现。
5: 今年恰好是第一届108课纲学生大学毕业的年份，教育部次长朱俊章也到场支持，并回应学生对于 AI 学术伦理的倡议。
7: 跟各位同学请问一下，过去一天有使用过 AI 软体的请举手。我自己就有，你看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同学都有用。所以部里面五月份的时候提出我们对于未来 AI 人才的一个图像，包含说哪一些能力是 AI 无法取代。
5: EDU 期待观察报告能持续成为重要的对话平台，强调学生不只是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咨询意见的对象，也是能真正帮助教育政策改革的参与者。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2: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唯独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哦，这个状况濒临行控回报，排除了。再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台北市的南海路跟古岭街口的内侧抛锚的公车交大回报已经解决。那受到这辆抛锚车的影响，车流尾端在林森南路车行地下道，这个回堵的车流就在消化楼。桃园市的龟山区文化一路跟龟山一路口四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台68线往东8公里这边是中华路出口匝道的事故也还在哦。

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过了圆山到台北低于40公里，台北到三重以及高工局到林口都不到50，中壢服务区到内壢50公里，过了内壢到中壢转接道2、30公里上下。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50哦。北上方向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以及平镇系统到中壢转接道1车速都不到50，桃园到林口不到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不到30公里，北上的内湖到东湖不到50。在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也是不到50公里，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30公里，莺歌系统到大溪50，北上的话呢，土城到安坑以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50公里左右。

非常有气势，而且透过高桥优的唱腔可以感觉到一股强而有力的劲道。这首歌叫做《大象》。通常我们讲到大象，除了它的体型非常的巨大之外，可能给它的形容词都是感觉比较温驯的哦。那这首歌叫《大象》，可是它的节奏却这么的蓬勃，蓬勃吗？好像这样形容有点怪，就是它的节奏是比较大气的。其实主要是透过象征马戏团中被驯化的大象，要鼓励大家打破心中的那种隐形枷锁的束缚，停止互相的嫉妒跟比较。今天就是世界大象日哦，透过这个世界日最重要的意义，当然就是提高大家对大象所面临的威胁的意识，包含比方说盗猎象牙啦、栖息地丧失、人象冲突，还有被圈养和虐待等等的问题。希望透过这个世界日来保护野生大象，也为被圈养的大象争取更好的生存环境。那以台湾来说，最有名的大象就是林旺了。林旺是爷字辈等级的哦，在2003年的时候呢，以高龄86岁的年纪过世。他的传奇一生，大概以他参加过二战，还有跟他的嫩妻马兰之间的爱情故事最为人知。那当年马兰癌症过世哦，他的嫩妻太太离开的时候，林旺的头一直不停地去冲撞闸门跟哀鸣的那一幕，有看过的人真的都为之动容。那其实这也是一个跟大象有关的冷知识哦，就是他真的懂他失去了他挚爱的另一半吗？其实大象是知道的，他们非常的重感情，他也是少数能够理解死亡的动物，所以当同伴过世的时候，象群会停下脚步，用泥土跟树叶来覆盖遗体，进行类似哀悼跟土葬的行为。所以当年如果你有看过林旺哦，因为得知嫩妻过世，然后不停地冲撞闸门跟哀鸣的那个画面的话，不是我们去过度解读说他知道太太离世所以感到非常的哀伤，他是真的理解一条生命从他身边过去了，离开了，不会回来了。那其实林旺也是在马兰过世之后，身体的状况、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哦。在国道2号往西大竹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而在国一北上25公里，过了台北交流道的内侧，小客车停放。在台北市这边车多的路段，环东大道往东，成功桥到南湖大桥，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的环河到中山，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忠孝，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景美到西周。那在国三这边北上60到50公里之间，是埔顶1号隧道到过了三鹰交流道的内侧正在施工。今天是礼拜三，本来应该会有无限精美的，但是他今天有任务在身，出公差了，所以今天没有他。那会有谁呢？继续听下去就晓得咯。

0: 吴克群的歌声我不管，在国一北上25公里过了台北交流道的内侧小客车停放的状况呢，北区交通回报说他是在外侧路肩那已经排除了。来，欢迎准备接班的珍珍。 Hello
1: 大家好，我是珍珍。
0: 我们两个都有事情要分享，你先来。
1: 好我想要分享就是我最近学了一些英文然后我需要你就是跟我一起附和一遍。
0: 好哦，
1: Repeat after me。
0: OK，
1: 好，那我们快速一点好了，因为时间有限。
0: OK，
1: A
0: A
1: B
0: B
1: C
0: C
1: D
0: D
1: E
0: E
1: F
0: F
1: G
0: G
1: H
0: H
1: I love you
0: 这前面是不是铺陈太久了？
1: 对，所以我想说，快一点！
0: 我差点就想要把后面全部讲完了，就突然来个 I love you， 哇、wow ！
1: 想说这个谁不会啊？
0: 这个是国外的，就是那种芭乐情话吗？
1: 哎、欸，我不晓得、欸，就是最近就是滑那个 reels， 然后就看到有人分享， oh. 然后我就觉得，哎、欸，我交际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跟你玩一下，就是看你会有什么反应。就你好像也还好，因为通常那种比如说情话或者是会让你就是觉得

0: 比较尴尬或是恶心的，你会觉得
1: 对
0: 会没有办法接下去。
2: 但我觉得我刚刚可能是就是想说我要找一个 tempo 把后面全部都念完，然后就突然来个 I love you， 所以我觉得有点措手不及。
0: 原来是这样，
2: 要不然平常我应该是我有点尴尬，然后想叫你出去。
0: 对，我就是喜欢看你这个样子。
1: 干嘛这样、啊？
0: 想说你赶快跟我出去，想说就不要交接了。
2: 没有，你还是要进来啊！你准备要就是上班了，你知道的。
0: 好，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真的很想要分享，就是我们公司附近有一间早餐店。嗯，对，然后那间早餐店，我就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去吃了。嗯、对，但是我之前呢，我其实会会跟他说我不要加生菜啊、哦，对，然后我真的已经好像大概有我自己觉得好像有半年左右都没有去了，
2: 结果你今天去他还记得你。
0: 我今天去的时候，然后他在做，就是正准备要把那个，就是因为我就点一个汉堡嘛，然后正要把汉堡交给我之前，他就问我说：“那你要加生菜吗？”我当下愣住了，没想到他记得。
2: 那有打九折吗？
0: 哎、欸，对哦，是没有啦，因为它本身已经算是跟别家比，已经算是还 OK 的一个价格，应该算是 CP 值比较高的一个早餐店。
2: 记忆力也太好了吧，
0: 半年呢、欸，半年没有哎、欸，
2: 对，
0: 我当下有点觉得哦，好贴心哦、嗯，就是你还记得我、嗯，而且我其实反应有点慢，我是回去的时候，我想说，哎、欸。他还记得哎、欸
2: 这如果是我当下就是想到说哦，你竟然还记得我不要生菜，我一定问他说我这么久没来你怎么还记得、嗯、我应该就会顺势的聊下去了。
0: 他说哦，因为你其实蛮奇怪的
2: 哪有，
0: 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
2: 哪有，我觉得说不定有蛮多人跟你一样就是没那么喜欢生菜，或者是觉得它有一个味道、哦、我相信就是应该 有一些人是会需要客制化的。嗯嗯嗯，但你今天怎么会突然忘记讲，还是你觉得今天吃一下也没关系？
0: 对，就觉得哎、欸，最近其实之前不能吃生菜，是因为可能那一阵子身体比较不好了、嗯，所以医师有特别交代说不可以吃生的。
2: 对对对。
0: 对，但最近觉得好像还 OK，
2: 就想要试一下。
0: 对，
2: 所以他今天问你的时候，你是说要还是不要？
0: 我是要， oh、我只是没有想到，哎、欸，他为什么会？我那时候有点就是疑惑，想说你为什么会问我？ Oh、后来我想到、oh、啊，我太久没有去买，因为我之前都会跟他说我
2: 不
0: 要生菜。对，
2: 哇、oh, wow, 哦，真的是很厉害。
0: 我今天想说就正常啊，就是就点那个东西，然后没想到他还在问我。
2: 对，哇，这个真的是很佩服，
0: 是不是觉得很贴心，
2: 就是这样的人真的才有办法做餐饮业。嗯嗯嗯，我那个最近有一个那个就是提升饮料的广告，不就是水饺店吗？那个广告，我真的觉得他们那系列的广告都非常的有趣、嗯。然后这一次就是在水饺店的老板，就是店里面是坐满的状况，然后水饺一直没有来，然后他就是记错每一个人的水饺，嗯，就这边是20颗高丽菜，那边是19颗猪肉，然后就说你是19颗猪肉，然后说不是，我是高丽菜，然后就是一团乱，然后最后面就是你累了吗？哦、嗯，对，我就觉得哇，所以要做餐饮业真的不容易，
0: 哎、欸，真的耶，嗯、
2: 对。好，那轮到我来分享了。
0: 是，
2: 就是我侄子呢这几天来我家过暑假、嗯、就是会过夜的那一种、嗯、然后我就发现就是他年纪越大，在很多的那个回话的应对上面那个反应是很厉害的、嗯、但我想说天哪，没想到我跟我弟认识那么多年，他的反应才真的是出乎我意料，觉得你们父子俩在一起真的是非常的，
0: 果然是父子这样子、
2: 就是、对、嗯，因为我侄子非常喜欢吃回转寿司，但是因为我妈给他那个就是猪公的铺满，所以他也很乐于存钱这件事情、哦、然后我妈昨天就问他说阿妈有500块，你想要吃寿司还是想要存猪公，就二选一这样子、嗯、我侄子说我们先去吃寿司，剩下的再投猪公、哦、我想说哇塞，你也太聪明了吧，果果就没有想到我一定就是可能二选一其中一个，我就没想到有这种操作哇。结果我弟在旁边说没有，你就应该投猪公，他儿子就说可是投了我就没有办法吃了啊。嗯，他说你带阿嬷去你还是可以吃。我觉得哇塞，儿子更厉害，他们父子俩在一起我真是觉得哇，你们两个
0: 所以他才会有这样子的操作啊。可是我心里想说去吃寿司应该那个钱早就没了，
2: 是不是？
0: 所以爸爸真的是蛮厉害的。
2: 对，爸爸就说没有500块投进去，然后儿子还在想说没有这样就不能吃了呢。他就说你放心，你会再有另外一张500的。
0: 就觉得阿嬷会买单。
2: 对，
0: 哇，你阿嬷很孙啊。
2: 我在旁边看着，我心想说哇，这父子俩真的好可怕，跟我妈说你要小心了。那个人家暑假是2个月，我妈暑假虽然只有这3-4天、嗯、就是朝夕相处的状况，但 那对对，这个花费出去的就是方方面面哦，就媲美2个月的等级。
0: 哇塞，
2: 就觉得好厉害，我现在小

在国三北上69.9到69.8公里之间，是龙潭出口前的内侧有掉落物，经过小心啦。我是 Elsa 艾尔莎，最后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 Imase 的 Have a Nice Day，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明天见喽，拜拜。

0: 刮了钱再对我说，善良是我最大的瘾头。过了这么久，他没走。
1: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

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林口 B 入口一上来，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69.9到69.8公里之间，龙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西28.8公里过中和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不凯。甲朋友小酌，食饭话当年，难免会小夸饮一下。唔过，甲伊提醒哦，酒后醉茫茫，千万唔通勉强开车，紧赶紧穿好你的体咯。会当改坐客停车，也是坐捷运，才袂让厝内底人烦恼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暑假最热血的事，不是飙车或接触毒品，而是和朋友一起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不过提醒你，太阳这么大，别假装若无其事哦，记得注意防晒，并且随时补充水分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8月12号礼拜三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的关系哦，所以南部整天呢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部分地区的雨势会比较大哦，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不过中部呢上午会有零星的雨势，中午过后呢也要特别留意哦，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局部雷阵雨哦，北部的山区呢甚至有局部大雨的机会，所以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哦，西北好雨具了。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桃园以北以及彰化部分地区呢可能会超过36度，所以天气呢相当闷热哦，要提醒朋友多补充水分，要慎防中暑了。另外今天西南风还是偏比较强哦，新竹兰屿还有绿岛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的阵风哦，加上目前呢是逢年度大潮，所以西南部还有这个东半部沿海涨潮时的水

味呢会比较高，那沿海的低洼地区也要特别留意海水倒灌还有积淹水的情况哦，所以要提醒朋友避免在海岸还有港口或者是潮间带逗留哦。

西半部污染物呢比较容易累积哦，中午过后臭氧浓度也可能升高，北部部分的地区以及高频地区要特别留意橘色提醒的等级。那敏感族群的朋友呢，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了。好啦，今天呢是出门前呢，我们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最新的预报啦，然后该带伞的要带伞，该补水的要补水，然后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午后的天气变化了。时间来到10:07，要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在国道沿线有一些工程需作，国一往南22到40.8公里，圆山到林口 A 前内侧一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国道一号北上27.2到27.1公里，三重路段呢吼，这边有工程是封闭外侧路间车道。国道三号北上95到72公里，宝山到高原的内侧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另外我们再往前开，有北上60到50公里，埔顶隧道一直到过三鹰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另外北上国五往北7.5公里，过了乌涂隧道这边同样有工程，所以目前呢是封闭外侧路间哦。好，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国一往南台北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五股路段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还有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左右。南下湖客服务区到新竹路段沿线的车速呢是不到60公里的。北上的平征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一，还有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到台北这个路段目前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内湖到东湖路段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哦。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孝前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往北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车行速度低于60。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北上的土城一路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来关心哦，市区道路，台北市民族西路327号前沿线呢，都有泥沙散落的情形，所以要请朋友吼小心通过了。好，另外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捷运南环段施工。好，另外也是捷运工程哦，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一直到131号，好，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哦，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所以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好，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盛街来替代行驶。另外在台北市的全员路哦，这边有落石的情形哦，所以持续的抢修当中。那目前呢是有持续交通管制啦，管制的路段是从行义路跟全员路口一直到东盛路跟全员路口。那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整个工程呢从早上的9点一直到下午4点钟哦。台北市基湖路往北瑞光路前外线车道封闭施工，那整个工程时间呢是到下午4点钟。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哦，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哦，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整个工程会到9月3号才会结束。那新北市的树林区有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的龟山区万寿路，好，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工程，所以如果啦你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我们可以改道行驶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那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我们可以改道行驶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哦。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同样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好，一样提醒朋友后，盖道行驶台15线台66双向 0.1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座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哦。台68线往东 6.6 公里，刚过新竹儿交流道说有交通锥掉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另外市区道路，台北市中正路往东金河路一路到文林北路沿线都有车多情形，那如果朋友晓得原因的话，再麻烦通报给我们了。好，另外呢，有一个掉落物在过三往北 69.9 到 69.8 公里龙潭前的内侧有一个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了。好，另外呢，再补充一下，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路接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好，建议朋友呢可以提前改道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但是骑机车的朋友呢就不用太担心了，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但是呢就是要请您减速慢行。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台六十一线要往南的方向，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直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哦，所以要提醒朋友，该到行驶台十五线了。台六十一线北上17.9。

非常青春的歌曲，来自公主帮，年轻不要留白。时间来到10:17。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哦？你觉得自己几岁的时候还算是青年？是18岁、20岁？还是30岁。好了，今天呢，8月12日也就是联合国订定的国际青年日。其实这个日子呢，就是每一年都会提醒全世界的朋友呢，要多关注青年的声音，还有青年的处境。那当然呢，也要看见青年在社会当中可以扮演的角色。不过大家会想说，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节日呢？那我们要把这个时间拉回到1990年代了。好，当时呢，因为这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就开始更加的积极参与公共议题，那当然然后也开始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声音有没有被听见。所以在1991年的时候呢，在奥地利维也纳然后有举行的联合国世界青年论坛，就有青年代表提出了，就希望可以设立一个属于全世界青年的日子，就可以让大家然后更关心青年所面对的问题，然后也让青年朋友有更多机会参与社会。后来在1998年这个葡萄牙里斯本有举办了这个主管青年事务部长的世界会议。那这个会议呢又提出在8月12日就定为这个国际青年日。那到了这个1999年12月17日就是联合国大会呢也有正式通过这个决议就是确定8月12日就是这一天成为国际青年日。好，所以这个第一个国际青年日呢就在2000年8月12日正式开始了。所以呢今年是2026年嘛，对不对？其实距离第一个国际青年日呢也已经过了26年了。不过大家可能会想说，那这个国际青年日听起来很棒，没错啦，但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这个关系很大因为联合国谈的青年呢并不只是要帮年轻人办一个节日办个活动，然后大家开开心心的过一天。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希望社会真的去看见青年现在正在面对什么问题比如说工作机会啦，还有教育啦，居住啦，心理健康啦，气候变迁啦，科技发展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青年有没有机会去参与决定自己的未来。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有一群年轻人提出一个很好的想法，可大家都会告诉他说你还年轻，你懂什么，对不对？大家都有经过这个时段吧。对，但是这些年轻人的声音呢很可能就这样子被忽略了。所以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啦，很多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改变其实都是从一些年轻人的想法开始的年轻人可能会有这个新的创意啦，新的做法啦也可能更愿意去尝试以前没有走过的路所以这个国际青年日呢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不只是今天要记得年轻人，而是青年呢其实也是我们社会的一份子，也是改变社会的一股力量路况提醒，台北市中正路要往东，基和路一路到文林北路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好，另外是散落物的部分民族西路327号前，好，沿线都有泥沙散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掉落物是在国道3号北上69.9到69.8公里龙潭前的那一侧有一个掉落物，大家请朋友拜托小心闪避了。

张清芳的歌曲《我还年轻》。那今天是国际青年日哦，当然讲到青年呢，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的年纪会一直增加，对不对？18岁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30岁好像已经很成熟了，可是呢，到了30岁，可能又会觉得40岁好像也还好。那等到这个自己40、50岁，然后我们再回头看看20几岁的自己，才会发现哦，原来那个时候的自己其实真的是蛮有勇气的哦。所以我觉得呢，青年不一定只是一个年龄啦，我觉得它也可以是一种状态，就是你还愿意学习新的东西，然后还愿意有相信自己可以改变。所以今天这个节日呢，也想要把应该是说送给所有正在努力的人，就是如果你现在啦正好就跟我一样离这个青年的这个称呼好像有一点距离了，也没有关系。那今天呢，想要邀请大家，就是不管你现在几岁，我们都可以重新的去思考一下，就去想一想，就是如果我还有一次机会可以勇敢的去做一件事情，那你想要做什么呢？好，也许是换一份工作，那也许是学一个自己一直很想要学的东西，或者呢是去一个自己一直很想要去的地方。那也许呢只是单纯的告诉自己我想再为自己的生活努力一次。我觉得这些都很 OK。好啦，我觉得青年呢最珍贵的地方呢也许不是年纪，而是那一份我还想试试看的心。所以今天这一天呢就是要提醒我们，提醒全世界的朋友，青年的声音呢其实是值得被听见，然后青年的想法呢也是值得

被看见的。那青年呢，也是有能力去参与，然后创造，甚至改变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哦。所以不要一直觉得，自己好像还太年轻，还不够好，然后就不敢开始。那当然呢，也不要因为觉得自己已经不年轻哦，就忘记自己的梦想。只要你还愿意往前走，然后还愿意学习，然后还愿意呢，相信自己可以变得更好，那么你心里的那个青年就一直都在哦。

好，所以呢，都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抱有一点年轻时的勇气哦，也抱有走过人生之后的智慧。所以国际青年日呢，就送给你们，送给每一个还愿意相信明天可以更好的人哦。路况提醒：台六十一线往南63公里，一出凤鼻隧道，中线车道呢，有看到一只猫咪没有呼吸了，是躺在中线。那目前这个状况呢，已经派员处理了，那已经通知相关单位，看看可不可以把这只猫咪抱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好，提醒一下哦，国一要往南22到40.8公里，圆山到林口 A 内侧一线车道这边有移动施工程。那北上呢，17.2到27.1公里。三重路段的外侧路肩同样有工程施作。那国三往北的方向95到72公里，宝山到高原路段的内侧这边同样有移动施工程。那另外北上的60到50公里，好，从这个埔顶一隧道一直到过了三鹰的路段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哦。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另外，北上7.5公里，刚过乌土隧道，好，目前外侧路肩封闭施工哦。好，目前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南下三重到五股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以及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速20到40公里。那北上的桃园一路到林口路段，还有五股到台北路段，和目前的车流都还没有疏解。好，高架部分哦，特别留意一下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因为深圳，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洪都拉斯2023年3月与台湾断交，截至今年3月底，洪国对台债务仍高达约新台币136亿元，降幅约 6%。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洪国目前持续还款，没有违约情形。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洪都拉斯断交当事人积欠台湾约新台币145亿元的债务，三年来只减少约新台币 8.6 亿元，且最新一季债务余额完全没有下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政府只是协助没和我国银行业者和其他相关国家或友邦政府依商业贷款模式进行，而贷款合约也规范双方权利义务，日后如果遇有两国关系改变的情形，贷款合约一样不受影响。
3: 那据了解的话，目前呢，洪国向我国银行的借贷案持续还款，并且没有违约的情形。那如果真的遇到有违约的状况的话呢，其实国内的银行业者也会依照商业贷款的实务，循国际司法的途径进行追偿。
2: 此外，对于摩洛哥暂停受理台湾民众申请赴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外交部强调，签证确认性信函也适用于其他特定国家，如伊朗或科索沃。目前看来，不见得是单纯针对台湾，但台湾可能是其中受影响较大的对象。希望摩国正视交流需求，外交部也持续透过理念相近国家协助说明，希望尽早改善。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购地弊案遭重判并被禁管，

0: 身兼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已赴中国商讨世界十二强等赛事，申请解除禁管。高院裁定缴交3亿保证金，并责付运动部次长后准许出境。记者吕明宗报道。
1: 辜仲亮被控透过实质掌控公司以8亿5000万买下高雄澄清湖大楼之后，福报价格再以9.5亿卖给中信银，导致中信银行损失。虽然辜仲亮否认犯行，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今年8个月，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高院也裁定辜仲亮延长禁管8个月。身兼世界棒垒总会副会长及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最近向高院申请暂时解除禁管，理由是这个月要分别到中国上海与杭州争取世界十二强在台湾比赛，以及主持亚洲杯 U12 锦标赛的闭幕典礼。由于行程具有公益性，并有亲自出席的必要和急迫性，希望法院裁准出境。高院考量相关会议比赛的性质、赛程，还有辜仲亮出席与会的目的及任务，认为他的说法足以采信。加上他先前申请出境都遵其返国，运动部次长和律师也都声明愿受责付，因此裁准辜仲亮缴交3亿元保证金之后，从8月12号到16号暂时解除禁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0: 台湾紫斑蝶是全世界少见会长途迁徙的蝴蝶之一，古坑桂林蝴蝶谷出现大量的紫斑蝶，沿途都能看到蝴蝶漫天飞舞的美景。记者施新凯报道。
2: 近年来，云林县山区开始种植紫斑蝶蜜源食物高氏佛泽兰，吸引紫斑蝶停留繁衍。古坑桂林行林吊桥蝴蝶谷自3个月开始出现大量紫斑蝶，来到这里整个人几乎被大量紫斑蝶包围，也可以看到定居在当地的蝴蝶。桂林村村长黄黄怡说：
3: 这个行林吊桥呀，吼，水包水的吼，也嘛甲咱做一个蝴蝶谷，我们就种个高氏佛泽兰。啊，种了了，发现讲哦，啊，每年呢吼，这紫斑蝶呢，一年比一年搁较侪，吼啊，三六以上了，迄园区内面呢吼，吼你安尼行都拢看到迄个啊，做紫斑蝶非常侪。
2: 村长表示，能看到紫斑蝶的时间大约从7月开始到年底，因为桂林村有很舒适的步道，很希望将这些景色跟全国民众分享。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4: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西南风带进来的对流比较旺盛一些，气象署已针对嘉义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桃园以北及宜兰山区在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这些地方活动，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桃园以北及彰化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各地感受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由于西南风偏强，新竹及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近日适逢年度大潮，在嘉义到屏东、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一些，可能发生海水倒灌。在沿海低洼区域，请留意排水不一或局部积淹水现象，并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原本在硫磺岛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上午8时发展为今年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未来朝东北方移动，并逐渐往日本东方海面前进。而第16号轻度台风皮路偏东北移动，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两个台风都距离台湾非常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10:3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要来提醒路况哦，在国三往北69.9到69.8公里，龙潭前的内侧说有一个掉落物哦，目前已经清理完毕喽。好，另外呢，还是要持续提醒哦，在台61线往南63公里，就是一出凤鼻隧道，好，这边有一只猫咪哦，横躺在中线。车道也要提醒朋友，拜托小心闪避。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国一往南从3重到5股，还有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2，车速20到40公里。南下湖口交流道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60。北上的方向，桃园到林口、3重到圆山，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速20到40公里左右。那高架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都还蛮正常的，不过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车流还没有疏解哦，车速大概是落在52公里。国道3号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到大兴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那北上的中和到莺坑以及木栅到南深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国道5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林港系统到石碇这个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

市区道路在台北市基隆路往北瑞光路前的外侧哦，这边有工程，会到下午四点钟。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贺一航的歌曲《妈妈，请你唔通听》。

0: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就身体偶尔这里酸那里痛，尤其关节不舒服，很多人第一个想法就想说，哎，是不是我年纪到了，或者是可能最近太累啦，休息一下应该就会好了。可是如果关节痛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们休息之后也没有明显改善，甚至呢有些朋友可能比较严重哦，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呢会觉得特别僵硬，那活动之后才会慢慢的松开，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多加留意了，因为有一些疼痛呢不只是单纯的肌肉酸痛哦，而可能跟我们身体里面的发炎是有关系的。所以今天医师来敲门呢，我们就要来聊聊发炎性疼痛。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新北市立联合医院免疫风湿科徐逸婷医师。 Hello 医师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今天医师呢就是要来跟我们聊聊到底什么样的疼痛呢是需要提高警觉，然后又该什么时候寻求医师的协助。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有过这个身体酸痛啦，或者是这个关节痛的情况啦。那很多人碰到这样的情形呢，就会想说，可能休息一下啦，或者是这个贴酸痛药布，看看症状有没有改善。结果过一段时间呢，疼痛还是继续哦。结果去看医师哦，发现整个关节已经发炎了。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医师啦，什么样的疼痛或者是症状呢其实是需要立刻去医院检查的，这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呢？
1: 好，其实关节痛这件事情非常常见，那它其实发生的原因有非常多，那其实最常见的还是因为我们一些物理性的例如姿势的问题、运动伤害之类的或者说更常见的就是大家年纪到了会有一些退化之类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特别要说的这种发炎性疼痛是比较少见也比较特殊，大家比较会担心的这种发炎性的疼痛，通常都会跟一些自体免疫的疾病有关。那这些疼痛呢，其实它的最大特征其实就是它是持续性的然后我们一般

0: 般来说一般的疼痛是要休息才会比较舒服，但这一类疼痛是我们越休息啊，它就会越不舒服，反而是你稍微动一动之后反而会比较改善。
1: 嗯，
0: 好，这是两个最大的那个区别。
1: 是哦，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酸痛就会想说就是有一点不会立刻去看医师了啊。那刚刚医师有提到这个持续性嘛，那到底要持续多久，就是他可能要痛多久，就是大概可能痛个一两个礼拜就要立刻去看医师吗，还是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呢我们可能就要有这个警觉心了呢？
0: 其实一般来说我们都是以这种定义来说都要一两个月以上哦，这种才是比较持续性的。因为例如说我们扭到了那其实就有时候你没有去用一些止痛药，没有一些用一些消炎贴布，它可能也是会那个稍微肿啊，会不舒服个一两周哦，这个都是很常见的。
1: 所以其实痛很久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讯号啦，但更重要的呢就是这个疼痛的形态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想要请医师帮大家厘清一下到底什么叫做这个发炎性疼痛。所以什么样的疼痛呢会被称为这个发炎性疼痛，那它跟我们这个一般常见的这个肌肉酸痛有哪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0: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哦，这个最主要是区别我们更常见的一些物理性的因素造成的啊，这些原因是这些特质是我们这些自体免疫疾病啊，或是一些相关的造成你体内的发炎，只是那个发炎在关节的地方啊。那我们其实就是这种东西，它通常都是持续的。我们不去治疗的话，比较不会像说我们一般的疼痛例如说退化，例如说运动伤害你休息一下就不会痛了。平常你也不见得会痛，如果你不去刻意的使用它的话，都不太会痛。但这种疼痛呢，因为它是你身体一直在慢性的发炎所以它就会一直持续的痛。这种疼痛就是你动一动之后，你的身上的发炎物质它就会随着血流这样子离开你那些关节的地方就会发现暂时的比较改善。那我们为什么我常常会说沉浆这种东西，其实就是因为睡觉就是我们最大的休息，最长的休息我们睡觉通常跟那个姿势不太会改变，这样子久之后早上起来发炎物质就堆在我们的那个关节的部分，早上起来就会觉得特别的痛，特别的僵，特别肿，特别的僵硬，特别的不舒服。其实我们最大的差别就跟我们平常，我们就想说我们一般受伤我们受伤的时候是要怎么样才会让自己不痛其实就是休息嘛。那发炎性疼痛刚好就是跟它是完全对立完全相反的其实我们一般就是可以这样子去认知。
1: 原来光是痛这一件事情然后背后可能就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了。那如果我们谈到这个发炎性疼痛，我觉得大家可能就会开始担心想说是不是代表我好像得了什么很严重的这个风湿免疫疾病所以今天呢大家不用担心了就是要好好的带大家认识一下什么是发炎性疼痛。那想问一下医师有哪一些这个比较常见的疾病会出现这个发炎性疼痛呢？
0: 其实我相信大家如果对这个有一点概念或有点想法，大部分都会认为说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甚至有人去家人有或者说网络上有看过照片就是发现那些病人久了之后他的整个关节都会变形。
1: 是
0: 那其实这个当然类风湿性关节炎它是当然是最常见的免疫疾病之一但是其实不止这个免疫疾不止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其他的也会造成类似的症状例如我们可能常听到的僵直性脊椎炎这个也是很常见的一个关节炎那其他少见的其实像红斑性狼疮、肝癣或者说肝燥症，这些有些人听起来不直觉的，他们也是会造成类似的症状因为其实我们这些发炎性疼痛我们广义来说都是在关节但是我们关节里面它有很多不同的构造，关节附近有肌肉、有肌腱、有韧带有骨头、有神经不同的情况它会是攻击的是不同的地方所以造成它的那个它的疾病的本身来源是不一样的，但是因为它都是在整个关节的附近我们人没有办法那么明确的区分说你到底是关节的哪一小块哪一个地方在痛我们的整个表现就是那一块在痛所以其实不管是哪一个疾病它的表现很多时候都是很类似的
1: 是，所以如果有些人听到这边就会发现，自己的症状好像其实是有一点类似的哦，这个时候其实会有点吓自己啦、哦、但是我觉得先不用就是太担心哦，而且呢应该是要进一步的就是让医师判断一下。那在这边呢我觉得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啦，就是如果真的发现哦自己可能是这个发炎性疼痛，那想问一下医师会怎么帮我们找出原因呢？所以我们第一次到这个风湿免疫科

0: 哦，要去检查的话，那通常医师会从哪一些地方开始了解呢？
1: 其实我们第一个就要先确定，就是病人不舒服的，他是不是真的是关节的疼痛？
0: 嗯，
1: 哦，那因为其实刚刚说嘛，哦，有些人就是自己去像上网查或使用 AI，那其实有时候就会自己吓自己，把自己的疼痛就是类比成这种免疫性的这种发炎的疼痛。
0: 嗯，
1: 那很多时候我们再去细问，会发现其实病人跟那种疼痛它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可能因为过度的害怕，就把它联想成那样了。
0: 哦，
1: 那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就要先理清的，他疼痛到底是不是关节的位置。
0: 好，
1: 因为有些人其实他不是关节，是在附近的肌肉，但是因为位置太近了，病人分不太出来。好，那或者说他其实不是真正的成浆。好，那只是说他自己也误会了。好，那再来其实就是我们当然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就是抽血啊，哦，因为这些免疫的疾病它都会有一些特殊的抽血的检查。
0: 好，
1: 那其实因为啊，哦，我们这个有一个要特别说的，我们这些所有的免疫疾病啊，像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的，它其实的盛行率非常非常的低的，
0: 哦，
1: 大概台湾统计大概都是0.几%而已。所以这些其实它不是个很常见的疾病，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必须要靠很多的方法，像刚刚说的，就是要确定它是不是真的是这种症状，它时间持续的够不够久，是不是持续的，
0: 啊，
1: 它的抽血、发炎指数、白血球，还有这些自体免疫的抗体，它是不是真的有阳性，这些综合起来，我们才会跟病人说，它是不是属于某一种自体免疫疾病造成的关节炎，
0: 嗯。嗯，了解哦。但是医师，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通常啦，就是好像有说怎么去分辨自己是不是这个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好像就是看你的那个，就是应该是说，比如说我左边痛的话，我好像右边的手指头也会痛，我就是会对称的哦。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哦，这个当然不同人的情况不同，啊，你严重的话当然很多手指头都会痛，但有些人比较轻微的，他可能手指头没有那么多地方会痛，
0: 啊，
1: 所以这个本来就没有绝对，那只是说有一个可以比较容易区分的，我们就以类风湿关节炎来举例，
0: 啊，
1: 通常类风湿关节炎都是以手指开始的，啊，就是这些手指的这些比较小的关节，啊，我们所谓的小关节就是这些，啊，那像大关节像膝盖肩膀，哦，这就是比较像是大的关节，
0: 嗯
1: 哦，我们类风湿关节通常是以手指开始，所以你手指完全不会痛，你只有膝盖痛，只有肩膀痛，那其实很有可能你这个其实不是免疫的关节炎造成的，
0: 哦，
1: 那再来一个就是其实很多人病人都会来问说，哦，我就是手指很痛，都会有这种沉降的感觉，
0: 嗯，
1: 有一个要跟大家提醒就是，哦，如果说我们的手指，我们的手指它有分三个关节，
0: 嗯，
1: 如果说你是偏中间的那一排，或者说内侧的那一排，
0: 嗯
1: 那就比较像是类风湿关节比较有可能，但是很多人，在最外面那一排他反而会有那种沉僵，或者是那种疼痛感觉，其实有个更常见的其实就是退化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它其实更容易会在最外面那一排，就是它会有痛，它也会有一点点的沉僵，
0: 比
1: 如说沉僵它可能不会持续很久，它可能都会觉得说稍微动一动就改善了，这个是更常见更容易发生的事情，
0: 是了解哦。今天非常谢谢医师带我们认识这个发炎性疼痛，那很多时候我们身体不舒服，其实第一个反应当然就是说忍一下啦，休息一下啦，觉得好像过几天应该就会好了，但今天透过这个医师的分享，我们也知道，有些疼痛呢，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身体里面呢，可能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啦，尤其是关节疼痛呢，如果持续一段时间，或者是有出现一些这个比较特别的症状，就不要只是把它当成年纪到了或是太累了，当然也不是身体一痛就代表有这个风湿免疫疾病了，我觉得最重要的呢，当然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医师来判断，然后去找出真正的原因哦。那我们再次感谢新北市立联合医院免疫风湿科徐逸婷医师，医师谢谢你。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所以要提醒朋友哦，照顾自己的身体呢，不只是没有生病的时候才开始哦，是当身体呢有发出一些讯号的时候，我们愿意停下来好好听他说话哦，千万不要自己强忍哦。

工程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台北市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所以要请朋友拜托该往别的地方停。好，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在国一往南五股到高工局，还有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哦，这边呈现红色提醒。好，沿线的车速呢是不到40公里的。我们再往前，北上三重到圆山持续车多。那高架的部分呢，有好消息，就是双向的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哦。所以朋友可能觉得，平面道路呢好像有一点塞的话呢，可以多加利用高架的部分喽。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中和到鹰坑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那国道五号呢，目前往南平林到头城这个路段，好，这边的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哦，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的龟山区万寿路哦，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捷运工程。好，提醒朋友，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我们可以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好，这个是长期工程了，所以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了。那新北市的林口区呢，在吉林街要往北的方向，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好，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整个工程会一直持续到9月3号才会结束哦。台北市的部分哦，因为在全员路这边有落实正在抢修当中哦，所以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有管制行义路跟全员路口一直到东升路跟全员路口。那整个工程时间呢，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钟哦。吉湖路往北瑞光路前外侧车道封闭施工，那工程时间是到下午4点钟，一样请朋友后要减速慢行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音乐声中要一起准备，11点钟整理对时。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5: 早上1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59.4公里过民雄，先前专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345.8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349.6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5公里。北上仁德到大湾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就是往北

0: 台南系统出口匝道发生砂石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 56.6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拥塞，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70公里过线西的外线掉落排气管，台82线往西28.8公里水上交流道前先前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同学们上课喽！
2: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3: 我想要听故事啦！
1: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4: 交通小学堂。
5: 康康，你看，我妈妈帮我买新的车，很酷吧？我们来玩赛车游戏。
6: 耶，我准备好了，我的跑车也很厉害哦，今天一定要赢过你，嘿嘿。
5: 哎，你很奇怪，不要一直撞我的车啦，我车壳都被你刮坏了。如果我们是在真正的马路上，警察伯伯就要来处理了。
6: 哈，轻轻碰到而已，有那么严重吗？
5: 你不信的话，我们一起去问老师。
6: 嗯，走。
7: 如果发生车子轻微毁损、无人伤亡的交通事故，请在适当距离放置警告标示，仔细拍照存证，并且将肇事汽车的四个车脚或肇事机车轮胎以粉笔或坚硬物在地上标绘定位后，迅速将车辆移至路旁不妨碍交通的地方，以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维廉安的抒情歌曲哦，这首歌叫做《为你好》，收录在2016年，然后《硬戳》这张专辑当中。好，那这首歌呢，其实就是要探讨，就是比如说当别人啊，或者是自己说出“我是为你好”的时候，对方是不是真的快乐，还是只是一种无形的束缚跟期待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会让我想到在学生时代啦，我觉得很常会听到父母说，我这样做都是为你好，可是真的是为我们好吗？还是一种那种无形的一种束缚跟那种情绪勒索的感觉呢？那当然，然后也会反思一下自己，然后如果再说出我这样做是为你好，那你有的时候呢，也是要想想别人真的有觉得好吗？

时间来到11:10，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来持续提醒路况。关于高架往南56.6公里，中立转接道前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在中线车道，这个状况已经通知了。好，一样来关心哦，目前车多路段在国一往南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不到60公里，那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流还没有消化。那我们再往前，北上三重到台北还有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目前双向车流都蛮 OK 的，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三往南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这边的车速呢是不到60公里的。好，另外国道五号的部分目前有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个路段车速不到60，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南下的平林到头城路段这边也是持续车多，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公路南下石碇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另外北上 7.5 公里刚过乌涂隧道有工程师做，所以是封闭外侧路肩。那提醒一下在新北市新店区中山路要往西的方向，从西园路一直到环河路这边的号志是完全不亮所以要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还是要帮忙留意一下。那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小雨送念雨的歌曲《所谓的爱》，时间来到11:15。小雨好像，之前好像蛮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的，不过最近呢，跑出来了，蹦出来了。好了，因为他有出这个新专辑，而且听说呢，好像要开演唱会哦。那喜欢他的朋友，喜欢他的歌迷呢，可以期待一下。

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118巷，就是从博爱路一直到重庆南路一段，还有富民路145巷34弄的全段，还有这个万大路424巷119号，以及万大路493巷12弄的地方哦。哦，这边有工程师做，那工程呢，是从早上的9点会一路到下午的6点钟。哦，一样提醒朋友，拜托拜托，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好，另外有呢。有一辆故障车，不晓得这个后续状况，也帮我们注意一下了。在国一高架往南56.6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中线车道这边有一辆故障车，好，再帮忙注意一下这个后续喽。现在暑假期间，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已经计划好要出国了，对不对？哎，不过呢出国前买机票，我觉得大家最怕的就是要遇到这个突发状况哦，比如说就怕碰到，比如说台风啦，或者是地震啦，或者甚至是这个战争哦等等不可抗力的因素哦。但是呢如果有发现这些原因的话呢如果这个航班取消了，那这个时候退票改票，到底要不要再花一笔钱呢？好，那这边呢其实有一个新的规定啦，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是以后呢如果你是透过旅行社买机票哦，然后遇到地震台风哦，甚至是这个不可抗力的因素哦，导致航班取消，那如果航空公司本身没有收退票或者是

改票的手续费，那旅行社也不可以再另外向旅客收取500到1000元不等的手续费哦。会有这项规定出来呢，是因为这个观光署表示哦，最近有接到不少的消费者反映，就是有一些旅行社呢，在网站的购票须知里面有写明，如果遇到不可抗力的因素造成航班取消，那旅客办理退票或是改票，还要再另外支付这个非自愿性退改票的这个手续费。这个规定呢，就让不少民众觉得很奇怪，我也觉得蛮奇怪的。就明明航空公司都没有收这笔钱，可是为什么透过旅行社买票反而还要再多付一笔，是不是真的蛮奇怪的？所以观光署呢，在7月24号就有发函给多家的旅行业者哦，就是明确的提醒，遇到不可抗力事件导致航班取消，那如果航空公司没有收取这个改票哦、退票的手续费，那旅行社就不可以再额外的收费哦，这个要特别留意哦，也是我们自己的权益，而且这个不是只有劝导而已哦，如果业者被劝导之后还是不改善的话，依照发展观光条例规定呢，最高可以处50000元的罚锾，那最低则是10000元。好，但是这边呢还是有一个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啦，就是如果今天是航空公司自己就有收取相关的退改费用，那旅行社到底可不可以再另外收取这个服务手续费呢？这个部分呢观光署目前表示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啊。好，所以最近如果遇到这个台风地震等等的状况呢，导致航班取消，如果你需要办理退票或是改票，那大家呢可以先确认一下航空公司的这个退改票的规定，然后我们再看看旅行社是不是有另外收费，然后一定要保障自己的权益哦，所以这些相关的讯息都一定要看清楚哦。新北市三重区长乐路四段40到60号，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所以请您呢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拜托务必要先行礼让行人了。台北市南港展览馆一馆停车场已经停满了，台64线往西5.8公里，刚过观音山这边有两部货车的事故哦，这样的是内侧车道，正在处理哦。台北市基湖路往北瑞光路前的外侧封闭施工，整个工程呢会到下午的4点钟，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我们咯。

萧敬腾的歌曲《开到荼蘼》，时间来到11:25，台61线往南63公里，就是一出凤鼻隧道。好像有一只猫咪呢，是横躺在中线车道。那北分局已经把猫咪抱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喽，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台64线往西5.8公里，刚过观音山哦，这边有两部货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正在处理。好，后方呢是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大约有大概1-2公里左右哦，要提醒朋友拜托小心留意了。那车行速度呢是不到60公里的。好，持续来提醒一下哦，目前在国一往南高工局一路到林口路段哦，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台北到圆山，还有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那高架部分呢目前不论是往南还是往北，朋友都可以多加利用。国道3号呢，目前也是一样，还蛮 OK 的哈，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但是国道5号南下的方向，南港系统到石碇，还有平林到头城路段哈，这边还是车多多，好，车速不到60公里。台北市的玉成街哦，从忠孝道路6段一直到市民大道7段哦，这边有工程。那工程呢，是从早上的9点会一路到晚上8点哦，所以下班尖峰时段的朋友呢，要多加注意了。那看看了哈，如果可以的话呢，可能要斟酌一下自己的这个行车动线哦，是在玉成街忠孝道路6段一直到市民大道7段哦，这边因为工程事做的关系是封闭的，而且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8点哦。那台北市重庆南路1段118巷，就是从博爱路到重庆南路1段，还有富民路145巷34弄的全段哦，以及万大路424巷119号，还有万大路439巷12弄的地方。好，这边

正在进行这个工程啦，那工程时间呢是到傍晚的6点钟，所以也是会影响到这个下班车潮哦。好，台北市的全员路呢，因为这边有落石的关系哦，所以正在抢修当中。那现场是在单线双向通行，那有管制路段啦，是从这个行义路跟全员路口一直到东深路跟全员路口。那整个工程时间呢，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钟哦。好，这故障情形哦，在新北市新店区中山路往西西园路一路到环河路这边的号志完全不亮哦，所以要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拜托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了。那305的部分哦，台北市民族西路327号前沿线都有泥沙散落的情形。好消息进来了，新北市新店区有中山路往西新园路一路到环河路，原本说号志完全不亮，不过朋友打电话进来说，哎，这边的号志呢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那一样再麻烦咯，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音乐声中，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2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21岁的赖姓男子伙同两名男女向一名杨姓男子讨债，双方在街头发生争吵并延伸肢体冲突，警方获报到场要将人带回时，杨姓男子身上掉落伊托米纸烟弹，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我们在
3: 拉住他的时候，然后他有想要对我们动手，我们出于保护我自己，所以我们才有给他一巴掌，然后请他不要跑。
4: 警方到场，男子义正辞严的说明打人的理由。根据警方了解，21岁的赖姓男子跟杨姓男子有债务纠纷，伙同女友跟一名男性友人到花莲市南京街向杨姓男子索讨3000元。三人在大马路上拉扯上半身赤裸的杨姓男子，赖姓男子女友还打了杨姓男子一巴掌，冲突越演越烈，引来民众围观。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远警到场准备将相关人带回时，突然从杨姓男子身上掉落了两颗烟弹，经检测为伊托米酯毒品，专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5: 赶赴现场，发现一名男子与另外三名男女发生债务纠纷，该男子于口袋遗落疑似毒品烟弹，经检测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现行犯逮捕送办，另三名男女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函请花莲地方法院简易庭裁处。
4: 花莲警分局呼吁，遇有债务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切勿以暴力解决，以免处罚。同时也提醒，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针对毒品案件，警方必定严查严办，绝不宽待，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今年上半年度欧卡急救成功率高达 36.12%， 其中4到6月更连续突破 40%。 消防局指出，这归功于救护人员专业处置以及民众及时施作 CPR， 未来将持续精进救护资源，守护民众生命安全。请记者罗佳慧报道。
6: 宜兰县消防局统计，115年上半年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患者共227人，经抢救在2小时内恢复生命真相达

0: 62人。在9件康复出院案件中，有6件因为现场民众或家属及时给予 CPR 维持循环，帮助救护人员顺利恢复患者心跳呼吸。头城分队欧成勋队员分享他的救护经验。
1: 一开始民众报案是报说戏水，然后身体不适在旁边休息，然后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民众在 CPR， 在现场电击一次，在车上电击两次。觉得 CPR 宣导落实还蛮重要，如果当天家属没有 CPR 的话，那可能抢救的难度上可能会再更。
0: 消防局表示，为了推广急救智能，全县各消防分队常设 CPR 加 AED 学习站，上半年累计办理59场次，服务3252人。县府也将持续投入资源，精进专业技能，让宜兰成为最安心的宜居城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2026年国庆焰火相隔九年，再度回归台东举办。今年活动定于10月10号晚间，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盛大登场，以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太平洋海岸与在地原住民族文化特色。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拥有壮丽海岸、丰富原住民族文化以及慢活旅行的魅力。这次国庆焰火特别以南岛文化作为主轴，希望透过台东这片面向太平洋的土地，展现台湾与世界岛屿文化交流的深厚连结。当高空焰火在夜空中绽放，不只是庆祝国家的生日，也象征台湾向世界传递祝福、希望与多元文化的能量。县长饶庆林说：“
3: 10月10号，这个烟火非常的精彩，森林公园可能必须被管制，因为要做这个烟火的铺设，那会非常精彩，也希望大家10月10号来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2: 国庆焰火除了压轴烟火秀之外，海滨公园国际地标周边也将同步规划精彩舞台演出，现场还有集结台东在地特色美食、文创与特色商品的市集。无论是品尝地方风味、特色伴手礼，或者是在海风陪伴下等待烟火的登场，都能留下属于国庆假期的美好回忆。台东县政府表示，活动当天规划交通接驳以及周边交通管制，建议提前查询最新公告，并配合现场引导。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宜兰地区、花莲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台东地区为多云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老同学，好久不见啊。
6: 可不是吗？
5: 听说8月13日北部地区又演习啊。
6: 是啊，下午2点半到3点，叫做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
5: 以前不是都1点半吗？
6: 这次有改哦。1点半啊，很多人都还忙着吃午餐或者在路上啊。
5: 哦，也是哦。
6: 嗯，
5: 那演习前要准备什么啊？
6: 要先熟悉我们家附近的防空避难处所
5: 啊。我以为是要准备吃的跟喝的啊。
6: 哎呦，就想到吃的。你要注意啊，工作地点附近哪里有防空避难处所。
5: 哎呀，到时候用 APP 查一下就好啦。
6: 今年演习啊会模拟网络不好，如果到时候没有讯号你就查不到咯。
5: 啊，那可不行，我马上查好记下来。
6: 还要提醒其他同学们先查好避难地点。
5: 也对哦，大家分散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市、新竹县及宜兰县7个县市。
6: 嗯，
5: 这些都在演习范围内。
6: 所以啊，手机马上拿出来，先查防空避难处所，再到赖群通知同学们。
5: 嗯，
7: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日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 演习期间请配合警察和民防人员引导行人就近避难，开车或骑车的人先安全停车，再前往附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8: 路口容易发生事故，驾驶人接近交叉路口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降低车速，才能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
9: 减速的同时，也要随时留意周遭人车，驾驶要检查 A 柱死角，看看是否有行人正在通过马路，避免因为视线遮蔽造成碰撞。
10: 看到行人穿越道有行人时，车辆要完全静止，等待人群通过。让我们一起将礼让行人的观念实践在生活之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11:40，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我们来提醒一下路况，国道5号北上35.3公里，刚过宜兰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那另外在台六四线往西5.8公里，刚过观音山有两部货车的事故，这样的是内侧车道。不过呢，目前还没有接获到任何的这个后续消息啦。但是呢，看路网图后方车流是正常的哦，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现场的状况了。国道1号要往北的方向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60公里。那国道3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这边的车流明显增加了，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头城沿线的车流还没有消化，好，目前车速是不到60公里的。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蔡幸娟的歌曲快乐的出版。

0: 好，今天谁来找午餐呢？吼，要带大家关心的，可是跟我们这个用路人哦息息相关的大工程哦，就是五股交流道的工程进度。其实大家呢，吼，每天开车经过，就会想说，最近现场呢又有什么新的变化啦？或者是工程到底进行到哪边了？或者是我们这个未来通车之后，对我们的交通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光听我在这边讲当然不够啊，吼，我们是要直接到现场看才最清楚。好，所以今天呢，吼，我们就派出我们的外景主持人小玉。Hello， 小玉你好。
1: Hello， 真真好，大家早午安，我是小玉吧。
0: 哇，小玉今天呢，就是一早就看不到人，我拿着包包呢，就直接直接到现场了。所以直接告诉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您现在人在哪里呢？
1: 啊，我必须先跟真真说一声，我没有翘班哦。
0: 是。
1: 我本人吼，今嘛就伫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就像刚刚真真说的吼，要来带着大家一同关心每天通行都息息相关的浩大工程。
0: 是，而且现在听众朋友其实蛮关注的啦，吼，就是不晓得现在的工程然后进到哪一个阶段了，那我们就把现场交给你喽。
1: OK， 没问题。好啦，没有错吼，听到我用这种方式出场，就代表一件事，我又出任务啦吼。今天的任务呢可不小哦，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大来宾，就是负责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工程的承包商。

0: 王昌营造的林辉煌主任，主任好。
1: 大家好，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是林主任。
0: OK， 好，那我们都知道五股交流道每天的车流量非常的惊人嘛，对不对，主任？好，为了提升这个交通的顺畅度啊，从2023年开始，我就进行了五股交流道的改善工程，增设了北入北出的匝道哈。不过呢，这个工程一路做到近嘛哈，还在持续努力当中嘛。很多人可能就觉得说啊，工程不就是开沟挖路啊铺路，但是不大概说像你要干单嘛哦。所以呢，主任这种 level 的工程哈，我想应该不是干单，只不光开缸啊，然后就挖啊挖一挖就好了，应该不是这样吧？我想必呢，一路走来呢，有很多的挑战哦。我想要问一下主任，你印象最深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你们又如何去克服的呢？
1: 应该是这样讲哦，因为我们在这个整个施工过程当中啊，因为我们是在既有的道路上面施工，那你要在我们现在既有的高速公路，原本啊我们还没开放通车之前是六个车道，那我们为了增加那多那一个车道，其实做得非常的辛苦，因为有些地方啊根本就没有路可以进去，那没有你动行机具没有办法进入去施工的话，我们设计我们就要想尽办法。各种办法来做施工，像那个我们大家应该都很清楚，经过要进入五股交流道之前，我们有一段很长的一个隔音墙的一个设施啊，大概有4公尺高啊，因为那个是非常特殊的，4公尺高的隔音墙是一般在外在大概全省很少看得到。那在那一段施工哦，那个真的是刻苦铭心啊，因为我们那边施工人机器没有办法进入嘛，那我们只好用人力。你有办法去想象，在这个时代，又不是古器时代，我们还是用人工在做开挖。那个护栏的开挖是用人去开挖，开挖完成之后呢，我们还要用人去搬运钢筋。那模板又不是一般的木模，它又是钢制的铁模，要用人力把它搬进去。那搬进去做这个之后，其实是非常的困难。那结束之后呢，因为旁边又是住宅区。那我们隔音墙虽然已经移设出去了，可是我们要把既有的旧的护栏要把它敲掉，我们才能做到拓宽嘛。那在拓宽当中，我们要想尽办法用最短时间来做敲除破碎。那我们唯一想到就用切割，可是切割完之后呢，还剩下大概有5公分的一个深度，要用机械去敲。哇，那时候一敲下去，我们真的接到那个环保局那投诉，那个人家来检举说要来抓我们噪音的问题，他上不来，又直接打电话过来说：“哎，你们在干嘛？为什么要半夜在敲？”我说：“我们有申请过，因为我们这个都有申请路权啊，那申请的施工许可啊。”那我觉得做这一段其实蛮刻骨铭心的。然后再加上像可能大家刚刚我有提到说，我们为了把车道做6变7的一个拓宽啊，其实我们有曾经一个夜晚，我们动员的。大概快200个人的联合作业，整段就从林口封到五股交流道，全线都封闭，然后做大概两百人的一个联合作业。那我们要一个晚上之间把它做很多的变动啊、排面啊、门架的调放啊，很多东西在一夜之间把它完成。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是最困难的地方。
0: 对，因为其实呢，在准备要跟主任联系，我们刚刚有走访那个台65线哈，要衔接北入的匝道那一段，目前呢还在努力当中。但是呢，刚刚主任有特别提说，一夜之间就要把这些排面啊、和标志啊、和这些一些架构呢，都给它一夜翻新。大家不觉得他们就很像小精灵一样吗？因为不要影响到现阶段和大家行驶的这个交通的状况哦，所以他们真的很辛苦。哦，感觉就很像在拍那个不可能的任务的电影哦，要过5关斩6将哦，实在不容易。不过刚刚主任说了哦。你不觉得五股交流道很像一种食物吗？主任，你觉得像什么食物？
1: 像什么？
0: 你想说，怎么会跟食物扯上关系，对不对？像麻花卷。五股交流道，因为它衔接的很多哈，比如说像永禄州啊、哈五股啊、土城啊、板桥啊，哈整个八里受惠，就是整个是交通的那个交织的枢纽嘛。所以呢，其实真的交通层面上是很复杂的。好，接下来就想要来问一下主任哈，据我所知，新五路呢，它部分的道路也在进行拓宽的作业嘛。所以呢，问题就来了，施工的两侧很多的商家啊，你工程要做，人家生意也要做啊。这个部分的话呢，除了面对这样的施工环境，你们怎么样去兼顾施工的一个首席，然后呢，店家的营运也不会受影响，你们怎么？

0: 样是顺利的恢复，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好，那就这个部分呢、啊，在向金五路的北出啊，我们这有一个很大的货运站、啊、那那个货运站其实我们这些，我觉得政府机关现在做的非常辛苦，因为现在的像用地的取得，它现在用地的取得是只有地上的使用权，所以当初我们在做那些基础啊、基装的时候，其实很多店家不让我们做，他说我只给你做你的范围的地上使用权，其他的东西都不让你动啊，所以这真的是啊，真的很苦恼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像我刚才讲那个物流，我们前后大概召开了大概六次的一个协调会议，那协调说啊，你什么时候要你的那个货柜车什么时候进来啊？你的货运什么时候在比较重要？你的人的搬运的时间在哪里？所以我们那时候讨论了六次之后，后来大概大家各有退让了、啊。那货运也退让一些空间，那业主这边他也愿意说给我们做一个像一个类似施工构材，然后弄一个专属空间让我们来进行施工。那在沿线的其他机场，那更是刻骨铭心了。一施工围篱上去之后，就接到申请了，什么议员啊、立委就在召开先进的一些会刊啊，说啊你不能这样妨碍人家施工，所以我们又把围篱改掉，改成我们那个钢制的那个护栏，钢制护栏围上去又有问题了，哎，这问题又在环保局那边他又不同意，那我们又经过很多次的一个协商，那到最后呢，店家呢同意让我们在晚上十点之后，让我们进场来做开挖啊，来做我们水沟的一些像开挖啦、模板啦、钢筋混凝土作业，这些作业都是在晚上十点过后。那可以，你大家可能想说，那就解决问题了，哎，其实并没有哦。每一个店家他只允许让你一次施工只能5公尺而已，所以我们采用了半半施工。然后又分了分段，半半又分段施工，那前后做得非常辛苦，利用半年时间赶快把它转赶过来。所以在这店家部分呢，我们的确做到了，同时维护的店家的一个权益，那我们同时也维护到我们的整体施工品质跟安全。
0: OK， 我听完主任今天的分享，可以真真切切感受到整个工程的背后其实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辛苦，但是对于运路朋友来讲，总会觉得哈，阿哥连施工哦，阿哥大跳，每一个施工的阶段哦，每一次的交通的一些维持，甚至是很多协调跟努力这部分的话，只有我们要再补充的地方，你觉得？
1: 也，其实在这里施工啊，这大部分我们这里，我们应该说我们这里分两班制啊，我们有分日班跟夜班，那为了不影响用路人呢，我们大部分都会选择在夜班来做施工，所以夜班施工它的效率又特别差，而且又会遇到特别有一些状况、啊、像如果道路拥塞啊，那交通中心电话就会过来，哎，马上开放哦，那个已经造成拥塞几公里了，对对对，那我们可能做到一半又要撤收完之后又开始布设，哇，施工时间可能剩下2-3个小时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地方。
0: 好，所以呢，真的就是很不容易哦。施工时间难免会带给大家有一些不方便，但我也希望呢，我们今天有听节目的好朋友可以多一点耐心，多一点体谅。未来如果有经过这个施工的路段呢，一定要记得配合现场指示，安全的通过。相信整个工程完工之后呢，会为这个五股啊，或是周边道路带来更安全、更顺畅的交通环境。好 ，OK， 那今天呢，再次感谢哈黄生物造的林辉煌主任带来的分享，谢谢主任。
1: 好，谢谢大家。
0: OK， 我是小玉，我们期待下次空中的相遇。那我们现在把时间交还给空内的珍珍，谢谢大家，拜拜。
2: 拜拜，齁，真的非常谢谢这个我们林主任哦，详细的说明这个工程进度。那也非常感谢小玉呢，齁，哎，一大早就背着包包直接到现场呢，帮我们直击这个工程进度。哦，其实这个五股交流道的工程呢，齁，确实是蛮多用路人哦，每天都很关心的事情哦。毕竟工程进度哦怎么走，然后未来的交通会怎么改变，其实都跟我们每天的通勤啦，还有出门呐，齁，其实是有很直接的关系哦。当然呢，齁，也要提醒朋友啦，这个工程期间呢，齁，如果有行经相关的路段，那当然呢，我们还是要依照现场的交通指示行驶哦，也要提前留意一下路况，然后我们要预留一些时间，哎，这个安全呢，齁，才是最重要的。

0: 时间来到11:58哦，国道一号双向23.7到23.8公里好圆山路段呢，吼，这边有坑洞的情形，哦，目前正在处理。那也要提醒，哎，朋友呢，吼，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拜托拜托，吼，再注意一下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国道一号南下，刚过三重，有一个黑色掉落物哦，占用的是中外侧车道。好，另外持续帮我们关注一下台六四线往西5.8公里过了观音山哦，说有两部货车的事故哦，占用的内侧车道，那沿线呢还是在处理，还没有接获这个排除的消息。国二往东18到20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内线车道这边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95到72公里，宝山到高原的内侧这边同样有一栋式工程。好，另外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60到50公里，就是从埔顶一隧道一直到过了三鹰的路段，好，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哦。归北上27.2到27.1公里，三重路段哦，这边同样有工程，然后是封闭外侧路肩。好，另外在南下的22到40.8公里，圆山到林口 A 哦，内侧一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北上7.5公里，刚过乌涂隧道，目前工程失作，所以是封闭外侧路肩。好了，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光。我们要准备12点钟整点对时。
1: 现在时间中午12点。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行动网路降速演练。演习期间，手机网路降速、110、119、语音通话、简讯及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仍维持运作，建议使用固网。或减少非必要上网。演习前，请民众事先为离线情境做好准备。演习当下，请检视重要资讯是否可以离线使用。演习结束后，如果无法正常上网，可将飞行模式开启再关闭，或是重新开机。北部地区8月13号下午2点半至3点，详情请上 NCC 官网查询。

0: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过三重的中外线有黑色的掉落物，南下 344.5 公里过高科的外线货柜车和极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西罗到西罗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 369.7 公里过田寮交流道的内线有极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 254.9 公里南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 5.8 公里过观音山交流道，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往东 28.7 过大里一有桶子掉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 222.8 公里过麦寮的内线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2: 哎、欸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3: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0: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1: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0: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1: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2: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仰望虚无苍天，无尽的遥远。
4: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欣。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2:0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案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女就校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台六四线往西有5.8公里，刚过观音山内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双向23.7到23.8公里哦，在圆山路段，因为路面呢吼有坑洞的情形，正在填补当中了吼，所以要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还是要小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刚过三重，有一个黑色的掉落物哦，占用的是中外侧车道。好，另外提醒一下工程哦，在归往南22到40.8公里，圆山到林口 A 内侧一线有移动式工程。那另外北上27.2到27.1公里，三重路段的外侧路肩哦，目前是封闭的，正在进行工程哦。国三北上95到72公里，宝山到高原的内侧同样有移动式工程。另外，我们再往前开，北上60到50公里，波丁一隧道一直到三一路段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北的方向7.5公里，刚过乌土隧道，外侧路肩车道是封闭的，正在施工。好，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在国一往北，桃园到林口，还有台北到圆山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这边也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呢，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这边的车速不到60哦。基本是三重区长路四段跟大智街口，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哦。一样提醒朋友，行经路口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那当然呢，也是要摆头查看，确认没有这个行人跟车子，我们再通过喽。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哦。先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好，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是封闭的。一样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台北市呢，在玉成街哦，从忠孝东路六段一直到市民大道七段哦，这边因为有工程哦，那整个工程呢会一路到晚上的8点钟。那台北市基湖路往北瑞光路前的外侧，这边同样有工程师做。那整个施工的时间呢，预计啦会到下午4点钟。好，另外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南下22到40.8公里，圆山到林口 A 内侧一线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了，再麻烦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

该用什么表情符号？嗨，你在后面加了一个小小的爱心，小小的爱心。

持久的歌曲，今天就说你喜欢我。时间来到12:15。好，今年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然后在北部七个县市，有包含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还有新竹县以及宜兰县。好，即将就在明天哦，8月13号礼拜四的下午2:30到3点举行。那大家呢，要特别留意的就是这个时间哦，其实跟往年是不太一样的哦，是下午2:30到3点。那演习期间呢，要请大家啦，多加配合这个警察还有民防人员的引导，然后我们要进行车停，人就近疏散。所以开车或者是骑车的朋友呢，一定要先安全的把车子停在这个安全的地方，然后我们再前往附近哦，这个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哦。那今年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呢，也有首度加入这个行动通讯网路降速的演练哦，就是要验证政府呢，其实在有限的通讯环境之下的一个应变能力啦，然后也要宣导我们朋友宣导民众呢，如何准备通讯的多元备援手段。所以演习30分钟之内哦，这个行动网路呢，虽然会降速，不过一般的市话还有手机通话跟简讯功能都不会受到影响，所以遇到紧急的事故呢，这个手机还有市话都可以拨打119或是110哦。好，另外这个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有印制一个新北市民安全指引的行动指南折页，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小小一本的，非常非常好携带，就方便我们可以随身随身都比如说放在口袋啦或者是放在这个包包里面都 OK 就可以让关键时刻呢这个防护资讯呢可以如影随形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我们警广这边索取哦。好，我们地址就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那直接跟警广服务中心柜台领取就可以了。

国道二号往东18到20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内线车道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好，另外在国三往南70到95公里龙潭到宝山路段的内侧一线哦，这边有工程施作。国道一号南下73.5公里刚过杨梅端哦，这边有一辆抛锚车停放在路肩车道，但是后方忘记摆放任何的警告标识。

李浩伟和陈贤进一起合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Could Say》。听到这首歌呢，会觉得好像人生呢充满了很多的色彩，对不对？那也希望大家呢今天会有一个让你愉快的事情发生哦。

道一号南下73.5公里，刚过杨梅端，有一辆抛锚车停放在路肩车道，但是忘记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了。好了，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我们在行车之前呢，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那当然呢，在路途当中呢，如果有一些突发的状况，记得一定要在后方摆放警告标示哦，这样子呢，就可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哦。

在那歌曲 Like I Would 心甘情愿，时间来到12:26哦。提醒一下路况，在台北市罗斯福路四段一号，刚好是在台大哦，台湾大学机学馆的化学大楼哦，这边有火警，不过目前这个火势已经控制住了哦，但是烟雾呢还是有影响到这个中正区以及大安区哦，所以要提醒朋友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备好口罩，然后记得门窗一定要关紧哦。

再麻烦了，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景广，电话是0800-000-123。那现在是这个午休时间，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这段时间留给自己哦。好了，那尤其呢，开长途车的朋友哦，哎，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然后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好吃的餐厅，或者是好看的风景，然后在这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喽。好了，有更多路况呢，在提醒我们，或者是有这个事故的后续状况，如果有排除消息呢，也麻烦通报给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喽，来自五月天的《龙狼》。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收听新闻，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北部明天行动网路降速演练， NCC 建议三阶段应对措施。哥伦比亚 7.4 强震量254死，六座机场关闭，多地区电力供水中断。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12号星期三的京广午间新闻。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明天于北部首度纳入行动网路降速模拟， NCC 提醒民众演练前应下载避难地图、截图票券，并确认市话功能，演练中检视资讯离线使用与联系状况，演练后若无法上网，可开启再关闭飞行模式或重启装置以恢复连线。台北股市今天在45000点之上维持区间震荡，电子金融温和上涨，加权指数呈现价涨量缩的格局，目前上涨279点，指数来到45407点。有书员的报道。
2: 市场等待美国公布7月 CPI， 买盘追价意愿有限，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反观半导体族群表现相对强势，成为支撑台股走高的主要动能。盘面焦点集中在记忆体、矽晶圆、低轨卫星及 AI 概念股等题材，但整体成交量能出现明显缩减。不过分析师江庆才强调，这对于台股后续稳定发展其实是个好现象。
3: 很多的当冲或者隔日冲的短线高手都毕业了，再加上我们政策在这一方面也有明显去做一个加强控管，券商也好，银行也好，如果说有要借钱去买股票的，管制就会来个比较严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讲，量缩自然就是会成了一个常态。
2: 分析师指出，观察韩国股市由于资金风控松散，使得涨跌幅度过度剧烈，如今台股由政策面强化资金控管，除了能使盘势相对稳定，也能减少违约交割的乱象。此外，从技术面观察，近期大盘沿着5日线温和向上，也呈现出强势多头氛围，尽管筹码量缩横向整理，但在上市柜基本面利多的基础下，台股中长线发展依旧看好。京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近期社会住宅户数引发关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目前130000户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其中30000户是寻求跟地方政府合作部分，第一阶段的30000户已经没有问题。林雨辰的报道。
4: 近日民间团体质疑社会住宅直接新建的目标从130000户下修到30000户，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相关的数字并非事实。
5: 那所谓的30000户，这是我们在寻求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的部分，所以第一阶段的30000户已经没有问题。那未来的6年的期间或是7年的期间呢，我们仍然朝着130000户的目标来前进。
4: 对于外界关注包租代管过度集中在单一的业者，是否有调整门槛的可能性？刘世芳部长说，
5: 对于这个包租代管业者有没有可以类似像

0: 屏保的方式互相来协助，好像现在的六大租服工会愿意出来承租有关转衔的机制的事宜，或者我们在这个租赁的服务条例里面啊下设一个授权的办法，如果公司的营运出现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不可以提前接管或者是提前来终止契约，那这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个检讨。
1: 廖世芳部长也指出，过去半个月以来内政部提出的方向，首先是房客跟房东的权益不变，包租代管的业务也维持正常，内政部与各县市政府以及工会交换意见后，目前并没有出现房东或房客恐慌或解约的情况。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哥伦比亚遭规模 7.4 强震侵袭，已造成至少250人死亡。救援队今天在西部灾区堆积如山的瓦砾中挖掘，并不时要求现场保持安静，以便听见生还者求救的声音。强震也破坏了重要的基础设施，六座机场受损关闭，另有10条道路也受到影响，多个地区水电、医疗及电话服务中断，其中乔科省情况尤为严重。新任总统艾斯普雷亚才就职几天就面临了重大考验，他前往灾区勘灾，并承诺向失去家园的人民提供经济援助。宝山总队侦破新北市民宅伊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查获伊托米纸烟油、烟弹、烟弹主机、空烟弹壳及制毒工具，另查扣一把钢管枪及子弹，并将陈姓通缉犯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3: 宝山总队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新北市通缉犯陈姓男子，涉嫌在住家制造分装伊托米纸，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宝山刑大直属侦查分队分队长林义雄指出，陈姓犯嫌不仅是毒驾及恐吓罪通缉犯，还涉嫌持枪，警方日前搜索将他具体到案。
4: 经长期搜证，掌握藏身地点及制毒住所后，于2015年3月间执行搜索具体行动，经以优势警力为主，强势攻坚破门查缉陈嫌到案，查获钢管枪一支及子弹4发，现场并查获伊托米纸毒品分装厂。
3: 宝山总队指出，陈贤过去已有2次毒驾记录，确认在家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纸，全案以毒品及枪炮罪嫌移送侦办。检方起诉后，陈姓犯嫌目前已入监服刑。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枪支供应链，从源头防堵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结合台中、高雄、桃园、新北市、台北市以及基隆市警察局等单位，分别报请地检署指挥侦破黑帮堂口虚设公司从事假投资诈骗案，拘捕包括周姓等39名嫌犯。根据调查，被害人有26人，遭骗金额高达1亿4496万余元。宋玲的报道。
5: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说明，这个诈团假冒真实存在的投资公司，创设投资顾问群组，引导民众下载注册虚假的下单 APP， 让民众误以为真的有获利，进而交付财物。队长王继说，
6: 这个公司假冒他公司的下单 APP， 然后呢这部分引导民众去上面下单，那透过他所推荐的股票，他们就在从这个后端那边操作，让民众误以为真实是有获利，就持续的加码。发现这个民众呢已经没有相关的财务的时候，那就会平台端将民众封锁，这民众才发现说自己被骗。
5: 而根据调查，周姓主嫌是警政署列管的国内著名帮派堂口分会长，负责水房洗钱的蔡姓嫌犯是副分会长，其余收部首以及车手也多具有帮派成员的身份。清查这个案件，被害人的地点遍及全台各地，被害人总共有26人，财损金额高达1亿4496万多元，专因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以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2: 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嫌违反反渗透法等罪，遭判刑7年。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由于徐春英是在台湾犯罪，未来如果定谳，必须在台湾服刑，且可依法取消他的定居或永久居留资格。林宇晨的报道。
1: 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嫌受中国指示向中国汇报台湾的阵情并介入选举，遭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刑7年。外界关注徐春英是否会在台湾服刑，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0: 现在公文在签办当中，因为我们也需要

0: 也必须要等那个法院的正式的判决书里面的内容嘛，对不对？因为台湾是一个有法治的国家哈。那很多人在询问说，那徐春英如果未来定谳以后，要不要在台湾服刑？确实没有错，因为他是在台湾犯罪。
1: 廖世芳部长也强调，依据两岸条例及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疫情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许可办法第33条的规定，如果危害国家安全或是社会安定的疑虑，将可依法取消定居或永久居留的资格。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有多项毒品前科的刘姓男子去年深夜毒驾撞进茶行，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审理后，谴责男子遵守法律意识薄弱，重判11年10个月刑期。黄俊伟的报道。
3: 判决书指出，刘姓男子在住处施用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凌晨驾车撞进五群路茶行，造成屋主母亲当场死亡，而只擦挫伤，驾驶尿液送验毒品超标。台中地方法院依国民法官制度审理，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刘姓男子多次施用毒品构成累犯，依法加重其刑。
4: 合议庭认为，被告遵守法规范的意识极为薄弱，对刑罚的反应力低落，具有特别的恶性，因此依累犯规定加重其刑。又审酌被告行为造成被害人家属无止境的哀痛，虽然被告坦承犯行，但迄今没有任何赔偿家属损失的积极作为，合议庭认为应予严惩。三位法官与六位国民法官合议审理后，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1年10月。
3: 国民法官连2天密集审理，被害人家属表达失去至亲的痛苦和思念，到现在还无法走出伤痛，甚至因此罹患创伤症候群，无法原谅刘姓男子的行为。家属聆听判决之后当庭痛哭，并且表示谢谢法官维持正义。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检调查获桃园家族大规模诈保案，李姓女子与亲友共17人涉嫌夸大病情，找枪手住院，向13家保险公司诈取理赔金，10年住院911次，诈得超过2600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法提起公诉。吕明宗的报道。
5: 警调获报，李姓女子10年前上网结识诈骗中介，得知以假住院真诈保手法，并和丈夫顺利骗得数百万保险理赔之后，假后到修补。后续亲友三大家族共17人接连以制造各种假意外、夸大肠胃炎方式，从桃园远赴中南部就医，甚至找枪手代替住院，借此向多家保险公司诈得巨额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勾稽相关案件，发现可疑，报警检调查办，顺利破获这起家族诈保案。调查局北极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6: 从105年到114年间，多次重复投保意外险、健康医疗险等保险，频繁以各种假意外宣称造成脑震荡、挫伤或是夸大急性肠胃炎等症状，从桃园远赴苗栗、台中、台南等地就医住院，甚至还找来枪手代替住院，再向13家保险公司诈领保险费。
5: 李姓女子和亲友10年来共住院911次，诈得2600多万。待被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犯罪事证明确，将李姓女子等15名成年人提起公诉，另外2名未成年则移送少年法院。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为降低医护人力负担及药剂对环境的冲击，台大医院打造新一代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不仅用药更精准，护理时数更是大幅减半。尤若淳的报道。
7: 因应医护人力荒，政府祭出3班护病比、夜班奖励等措施，台大医院更与国际药厂合作签署备忘录，透过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病人的显影剂注射用药更精准，减少人工抄写注射记录与重复登录带来的风险，让医护人力投入更高价值的病人照护。台大医院蔡峰光副护理长说，护理人力时数更是大幅减班。
8: 我们用护理时数来算的话，可以减少到%，以台大数据到57%。对，那官方数据可以到63%的护理时数，平均来说大概以前的抽药的流程，整个流程会到150几秒，然后现在节省了七十几秒，对，其实就是省了一半以上，对对对，其实节省很多。那一个病人，我们一天做很多病人。对，所以其实一天下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7: 台大表示，目前这一款照护模式已经投入临床，不仅大幅减少护理人力负担，还能有效降低显影剂耗材以及医疗废弃物的使用量，减少含碘显影剂以及残余药品对环境还有水体的潜在影响。 金光记者。

0: 由全台北报道。
1: 针对特教生攻击教师事件，教师团体今天提出五项具体诉求，要求政府改善人力经费与制度，让憾事不再发生。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度向当事教师表达慰问，承诺会全力提供协助。吴怡妮的报道。
2: 台中市某国中发生特教生折断扫把刺伤老师的重大校安事件，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除了点出国小衔接国中校方对学生资讯掌握不足，也盘点目前教育现场让特教生与普通班学生共同上课、普特融合多项制度问题，例如特教助理员人力与待遇过低、部分家长拒绝医疗鉴定、校园缺乏紧急应变机制等。全教总理事长叶清奇说，
3: 校安全真的不能只靠一个辅导与管教的一个注意事项，融合教育一个那么大的错综复杂的一个议题，唯有真的好好再去检讨制度，增加人力跟经费，这样才能够照顾所有孩子的受教权以及老师的工作安全。
2: 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度公开回应这次事件，
4: 国教署还有我也都亲自打电话给台中教育局蒋局长啊，上个礼拜我们所知道，这位老师在今天星期三他会接受这个手术，用这个机会希望他能够手术顺利，能够早日康复。
2: 郑英耀表示，教育部已充分掌握状况，承诺国教署与台中市教育局会全力提供后续法律及相关协助。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北到三重、南下鹿竹到冈山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213公里过了云林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六号西向17公里，在国姓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坑洞。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9.8公里上轮交流道前的路间有小货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台中刑警大队查获54岁公姓女子涉嫌贩卖毒品，警方前往住处及工作室搜索时，当场发现她正在称重分装海洛因，并查扣伊托咪酯、海洛因及安非他命等毒品。陈云海的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掌握公姓女子涉嫌贩毒情资，经调查，公姓女子白天热心投入高龄长者服务，经常陪伴社区长辈从事舞蹈、手作及健康运动等活动，致力推广健康生活，自己却吸食毒品，并涉嫌利用夜间贩售毒品。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六队队长张胜吉表示，警方搜证后报请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持搜索票前往公姓女子住处及工作室，当场发现公姓女子正手持海洛因称重分装。
3: 警方在犯嫌的住处工作室查获大量的伊托咪酯、海洛因、安非他命，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在案。
2: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伊托咪酯类毒品身列第一级毒品后，刑责大幅提高，制造、运输、贩卖第一级毒品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刨根溯源，斩断毒品供应链，绝不容许贩毒行为危害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彰化县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启用，结合警政、户政及托育、社服等多元功能，其中一楼是福星分住所，配合打造当地一站式全龄公共服务。黄俊伟的报道。
4: 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一楼是福星分住所办公区域，原额含正副所长共19位，二楼是分住所备勤空间及福星户政办公室，三楼以上有托婴、日间照顾及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等。县长王惠美说，新大楼总工程经费2亿6782万多元，通过跨局处资源整合，落实全民照顾政策。
5: 那我们呢，卫福部给我们补助了一千九百

0: 44万，县政府自己筹措了2亿3800多万，总建坪是1293坪哦，那为地上五楼的一个建案。啊，也要谢谢所有工作伙伴，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整合，从警察局到我们的民政处，到社会处，到公务处，那相关的单位大家齐心努力，才有今天这栋大楼。
1: 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是继埔盐乡之后第二个集合当地分驻派出所进驻启用的综合型大楼，未来在大村乡也有一站是全龄公共服务新地标。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捷运三莺线正式通车试营运满一个月，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自本月16号起延长营运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提供全时段服务，欢迎民众免费搭乘。刘维的报道。
3: 捷运三莺线从6月30号通车试营运至今，广受市民热烈回响。市长侯友宜提到，目前平均旅运量在平日大约 2.6 万人次，假日为 5.2 万人次，带来运输效益还有观光热潮。为了满足民众搭乘需求，在8月16号开始将延长试营运时间，
4: 从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24点全时段营运，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还是欢迎我们市民朋友来免费试营运。
3: 此外，根据新北捷运公司分析票卡数据，归纳出三莺线初期的三大旅次特征，其中高达 80% 的旅客进出站集中在具有转乘功能、临近观光景点还有人口密集区的六大核心车站，像是鼎埔站、莺歌站还有三峡站等，高达 60% 的旅客搭乘三莺线是为了转乘板南线。除了向外转乘，在地移动需求也十分强劲，其中三峡区内或是莺歌区内的短程移动占比达 24%， 而三峡到莺歌之间的跨区移动也占了 22%， 显示捷运有效缩短了三莺地区的生活圈距离。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守护长者财产安全，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提醒民众提高警觉，掌握最新诈骗手法，并落实一关二问三查防诈三步骤，共同守护家中长辈，避免落入诈骗陷阱。徐海伦的报道。
5: 根据警政署统计，65岁以上长者占整体诈骗受害者约 7%， 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新竹县政府表示，长者一生辛苦累积的财产是晚年生活的保障，县府除了持续推动长者照顾服务，也积极宣导防诈观念。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许于婷处长说，
6: 落实一关二问三查的防诈三步骤。
7: 一关，遇有陌生人上门访视时，应先将大门关上，避免歹徒趁隙闯入。二问，隔着门询问来者的姓名、所属单位及来访的目的。三查，若有任何疑虑，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轻信陌生来电或访客的说辞。
5: 新竹县政府呼吁，防诈工作需要全民共同参与，平时应多关心家中长辈，提醒留意最新诈骗手法，遇有可疑情形务必先查证再处理，降低受骗风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宜兰县今年上半年度欧卡急救成功率高达 36.12%， 其中4到6月更连续突破 40%。 消防局指出，未来将持续精进救护资源，守护民众的生命安全。罗家慧报道。
8: 宜兰县消防局统计，115年上半年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患者共227人，经抢救在两小时内恢复生命真相达82人。在9件康复出院案件中，有6件因为现场民众或家属及时给予 CPR 维持循环，帮助救护人员顺利恢复患者心跳呼吸。头城分队欧成勋队员分享他的救护经验。
9: 一开始民众报案是报说戏水，然后身体不适在旁边休息，然后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民众在 CPR， 在现场电击一次，在车上电击两次。觉得 CPR 宣导落实还蛮重要，如果当天家属没有 CPR 的话，那可能抢救的难度上可能会再更
8: 消防局表示，为了推广急救智能，全县各消防分队常设 CPR 加 AED 学习站，上半年累计办理59场次，服务3252人。县府也将持续投入资源，精进专业。

0: 也尽能让宜兰成为最安心的宜居城市。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苗栗亲子馆及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揭牌启用，馆内划分三大专区，提供0到12岁儿童的临时托育服务。县长钟东锦宣布，9月1号起调降托龄费用，每小时家长只需支付100元。陈怡琳的报道。
2: 苗栗县政府利用旧县议会空间拆除后新建亲子馆暨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并委托仁德艺专营运。亲子馆内设有0到2岁婴幼儿专区、综合多元亲子游戏区、婴幼儿体能区及户外骑乘车道区，并规划课程，提供0到12岁家庭亲子活动及托育服务，采线上预约及现场报名入馆。县长钟东锦说：“
3: 亲子馆的设立，除了亲子的游戏之外，当然另外我们比较重要的托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哈。那刚刚我也宣布，我们在这个临托的部分就是临时托育，本来每个人就有120小时哈，那个是自己150，那个县府150。那我之前就交代社会处，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那我们确定9月1号开始就改成这个家长只要负担100块。
2: 县府社会处表示，托婴中心的部分今年收托60名幼儿已经额满，明年预计增加至90名。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2026国庆焰火相隔9年再度回归台东举办，今年活动定于10月10号晚间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盛大登场，以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太平洋海岸与在地原住民族文化特色。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拥有壮丽海岸、丰富原住民族文化以及慢活旅行的魅力，这次国庆焰火特别以南岛文化作为主轴，希望透过台东这片面向太平洋的土地，展现台湾与世界岛屿文化交流的深厚连结。当高空焰火在夜空中绽放，不只是庆祝国家的生日，也象征台湾向世界传递祝福、希望与多元文化的能量。县长饶庆林说：“
5: 10月10号这个烟火非常的精彩，森林公园可能必须被管制，因为要做这个烟火的铺设，那会非常精彩，也希望大家10月10号来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4: 国庆焰火除了压轴烟火秀之外，海滨公园国际地标周边也将同步规划精彩舞台演出，现场还有集结台东在地特色美食、文创与特色商品的市集，无论是品尝地方风味、特色伴手礼，或者是在海风陪伴下等待烟火的登场，都能留下属于国庆假期的美好回忆。台东县政府表示，活动当天规划交通接驳以及周边交通管制，建议提前查询最新公告，并配合现场引导。请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嘉义市政府公开十组全新造型大白熊，让整座城市瞬间化身为大型寻宝地图，更有在地达人统整出18款大白熊全收集攻略，邀请民众来一趟卡哇伊的打卡小旅行。施兴凯的报道。
6: 到访嘉义，就在嘉义市火车站前广场，迎接民众的是高3公尺、会随季节及节日更换造型的元老大白熊，以及沉睡森林北门车站前慵懒的沉睡大白熊，或者是市警局前穿着帅气警察制服、头戴警帽的造型大白熊。嘉义市推出了多款造型独特、可爱又吸睛的大白熊造型，牢牢吸引每一位旅人的目光。艺术家庄信堂说：“
7: 这次大白熊的设计，我是以嘉义的自然景点为主，那所以嘉义有代表一些像陈澄波的画都，所以我里面也会有画家，那还有一些比较古老的建筑，所以也会有骑三轮车的大白熊，穿复古服装的。因为每一个大白熊都有属于它的地方，所以在挑选地方上我们花蛮多时间去常看。”
6: 嘉义市政府公开的熊熊底家城市探索计划，十组全新设计的大白熊已正式进驻各大热门景点，充满历史底蕴的嘉义公园与旧监狱宿舍群，到具备水郡与铁道风情的道将郡，加油铁马道及网红必拍的森林之歌，都可以看到这些可爱的白熊巨星。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

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及明天的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朱瑞森播报，谢谢收听。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讲》。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路竹到冈山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西螺夫区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8到30公里之间，大园路段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台88线东向11.1公里，在万大桥上的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2: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那就来一点蜜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8月12号礼拜三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啊，节目时间我是米啊，时间来到 Apple 一点控五分，这时间你吃饱没？会记得吃饭哦，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的天气啊，属于那一种哦，虽然没有很大的阳光，但是呢，整个空气是弥漫着热气的状态哦，所以这么闷热的天气，别忘了还是要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至于路况部分呢，就让 Mia 持续帮您补充喽。首先，我们关注的是国道的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只有在北上的圆山到内湖会比较辛苦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南下的 73.5 公里，再过了高架杨梅端，说是路间有一台抛锚车停放，但是警告标示还没有摆上去哦，经过要小心。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88.5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刚才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延续从 40.8 到17公里，过了林口 A 道，过了内湖的内侧车道，清扫作业都还在进行当中。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目前 27.2 到 27.1 公里三重路段的外侧路间也有工程正在进行。至于在国道一号双向的 23.7 23.8 公里之间，这是圆山路段，朋友说都有看到这个路面坑洞的情形，有点奇怪。好，但是不用担心，因为北控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至于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呢，目前需要小心的就是北上的95到72公里，过了宝山到过了高原，目前内侧车道进行移动式的施工作业。还有在北上60到50公里，埔武顶一隧道到过了三鹰，内侧车道有工程是正在施作当中的哦。还有在国道三号目前南下是也有工程在进行，目前是在南下的70到95公里，过了龙潭到宝山前内侧一线车道的施工作业目前还在行进当中。那另外呢，在国道五号的朋友也是一样，车型状况不用小心，也不用担心，但是呢在北上的那个 7.5 公里过了乌涂隧道，施工封闭的情形目前持续占用外侧路间，还是要多加留意咯。好，关心完了国道之后，接下来我们关心的就是省道跟市区的朋友。省道在台61线的南下28到30公里大园路段，朋友说外侧车道看到一根好大的铁棍，目前这个状况已经通报了，这个搞不好是这个孙悟空不小心掉的金箍棒也说不定。目前呢北分局是已经派公务段人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另外再继续往南开，开到了 49.5 公里过了永安，还要留意内侧车道有几块板啊，一个钣金掉落，目前状况还在处理当中。那在台61线的长期性工程呢，目前持续占用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期间都请朋友要改到台

无限通行喽。至于台66的长期性工程呢，目前占用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每天朝九晚六的施工。

在罗斯福路四段，也就是台大这个化学大楼，火警的情形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那在中正区、大安区活动或者说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车前情形，还要多加留意自身的这个身体变化。那如果不舒服，记得赶快去看医生哦。那再来呢，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台北市刚才信义区的松山路11号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停满满了。如果您要停放爱车，请找其他停车位。新北市三重地区则是要留意重阳路四段大智街口，因为这是国道客运下乘客的地方，所以跟车不能跟太紧，因为呢这个公车很有可能会突然刹车来让乘客下来。那我们驾驶朋友呢，就是在路上开车，还有遇到任何的这个车型状况怪怪的地方，都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今天呢，我们这个防空演习系列的第三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比较系列的歌曲哈。今天我们听众朋友当然推荐的也是非常的多元，那到底要比较什么呢？当然就是比较你在防空演习警报响起的时候，谁比较快抵达安全处所，这样的话也是相对起来比较安全的一个状态。好，希望大家都要居安思危，这点小小的这个准备还是要准备好的。来听这首歌，Jay Sean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比较浪漫》。

但是 J-Song 的作品歌名就叫做比较浪漫，这首歌呢就是有一点点用幽默跟带有痞气的一些话来辩解自己的一个状况。那其实呢这个不管是文化之间还是这个双关语啊，都是有一点这个就是小趣味藏在里面，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上网来去搜寻看看。来路况部分持续补充一下，刚才在省道台61

一线往南的28到30公里，大园路段的外侧车道铁棍已经接获排除。那现在在市区部分还要小心的状况是在新北市树林地区，刚才发现树林的保安街二段跟武林街口有一台自小客车不小心抛锚喽，目前状况通报处理当中。至于在台北市罗斯福路四段一号台湾大学的这个化学大楼火警，目前依旧在处理当中，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先行避开周围道路，不要影响到救灾速度。那另外也提醒，因为这个火警是有这个烟雾弥漫的状况，目前影响的区域呢包含中正区以及大安区，如果您或者是您的亲朋好友刚好这个时间点在这附近活动的话，好，互相提醒一下吧。如果是在户外活动就要戴口罩啊，如果是在室内的话呢，可能这个窗户也要关起来，好，保护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气管咯。那另外也要提醒一下，目前在市区部分好多地方都还在施工中，包含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双向是维持一线车道通行，至于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在全员路的部分呢，因为这个地方有落石啊边坡的这个工程哦，所以行义路全员路口以及东升路全员路口目前都是依旧管制当中，请朋友如果要上下阳明山多利用东升路作为替代动线。另外在台北市的重庆南路一段118巷呢，今天这个工程也还在进行，玉成街从忠孝东路六段到市民大道七段之间也是有工程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好，那如果您有发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0800-00-1123，感谢您的帮忙。

0: 我们同在一起。
1: 当我们同在一起，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是来自于草本职能治疗所的尤圈职能治疗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呢，跟我们分享的故事啊，是叫做人比人气死人啊。哎呦，真的很害怕哦。有的时候，这个很多小朋友觉得这个压力来源就是老师爸妈把我的成绩拿来跟我的兄弟姐妹或者跟我的班级的前三名比，那我怎么比得到啦？就是会有那种很讨厌的心态。
2: 对啊，这件事情在我们做早疗或者是儿童疗愈这一件事情就蛮常发生的。特别是有一些家长，他们第一次知道说哦要来做早疗，那我们就会很习惯的问一下说，那你觉得他现在最需要改善的东西啊，或者他的目标是什么？这样子。那通常家长就会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目标。
1: 哦，画大饼啊，哇，我有这个终极大目标。
2: 对，举例来说啊，像是我希望他可以上课很专心。哇，
1: 如果会被带来职能治疗所的状况，肯定是上课非常不专心呐。
2: 对
1: 呀，
2: 而且上课很专心也很难具体化嘛。
1: 对啊，
2: 就是老实讲，我以前数学不太好，这个上课上数学课真的很难专心，我就是天书啊。
1: 反正看不懂，然后就是老师在那边，你眼睛一定要张开，但你可能脑子已经放空了。
2: 没错，所以这种目标就很大。然后或者是说呢，很多家长会想要追上同龄的儿童，对，特别是这一群家长，可能一岁多、两岁多带来，然后结果两岁多要进幼儿园，
1: 哇 ，Oh my god，
2: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心脏 punch， 就是非常大的冲击啊。对。他会发现到说，欸，自己的孩子跟大家差蛮远的。对，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是信心会下降，或者是给孩子的压力或给自己的压力就会一直不断的上升。
1: 但我有听过一个想法，应该说一个说法，就是说有人说早疗其实他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说什么样的状况必须去疗愈，而是说他可能在整个整体的小孩表现里面，他可能偏后段班，所以可能需要 push 一下，是这样子吗？
2: 我自己的看法是，他 push 是 push 他个人的时间走。
1: 哦、oh, ，
2: 对，他不是去 push 跟别人的时间走，
1: 所以你不用去纠结于他 PR 值会不会往上升。
2: 对，
1: 而是他自己本身有没有慢慢的进步这样子。
2: 对，甚至其实蛮多孩子他可能后来去测验评估，就是像是去大医院评估的时候，他们用那种标准化的评估工具，
1: 对啊，
2: 来

0: 测出来分数或 PR 值其实是没有增加的。
1: 对
0: 对，但是你自己如果有把目标不是设在这个量化的数字上，
1: 好好好，
0: 哦，可能是设在家庭上他可以做什么事情，或者是他本来不会什么事，他后来会做什么事，你的心态会非常不一样。
1: 哦，老师刚刚说这个让我想起我以前的小故事，因为我以前这个成绩一直都没有很好，然后我们家有一个哥哥，他的成绩一直都很好，所以一开始呢，爸妈可能会把我的成绩跟他拿来比，想说，哎，奇怪，同一个工厂出生的，怎么差这么多？但后来呢，就发现说，哎，我可能也 push 不动，然后确实我的理解能力真的就在那里，我真的没有办法再理解更多了，所以他们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哦，给了我另外一条跑道，哦，说是哦，我可能比较会做家事，那就培养我做家事好了。
0: 对啊，嗯。所以其实他可能评估工具没有长出来，但是他的生活自理变厉害。
1: 对，
0: 哇，那这就是我们要的了。
1: 好，原来如此。好，所以在老师的这个职能治疗所里面，有没有类似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好，我之前遇到最明确的案例，也是大家应该很常见的，就是这个 ADHD 的小朋友，就注意力不足过动的孩子。
1: 嗯，
0: 那他可能就是在写作业这个东西非常的拖拉。他可能会从吃完饭六点七点开始写，哇，他可能才小学三年级，oh. 就可以写到十一点。
1: 哈，
0: 对，
1: 这是作业太难吗？
0: 可能有一些东西对他而言是真的是困难的
1: 哦， oh.
0: 因为现在大家很讲求阅读能力，
1: 对，
0: 那这个
1: 题目越来越长，
0: 对，那题目变长对 ADHD 的孩子多么的不友善
1: 哦， oh.
0: 对啊，看完 A 段第一段。第二段其实开始看的时候，然后第一段就忘了。
1: 对，很有可能就看着看着就突然看起旁边的这个橡皮擦屑，
0: 没错，
1: 就分心了。
0: 没错，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是，当然作业可能真的是比较难一点。然后第二个是 ADHD 蛮容易会有拖延症的嘛，
1: 嗯，
0: 对，就是他可能就是看到这个很难，然后我有一点没动机，那我去上一下厕所好了。
1: 啊，
0: 好，或者是说，欸，可能玩一下笔，然后笔就掉了，
1: 哦。哇，这个超级常见。
0: 然后我就再捡一下笔。
1: 然
0: 后再玩一下橡皮擦，
1: 哎，我再这样削削，
0: 没错，笔芯断了，我再削一下。
1: 天哪！
0: 然后时间就过了。
1: 对，
0: 后来我就跟这个妈妈谈了一下，然后跟这个孩子就是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知道说，哦，第一个，他确实这个理解能力真的就是没有到那个量这样子。好，然后第二个，他要看字，然后到解读字，解读到整段话，这又是个困难。对，然后再来。就是他其实已经有一点学习到，就是啊，这个东西看了就讨厌，
1: 啊，
0: 就是
1: 有阴影了。
0: 对对，某一些作业开始有点阴影，
1: 啊，
0: 所以后来我就会觉得说，妈妈去逼他，就是字一定要漂亮，然后呢，或者是说，可能每一个语句都一定要非常清楚的了解。哦，这个目标实在是太遥远了，太困难了。
1: 以他的状况来讲，是真的有点遥远，
0: 对，太远大了。那后来我给他的目标调整就会是说，可能他这个四段的文章，他如果第一段哦花一天，然后第二段花第二天，第三段花第三天，第四段花第四天，少量多餐嘛。
1: 嗯，
0: 对。那这个只看一段目标就简容易很多。
1: 对。
0: 然后在第二件事情是，他可能在看完字之后，字知道字怎么念。但是词不知道词是什么意思，
1: 每一个字我都看得懂，但拼在一起我看不懂。
0: 没错，很像英文吧，
1: 很像公文。
0: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的时候由家长朗读这个语句会非常的有帮助，
1: 哦，
0: 因为就变成说我在听的是一段话了嘛，
1: 对，
0: 我就不用再去解读这个字词的意思。
1: 嗯哼
0: 哼，哦，当然这个也不是说字词的意思不用练，但是因为这个孩子已经对这个作业开始有点排斥反感，
1: 嗯，哼，
0: 那也许他先求他愿意做，然后坐下来做，哦，之后字词什么的再去补就好了。
1: 哦，
0: 对，
1: 先把这个让他觉得反正我也做不到，我就摆烂的这个心态先拿掉。
0: 没错，
1: 哦，
0: 没错。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真的在调整目标的时候啊，欸，他一开始会不会有一点反感抗拒呢？
0: 所以刚开始我的做法是先去拿一个长得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但换汤不换药。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阅读测验啊，
1: 嗯，
0: 或者是说那个考卷它就有一个样子。
1: 对
0: 对，那今天我如果今天把它换成绘本，
1: 哦，
0: 对，但是绘本我还是一样，就是我念完之后它需要去进行选择题。
1: 嗯哼，
0: 然后或者是说呢，念完之后他仍然需要写下一些他尚且有印象的东西
1: 哦，
0: 那就会有很大

0: 改变。
1: 嗯哼，对，虽然形式上很像，但是他的这个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然后他或许就是这个比较能接受。
0: 对，对，然后但是这个时候我还是要再去强调这个目标的设立这件事情。
1: 嗯哼哼，
0: 就是如果家长还是把这个学校的作业的那个形式放得很大的话，很在乎的话，
1: 嗯，
0: 那会很辛苦。
1: 对啊，
0: 对，但是因为我们都已经换绘本了。已经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了。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以单看这个孩子的能力或者是表现愿不愿意有进去了，那可能就会很有成就感。
1: 所以对于这个时候的爸妈而言，你可能不能再纠结于他到底有没有做功课，功课做得快不快，而是他可能在愿意做这件事情上面他有跨出他那一步了。
0: 对，这个就是把目标设到非常小了。
1: 哦，但是这个家长的压力可能还是在，因为老师会说，哎、欸，那个小朋友都没有写作业。
0: 没错，那这个时候就是可能特教资源就很重要
1: 哦、
0: 请特教老师跟班级老师有一个润滑剂，然后去沟通一下这样子、嗯，然后或者是说呢，可能跟平常跟老师那一端就是要打好关系，对、
1: 嗯，
0: 就是好好的跟老师沟通，我觉得会很有差。
1: 嗯嗯，那有的时候可能如果小朋友的状况再严重一点，或许可能家长就要去跟老师沟通说，我的小朋友可能有这个状况，有没有可能他的作业的方式可以稍微改变一下，可以这样子吗？
0: 可以，可以，这个、嗯、但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透过特教老师
1: 啊，
0: 对，因为要有特教端的判断、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去协议这一件事情。
1: 也是啦，不然这个对于老师而言就很像恐龙家长，很难搞定的那种，
0: 而且会有不公平的问题、啊、
1: 对
0: 对，怎么让老师有一个很好的说法去让全班觉得说，哎、欸，这件事情没有不公平。
1: 哇，
0: 对，这可能是我们家长要帮老师想到的东西。
1: 哦，这个真的是一般的状况你可能会忽略掉，因为毕竟不是你的思考范围。
0: 对，
1: 在这样子慢慢的累积过程里面，小朋友或者说家长这一端也可以明显感受到，哎、欸，他真的是有在慢慢的往自己这个方向哈，一步一步小小的走。好，虽然是小目标，但是累积起来也是个大目标啊。
0: 没错、嗯。
1: 那关于这件事情的话，我们老师哎、欸，当然也是有提几个小 paper 啦，要来跟大家分享哈。
0: 好，那第一个就是啊，我们一定要把目标设明确、
1: 嗯、
0: 哦，不要是只是我希望他可以专心上完一整堂课。而是说他可能在某一堂课我们可以判断嘛，他可能是喜欢或不喜欢。
1: 嗯哼，
0: 对，在不喜欢的课的时候，他的专心时间可能是可以回答一个问题的时间、
1: 哦、
0: 那在喜欢的课的时候，他专心时间可能会是可以半堂课。
1: 嗯，
0: 对，那这个可以把目标设得很明确，把它分开来。好，那接下来就是第二个，我们尽量去区分一下这个长期的目标跟当下的目标、
1: oh. 哦，
0: 然后长期的目标我会就像刚才讲的，就是哦，我可以好好的回到写功课这件事情。
1: 嗯哼，
0: 但这个长期目标不要放在心上太多、
1: huh?
0: 哦，先把当下的目标做好。
1: 哦、oh. ，
0: 对，因为把长期目标放得太多的时候，你会一直有一种啊，他都已经四五年级了，怎么会什么什么还不行，
1: 然后就很焦急。
0: 对，你会很焦急。
1: 嗯，
0: 但是因为他 也不是一直停滞在那里。
1: 对
0: 对，那你还是需要放给他一点时间、哦、这样子。那当然大 你可能 会觉得说，哇，接下来要会考了，哦，接下来要考大学了。真的真的一定会有很多家长有这个困扰
1: 压力啦。
0: 对，有一个困扰、嗯、但我只能说这个压力会随着年龄慢慢上去之后，你真的碰到了会接受他很多。对、
1: 哦
0: 对，你会改变你的心态，
1: 时间会治愈一切啊。
0: 没错没错，所以先把当下目标做好、
1: okay.
0: 这样子就好了。
1: 好，
0: 那这个目标吼最好不要跟别人比，就是跟自己比。
1: 嗯，
0: 对，那把每一个目标尽量拆解到很小很小很小。
1: 嗯，
0: 先接受它可以做到听作业，然后但可以回答。
1: 嗯，
0: 然后到后来慢慢可以自己看，这个就要配合一下你现在在上的治疗课的老师这样子，因为可能你可以很好的去问治疗课老师说他现在可以做到什么。
1: 对，因为老师的观察一定会更加入微，而且就是因为小朋友是自己的小朋友，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焦急，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会在。
0: 是的，然后最后就是慢慢从监督下到独立进行、
1: 哦、终极目标。
0: 对，终极目标。
1: 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样听完的话，跟我们在可能规划人生上面也是雷同的啦。就是你如果一下子就希望说，我就是考试一定要考100分，那你绝对做不到嘛，怎么可能啊？你总会有这个不小心这个失常的时候嘛。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的，哎、欸，每天可能进步一分就好。像是我可能要减肥10公斤，然后我

0: 一口气减黑子不扣零，除非生病嘛。好，我们可能就是每一天多运动一下下，公车早一站下车，多走一下，就像这样子拆解目标之后，或许啦，小朋友呢在未来呢他就比较会对自己有信心一点，也觉得对自己有自信一点，哎，我其实是做得到的，虽然可能一开始追不上人家，但是这个大器晚成，我们还是可以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在自己的这个目标上走。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优全安职能治疗师分享这么多，谢谢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0: 半点喽，准备来收听新闻喽。
2: 景广新闻，
3: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一所国小昨天中午传出教师不幸在住家坠楼身亡，校内师生相当震惊。教育局第一时间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也要求学校协助家属关心师生情绪。目前事件确切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义豪报道。
4: 教育局表示，这名教师从今年六月起因个人因素陆续就医并且请假，期间课务都由学校协助安排。教师在校期间曾因课务问题由学校协助请师生沟通，过程平顺，并没有召开校师会议，请假的期间也没有再因为相关的事件邀集教师讨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欧素文说，
5: 教育局在接获消息后第一时间立即指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情况，持续掌握事件发展及后续处理，也要求学校全力协助家属。目前学校行政团队已与教师家属保持联系，提供必要的协助与支持。教育局也非常的关心校内师生的情绪及心理状况，也请学校特别留意该名教师所受的班级学生情形，如果有受到事件影响，将尽速安排安心辅导及相关支持措施。
4: 目前事件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厘清，教育局也呼吁外界不要过度的臆测，给家属以及校内的师生多一点空间与支持。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随机抽验40件市售凉面产品，其中一件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目前已经移请产品来源所在地卫生局追查处理，也下架其他销售点的同批次产品。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凉面是夏日常见的三点之一，台北市卫生局为维护民众饮食安全，针对传统凉面店家以及超商随机抽验40件凉面产品，检验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李斯特菌、邦克列酸等项目，其中富达零售股份有限公司士林市东二分公司所贩售的豪华海陆总会凉面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不符合食品中微生物的卫生标准。台北市卫生局卫生稽查科科长李慧芝说，
7: 这一次的凉面厂商呢是和美国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桃园市的厂商，我们已请了桃园市的卫生局后续去办理。那依据我们食安法第17条的规定呢，违反的话，我们所定的食品中的微生物卫生标准的规定，会依同法第48条的规定，命业者限期改正。
6: 卫生局表示，凉面属于未经高温杀菌的即食食品，夏季高温环境下容易增加微生物繁殖的风险，提醒民众购买凉面后应该尽快食用或冷藏保存，避免长时间置于室温环境，降低食品变质与食安风险。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3: 宜兰苏澳警方巡逻时拦查一辆悬挂他车号牌的汽车，不仅发现驾驶无照，副驾乘客身上更是散发浓浓毒品气味，还企图藏匿安非他命，遭员警当场喝止，全案依法送办。记者罗家慧报道。
8: 宜兰县警察局苏澳分局员警日前在辖区执行巡逻勤务时，眼尖发现路上有一辆自小客车所悬挂的车牌异常，涉嫌悬挂他车号牌，随即上前拦停检查。
9: 哎，下车，先生你也下车，来多熄火。
8: 远警盘查时发现该车驾驶竟然无照驾驶，而且车内散发浓烈的毒品气味，副驾的男乘客更是企图藏匿毒品。苏澳分局苏澳所所长李伯祥说，
10: 盘查过程除发现驾驶为未领有驾驶执照外，车内一名男性乘客神色慌张，情绪激动，全身散发浓厚毒品气味，该男子见远警靠近，更加随身携带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丢弃至车顶，企图掩人耳目，违遭眼尖员警当场喝止，并予查扣。
11: 哎，看到了，干嘛？

0: 警方随后将该名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另外，针对无照驾驶及悬挂他车号牌等违规行为，也依法致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警方强调，将持续严正执法，维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警广记者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老同学，
1: 哎，
0: 好久不见啊！
1: 可不是吗？
0: 嘿嘿，听说8月13日北部地区又演习啊？
1: 是啊，下午2点半到3点，叫做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
0: 哎，以前不是都1点半吗？
1: 这次有改哦，1点半啊，很多人都还忙着吃午餐或者在路上啊。
0: 哦，也是哦。
1: 嗯，
0: 那演习前要准备什么啊？
1: 要先熟悉我们家附近的防空避难处所
0: 啊。我以为是要准备吃的跟喝的啊。
1: 哎呦，就想到吃的。你要注意啊，工作地点附近哪里有防空避难处所。
0: 哎呀，到时候用 APP 查一下就好啦。
1: 哎，今年演习啊会模拟网络不好，如果到时候没有讯号你就查不到咯。
0: 啊，那可不行，我马上查好记下来。
1: 还要提醒其他同学们先查好避难地点。
0: 也对吼，大家分散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啊、还有新竹市、新竹县及宜兰县7个县市，
1: 嗯，
0: 这些都在演习范围内。
1: 所以啊，手机马上拿出来先查防空避难处所，再到LINE群通知同学们。
0: 嗯，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日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演习期间，请配合警察和民防人员引导，行人就近避难，开车或骑车的人先安全停车，再前往附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嫌需谨慎。

下午来到了1:38，快要39分喽。这个时间点，你人在何方，做些什么呢？好，如果这个时间点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会是更好的选择。好啊，如果你真的是要努力上班、努力工作的朋友，也要打起精神来哦。好，我们下午时段呢，还是要好好努力一下。这样的话，再努力几个小时，就可以迎来下班时间啦。路况部分持续更新，先讲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南的88.5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台车车的事故就在刚刚排除喽。但是后方2公里回堵车流，目前正在疏解消化。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刚刚在细武高架发现的爆胎的自小

客车目前停在汐五高架往北方向的堤顶出口前内侧车道，自小客车爆胎停放的情形目前是已经通报处理。再来持续提醒的是国道一号还要小心的地方，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73.5 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路肩的抛锚车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救或排除消息哦。另外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刚刚在过了三重的中外侧有一个黑色掉落物，不知道排除没，如果您刚好经过也可以帮我们关注一下。国道一号双向在 23.7 到 23.8 公里圆山路段路面上有坑洞吗？目前是不是已经处理好了，还是说呢还在处理，再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咯。那国道一号目前往北方向还要留意两个工程，包含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 40.8 到17公里过了林口 A 到过内湖内侧车道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北上 27.2 到 27.1 公里这是三重路段的外侧路肩施工作业目前也还在进行。至于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是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北上从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均速大约都维持在4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请朋友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接下来我们关心国三的朋友了，目前在国道三号要留意南下的70到95公里过龙潭到宝山前目前内侧的一线车道的工程都还在进行当中，往北方向的两个施工作业分别是在北上95到72公里过宝山到过了高原的内侧移动式施工作业，还有在北上的60到50公里是在埔顶一隧道到过了三鹰的内侧车道正在施工。那再来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北上的树林到土城目前没有什么特殊原因，但是平均车速居然已经荡到了40公里以下，好，驾驶朋友如果经过路段呢也不可以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啊，我现在看了监视器啊，应该是土城出口的车比较多齁，目前呢出口匝道的车子是相对起其他的这个车道呢车速是明显慢了很多齁，不知道是不是平面有什么特殊情形。好，如果您刚好在车阵前方也可以帮我们随时关注一下路况，0800-000-123有发现记得跟我们说哦。接下来我们关心国道五号的朋友，现在国道五号南来北往车型状况是不用担心，但是工程路段要小心通过。这是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 7.5 公里过了乌涂隧道目前施工封闭外侧路肩。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就是在省道方面的朋友了，省道台61线今天在南下的 49.5 公里过永安的内侧有一块钣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排除。那另外在台61线南下是 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是在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因为施工封闭的状况都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过咯，这工程很久，会到117年的8月29才完全收工。至于在台66的长期工程呢，会到118年10月23每天朝九晚六进行，施工路段就是在台66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最后呢要来关心的就是我们市区的这个交通状况咯，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在罗斯福路这边是有火警发生的，所以希望朋友都可以先行避开周围道路。这个火警地点呢是在罗斯福路四段一号，也就是台大机学馆的化学大楼。根据我们记者所掌握的讯息，应该是这个机房配电室的部分有火警发生，那目前呢火势是没有延烧也没有波及到化学物质，所以不用过度担心，但是因为还是有浓烟，所以呢在台北市的中正区跟大安区可能这个空气品质会没有那么好，再请朋友务必多加留意。那如果驾驶朋友可以的话呢，也先行避开罗斯福路四段一号附近周围的这个动线，才不会影响到这个消防队伍进出火场的状况哦。那市区部分刚才有提醒了几个长期性的施工路段嘛，还要再提醒一下齁，包含在基湖路往北瑞光路前目前外侧车道的工程预计下午四点才完全收工。树林地区呢则是要小心在宝安街二段武林街口抛锚的自小客车还没有开走。同样树林地区两个长期性的捷运工程，包含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因为汽车快车道会施工封闭齁，所以开车朋友请改到中山地下道
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同样，树林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因为内侧车道进行工程，

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开往新庄方向呢，就要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最后提醒林口地区哦，在9月3号之前，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都会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好，以上这些路况提供给大家参考哦。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或后续，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可不可以0000-123的下大家。所以来听的歌曲呢，是非常经典的歌声，由高慧君跟张学友所演唱的《你最珍贵》。如果要说比较系列，那当然比较最厉害的就是这个最字吧。好，所以我们这个《你最珍贵》就由这个第一首打头阵来跟大家分享了。

0: 经典的 KTV 对唱金曲，这是高慧君跟张学友一起合唱的歌曲《你最珍贵》。时间来到下午的1:50喽，稍早在汐五高架往北方向21.6公里堤顶出口前的内侧车道爆胎的自小客车，我刚才北控帮忙补充了一下公里数，原来不是在堤顶出口前啦，是在要下就是下台后出口前的位置。那目前呢状况是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比较安心通过。那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因为南下88.5公里的事故才排除，后方2公里的回堵车流也在刚刚已经疏解消化齁。看来这个金曲的魅力还是无法挡的齁，用这首歌曲呢来化解这个交通的瓶颈点，让大家呢可以打通任督二脉，开车起来才会比较顺哦。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不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要来关心我们的天气状况有何变化。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说法，这两天呢都是这个属于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偶尔会有点雨势，但是都不会太大，大家不用过度担心。那明天呢，可能就要注意这个午后雷阵雨的发生几率可能会大幅上升。那再来呢，我们也来关心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到底他们现在又飞到了哪里去嘞？我来看看。目前在这个太平洋上面总共有两颗台风，一颗是编号第16号的皮鹿台风，第二颗是编号第17号的台风南卡，他们目前都是轻度，而且呢如果从路径来看全部都是往这个算是东北方向前进，所以对台湾没有影响，大家不用紧张。但是因为前一段时间那个白海豚台风过境没多久嘛，所以呢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些地方呢这个积淹水的状况还没有完全的清除，或者说呢有一些这个积水容器还没有完全的清除完毕，所以提醒朋友，尤其是在大雨过后一定要稍微去寻一寻，寻到清刷主要是来防治登革热的那最近因为还是有很多的病毒在我们周围潜伏啦，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出门的时候尽量戴着口罩，不要让病毒弥漫在我们这个人类 的这个社群里面，这样子我们才会比较健康啦。那另外呢也要来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就在明天8月13号礼拜四，明天下午的2:30到3:00，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会在北部的7个县市登场，包含我们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还有宜兰县，总共7个县市会同时登场哦。那跟以往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是今年的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啊，是加入了行动通讯网络降速的演练。所谓降速呢，就是代表你基本上很基础款的传文字讯息是没有问题，但如果你要传什么很多什么贴图啦、动图、迷因图啦，这个可能就有点 KK 跑不动啊。如果你要滑社群的话，可能也是滑不动的，要看什么 YT 啦，看这个任何的影音平台啊，也是会受限的。所以呢，如果你刚好就是稍微预估一下啦，我们明天下午的2:30到3:00的中间，您刚好是有可能会在户外移动的朋友，请你一定要提早半小时赶快出门，不要等到这个警报声响起的时候你人还在外面哦。但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就跟你分享一下，因为在演习的期间这30分钟里面，虽然行动网络会降速，但是如果你用 WiFi 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另外就是一般的视话啦、一般打手机啦、打简讯的功能都是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呢如果真的遇到什么紧急事故齁，手机视话打119110都会通齁，不用过度担心。那当然我们在明天下午2:30你听到警报声响起的时候，请你一定要配合警察还有民防人员的引导，这个车停人就近疏散，散去哪儿呢？当然就是我们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啦。那你可能会不太知道你的这个附近设施有哪些，所以大家来研判一下，这个掐指一算，明天下午2:00

伴侣人会在哪里，把那附近的这个防空避难设施都先查一查，看看哪一个待起来最舒服，先把资料查好，因为这样的话明天警报声响起你就不会过度紧张。那当然啦，因为怕说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忘记查了，所以呢其实也是有纸本的方式哦。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有特别印制了新北市民安全指引行动指南的小折页，比你的手机还要小本，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呢在最关键的时候提供给你防护资讯，如影随形。那当然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一起来到我们警广台北台，就是我们广州街17号的警广服务中心柜台，就可以领到这个小折页，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好，那跟大家分享完明天的这个演习相关资讯之后呢，希望大家都比任何人更加清楚。来听陈晓东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我比谁都清楚。

0: 星，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3.3公里过高架杨梅端的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帆布掉落，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彰化系统接国道三号匝道上中线掉落木板，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30.8到30.9公里之间，安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宝特平，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186公里大渡桥上有铁片掉在中线车道，台84线往西8公里过雪甲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欣瑜。台北市近期常因瞬间强降雨造成路面积水，不止影响交通，也增加行人的安全风险。为了解决长期以来的淹水问题，台北市政府推动地下管状滞洪设施工程，也针对容易积水路段增设抽水站，希望能提升整体排水效率。台北市政府表示，面对都市的防洪挑战，需要在有限的都市空间之下打造全国首座地下管状滞洪设施，施工将采用浅盾工法，降低对交通的影响，并且透过抽水站扩建以及下水道改善跟排水分流等工程，提升排水效率，减少豪雨对交通以及居民生活造成的影响。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2: 至于大家很关心，那在试作期间会不会造成周边生活交通的影响，我们也采用就是所谓浅盾的方式，深20到35公尺，相当于像地下的微创手术，所以对于地面上的交通商业活动的影响基本上是降到非常非常的低。
1: 台北市水利处也指出，敦北地下大排预计118年底完工，未来面对短延时强降雨无法及时排出的雨水，会先暂存到地底的主流管，再延迟排出。

0: 同时搭配抽水站等系统工程，期望能让台北市降雨容受力提升至每小时88.8毫米，有效保障市民的交通和生命财产安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欣瑜，我们下次再见。
1: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相共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回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下午来到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喽。先讲一下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的88.5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台车事故确定排除。那后方车流目前看起来，怎么好像比刚才还要再疏解的没这么好呢？现在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啊，均速有点变慢喽，大约40公里左右，现在还在消化当中。那另外呢，要跟你说的。是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南73.5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路肩停放的抛锚车刚刚已经开走了，然后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另外呢，根据台北市大安分局罗斯福路派出所的回报，稍早在罗斯福路四段，也就是台大化学大楼的这个火警目前已经完全排除，那大家可以不用担心。但是要小心的是这个烟雾影响区域还是落在中正区跟大安区，所以如果是你本身住在这里或者说经过的朋友，可能还是要稍微紧闭一下 门窗、保障自己的这个呼吸干净的、呼吸到干净的空气哦。接下来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目前国道上面还需要留意的消息。首先我们就先从国道一号的朋友开始提醒起，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朋友发现说73.3公里过了杨梅要往湖口方向，说是中外侧车道之间有帆布掉落，目前已经通报了。那如果您是这个车上有载运东西，用帆布给它盖起来，帆布也要给它固定好，东西要绑好扎牢防渗漏。另外国道一号在北上的40.8到17公里，过林口 A 道过内湖，请留意内侧车道的清扫人员还在努力施工中。北上27.2到27.1公里，三重路段的外侧路肩目前也还在施工。但是看了一下路网图啊，现在国道一号的车流瓶颈点包含南下的内湖开到圆山，还有在南下从湖口交流道到竹北均速都不到60公里哦。北上从五股开到三重，还有圆山到内湖，目前也是均速低于60公里，需要您小心保持安全车距的路段。那如果你刚好是行经国道一号的这个圆山路段，可以帮我看一下吗？在双向23.7、23.8公里左右，这个路面坑洞的情形是否完全排除了嘞？如果您刚好经过有发现排除消息，或者说还在处理当中，都可以随时来电回报喽。电话是0800-000-123。再来，我们关心的是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从路网图上呈现，只有往北方向的树林到土城有点辛苦后，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单纯车多，其他还要留意的消息也顺便帮你整理一下。现在在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30.8到30.9公里，安坑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说是有看到很大的宝特瓶掉在这里，目前通报当中。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从70到95公里，过龙潭到宝山前内侧一线车道的工程也还在施作。至于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目前在95到72公里，过宝山到过了高原的内侧移动式的工程还在进行。同样北上的施工作业还有在北上的60到50公里埔顶一隧道到过了三鹰内侧车道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再来

那我们要提醒的是国五的朋友咯，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国道五号是模范生等级后可以安全通过，因为车型状况都非常正常，但是行经北上的 7.5 公里过乌图隧道要留意外侧路肩目前施工封闭当中。省道方面

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竹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呢，则是会延续到118年的10月23。社区部分呢，就是长期性的工程哦，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刚才有朋友说看到了乐群二路敬业三路口有一台工程车，哎，这个停放的位置跟那不太妙哈、哦、啊，但这个状况呢，中山分局已经掌握，也正在处理当中哦。提醒朋友，我们这个如果要停放爱车，要找正确的位置停放啊、那另外呢，在台北市的文昌桥往士林方向，朋友说看到了上桥处的外侧有一台抛锚车 ，OK， 修掉哈，目前状况也已经通报处理。新北市树林地区，请问保安街二段武林街口停放的抛锚自小客车排除了吗？哦，这个也是要请大家来帮忙回报一下。那最新的状况是在国道三号，哦，有朋友说国三往北的58.4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前内侧车道看到了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通报当中。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0000-000123得下打给。说到比较系列，这首歌曲绝对会入榜吧，这是周华健跟李宗盛所带的歌曲《最近比较烦》。

0: 我发现刚刚少了一位歌手，这是周华健、李宗盛跟品冠带来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最近比较烦。有没有觉得好像这个最近天气比较热，所以这个烦躁的感觉依旧存在勒，我们就要让自己的这个心境自然凉。那另外就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如果可以的话，有三样东西要给它绑好，扎牢，防渗漏，才不会呢掉落物造成别人的麻烦，也造成自己的麻烦。稍早国道三号往南方向30.8公里，在安坑前的内侧车道那个很大的保特瓶现在排除，但是国三往北58.4公里埔顶一隧道前持续注意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依旧在处理当中。更多路况后续仰赖各位提供，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1: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要为大家连线到的就是我们的郑志正郑律师。律师您好。
3: 米娅小姐好。
0: 今天我们律师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社会新闻上面很常会听到一个名词叫做假扣押，这是一个什么意思？那为什么最近呢好像在申请上面有一些这个阻碍，然后好像没有这么顺利是吗？
3: 是的。大家都常常看到说死刑判决越来越不太会下来，对不对？好，那其实民事上也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假扣押的裁定啊，假扣押用裁定啊，这个现在跟以前比起来是越来越不好下来了。
0: 是
3: 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首先先讲假扣押的意思，假扣押简单讲就是说针对金钱的请求，或者是说可以换为金钱的请求啊，想要保全强制刑的时候可以申请假扣押，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保全的程序啦。简单讲就是说，例如说有人欠钱，欠了个300万，怕他说将来脱产啊，所以我愿意提供担保金。那一般来讲大概是三分之一啦，押三分之一的担保金啦，就可以申请假扣押了。以前的话在民国91、92年前如果说民国91年、92年以前，那个时候我们当律师的时候，假扣押基本上大概是说，只要说我愿意提供担保啊，代替说这个市民一些事情不足的话就够了，法院都会下来。那什么叫市民？等下再说。
0: 好
3: 啊，大概就都会准许假扣押裁定。可是92年以后啊，现在这个假扣押裁定是越来越不容易下来。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法院他把这个把关这个所谓市民啊。是就是解释的是啊，明是日月明的明了哈啊，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只能够大概说一说，因为这可能国文老师都还不一定知道。大家常常听到是证明的哈，证明的英文是好像 proof 吧，好像是证据啊，
0: 是
3: P R V E 啊，但是市民英文怎么写我就不会啊。那但是市民啊，简单讲就是说，他虽然没有像证明啊，说达到那个那么高的层次。但是也是要到相当的水平了哈。那打什么样的水平呢？例如说你要市民说他会有脱产的情况哦，要不然就是说哈，他这个很难强制执行，而且很难强制执行之余啊，这个余应该是唐尧虞舜的虞吧，应该虞舜的虞没有错
0: 哦，
3: 就是很难执行或者甚难执行之余的时候啊，才可以下来这个假扣押的裁定。哇，那天哪，什么叫甚难强制执行？
0: 这个到底是在考法律还是考国文？
3: 对啊，甚难强制执行之余，还有或者甚难强制执行，这个怎么去证明？还没打官司以前，我不可能一天一到晚盯着他财产吧？而且盯着他财产也会犯罪哦，对不对？你有可能是涉及到什么个资法啦，或者是妨碍自由其他的问题。那这种状

0: 况之下呢，你首先要市民甚难强制执行，或甚难强制执行之余啊，就已经非常困难了。
1: 这个如果把它翻成白话文，是不是意思就是说，这个
0: 他可能
1: 要说服法官，
0: 嗯，
1: 要说服法官嘛，对不对？
0: 哎，要说服法官，并不是太简单，因为假扣押裁定，以前的话是说我愿意提供担保金，例如说我300万，他欠我300万的钱，或者是说这个房地产3000万，我压1000万出去就好了，压1000万当然可能要向银行去借了哈，我只要压担保金，基本上都会下来。可是后来呀，民国92年以后，越来越困难，就是说。你必须要去市民说他欠你很多少钱，然后他有这个强制很难强制执行了、啊，甚就是很难也可以啊，很难强制执行、嗯、或很难强制执行之余的时候啊，才可以去假扣押哦、嗯。那法院他这个这两个关要写下来，有时候在法官的心证上不好形成，
1: 嗯哼
0: 哦，那往往就是驳回。然后驳回了以后没关系嘛，下次再来好了，再过一两个月我再来一次好了。啊，但是因为法院有留底，有可能还是不会过，就算说换着别的承办法官来办，还是不会过。哦，那所以说强制执行这个假扣押，大家常听到，但是实际上获得的比例并不是太多。而且，有一点我们可能要说明一下，就是说你今天要去查人家财产，你们假扣押裁定没有下来的话，你去查人家假扣押裁定，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1: 嗯嗯嗯，
0: 哎，就算说现在政府的税务单位，他虽然说可以开放人家去查询什么动产啊、不动产的，只要有登记的税务机关有登记的财产，基本上可以去查。但是往往他是要指那种确定判决了或假扣押裁定下来的才可以。
1: 嗯，
0: 那在假扣押裁定没有下来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的财产资历会怎么样，
1: 嗯，
0: 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法院这条啊，挺麻烦的。嗯，虽然大家常听到，好、哦。但是，要
1: 实务上要申请是没这么容易的，
0: 有困难在。
1: 嗯，
0: 就大家现在可能比较关注的是说，哎，这个死刑判决，有些人罪大恶极，怎么没有判死刑？
1: 嗯哼哼，
0: 实际上民事的话，这一块也是很多不太好下来的情况。以前在最早我就讲过，我们那时候只要你说我愿意提供担保，好了，我市民不够没关系，我愿意提供担保。
1: 嗯，
0: 那个担保是担保金，那当然也有人可能用一个什么。可转让的定期存单也可以、就是可以转让定期存单。那么，时间大概转让定期存单好像有时候它有期限的，你到时候可以换，换一下啊、就可以了啊、现金当然是最好啦，现金保或可转让定期存单这些都可以。好、那么它就会下假扣押裁定啊、为什么会有一个提供担保制度呢？就是说不希望你去乱扣押人家财产。
1: 嗯嗯嗯。
0: 哎、对不对？万一说你这官司输掉了啊。万一输掉的话，哎，至少这个债权人还有放一些财产进去，
1: 嗯，
0: 债务人可以去寻求这个救济的途径啦。
1: 是，
0: 哦，对，所以就有这样的制度来进行。不过后来现在目前，你就说我愿意提供担保金，他都还不一定会下假扣押裁定。
1: 嗯，
0: 哦，所以说提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当然了，啊，这可是我是好朋友啊，我借他钱。应该没关系吧？是没有关系了哈。不过可能要
1: 先想想要不要得回来就是、
0: 哎，要不要得回来，自己要先考虑清楚。因为确实，我们的这个民事诉讼法修正的这个这有很多方面，实务上已经完全变了，就对了。
1: 嗯、
0: 哦，所以大家可能就要留意一下。现在这个有时候法条修改以后，确实是也有很多的一些。越来越跟以前哈、不太能适应的情况
1: 是
0: 这个不要说当事人了，连我们律师都自己都不能适应
1: 啊，
0: 对不对？
1: 这么严重？
0: 对，因为以前我们在办假扣押的时候很简单啊，
1: 嗯哼，
0: 哎，这个你只要说我愿意提供担保，好，法院基本上都会下来嘛。因为我讲过，假扣押裁定它的担保金就是只是说，万一说这个打官司本来的债权人输掉了，就告人家输掉，因为假扣押以后基本上还有一条哦。他原则上要在15天内哈，只要人家写了诉状以后，请求你本案提出诉讼。所谓本案诉讼，就是说你不能给人家一直无限制的压着哦，
1: 嗯哼哼，
0: 你要去告他，告这个民事诉讼能不能赢哦，
1: 嗯哼，
0: 哦，如果你能告赢的话，那这笔钱将来你可以取回，比较没问题。可是你要是告不赢的话，
1: 哦、
0: 这笔钱人家拿来做这个有很多用途啊，
1: 哦，
0: 哎，对不对？可以做这个，好好啊，你让我。受损害啊，我这么多的这个本来他假扣押包括你的银行户头啦，包括房地产的都可以扣押的哦，假扣押执行哦，银行户头也可以，什么股票也可以啊，哦，对不对？这个房地产

0: 都可以扣押的，
1: 就等于说让他可能资金流动没那么顺畅。
0: 哎，对，让债务人资金没流动没那么顺利，但是债权人本身也要押三分之一的担保金，除非有一种情况了，什么这个是那个亲属篇里面的一些什么夫妻剩余财产的差额分配请求权啦、啊，大概就是这一类的，另当别论了、啊。夫妻剩余财产就离婚的时候可能要求夫妻剩余财产。差额的请求权，大概基本上这些大概是十分之一了哈、那其他原则上是三分之一，所以说，当时的保障就是这样，可是现在就越来越困难了那所以说，提供大家参考参考啊。
1: 那这样的话，在这个法律上面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可能来补足这一块啊？
0: 大概原则上就是抗告嘛，就是说抗告法院，抗告法院能不能够接纳说请法官给我们假扣押。但是
1: 我假扣押没有申请过，然后抗告这件事情。
0: 对，那抗告这件事情的话，你就只能试试看。但是，因为这块哈，我倒是没有真正统计过，说准许的比例有多少。但是目前在法院里面，第一审的法院里面是，假扣押的申请是比例是越来越难的。以前的话，大概多少成的比例，通通会成功。那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就像我们当律师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啊，很多案子啊，发回的比例非常高。最高法院发回的比例就很高，就是说有时候这个案子啊，不管是民事刑事，它会远比现在的比例高很多。但是现在很多比例就没那么高，就像我刚刚开宗明义就讲，以前的话罪大恶极心狠手辣的人判死刑，对不对？现在可能大家也看到，有的警察很善良的警察也被杀，然后这个什么一些很莫名其妙的案子都有发生，但实际上不见得每件都能判死刑、对不对？那判死刑还不见得执行嘞、对不对？所以说，很多时候事情大家还是要提高法律意识啦。当然，如果你是他的很好朋友或者很好的亲戚啦，借了以后，发生不还的情况嘛，要么就好言规劝，否则的话，如果真正要闹到法院，有时候假扣押不是那么简单，可能你拿到一个判决异啦。假定我是说那种借钱的这种官司啦。判决异，但是假扣押难。这个所以说大家可能心里要有数，也许将来就算打赢了不一定要得到钱，那你就当作说可能行善好了。目前的情况实务上是这样，以前的话是没有关系，以前的话你只要押担保金很容易会获得假扣押裁定，但现在是越来越难的。
1: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其中很多眉眉嘎嘎是需要专业的律师去判断的。
0: 大家这个名词常常听到嘛、对不 对,
1: 对，
0: 但是实际上在实务上运作就不是那么容易顺畅了。
1: 没错，
0: 提供大家做参考。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郑律师分享这个虽然很常听见，但是可能在实务上进行没这么顺利的，
0: 没那么顺利。
1: 对，这个法律常识。
0: 对，
1: 谢谢您喽。
0: 好的，谢谢
1: ，
0: 好，谢谢，
1: 好，
0: 拜
1: 拜，
0: 好，拜拜，拜拜。
1: 下午来到了2:28，这个时间点呢，我们继续来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了。首先要跟你说的是，稍早在省道台61往南49.5公里，在过了永安路段内侧那块板筋确定排除喽。台北市区是在这个文昌桥往士林方向上桥处外侧抛锚车，刚才北市交大道现场发现，跟那么垮掉，所以这个状况目前也接获排除。但是刚才新增了三个资讯需要您小心，包含在台北市中正路往西承德路前目前工程开始进行，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刚刚在南下34.8公里中和隧道的外侧发生小货车及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因为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安坑到中和的均速已经降到了40公里左右咯。国道二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在东向的8.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中内侧车道有木板掉落，目前一并通报当中。那请问国道三号往北58.4公里普顶一隧道前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了吗？我再请朋友帮米娅来关注一下，如果您知道的话跟我们说一声，电话是0800-000-123，等一下下我们2:30一起收听完新闻，有更多的路况资讯也麻烦大家随时提供，那这边呢等一下也会帮大家稍微 follow 一下咯，我们就等一下2:30新闻过后继续来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结合台中、高雄、桃园、新北市、台北市以及基隆市警察局等单位，分别报请地检署指挥，侦破黑帮堂口虚设公司从事假投资诈骗案，拘捕包括周姓等39名犯嫌。根据调查，被害人有26人，遭骗金额高达1.4496亿元。记者宋林的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说明，这个诈团假冒真实存在的投资公司，创设投资顾问群组，引导民众下载注册虚假的下单 APP， 让民众误以为真的有获利，进而交付财物。队长王继说，
3: 这个公司假冒他公司的下单 APP， 然后呢这部分引导民众去上面下单，那透过他所推荐的股票，他们就在从这个后端那边操作，让民众误以为真实是有获利，就持续的加码。发现这个民众呢已经没有相关的财务的时候，那就会平台端将民众封锁，这民众才发现说自己被骗。
2: 而根据调查，周姓主嫌是警政署列管的国内著名帮派堂口分会长，负责水房洗钱的蔡姓嫌犯是副分会长，其余收部首以及车手也多具有帮派成员的身份。清查这个案件，被害人的地点遍及全台各地，被害人总共有26人，财损金额高达1.4496亿元。专因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以及洗钱前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1: 高雄市楠仔区一栋透天厝凌晨传出火警，二楼阳台发出巨大的爆炸声响，随后火舌狂窜，吓醒隔壁的邻居，急忙狂拍喊救命。屋主妻女惊险逃离火场，没有传出伤亡。屋主表示，事发当时他正在洗衣服，没想到洗衣机会突然起火。记者宋林的报道。
2: 高雄市消防局凌晨接获报案，楠仔区一栋透天厝起火，消防队出动了3个分队人车赶赴现场救援。后进分队小队长陈启宏说，
4: 透天住宅于二楼阳台燃烧洗衣机，到场时屋主已自行扑灭，1:18火势控制，1:20火势扑灭，现场无人受伤受困。
2: 而屋主向警方表示，当时他正在洗衣服，没想到洗衣机的马达疑似突然故障，并且引发爆炸，他有试图自行扑灭火势。附近邻居则说，半夜睡梦当中突然听见了蹦一声巨响，透天厝二楼阳台已经陷入火海，吓得他连忙冲下楼狂砸大门，就怕屋内的人没有醒过来。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跟财务损失，交由消防局进一步鉴定。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局推出元气补给计划，8月持续开课，不只教职场必备能力，还把 AI 企划写作带进课程，帮助原住民青年提升竞争力，也协助部落团体发展地方创生。记者黄一豪的报道。高雄市劳工局表示，元气补给计划采巡回的方式深入原乡办理，7月已经在纳马夏、六龟以及茂林完成课程。学员除了学习职场的伦理沟通技巧，也实际操作生成式 AI， 提升企划书的撰写能力，希望透过培力与资源连结，提升就业竞争力，也为部落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组长徐伟珍说，
5: 那我们元气补给计划呢，年度办理6场次的课程，希望借由一个生成式 AI 计划书撰写实战的一个方式呢，带领我们的地方团体呢，提出具有系统性以及可以为地方争取资源的一个提案。那未来呢，我们可以同时结合地方资源与部落特色，协助原住民盘点，那以永续发展以及地方创生注入新的能量。那我们8月的课程将陆续开办，欢迎原住民的朋友及团体把握机会，踊跃报名参加。
1: 劳工局欢迎有兴趣的原住民青年以及社区团体都可以把握机会报名，一起提升职场实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以及明

0: 至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劳保局资讯站，
2: 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3: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2: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3: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2: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3: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挂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下午2:37，这个时间点，不知道现在你在做些什么呢？如果现在你的车窗外已经开始下雨，别忘了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后，保持自己的车子一定要是在这个路上最闪亮的存在。路况部分也来更新一下，刚刚有听众朋友说，在省道台61线发现有一个角铁掉落，哇，怎么那么危险啊？南下41.8公里，说是快要到观音的路段后，中间车道有一个 L 型的角铁，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刚刚台北市的民权东路3段160巷的巷口，号志灯现在罢工不亮哦，提醒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但是不用担心，因为现场呢已经有员警在场疏导指挥，所以我们就是按照人员指挥通行，小心通过就没有问题。再来呢，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还需要留意的交通状况。看了一下路网图，目前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大约是开到了圆山路段或三重路段，还有湖口路段会比较辛苦，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往北方向，目前北上呢包含在这个27.2到27.1公里三重路段的外侧路间的工程还在进行当中。那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的这个北上40.8到17公里，过了林口 A 道，过了内湖的内侧车道，清扫作业也还在进行当中。那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其实还好哈，这两个工程暂时都没有怎么影响到车流，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可以了。至于在国道3号的朋友，要留意的是南下的70到95公里，过了龙潭到宝山前内侧一线车道的工程，目前还在施作当中。往北方向则是要留意北上的95到72公里，过宝山到过了高原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移动性的工程正在进行。北上60到50公里，埔顶一隧道到过了三鹰路段的内侧车道施工作业目前还在进行哦，所以我们朋友经过的时候，请特别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另外同时提醒，目前国三还有2起事故正在处理，包含在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34.8公里中和隧道的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跟2台自小客车事故，那目前受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已经回堵到了31公里的安坑交流道，如果你赶时间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先别上国三南下的安坑，因为上来之后你会刚刚好卡在车阵当中。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往

0: 北方向的58.4公里埔顶一隧道前的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接获排除。目前看了路网图啊，均速大约维持60公里左右哦，记得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国道5号的部分呢，则是要留意目前往北方向的7.5公里过了乌图隧道，外侧路间施工封闭。那看了一下路网图，车子是集中在了雪山隧道哦，均速同样不到60公里，还是要请您保持适当安全车距。那当然啦，新京长隧道地下道，我们车头大灯是一定要点亮打开的哦。刚才两个路况有后续跟你说一下吼，在台北市原本民权东路三段160巷的那个号志灯不亮啊，哦，原来是因为台电事故性停电的关系。现在交通处已经掌握状况，好，那也已经在处理当中。现场的驾驶朋友呢，还是要依照我们人员指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的朋友，南下34.8公里的中和隧道外侧车道的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哇，比刚才还要再更塞喽！目前的平均车速已经大约降到了20公里左右。好，来试着帮你找一下监视器好了，然后在南下的34.8公里的地方。好，看起来目前呢持续占用了外侧车道在处理事故。好，然后吊车已经抵达现场了，所以呢应该等一下就会排除。但是目前中线跟内侧车道的车速还是相对偏慢，尤其是中线的车速特别缓慢。我提醒朋友，如果您刚好是开在国三南下，还没有进到中和隧道，请您走内侧或中线车道。目前外侧车道呢，暂时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因为受到事故影响。那如果还有发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得下大家。
1: 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认识你。
0: Nice meet you， 很高兴认识你。今天我们同样要来认识一下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在昨天呢，访问了我们新北市的警局局长哦。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访问的就是我们新北市的大家长市长，好，来跟大家说一下有关于这次的防空演习，到底大家需要留意些什么。当然，我们派出的也是我们最美丽、最可爱、最有人气的小玉哦，带大家一起到现场了解看看喽。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限定的特派员小玉。今天要带着大家呢，到新北市政府出任务，一同了解哦，今年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首先，先来欢迎今日大来宾，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市长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关于今年北部地区的这个防空演习哦，即将就要来了，想先请市长哦，简单介绍一下今年2026城镇韧性演习这个实施的时间跟核心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3: 我们今年在北部地区的2026城镇韧性就是防空演习，那新北市将在8月13号礼拜四的下午的2:30到3:00来实施。这半个小时会进行防情传递跟警报发放、疏散避难、通信受阻的演练，以及包括交通还有必要的管制。所以市民朋友，你要记得这个时间哦。尤其演习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提醒大家要积安思危，有备无患。这个观念真的在平时就要做好准备。所以我们这次是透过实际的情境演练，让市民朋友都能非常熟悉突发状况当下的应变 SOP， 把可能的伤害降到最低。所以请大家放心，在下午3:00防空警报解除以后，演习就会结束，大家就可以恢复正常的作息。
2: 不对哦，建立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观念就重要哦。快乐平安过生活之余呢，也必须要有民防意识哦。不过市长，我有注意到哦，今年的演习时间跟以往不赶快，对不对？从下午的1:30调整为2:30，而且呢，这次还特别加入了通讯受阻的演练。其实还蛮好奇是什么样的演练，这部分我们请市长说明一下。
3: 今年大家最关心的特色就是验证通信受阻的情境，这以前是没有做这项的演练。那在演习的期间，我们就会模拟网络降速的状况， 来验证城市在通信的韧性的

0: 机制能不能来备战。所以经过整体评估，我们就会选择金融交易、医疗服务、民众生活影响最低的时段来办理，所以才会调整时间。所以时间就是下午的2:30到3:00。所以演习半个小时，行动网络虽然降速，但是新朋友你放心，一般市话、手机通话、简讯功能都没受到应用。所以民众遇到紧急的事故，买当尽雄拨打110跟119来报案，或直接向现场的派出警察跟民防人员来寻求协助。除了这个以外，今年也是采取前期验证的方式，包括医疗照护、公共运输、生活消费等各大场域，都会主动引导的民众进到防空疏散避难设施。警察跟民防人员也会全程依实际的情境来演练，全面提升了城镇的应变能力。所以市民朋友你放心，你只要配合，就让我们的城镇演练会完美无缺。
1: 对，市长说放心就是放心吼。听落来吼，今年演习的安排其实更有情境上的临场感呢。那我再举个手发个问，可以不？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你要搞问问题，你搞问到要倒去啊。
1: 好啦，据说吼，这是为了让我们市民跟外籍的朋友都能够配合，而且是顺利的哦。好，所以市府这一次也特别在演习宣导上设计许多巧思。市长，来来来，我们就不藏私了吼，我们分享一下。
0: 那这一次我们推动了分层。分众宣导，所以针对不赶快的场域就设计专属的海报跟资讯啊，让各行各业的人员都能够清楚知道该如何配合。尤其新北市啊，作者外国旅客、移工、某新住民，所以我们特别著作了英文、日文、韩文、越南文、泰文、印尼文、菲律宾文七国的语言的宣导海报，好让呢不同族群让快速了解演习的内容。针对这种搭乘公车、大众运输的民众，我的海报有设计漫画式的宣导图卡，看漫画就看得浅显易懂。一旦改变光边啊，疏散避难流程，所以民众在这个平常的时候，也可以透过下载新北市 iPolice APP， 就可以快速的来查到相近的距离的防空疏散避难处所，就地掩护啊。所以啊，今年宣导。是非常的变化很大，希望市民朋友好好的去看去听，绝对让各位包拯在避难施展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做到完美无缺。
1: 好，那听到市长分享到这边，哇，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市府这一次真的是非常用心为今年的演习做准备哦。访谈的时间过得很快哈，快乐时光过得就紧了啦。最后哈，来市长有没有在特别叮咛哈，呼吁一下我们市民朋友在演习当天必须遵守的规定？如果没有配合，是不是有相关的法则？
0: 特别提醒大家，因为这个演习已经改了时间，从下午2:30到3:00，所以记得要注意这个时间点。警报这个半个小时啊，一定务必要配合警察、民防、执行人员的指挥跟引导啊，就近一定要进到防空避难设施啊，不然啊就很麻烦了，因为民防法有规定啊，给你扣肯啊，你啊拒绝配合疏散避难，排水哦，爱罚新台票30,000元一宿，15,000元一台罚款，所以一定爱配合，无你有法子。所以防空演习绝对不是要找大家麻烦啦，最重要是要保护大家人的生命安全。所以这段时间，我也非常谢谢咱的警察广播电台，一直给咱奉上，一直给咱奉上，足简单的话给咱讲。有时候警管会用戏剧插播的方式。来传播足侪新的资讯，所以给警管的传播是最正确、最可靠的。尤其在疏散避难，基本资料够好，所以希望大家哈，一旦配合我们这一次的宣导，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遵从现场指挥官，一起完成2026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感谢市民朋友的配合，谢谢大家。
1: 规章好好无错，听众朋友爱记得哦。今年的演习实施时间是8月13号下午的2:30到3:00，演习期间就要记得刚刚市长特别叮咛大家要乖乖配合现场的指挥，安全的疏散避难。今天很开心来到了新北市政府，跟我们的市长吼一同带着大家了解今年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再次感谢侯市长，
0: 谢谢警管为我们。

0: 本2026城镇任性防空演习做的报道，到赞
1: 赞。好，那今天的任务圆满完成，我是今日限定的特派员小玉，期待下次空中的相遇，拜拜。
2: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下午来到2:50，听完之后希望大家都一定要铭记于心吼，时间就是在明天8月13号下午的2:30到3:00，这一次2026年的这个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总共北部地区有7个县市会同时进行，包含台北、新北、基隆、桃园，还有新竹县市跟宜兰县。所以要提醒听众朋友哦，如果听到警报声响起，一定要车停，人就近疏散。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有加入一个行动网络降速的演，那到时候呢，我们驾驶朋友呢，你如果要一般这个传送文字讯息，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当然，我们在开车不能滑手机，但如果呢，就是在平常上班的时候滑手机，我们传讯息 OK， 但是看影片就看不了了哈。所以有一些这个防空避难设施的一个相关资讯啊，你要在明天下午的2:30之前先查好。那如果真的你都没有查好怎么办？很紧张，那我们就在路上配合我们警察跟民防人员引导，然后进入这个就近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哦。下午2:51提醒完之后，路况部分也来更新一下。稍早在国道3号往南的34.8公里，原本中和隧道外侧车道的事故目前排除喽，但是车流已经回堵到了安坑路段，目前平均车速大约已经回堵到20公里左右，非常的缓慢吼，驾驶朋友要斟酌一下行车动线。那另外在省道台61线原本南下的49.5公里过永安的内侧车道钣金状况也确认排除。再来跟你说的是，刚刚台北市的民生东路5段7号前方往西方向的车道外侧，发现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但是警告标示有摆却太近，后方车子有点多，状况通报当中，请您经过也要小心。那另外呢，在省道台62线，刚才朋友发现东向9.1公里的暖暖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哦，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来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123，德霞打给。所以来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虾人狗仔比》，这是杨宗宪的歌声。

虾郎高阿碧，这是杨宗宪的瓜香哦。今天我们比较系列呢，听众朋友推荐了好多哦，都是这个经典作品哦。等一下下，我们要准备三点钟对时了。那这边也来再一次提醒一下一些市区的交通状况。刚才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北方向，朋友说市东路到天母东路哦，车子有够多，没有什么特殊状况哦，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在民生东路五段七号往西的方向车道上面呢，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现在呢是还在处理当中，但是后方车子也是比较多。另外在民权东路三段160巷的巷口那个号志灯啊，因为台电信这个事故性的停电哦，目前是暂时还不亮。现场有人员指引，请您依照人员指示小心通过。台北市区呢，在敦叙工商的校门口旁边，因为稍早这个落石的状况，目前还在处理。现在全员路从这个应该说行义路到东升路之间的全员路啊，都是暂时处于单线双向管制的情形，每天朝九晚四全方面的施工封闭。那驾驶朋友，如果您要通往这个阳明山或下山的话，请利用东升路作为替代动线咯。中正路往西承德路前的位置，现在工程也还在进行当中。至于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也是在进行捷运工程，双向只剩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哦，所以驾驶朋友可以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作为替代动线。至于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工程。在台北市的重庆南路一段118巷，介于博爱路到重庆南路一段之间，还有富民路145巷34弄的全段，以及万大路424巷119号前面、万大路493巷12弄都在进行路面跑铺工程。那时间呢，就是在今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钟。施工期间朋友经过也是要小心。那玉成街从忠孝东路6段到市民大道7段之间的施工封闭状况啊，则是会延续到晚上8点。基湖路往北瑞光路前的外侧车道工程呢，会到8月15号哦，每天朝十晚四的施工。那我们新北市也是有长期性工程，包含在树林地区，目前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会施工封闭，所以驾驶朋友请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同样，树林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在进行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那如果你要开往新庄方向呢，不管是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首选。最后提醒，在林口地区朋友9月3号之前先避开吉林街往北，介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之间，因为在9月3号之前都会施工封闭，现场会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如果你不想在路上呢这个开车开起来 KK 吼，那我们就是先行避开会更好。等一下下我们三点钟整点对时，路况中心会帮您会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咯。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湖口到竹北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102公里过新竹系统内侧跟外侧车道有铝门窗架掉落。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142.2公里铜锣交流道之前大神至占用中线及外侧车道，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一路到中和隧道路段受到先前34.8公里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多时速低于30公里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2线东向9.1公里暖暖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掉落物，台61线南下41.8公里观音交流道之前角铁占用中线车道。以上的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纯，带您关心最新的疫情消息。近期要关注的两大重点分别是新冠跟流感。您可能也发现周遭咳嗽感冒的人变多了吧，那是因为夏季新冠疫情已经报道，就诊的人次连续几周攀升，到了上周攀升的速度才稍微趋缓。疾管署表示，上周有24000多人次就诊，更造成72人重症，14人死亡，而这些人多半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确诊者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南部更出现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病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说，这是去年10月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女宝宝还在新生儿加护病房治疗。
2: 那是一个南部一个多月大的女婴，那本身是有这个心肺方面的先天疾病病史，那不过她的年龄还没有办法接种这个6个月以上的这个新冠疫苗。他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一开始是出现咳嗽跟食欲下降的症状，那在2天之后有到医院门诊就医，那因为考量他的这个体温是有这个微烧的情形，那除此之外呢，他除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外呢，因为他有这个先天的这个心脏疾病的病史，那医师为了这个保险起见呢，就帮他收治到这个新生儿的加护病房。那在加护病房里面呢，就做了这个新冠快筛是阳性，而且他的这个胸部 X 光也显示两侧都有这个轻微的肺炎，那所以就开立了抗病毒药物治疗。那目前这个个案呢是偶尔还有一些这个呼吸喘的症状，所以就需要用这个头罩式的氧气来帮助他。
1: 宝宝怎么确诊的？高度怀疑跟家人有关。
2: 那在这个调查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同住的接触者是都还没有接种过今年的新冠疫苗，那其中这个有一位接触者呢是在这个7月下旬的时候有确诊流感，那另外一位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也同样确诊

0: 这个新冠，因为小小孩在六个月以下是还没有办法接种流感疫苗，那所以如果就是本身是这种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照顾者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是这个鼓励可以去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像流感疫苗之类的，就可以让这个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这个小小孩获得这个间接的保护力。那当然如果本身是这个年长者或者是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话呢，当然还是这个需要接种疫苗的这个高危险群。
1: 林医师提醒，小小孩因为症状不太典型，不过如果出现这三大警讯，请家长要赶快带宝宝就医。
0: 如果小朋友的这个有一些像是这个活动力不佳或者这个食欲下降或者是尿量下降，有这三种情形的话，可能都要注意说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感染，只是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还是要这个带往医院让医师这个观察诊断，究竟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感染症，才可以这个早期的诊断跟治疗。
1: 这波新冠要烧到什么时候？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疫情高峰就要到了。
2: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1: 疫情高峰单周就诊人次下修，推测可能跟民众防疫意识提高有关。
2: 大概的原因我们有盘点过，就是第一个大家最近有在打这一波的疫苗，另外的话其实有好多人有戴口罩，好，那采取个人防护的话其实很有效的。那我们如果说大家落实防疫的作为的话，基本上疫情的发展也会比较缓一点。
1: 新冠疫情高峰将至，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呼吁高风险族群，例如长者、慢性病患、免疫低下族群要把握机会接种。不止新冠疫情升温，流感病例也开始变多，上周还造成70人重症、12人死亡，流感高峰更可能强碰开学周，大家可要提高警觉。
2: 流感我们观察到的是已经连续3周在急诊的就诊百分比上面有上升，那目前所占的百分比是 10.5%，我们的阈值，流行阈值是 11%， 预估大概是一两周之内会进到流行。那至于说高峰期会持续多久，这个还要再观察，因为再来会有开学的时候，所以高峰的话大概要9月中旬左右。
1: 疾管署再三提醒，别轻忽流感的严重性，防范新冠还有流感都要落实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有呼吸道症状要戴上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是以衣袖来替代。跟别人交谈时，尽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就近就医，充分休息，痊愈后再上班上学，避免病毒扩散。万一不幸遭到感染，可以上疾管署的网站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公费药剂用药的条件，合作医疗机构讯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开车上路安全第一，请驾驶人随时注意路况，尤其在交叉路口或人车较多的地方，要提高警觉，减速慢行。
1: 请和行人保持三个准目的距离，完成慢、看、停三步骤，减速慢行，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依现场情况停车让行，不抢快通过，才能有效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
2: 维持良好驾驶习惯，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落实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的原则，打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平凡的小事也有不平凡的力量，欢迎大家挽起衣袖参加捐血活动，协助有需要的人。你的小小行动就是很大的帮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远

但是不错，只有在五股路段跟湖口路段的均速相对偏慢，大约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国道一号往北方向，新竹到竹北目前车速还是没有回升哦，大约60公里。那北上从三重开到圆山，均速也是低于40公里，一路开到内湖，均速也大约维持60公里左右，要请您保持钢铁耐心。那另外，在这个基隆到基隆端，目前的平均车速也是相对偏慢，大约60公里左右。接着呢，要来提醒的就是我们国道一号的工程路段了。目前国一往北方向是从 40.8 到17公里，林口 A 到过内湖的内侧车道清扫当中。北上 27.2 到 27.1 公里，三重路段的外侧路肩工程也还在进行。至于国道三号的朋友啊，哇，目前往南方向哦，如果你是刚好开在新店到中和，目前是车速最缓慢的地方，平均车速刚才才由紫转红，就是20公里到40公里左右。相对偏慢，请您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那之所以会车多的原因，我来看看是为什么嘞？因为刚刚在南下 34.8 公里中和隧道的外侧有三台车事故，事故才刚排除后，所以车流也还在疏解消化当中。那除此之外也要提醒哦，目前国三往南的70到95公里，过龙潭到宝山前内侧一线车道依旧施工中，往北方向的95到72公里，过了宝山到过了高原的内侧车道移动性的工程也还在持续。同样在往北方向，目前在60到50公里埔顶一隧道到过了三鹰内侧车道的工程依旧进行中。那好加载的是没有影响车流，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国五的朋友，目前看了一下均速，其实往南方向是不用担心的，但是往北方向雪山隧道大约40-60公里左右的均速，我还是要请您打开您的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车距。目前国道五号还要留意的是，在北上的 7.5 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外侧路肩目前施工封闭当中。那如果驾驶朋友呢经过路段有发现任何不寻常的情形，特别 K 的地方，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空门空空空空空一三。好，那刷罗来关心的就是我们省道的朋友咯。台62线刚才原本在东向 9.1 公里暖暖路段的外侧掉落物，目前确定排除。省道还要留意的是长期性工程，包含台61往南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林口路段都是施工封闭当中，再请朋友利用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6则是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会延续到118年10月23日哦。至于市区的部分，刚才在民生东路五段七号前方往西方向车道的外侧，两台车事故目前确定排除，但是后面的车子也还在疏解消化，车子还是相对比较多。好，那看起来都是一些长期性工程，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啊。如果发现任何路况，记得0800-000-123，随时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但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哦。听歌，这是孙燕姿的歌声，比较幸福，听众朋友的推荐。

小秘密大声说，刚才听到的歌曲呢，也就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歌声，叫做《比较幸福》。有的时候幸福真的是比较急耶，都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吼。但是如果你在网络上面有看到很多真的很浪漫啊，然后呢很幸福的状况啊，诶，或许吼这个画面跟事实是有一些小落差的哦。题外话一下吼，你知道吗？今天到明天吼，刚好是这个年度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的极大期。那当然啊，这么浪漫的时候，怎么可以没有情侣档出现嘞？哦，所以应该会有很多人就是在这两天吼，会稍微安排一下去看流星雨的这个行程吧。那也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你又被这样子这个邀约，但是呢，这个对方可能 always 没有出现啦，或者说呢，你觉得这个对方好像另有所图吼，就可能考虑一下要不要赴约了。毕竟啊，交友诈骗真的是层出不穷，而且呢，各式各样的交友诈骗现在呢也是用很多的方式进行，好像是以前我们用什么交友软体啦，现在呢有什么所谓的语音听吗？哦，就是让你呢可以在里面呢，可能就是爱上一些有声音的人。那你看看，在有我们有时候在听广播的时候啊，你也会在想象米娅到底长什么样子吧？哦，但是呢，这个你可以不用担心是诈骗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看得到、摸得着的人。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网络上看到那一些这个人类，你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人，还是说它其实是机器伪装的，有可能它是 AI 算出来的哦。

其实现在会发现很多的这种交友诈骗型啊，他们就是在一开始呢，就打着他要跟你这个交朋友的幌子，或者说呢，甚至更甚至要跟你当男女朋友啦，跟你这个互称老公老婆啦。但是他后来呢，聊着聊着就会突然之间跟你编理由说啊，我急需一笔钱，要你请你帮忙，我这个家里面出了什么事情，可不可以帮帮我？又或者说呢，你如果想要跟我见面的话，你要表示你的诚意，你要买什么样的礼物给我？当你听到这些话题的话，其实就是蛮有可能已经落入诈骗集团这个陷阱当中。那这个时候通常啦，就是晕船的人很难叫醒，所以呢这时候就需要我们身边的清醒的人帮忙这个稍微把他这个悬崖勒马一下。那当然这件事情没有这么容易，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像是把一些这个诈骗案例啊就是在不经意之间跟他分享，或者说把它包装一下跟他分享。既然呢这个骗子他又用这种方式来骗你的话，那你又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让你身边的朋友赶快清醒过来。那通常他们会有五大特征啦，他们通常都是有着这个非常帅气非常美丽的这个脸孔，然后另外就是他们会有一些身份的包装，那或许他是陌生人，但是就唯独对你特别热情，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稍微提高警觉，是不是另有所图。那另外就是他们在这个建立信任的过程啊，你会觉得怎么好像特别的快啊，好像遇到真爱了一样，怎么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这么容易就找到这么爱你的人或这么懂你的人。那其实像现在 AI 这个算力那么强所以它其实是可以呢透过你的一些社群上面的一些po 文啊，或者说呢你的其他资料去算出你可能喜欢些什么，然后你的这个类型是什么，然后就把这个算是对症下药去生成你喜欢的一个模式的另外一半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聊天的人不一定是人，很有可能是机器。那当聊着聊着他很有可能就会转到什么金钱话题啦，或者说叫你投资啦，然后又不肯视讯，不肯见面，然后甚至说就是用各式各样的这个方式就是想办法把你的钱从你的户头领出来，把你的钱从你的口袋掏到他的口袋去。像这种状况呢，其实很大部分通通都是这个诈骗行为啦所以如果你真的有类似的情形，或者说你有点怀疑你可能遇上了，请别忘了165反诈骗专线有的时候呢比这些这个看不到摸不着的爱情更加值得信任。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这是茄子蛋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但是呢，伟大归伟大，我们的安全还是要摆第一。那你的财产安全跟人身安全都是要靠自己守护的，只有自己醒来，才有办法来破除这个交友诈骗。

下午3:27，再等一下下就要来听新闻了吼。但是呢，今天我们在讲的这个爱情系列的诈骗啊，还是希望朋友就是还是要提高警觉。那如果你发现你身边的人或许已经有一点点可能吼掉入这样的诈骗陷阱的话呢，你也可以稍微陪伴他一下。那其实这个陪伴呢，就是千万不要用说教的方式，你可能可以去听听看他说什么，然后你当他的军师，稍微分析一下这个利弊可能是什么，但是最后的决定跟最后为这个决定负责的人 always 是他自己哦。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在国道三号原本南下的新店出口前，朋友看到一个这个蓝色筒子掉落，现在不用担心，状况解除。省道台62原本东向 9.1 公里，暖暖路段外侧车道的掉落物也排除完毕咯。至于稍早在民权东路三段160巷巷口，因为台电事故性停电关系，所以耗制不亮的情形，就在刚刚松山分局回报，耗制已经恢复正常运作。最新的状况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三号往南方向的9.3公里是在过了汐止隧道内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以及施工缓撞车的事故，目前通报当中。省道台68的事故消息是出现在西向的6.5公里新竹一前的位置，朋友通过也要小心哦。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事故是在内侧还是外侧车道。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刚刚听众朋友行经台北市的南港区，说是 delay 了现在雨势有点大，请大家在雨中行车务必要点亮您的车头大灯，小心驾驶，安全距离记得也要拉出来。更多的路况资讯等一下新闻时段后继续来帮大家补充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包租代管龙头兆基屋管大股东卷入财务纠纷，风波持续延烧。近日因特定人士向警方提出刑事告诉，导致兆基部分银行账户暂时受到管制。兆基屋管今天表示，经过检警及相关单位查核资料后，目前账户管制已获同意解除，各账户正陆续恢复运作，公司营运及对外服务均持续正常进行。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今天说，寄居蟹公司已有超过400件涉宅包租代管案，

0: 启动转衔，预计一个月内应该能把6600案处理完毕。此外，召集公司今天会跟银行团开会协商负债融资等事宜。此外，近期社会住宅的户数也引发关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目前13万户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其中3万户是寻求跟地方政府合作的部分，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记者林玉晨报道。
1: 近日民间团体质疑社会住宅直接新建的目标从13万户下修到3万户，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相关的数字并非事实。
2: 那所谓的3万户，这是我们在寻求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的部分，所以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那未来的6年的期间或是7年的期间呢，我们仍然朝着13万户的目标来前进。
1: 对于外界关注包租贷款过度集中在单一的业者，是否有调整门槛的可能性？刘世芳部长说，
2: 对于这个包租贷款业者，有没有可以类似像评保的方式互相来协助，好像现在的6大租服工会愿意出来承租有关转衔的机制的事宜，或者我们在这个租赁的服务条例里面啊，下设一个授权的办法，如果公司的营运出现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不可以提前接管，或者是提前来终止契约？那这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个检讨。
1: 刘世芳部长也指出，过去半个月以来，内政部提出的方向，首先是房客跟房东的权益不变，包租贷款的业务也维持正常。内政部与各县市政府以及工会交换意见后，目前并没有出现房东或房客恐慌或解约的情况。记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台股今天在电子股以及机电、电缆及玻璃类股走高带动下，延续盘间走势，加权指数上涨397点，收在45518点，成交值新台币8587亿元。台积电上涨20元，收在2415元。宝山总队侦破新北市民宅依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查获依托米纸烟油、烟弹、烟弹主机、空烟弹壳及制毒工具，另外查扣一把钢弹枪及子弹，并将陈姓通缉犯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宝山总队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新北市通缉犯陈姓男子，涉嫌在住家制造分装一坨米纸，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宝山刑大直属侦查分队分队长林英雄指出，陈姓犯嫌不仅是毒驾及恐吓罪通缉犯，还涉嫌持枪，警方日前搜索将他具体到案。
4: 经长期搜证，掌握藏身地点及制毒处所后，于2015年3月间执行搜索拘提行动，经以优势警力围捕，强势攻坚破门查缉陈嫌到案，查获钢管枪一支及子弹4发，现场并查获依托米纸毒品分装厂。
3: 宝山总队指出，陈贤过去已有2次毒驾记录，确认在家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米纸，全案以毒品及枪炮罪嫌移送侦办。检方起诉后，陈姓犯嫌目前已入监服刑。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枪支供应链，从源头防堵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市卫生局随机抽验40件市售凉面产品，其中一件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目前已经移请产品来源所在地卫生局追查处理，也下架其他销售点的同批次产品。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凉面是夏日常见的餐点之一，台北市卫生局为维护民众饮食安全，针对传统凉面店家以及超商随机抽验40件凉面产品，检验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李斯特菌、邦克列酸等项目，其中富达零售股份有限公司士林市东二分公司所贩售的豪华海陆总会凉面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不符合食品中微生物的卫生标准。台北市卫生局卫生稽查科科长李慧芝说，
6: 这一次的来源厂商呢是和美国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桃园市的厂商，我们已请了桃园市的卫生局后续去办理。那依据我们食安法第17条的规定呢，违反的话，我们锁定的食品中的微生物卫生标准的规定，会依同法第48条的规定，命业者限期改正。那届期如果不改正的话，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
5: 卫生局表示，凉面属于未经高温杀菌的即食食品，夏季高温环境下容易增加微生物繁殖的风险，提醒民众购买凉面后应该尽快食用或冷藏保存，避免长时间置于室温环境，降低食品

0: 变质与食安风险。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下午3:38，快要39分，这个时间点，欢迎您去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刮起蜜雅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呢，我们要先来提醒一下，目前从国道路网图上看起来，这个车流拥塞的地方，现在国道一号在往北方向，从汐止系统开到五堵，真的是堵，主要是因为下雨的关系。目前这边平均车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上下，主要受雨势影响，请朋友务必要点亮您的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稍早北上40.8到17公里林口 A 到内湖路段的内侧清扫结束咯，现在还在进行的是在北上27.2到27.1公里三重路段的外侧路肩工程。至于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看了路网图，车子是集中在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均速大约4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目前国道三号还有三个工程还在进行，包含南下70到95公里，过龙潭到宝山前内侧一线车道的施工作业进行当中；北上从95到72公里过宝山道过了高原的内侧车道也是有移动式的工程；北上60到50公里埔顶一隧道到过了三鹰，目前内侧车道也还在施工，但是不用担心，现在车型状况是蛮正常的，大家可以比较安心通过。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现在唯一的工程是在北上7.5公里过了乌涂隧道的外侧路肩，施工封闭的状况目前还在持续。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这个工程呢，有一点点影响到咯，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那从路网图上还有另外发现的就是雪山隧道，目前平均车速40-60公里，尤其是这个隧道路口处，这个平均车速大约已经维持到40公里左右了。好，所以驾驶朋友在进入隧道之前，别忘了你的车头大灯啊！再次提醒，一定要点亮打开哦。这个开灯除了是照亮前途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让自己可以大放光明，别人才看得见你。

接着呢，我们来关心省道的朋友。省道台61线往南的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因为施工封闭都要请您改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6则是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朝九晚六进行到118年10月23。省道台68刚才西向的 6.5 公里新竹一前的事故还在处理。省道台62刚才新增了一个爆胎的车哦，在东向的16公里瑞芳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自小客车不小心爆胎了。省道台64往西中合到板桥路段目前车子比较多。至于稍早在台61线往南方向 41.8 公里快要到观音路段中线车道那个 L 型的角铁哦，现在是确定排除，大家可以安心通过。更多路况后续仰赖各位随时提供，电话0800-000-123，干嘛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bar。今天呢，想跟你分享的歌曲就是我们比较系列哦，听众朋友也有推荐了很多首。那接下来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啊，这首歌还蛮特别的哦，是由方怡平所演唱的《命运的吉他》。

但是呢，今天我们所收录的还有所跟大家分享的是方怡萍所演唱的《命运的吉他》。嗯，听众朋友说，哎呀，说到比较就会想到这首歌哦，毕竟他在里面讲说啊，我比巴兰卡林金哦，对不对？就比别人更努力、更打拼，但是为什么命运就是这么不公平嘞？你要相信有这个宇宙有能量的哦。当你觉得说，哎，真的是在生活当中有一些让你觉得好 OK 的地方哦，你要用一个方式去化解它，然后呢，用感恩的心去想它，你就会觉得其实这个世界也是蛮可爱的啦。路况部分来更新一下吼，烧头省道台62往东16公里，在瑞芳路段的内侧爆胎的自小客车现在已经开走咯。台北市区在建国高架往北方向南京东路到圆山路段目前车子有点多，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可以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哦。换一个心情来听，这是屁雅吴贝雅的作品，歌名叫做《我是比较幽默》。

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公，用比较幽默的态度，总是至少心情会比较好。这是 PR 吴贝亚的作品，歌名就叫做我是比较幽默。下午来到了3:51，来接下来我们花一点时间帮朋友找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嘛。但是呢，我居然今天都看不到遗失物的写讯。好啦，那看来今天是就是比较没缘吧。好，没关系，我们就来听歌好了。好，这首歌曲是我个人也蛮喜欢的歌曲，旺福的歌声叫做慢慢来比较快。我觉得在路况啊，真的有的时候是慢慢来比较快。当你觉得说好像这个车道疏解的比较快，然后你切过去之后，你就发现原本车道开始动了，然后你切过去之后就定点定在那里。哇，这就是墨菲定律。好，所以我们来听歌，慢慢来比较快。

慢慢来比较快，这是旺福的歌声。今天从节目的一开始呢，跟大家分享这个比较系列，而且呢，在我们跟职能治疗师的对谈当中，也知道这个人比人气死人，所以呢，你只要走自己的步调吼，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的往前进就可以了。吼，在旁边呢，虽然有些人可能看起来好像跑得比你快，这个时候呢，不用过度紧张，因为呢，他跑的是他的路，你跑的是你的路啊。但是如果你是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循序渐进哦，不能想说啊，旁边人这个开快是他的事情，我在旁边当乌龟车，我慢慢开，这个就不太 OK 了。毕竟有交通规则嘛，大家还是要遵守规则，才可以让整个交通环境更加顺畅。跟你说一下哦，刚才原本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 7.5 公里乌涂隧道过了之后，外侧路肩施工封闭的情形，现在状况是已经解除了，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另外在省道台68原本西向的 6.5 公里新竹一前的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完毕。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加入我们路况的行列，电话0800-000-123，感谢大家的帮忙。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想要送给你的歌曲是女孩与机器人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美好生活比较好，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生活。那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继续空中再相会，也再次提醒哦，明天下午2点半到3点就是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请朋友安排行程的时候把这半小时空出来，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继续空中见，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冈山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高架汐止端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六号西向28.3公里埔里隧道的外侧有事故发生，造成回堵。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出口接国道一号往南，以及西向的仁武到顶金系统出口一样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都是车多拥挤。补充，国道一号南下314公里台南系统的内侧车道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欢迎收听阿红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3: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哎，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来来来，啉啦，
7: 啉啦！
6: 哎，这服务袂歹哦，
7: 真的哦。
8: 长官，不要生吹牛。
6: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7: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8: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6: 无啦，阮伫生吹牛啦，哪有影啊？
7: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8: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6: 哪有啦？
8: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7: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8: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6: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8: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9: 贪污零容忍，
10: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目前你所收听的是《金光小王子》卢卡斯的精彩节目，如趣味好，一定爱听哦。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Hello， 大家午安，下午好，欢迎持续锁定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咯。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今天礼拜三小周末，可以给自己一个非常轻松愉悦的午后时光。我们今天的单元满档哦，希望今天的路况呢也能够如此美好下去。不过呢，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路网图其实现在啊五颜六色的哦，我们先帮大家抽丝剥茧一下，现在红到发紫的路段呢，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之间，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交流道31到32公里这一段，均速都不到20，看起来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也没有事故，请大家小心行车就可以哦。那如果说呢，是一些常态性的车多路段，现在平均速率在20到40之间的，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圆山交流道这边22到23.5公里之间，以及呢在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5公里这一段，还有就是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红通通的哦。国道三号的话呢，就是在南下的福德隧道过后一直到木栅交流道之间。那国道二号的话呢，目前大致上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均速，唯独在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路段车流量稍微大了一些些，平均速率呢介于50到60公里，亮起了橘色灯号。至于国道五号北宜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在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哦，进入暑期模式哦。现在呢，从北上的29公里开始，一直到25公里都是满江红 ，Angiki 车速不到40公里。不过呢，你只要过了雪山隧道的22公里之后呢，这边的平均速率就提升上来。这就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车流表现。至于其他方面，在国道三号南下58公里，在埔顶一隧道之前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小心闪避咯。它还没有进入隧道，所以呢你可以提前变换车道，记得要打方向灯啊。那如果说呢已经进入到隧道内呢，就不可以任意的变换车道哦，这是相关的一个 撇步。这是国三南下58公里的内侧车道掉落物，我们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来帮忙处理。那高速公路上面呢，有多处路段在进行工程，尤其国道三号特别多，在南下的70到95公里之间，过龙潭交流道之后，一路到宝山交流道前，这边封闭内侧一线车道进行工程。北上的话呢，就是95到72公里，过了宝山交流道，一直到高原路段，这边的施工性质是移动性的，哎叮当哎，在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再往前开，北上60到50公里之间，也就是呢，在埔顶一隧道一直到三鹰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作业中。国道一号的话呢，就是北上27.2到27.1公里之间的三重交流道路段，路间有工程在运作。市区方面呢，也来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士林区中正路往西的方向，还在承德路五段之前就进行道路施工，难免哦会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啊。如果说呢您赶时间的话呢，先提早避开， 中正路往西的方向，在承德路五段之前，目前有道路施工在进行。南港区的玉城街介于忠孝东路六段一直到市民大道七段，这边呢也在进行工程，今天的进度呢要到晚间八点才会收工。台北市南港区玉城街从忠孝东路六段到市民大道七段这一段呢封闭施工。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方向，介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呢施工管制到9月3号，也就是开学过后才会结束。这段期间呢，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请务必配合现场移交的指挥。经过施工的路段呢，要特别注意作业人员安全跟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哦。好的，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的帮我们追踪0800-000-123 0800-000-123，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啊，刚刚在报路况的同时呢，其实呢有瞄到说我们今天的头香，这是我们的小罗，午安快乐。

真的是超热的哦，大家要记得补充水分，做好防晒措施，不要中暑咯。一开始送上的歌曲呢，会唱的朋友也可以跟着哼哼唱唱的哦。来，这是周杰伦《爱在西元前》。

0: 各位来宾请注意，就是现在，王子与少女要相遇喽。
1: 由卢卡斯与电踏少女携手合作，要给你触电的感觉。三 C 电上瘾。
2: 隔半个月所进行的3C 电上瘾单元呢，今天呢要来好好的了解说最新的科技时事变化。我们今天的这个议题呢，其实都跟大家息息相关哦。话说回来啊，每一次呢都跟大家有关系，如果不是实用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单元当中听到。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的宣讲贵宾，来自电踏少女的编辑西西。 Hello 西西，午安。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西。
2: 我们今天一开始呢，先来讨论说手机如果发烫的话怎么办哦。因为呢，部分的朋友会觉得自己的手机使用了一阵子之后，我觉得这个现象应该也是很多人都有过的感觉，一边开导航，一边充电啊，冷气还没有吹凉，屁股都还没有坐热，结果你的手机就先热了，拿起来一摸，哦呦，烫到差点握不住，哎，这个手机萤幕还自己变暗了。这个时候呢，不少人心里头啊都会冒出同一个疑问，是不是我的手机快坏掉了，哦，又有机会要买新的手机了吗？哎，先别急着紧张，一同来了解一下说你的手机发热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哦，这个方面呢就要请西西来告诉大家啦。
3: 哎，没错，大家先不要紧张哦，除非说你真的很想要换新手机啦。那其实手机呢，只要大量运算之后啊，就会产生很多热，那这是很正常的啊。像是处理器、萤幕啊、5G、GPS， 它们都很耗电。那加上现在的手机又薄又要防水，那散热空间当然是有限啦。所以导航啊，玩大型的游戏。

0: 游戏录高画质的影片，转移资料，更新系统，第一次设定新的手机，甚至是开热点，都可能会让你的手机变烫哦。那只要任务完成之后有慢慢降温，其实都算是正常啦。那有时候手机太热的时候，荧幕就会变暗，充电变慢，或者是停止啊，闪光灯不能用，效能下降，也不一定是坏掉哦，而是手机正在启动高温的保护。那真正要注意的是，手机没有充电，没有导航，没有玩游戏，你只放着十几分钟，还是很热，甚至是异常的耗电，一直跳高温的警告啊，还是停止充电等等。那这时候啊，你就可以先检查三件事情。那第一啊，电池用量里面有没有 App 在背景里面疯狂的耗电。第二啊，讯号是不是太差，因为手机会提高发射的功率去找讯号嘛。那第三呢，有没有边充电边导航，甚至是开高亮度，再加上说无线充电耗手机壳或者是太阳直晒。至于真的过热的话，建议大家就先拔掉充电线，关闭高耗能的 App， 拆掉你的手机壳，降低亮度，放到阴凉的通风处。那必要的时候呢，就开飞行的模式或直接关机啦。但在这里要特别交代哦，千万千万不要冰敷、冲冷水或者是放冰箱。官方的建议啊，都是直接让手机自然的降温。那如果你已经出现了电池膨胀、机身变形啊，荧幕或背板直接被顶起，频繁的自动关机，充电孔有异味或者是变色，大家就不要继续再用了，先备份资料，直接送到原厂或者是授权的维修中心检查。像我今年啊，电池就换过了一次，那维修中心就有跟我讲，如果我再晚一年去的话，可能就会增加很多爆炸的风险，所以大家记得要定期去检查说自己的手机是不是还健康哦。
1: 没错，就把自己的手机当成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哦。我们的孩子如果说有发烧发热，一定会尽早带他去看医生嘛。手机也是一样哦，有任何的异状不必犹豫哦，赶快送到这个维修中心去给人家检测一下啦。哦，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个焦点哦。下一次呢，如果拿到你的手机呢是觉得非常的烫的话哦，要稍微看一下说我们刚刚已经有跟大家分享说判断的一个步骤跟诀窍哦。再来呢，就是手机里面的这个社群软体 LINE， 我都知道现在很多人呢每天，包含现在如果有在使用手机的话呢，多半也都用 LINE 这个软体哦。基本上呢，它除了传讯息跟贴图之外，还有一些隐藏的技巧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那我们今天呢，就顺道来分享三个超实用的功能，学起来绝对让你受用无穷，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更有效率哦。这方面呢，也请教我们的西西，有哪些的这个分享呢？
0: 其实不只有三个哦，我今天要介绍四个。
1: Yeah.
0: 那第一个啊，如果你是 iPhone 啊，用 LINE 打了一大串的文字，但是你却不小心删掉了，那你就可以用三根手指头往左滑来复原上一个动作，甚至是摇一摇你的手机，没错，就是摇一摇 iPhone， 你就可以把文字救回来咯。那第二个，如果你的 LINE 每天都被群组啊，还是官方的账号洗版，就到设定，然后 LINE Labs，开启聊天室分类，那聊天室呢就会自动分成好友、群组、官方账号、社群，找讯息就会快很多了。那第三个呢，超适合半夜传工作讯息，一样到 LINE 的 Labs 开启无声讯息之后，输入完不要直接传哦，长按小纸飞机选择无声传送，那对方呢就不会收到通知音啊、震动或者是推播的提醒。最后一个，双击档你一定要知道，那现在啊可以用追加装置同时登入第二只手机，不管你是主力机啊，还是 iPhone 还是 Android， 那第二只手机啊目前都必须是 Android， 那 iPhone 啊目前是还不能当做追加手机的哦。另外也可以去登入 iPad 或者是电脑，那设定的时候呢，在第二台的手机选加装置，再用主手机去扫 QR code完成验证就可以咯。不过追加装置还是有部分的限制，像是账号设定啊、聊天记录备份、购买贴图等等的功能都不能使用哦。
1: 嗯哼，了解。这上面呢都是很新很实用的情报资讯哦。那后续呢，如果想要更加多多了解有关 3C 科技或是一些开箱的资讯，都可以上电踏少女的社群平台 follow 哦。今天呢，利用一点点时间带大家了解到说我们的手机以及 LINE 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哦。我现在呢再也不是秘密啦，非常开心邀请的就是我们电踏少女的编辑西西哦，在空中为大家的讲解，感谢您咯。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我们真的有朋友呢，刚刚在家里听节目就照做了哦，他还发觉说他的手机真的有问题，因为最近呢莫名其妙不明原因发烫发热哦。哦，真的有听节目的朋友呢，就可以好好为我们的手机做好一些检测。健康检查也是很重要的哦。刚刚的这些步骤呢，我们其实都会把这个相关的单元内容音档呢上传到我们景广台北 94.3 的 Podcast 的，或者是我们景广的官网，随选收听都可以重复的聆听，一听再听，也可以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哦。4:23，路况后续消息，这个要注意一下，天后状况会跟这个路况做一个连结啊。就是在我们新北市还有基隆市现在下大雷雨哦，大雷雨的特报呢持续到5点钟。那其实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有先看了一下这边的一个电影画面，南港地区也是下大雨哦，不晓得现在雨势是不是已经疏解了哦？你再帮我们看看说南港区现在的雨势是不是已经暂停了。那如果你刚好是在新北市的各个行政区域，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这边的雷雨或者是强降雨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气象署呢是说要持续到五点钟这个大雷雨特报呢才会缓和。西武高架目前在北上的环北出口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这是刚刚所接到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58公里埔顶一隧道之前内侧车道掉落三角锥，小心经过咯、哦、这个掉落物呢是三角锥，终于查明清楚了、哦、已经转达北区交通中心帮忙清除。不久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7.2到27.1公里之间三重路段的路肩工程已经结束了。那目前还在 ING 施工的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70到95公里过龙潭交流道之后一路到宝山路段封闭内侧一线车道。那如果是北上的话呢就是从95到72公里之间过宝山交流道一直到高原路段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北上的60到50公里也就是从埔顶一隧道开始一直到三鹰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工程。这是目前高速公路所进行的施工形态。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中正路往西的方向承德路5段之前，这个是受到道路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车流量大哦。如果说您赶时间或者是呢想要上重阳大桥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施工路段哦，这边难免会车多回堵，可以改道的话呢我们就先避开施工区域。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现在啊已经是全线车多了，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国道一号北上9.2公里过了汐止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的事故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违反反渗透法等罪遭判刑七年。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由于徐春英是在台湾犯罪，未来如果定谳，必须在台湾服刑，且依照两岸条例等规定，可依法取消他的定居或永久居留资格。请听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嫌受中国指示向中国汇报台湾的政情并介入选举，遭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刑七年。外界关注徐春英是否会在台湾服刑。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现在公文在签办当中，因为我们也必须要等那个法院的正式的判决书里面的内容嘛，对不对？因为台湾是一个有法治的国家哈。那很多人在询问说，那徐春英如果未来定谳以后，要不要在台湾服刑？确实没有错，因为他是在台湾犯罪。
2: 廖世芳部长也强调，依据两岸条例及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疫情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许可办法第33条的规定，如果有危害国家安全或是社会安定的疑虑，将可依法取消定居或永久居留的资格。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两名越南籍移工涉嫌酿

0: 酿成火灾造成消防员殉职，被依过失致死罪嫌起诉，不过案件尚未判决定验，两人已遭遣送出境。移民署今天强调，一切依法行政，并未纵放。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新竹县一处民宅两年前发生火警，年仅29岁的消防分队长游尚化进入火场搜救，不幸殉职。事后检警查办，怀疑两名越南籍逃逸移工在租屋处抽烟酿灾，巡线将两个人逮获，并以过失致死罪嫌起诉。一审法院认为罪证不足，判决无罪，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不过高院开庭时，两个人始终没有到庭。高检署发现，原来两个人已经被移民署遣送出境。由于案件尚未定验，外籍被告就被遣送出境，引发家属质疑纵放。对此，移民署强调依法行政。移民署国际执法组科长林玉如说，
2: 本案不幸事件发生后，移民署及警方等相关单位成立专案小组，短期内将涉案的越籍移工缉获到案，并应规定行文司法机关确认无限制出境出海及羁押等情事后，才执行遣送出国。
1: 移民署强调，行政收容不能代替刑事羁押，而且收容延长必须经法院裁定，同一事件最长不能超过100天。如果无限期收容等待诉讼终结，也违反了大法官解释意旨。因此，经向司法机关确认没有强制措施之后，才依规定执行遣送程序，并没有纵放。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0: 2026年国庆焰火相隔9年，再度回归台东举办。今年活动定于10月10号晚间，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盛大登场，以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太平洋海岸与在地原住民族文化特色。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拥有壮丽海岸、丰富原住民族文化以及慢活旅行的魅力，这次国庆焰火特别以南岛文化作为主轴，希望透过台东这片面向太平洋的土地，展现台湾与世界岛屿文化交流的深厚连结。当高空焰火在夜空中绽放，不只是庆祝国家的生日，也象征台湾向世界传递祝福、希望与多元文化的能量。县长饶庆铃说，
4: 10月10号这个烟火非常的精彩，森林公园可能必须被管制，因为要做这个烟火的铺设，那会非常精彩，也希望大家10月10号来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3: 国庆焰火除了压轴烟火秀之外，海滨公园国际地标周边也将同步规划精彩舞台演出，现场还有集结台东在地特色美食、文创与特色商品的市集，无论是品尝地方风味、特色伴手礼，或者是在海风陪伴下等待烟火的登场，都能留下属于国庆假期的美好回忆。台东县政府表示，活动当天规划交通接驳以及周边交通管制，建议提前查询最新公告，并配合现场引导。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帮我们说明。杰仁午安。
5: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在西南风影响之下，还有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气象署也针对新北发布豪雨特报，而在台北、基隆、台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桃园以南、宜兰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尤其目前大台北还有宜兰局部地区发展的对流是比较旺盛的，请小心安全。而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而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到了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大台北地区以及宜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并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感受比较炎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西南风偏强，今天晚上在新竹还有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周六前是逢年度大潮，在嘉义到屏东、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第16号轻度台风皮鹿和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和台湾距离都超过2000至4000公里以上，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郑杰仁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李奕晨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老同学，
3: 哎。
6: 好。

0: 好久不见啊！
1: 可不是吗？
0: 嘿嘿，听说8月13日北部地区要演习啊？
1: 是啊，下午2点半到3点，叫做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
0: 以前不是都1点半吗？
1: 这次有改哦，1点半啊，很多人都还忙着吃午餐或者在路上啊。
0: 哦，也是哦。
1: 嗯，
0: 那演习前要准备什么啊？
1: 要先熟悉我们家附近的防空避难处所
0: 啊！我以为是要准备吃的跟喝的啊！
1: 哎呦，就想到吃的，你要注意啊，工作地点附近哪里有防空避难处所？
0: 哎呀，到时候用 APP 查一下就好啦。
1: 哎，今年演习啊，会模拟网络不好，如果到时候没有讯号，你就查不到喽。
0: 啊，那可不行，我马上查好记下来。
1: 还要提醒其他同学们先查好避难地点。
0: 也对哦，大家分散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市、新竹县及宜兰县7个县市，这些都在演习范围内。
1: 所以啊，手机马上拿出来，先查防空避难处所，再到赖群通知同学们。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日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演习期间，请配合警察和民防人员引导，行人就近避难，开车或骑车的人先安全停车，再前往附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e。 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

4:39，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刚刚有听到这个插播吗？明天下午很重要的时刻到了哦，8月13号，明天礼拜四下午2:30到3:00，在我们北部7个县市哦，也就是双北、基隆、桃园、新竹县市以及宜兰县，都会举行这样子的一个演习。那如果说你不晓得说你家里附近的防空避难处所到底在哪里，欢迎大家下载警政服务 APP。这个 APP 呢，很多实用的功能都可以在里面呢好好的去掌握，包含听我们警广的节目也可以透过这套 APP 哦。这个防空避难处所呢，就可以在警政服务 APP 当中呢查询得到哦。那也记得听这个声音哦，这个紧急警报的音符呢也是有一些要告诉大家的讯息，一个长音两个短音，长音呢是15秒，短音呢是5秒，各个音节之间都会间隔5秒钟，连续3次，总共是115秒。不管怎么样，你是在这个道路上面，还是说呢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停下脚边，停下手边的工作。你开车骑车的朋友呢，要停车，停在安全的地方，再前往附近防空避难处所哦，好好的来 stand by 哦。记得哦，2:30到3:00，明天下午这个时间点，请大家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哦，请大家一定要配合人车管制，听从警方还有呢民防所人员的一个引导跟指挥。一眨眼的功夫，路况排除的讯息特别多哦。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9.2公里，过了汐止交流道外侧2台自小客事故已经排除。国三南下58公里，在埔顶一隧道之前，内侧车道掉落的三角锥也都清除干净了。还有国道上面的施工都已经撤除了，在国三南下70到95公里之间的内侧车道

北上95到72公里之间的内侧移动性施工也都收工，北上的60到50公里之间内侧车道的工程也都结束了。谢谢北区交通中心告诉我们的讯息。那现在还在处理的事故呢，就是在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出口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的确哦，因为事故的关系，后方车多回堵，现在平均速率呢也只有20啷当而已哦，开不到30。车阵尾端大约是在西武高架北上28公里处，走这个环北路段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哦，因为环北出口有发生事故啊。那其他的车多路段呢，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公道5，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都是满江红哦。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也是 home brown 红通通的。国道3号的话呢，目前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北上的中和出口前36到35公里之间速度比较缓慢。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路段车流量大，时速呢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完全要脱离塞车这种感觉，你必须过了雪山隧道的25公里，过了这个指标之后呢，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啦。路况后续消息就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哦，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百点位。这首作品呢也是红极一时的哦，这是李荣浩的《乌梅子酱》。

0: 带你从音乐中寻宝，
1: 探索音乐中的遗珠之憾，
0: 回到那一年的经典时光，
1: 一起打开月光宝盒。来，即将进入到我们本周三的月光宝盒单元。今天这个黄道吉日、良辰吉时呢，正好是一位香港歌手的生日哦，8月12号。我们来欣赏他三首动人的歌曲。这一开始呢，先让大家猜猜看。我记得这首歌曲当时推出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火红啊。如果说今天是礼拜四的话呢，就直接出这一题啦。先来欣赏《上弦月》。那刚刚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出口两台自小客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请大家注意咯。

没错，今天呢是许志安的生日哦。欣赏这首歌曲呢，算是他国语专辑的成名作《上弦》。

月。他一开始的这个出道经历呢，也非常的独特哦。其实呢，在这个第三届跟第四届的香港新秀歌唱大赛，他都没有办法入选。到了第五届的这个歌唱大赛呢，他就得到了银奖哦。银奖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得到了第二名。那同一届呢，跟他得到一样的奖项的还有黎明哦。黎明当时呢是得到金银铜奖哦，但是呢，两个人后来的发展哦，人生的际遇呢都有所不同啊。更早以前出国语专辑的时候啊，他是在1994年，可是当时反应平平，没有获得太大的这个反响。一直要到1998年推出了《上弦月》这种清新小品的风格，让他呢在整个国语歌坛当中呢站稳了脚步。之后呢，1999年乘胜追击，推出了一首歌名非常长的一首作品，我们待会好好的来欣赏一下哦。先来关注路况哦。刚刚在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在进行拖吊作业，而且呢是将两台小客车移到这个槽化线上面后续处理。目前这个警车跟拖吊车都在现场处理，不影响到交通。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它刚好是介于环北出口匝道跟主线道之间的槽化线上面，目前事故真的还在处理当中。那高速公路上面其他的拥塞路段，这样子看的话呢，就是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哦，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已经呈现走走停停了呢，平均速率是不到20的，这边是不是有状况呢？赶快来看一下这边的电眼画面，其实没有看到事故。可能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那如果说你知道更详细的原因，也可以欢迎告诉我们哦。那持续往北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还是一样不好行进，均速低于40。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环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的车流也是蛮大的哦。北上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环北出口的事故，现在移除到路这个槽化线上面后续处理，所以会影响到这边主线道的车速。现在就是在北上28公里开始呢，速度就掉到30以下，这是受到刚刚事故的影响。国道3号的话呢，目前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之间，北上的中和出口前36到35公里之间，均速是30公里上下。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路段满江红，大竹到机场系统呢，车流量呢是提升到40-50公里之间，两者之间的落差要请大家小心开车，遵照速限行驶哦。那国道5号的话，目前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循序渐进，脚下留情，千万不要违规插队啦。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二段往西的方向，还记得吗？北环段的捷运工程就在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一带，这段期间因为进行这个交围，所以下班时段是车多回堵。的确啊，目前从卫理女中到故宫路口沿线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先避开捷运施工的路段哦，至善路二段往西，从卫理女中到故宫路口这边。其他方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也都是全线车多。就是这首歌曲《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在这

0: 界的风暴和地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140公里，铜锣出口之前的路间有货车抛锚停放。继续往南，麻豆到安定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到北斗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

0: 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一五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汐五高架北上先前在环北出口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刚刚已经接获排除，后方车流回堵到五股转接道路段还在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单到顶天系统时速20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八十八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以及东向大寮出口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另外，东向的14.5公里万丹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金融祝您行车平安。
1: 行经路口时，不管有没有号志，请务必提前减速，保持安全距离，随时准备刹车，是预防突发状况的不二法门。
2: 在路口直行或转弯之前，确实摆头观察，判断没有来车和行人之后，再小心通过，不仅能看清楚周围的车流动态，也可以保障自身安全。
3: 看见行人，一定要完全停止礼让，耐心等待他们优先通过，落实路口慢看停，不抢快，多一点耐心就能少一点意外。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小花，我昨天听到我哥哥在偷偷讲电话，说要去做车祸鉴定。哎，
5: 车祸鉴定那是什么？是看谁撞得比较大力吗？
4: 好像是要鉴定车祸是谁的错。哎，
5: 那要怎么才能做车祸鉴定啊？打电话就可以吗？
4: 这个我也不知道。哎，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好了。
5: 好啊。
6: 申请车祸鉴定要在事故发生后6个月内向事故地的交通事件裁决所申请鉴定，准备好身份证明、警方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以及规费，线上或临柜申请。不过如果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则应向检察官或法院申请鉴定。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温妮。每当下班尖峰时段，我都听行广小王子 Lucas 主持的节目如此美好，在开车的路上让你拥有好心情，他会给你满满的活力哦。

5:05，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继续跟着 Lucas 的引导来关心目前下班尖峰的路况哦。首先是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原先在汐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流回堵4公里，正在消化车流中。国道一号其他方面的车多路段呢，就是一样，刚刚提过了，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 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平镇系统过后，一路到中立出口前，北上在汐止路段还是一样红通通通通红，均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还有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附近，这边呢均速也都是在30到40之间。五羊高架的话呢，目前大致上都是正常的。那国道三号的话，就是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北上方向的大溪

到埔顶一隧道车多，北上的中和出口前36到35公里之间要准备下中和出口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边有排队的情形哦。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已经出现下班车潮了，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均速是不到40，那进了隧道之后呢，只要过了雪山隧道25公里的指标，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啦。但是呢，一定要遵照速限行驶，不要当路队长哦。国道三甲东西双向现在车流大致顺畅，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也 OK。而现在呢，5点到7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在我们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往南与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内侧左转专用道呢，是禁止车辆左转，现在呢是开放直行车辆通行，这个已经快要满月了，明天8月13号就足足一个月的时间，相信大家呢最近都已经都知道说，每次到了这个路口呢，就要提前或者是改由下一个路口来左转，或者干脆避开这两个小时的时段就可以左转哦。这个是一个相关的交通管制，从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往南，你到了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就要记得不能够左转哦。哪怕说原本这个内侧的左转专用道本来就是规划给车辆左转用的，可是每天傍晚5点到7点，这个车辆是禁止左转的。台北市士林区中正路往西的方向，就在承德路五段之前，道路施工还在运作当中。南港玉成街介于忠孝东路6段到市民大道7段封闭施工。今天的进度呢，到晚间8点才会撤除。台北市万华区富民路145巷34弄整段，还有万大路424巷119号，以及万大路493巷12弄这边呢，都在进行路面刨除作业，包含中正区的重庆南路一段118巷，从博爱路到重庆南路一段这之间，也都是道路险铺，持续到6点钟收工哦。这个万华呢，它现在就是有3个路段都是巷弄在进行这个刨除的作业，如果你的回家路上会经过的话呢，记得要提前改道行驶哦。在巷口呢，都有义交同仁贴心的引导跟指挥。再说一次哦，万大路493巷12弄，还有万大路424巷119号，富民路145巷34弄、哦、这边整段呢都在进行路面刨除。也请大家呢脚下留情，帮忙维持各个路口净空，是安全的不二法门啊。目前在台北市松山区敦化北路往南跟南京东路4段的交叉路口，这边没有保持路口净空，那也发现到一个现象，就是这个前后的号志灯不连锁不合群，势必呢也会影响到现场的车流表现。好，谢谢好朋友的回报哦。这边除了号志灯不连锁之外，也请大家一定要维持路口净空。有任何路况要告诉我们，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的通报热线电话0800-000-123。送上严艺丹的歌声，无果就是没有结果的意思。希望所有的路况都有好的结果哦。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3: 特警巡逻网。
4: OK， 注意啊，目前在台北市的下班车多路段呢，我们要持续做叮咛。目前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满满满的车流。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也有排队的车阵哦，集中在复兴南路到光复南路上方这一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还有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锦州街到和平东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目前仁爱路上方一路延伸到圆山匝道都是如此的塞。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方向，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也都是走走停停哦，这个是台北市。新北市的话呢，比较明显的车流集中在快速公路这边，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西行线中和道板桥。台65的话呢，就是在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桃园的朋友也别忘咯，桃园区新南路一段往南，从交流道往南平路的方向，每天这个下班尖峰时刻呢，走势车多，这个时候呢，我们改道行驶经国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台北市松山区敦化北路往南跟南京东路四段的交叉路口，请保持路口净空。我知道呢，这边号志灯前后不连锁，我们已经同步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处理。

0: 理哦。但是呢，你现在行经时呢，要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哦。我们今天特警巡逻网单元呢不打诈，我们呢好好来关心一下我们交通的秩序哦。毕竟呢，警广的专业任务呢有包含维护社会治安、改善交通秩序，所以呢今天的重点呢就会在交通方面。我们要连线的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交通组陈进杰警员，加入我们的阵容。警员你好。
1: 喂，你好，嘿，大家好，我是土城分局交通组警员陈进杰。
0: 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宣导一个观念哦，就是在路上行驶时候哦，远离大型车以测安全。这绝对不是空泛的口号哦，是因为实际的案例再再告诉我们这个重要性啊。有关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性呢，就要请警员现身说法一下咯。
1: 好的，就是我们就是在近日，我们这个辖区就是百捷宝路这边就有发生了一件大型车的 A1 事件。
0: 哦，
1: 因为百捷宝路这边有很多大型车在行驶，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就大型车发生的事故来跟大家总结一下，有两大因素。然后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视觉的死角，就是然后另外一个是内轮差。然后我们先从视觉死角来说明。视觉死角就是因为说大型车的车体是因为它较为庞大，所以司机在道路行驶上，它的视野会产生很多死角，就是包含说会有车子的后方、侧面或是某些角落，我们俗称的盲点。虽然大车会有很多加装后照镜或是盲点侦测系统辅助工具，但是还是他们坐在那个驾驶座上，还是没有办法避免到，还是会有很多看不到的死角，所以我们就是只能注意那个提醒自己不要进入到他们所谓的死角的范围。对，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内轮差。内轮差就是大车在转弯的时候，车辆的前后轮它不会有一个同样的轨迹，所以前轮内侧前轮画出的圆比较大，然后后轮就会画出的圆是比较小，这个差距就是叫做内轮差。那如果说你在走路啊，或是你骑脚踏车，是骑机车，进入到这个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范围，就是像昆虫一样，你就会像昆虫一样进入蜘蛛网，然后没有办法脱困。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很危险的地方。
0: 嗯哼。
1: 然后我要讲接下来就是重点，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那个交通事故，它就是因为是有一个效应叫做风切效应，它是因为大型车的时速，它如果超过50公里，在风切效应的作用，它周边的机车它会被吸到底盘，然后就会造成事故。那如果你是说骑机车，你很喜欢钻车缝啊，有些年轻的朋友就是钻车缝，这个对它的杀伤力会特别大，而且大车司机没办法察觉到，所以就会对用路人造成很大的伤亡这样。
0: 是，
1: 嗯，
0: 刚刚我们警员提到的这个路段哦，百捷宝路哦，常常呢都会上新闻，因为它这个也是属于新北市的易肇事路段之一。
1: 没错，对，
0: 它这个路幅很笔直，车速又快，很多大型车辆哦来来往往进进出出，就很容易呢，因为一时不注意，就如同刚刚警员所说的，可能有一些这个视线的落差或是内轮差哦，然后跟这个慢车发生碰撞事故哦，每次发生呢都会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个结果。我们今天呢特别呢把这个案例拿出来跟大家做一个经验谈分享，也请大家要注意，不管你是在马路上还是说在高速公路上面行车，一定要远离大型车哦，这个一定是要去做到防范哦。防御驾驶的概念呢，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然后我这边可以跟大家就是宣导一下口诀，就是你在大车旁边，就是至少要保持2公尺的距离，不要紧贴，不要并行。
0: 嗯。
1: 然后如果你是在停等红灯的时候，你也不要在大车的车头前面或是两侧，因为他们都看不到你，所以我们就是要退后一些。然后如果第三个是看到大车它打方向灯要转弯了，我们就是慢一点，车速慢一点，让它拉开距离，然后可以预留那个内轮差的空间，这样我们就是相对安全的。对。
0: OK，今天呢利用这个实务上的经验呢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跟交流哦，这个警员呢提供了一个 paper 呢，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到哦，有听就要做到，就是简称听到哦。好，那最后还有要补充的吗？
1: 就是说我们就是想要跟大家防范一下，

0: 就是发生车祸事故的原因，就是跟有时候就是跟我们人的认知跟错误的判断有关系。其实很多车祸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意料就是意料之外，所以我们就是会这样提供这个，就是要就是跟那个听众朋友宣导说，我们需要保留自己安全的范围，这样就可以避免很多危险。这样对、
1: OK、今天在我们空中线上服务的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交通组陈进杰警员、在线上呢，很清楚的跟大家来聊聊有关大型车跟其他车种、在马路上面行驶时该注意的安全须知跟相关的事项。感谢警员喽！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听众朋友，谢谢，
1: 嗯，好，拜拜。拜拜。好的，现在呢，在台北市松山区敦化北路往南跟南京东路四段的交叉路口，朋友反映说号志灯不连锁这个问题呢，交控中心已经给出结果了，现场查看灯号目前是正常的哦，请大家放心，经过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来往的车辆，毕竟现在呢已经进入下班尖峰时段了，一定要维持各个路口净空。那么刚刚提到说，在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车多的范围呢，是在复兴南路到光复南路上方这一段，那对向车道的话呢，就是全线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匝道这边车流大排长龙，回堵到仁爱路上方。往南的话呢，就是集中在锦州街到和平东路上方这一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车流量大，以及呢在我们国道三甲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都开始出现下班车流，平均速率呢60公里这个目前呢已经看到有明显的增加的现象哦，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这一段。台61线南下 34.5 公里过了草踏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木板，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而刚好提到台61呢，我们就顺道来关心一下长期施工，还记得吗？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目前呢就是施工封闭，北上的车道也有哦，在 17.9 到 15.5 公里这一段，目前呢这边的施工工程一度要进行到2028年8月29号要先改道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遵守相关的交维设施，减速慢行，切记。台66线的话，这边的工期进度比较久，要到2029年10月23号才会完工，范围呢就是在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封闭主线道施工，要改走侧车道以测安全。这是平交路口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让观音路段变得更立体、更安全。新北市捷运施工的重点呢，是在树林区哦，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内侧车道是工区现场。现在这个下班尖峰呢，我们提醒新庄方向要往新庄的朋友，郡宝路、郡新街、三郡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改道路线。往桃园方向的话，就是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可以顺利抵达万寿路一段。树林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也是为了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工程哦，这个要到明年的5月20号就会完工了。这段期间呢，请大家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都 OK。两者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你是比较靠近树林火车站前站的朋友，就改走丽人地下道。那相反的，如果你是比较靠近南树林火车站，或者是从三家地区要过来，我们就走中山地下道。因为这个两者哦，它是距离三公里哦，就距离三公里，所以你就去看看说大家是从哪边过来的。如果你是往莺歌，或者是呢要往南树林方向，就走中山地下道。那往这个新庄或者是树林市区的话呢，就是利用丽人地下道，机车道呢是正常通行，没有问题。

台北市今天的道路施工呢，首先要来看的是中正区重庆南路一段118巷，就是从重庆南路一段到博爱路口这边。万华区的话呢，在万大路493巷12弄，以及万大路424巷119号这边，以及富民路145巷34弄整条，目前都在进行路面刨除作业。不过算算呢，时间也快要结束了，表定呢是到6点钟收工。那么在南港区的玉成街啊，介于忠孝东路6段到市民大道7段施工封闭，今天的进度到晚间8点。士林区的中正路往西，在承德路5段之前道路施工还在进行当中，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咯，0800-000-123，记得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很重要，天色也逐渐昏暗下来了，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送上邓紫棋的歌曲《句号》。

0: 孙呢？哎呀啦，我收到法院寄来的 email 哦，讲我有传票，啊，搁有判决附件。哎，我连法院安怎行拢唔知，哪会放过啦？
1: 阿嬷，你啥物时阵办 email？ 我哪会唔知？我看卖。
0: 你看，这批就写甲足正式的，啥物未到庭通知，强制执行。哎，咱紧点入去看卖吼，迄个链接。哦，我真正会出代志啦！
1: 哦，阿嬷，迄卖点啦，这种吼、哦、十之八九拢是假冒法院的诈骗信啦。你一点下去吼、哦，我上你的电脑，可能就让人植入恶意程式，或是直接被盗取个资、银行账户密码耶！
0: 啊，安尼我即马是要安那啦？
1: 嘿吼，就直接拨打法院电话查证，或拨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2: 近期假冒公务机关诈骗案有再度升温趋势，诈骗集团常假借户政事务所、电信客服、医疗院所、检警机关名义，谎称民众身份遭冒用或涉及刑事案件，需配合调查，切勿依照指示行动，务必先行查证或至邻近派出所咨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3: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
6: 嗯，
3: 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6: 哦，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3: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
6: 嗯，
3: 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哎，您好。
7: 哎，主持人好啦。哎呦，我也遇过呢。哦，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哦，雨下很大呢。啊，路面也有积水。哦，因为车速太快哦，差几点嘛，哎呦，都弄丢那个护栏啦。哎，
3: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
6: 嗯，
3: 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6: 哦，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7: 哦，原来哦，哦，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哦，学到了，学到了啦。
3: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8: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笑。大家好，我是杜诗梅。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就是景广台北分台 FM94.3，下班时我都锁定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给你满满的安全感哦。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关心今晚到明天的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大家。杰仁你好。
1: 陆卡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到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并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

0: 发生的几率。感受上比较炎热一些，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由于西南风偏强，今天晚上在新北、竹苗及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周六前是逢年度大潮，在嘉义到屏东、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良、局部淹水的现象，并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第十六号轻度台风皮鹿及第十七号轻度台风南卡，两个台风距离台湾都非常遥远，也对我们天气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消息，好消息！刚刚才想要讲说，台北市士林区中正路往西方向，受到承德路五段之前的道路施工影响，后方大排长龙，甚至影响到福林桥哦，这边哦，福林路要往中正路的方向哦，现在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复兴桥上。不过呢，交通中心刚刚回报说，这个施工已经撤除喽，刚刚才结束没多久的时间，车流会开始消化，会开始动起来，也请大家多多担待哦。目前最塞的路段呢，就是雨农路到承德路五段这之间。如果你现在刚好在中正路往西，就是准备要往百灵桥的方向，请大家呢要先注意一下车前状况哦。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南湖大桥往东湖，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匝道这边呢走走停停，回堵到长安东路上方，以及呢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思源路到师大路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车流停等当中。建国高架道路目前不管是往南还是往高速公路方向，都各有车多的瓶颈。往高速公路这边的话呢，刚刚看了一下电影画面哦，其实呢从仁爱路上方就卡卡的，一直到圆山匝道。那往南的话呢，目前车流集中在锦州街到和平东路上方附近。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目前在建国南路上方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爱注意爱塞利亚，他没有摆放三角锥，也没有开启这个警示灯，提醒后方来车要小心注意自己的速度管理哦。国道三号北上 102.6 公里茄东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看到了小货车跟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国一北上 78.6 公里在湖口路段路间呢，有一辆货车慢速行驶啊，哦，现在呢开得很慢，导致后方稍微有回堵的情形。如果呢它是车辆快要坏掉了，也请这个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它现在的一个行进空间。它刚刚过了北上 78.6 公里，也就是湖口交流道过后。台61线南下 34.5 公里过草踏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木板，小心经过咯，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5点41分，今天的资讯广场就交给我咯。
2: 资讯广场，
1: 欢迎收听资讯广场。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在明天下午登场，这次将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等通讯受阻情境，提醒大家通话跟简讯功能不受演习影响，如果遇到紧急事故还是能够拨打110报案。记者刘威报道。
3: 为了强化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确保在通讯受阻情况之下，有关单位及民众应变能力。台北市警局指出，民众可以提前在手机下载警政署警政服务 APP 或是北市警政 APP， 即可轻松搜寻到最近的防空避难室。提醒本次演习，手机仅剩下拨打电话及简讯功能，应该提前将防空避难室资讯下载截图，以备避难时所需。新北市警局则表示，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仍就近疏散方式进行疏散，各大楼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是栅栏开放。

0: 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如果违反规定，将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民管中心股长蔡明俊说：“
1: 视讯 APP 的报案可能会因为降速的来受影响，所以建议民众直接用市话或者行动电话来拨打110跟119，这是不受影响的部分。”
0: 警方也强调，演习期间行驶当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驾驶也要下车接受警察或是民防人员引导，前往就近防空避难处所避难，等到警报解除后才可以回到车上，吁请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一名女子透过网络结交网友，却遭到对方以高报酬投资为由诈骗，先后面交虚拟货币，损失100000元。士林警分局接获报案后，请这名女子配合警方设局，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诈骗车手。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余姓女子报案，得知她疑似遭到虚拟货币投资诈骗，先后面交近100000元。警方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并由被害人配合展开诱捕行动。台北市士林警分局兰雅派出所所长蔡宗明说：“
4: 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在台北市士林区福华路一带部署埋伏。当陈姓车手现身取款时，警方迅速包夹，当场将陈姓犯嫌押至逮捕，并查扣作案手机一支。陈嫌对犯行坦诚不讳，警方依法告知权利后，移送侦查队续行侦办。”
3: 据了解，余姓女子透过网络结识网友后，遭对方以高额报酬投资话术引诱，多次指使她在指定地点与币商面交兑换泰达币。余姓女子陆续交付款项后，才怀疑自己落入诈团陷阱，不料诈骗集团人企图以提领保证金为由再次索款，让余姓女子惊觉受骗并报警求助，也因此让警方有机会顺势设局逮人。警方呼吁民众网络投资、私下面交虚拟货币以及要求支付保证金均为诈骗常见陷阱，如有任何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求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一名陈姓通缉犯在新北市淡水区两度窃走他人机车，被警方锁定，趁着陈姓犯嫌开门外出之际，将人押至逮捕，并查出他在租屋处非法制毒，全案讯后依法送办。刘威报道。
0: 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接连两天接获民众报案，声称停在辖区内的机车不翼而飞。警方火速调阅周边监视器，分析比对之后，确认47岁的陈姓男子设有重嫌，且这一名窃贼竟然是士林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经在地里长提供关键线索，以及社区管委会大力配合还有协助，大批警力前往陈姓犯嫌住家埋伏，顺利将人制服，并依法实施搜索。除了巡回两台失窃车辆，更惊人发现陈姓犯嫌还有61岁詹姓男子在租屋处制毒，查扣空烟弹30多颗，烟油1瓶、FM2 药丸30颗、海洛因4包、安非他命3包等。中山路派出所所长张志博说：“
5: 陈嫌涉机车窃盗及伪造文书等罪嫌，詹嫌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警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0: 淡水警分局提醒民众，置放爱车之后，应该确实拔取车钥匙，切勿将贵重物品放置在车厢当中。如果发现生活周遭有可疑人车或是异常情势，请随时拨打110通报警方。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今天出席南门市场开工暨桃园好事应援季开幕，希望透过消费回馈带动人潮，进一步活络市场商机。静杰报道。
6: 张善政市长表示，为了带动传统市场买气和人潮商机，即日起到9月24日，市府在全市15处公有传统市场推出桃园好事应援季。此外，桃园南门市场去年11月火灾后，市府立刻启动复原，并在今年农历年前完成第一阶段公有摊位复原营业，预计明年农历年前全面启用。
7: 不要因为火灾的关系，让他们一年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做生意的关键时间了，没有能够做到生意。所以这是我们当初的承诺，就是尽快恢复营运，让摊商能够安心过年。
6: 桃园市政府经发局表示，南门市场第二期改善工程自8月下旬到明年1月展开，预计明年农历年前重启开市。至于桃园好事应援季，则由即日起到9月24日，在全市15个公有市场推出。民众活动当天到相关市场的合作摊位消费，凭商品和身份证说出摊位名称，即可兑换200元的应援金。倘若在完成指定任务，最高可再加码100元，每人每场次限领一份。活动详情可透过该局的脸书粉丝专页了解。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以上就是今。

今天的资讯广场，谢谢收听。来5:47，路况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孙孙框框之类。0800-000-123，0800-000-1238.5，把几点逆吼，两个状况排除啦。在国道三号北上102.6公里茄东交流道前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就在刚刚顺利排除，车流恢复正常喽，没有回堵。台北市士林区中正路往西方向，在承德路五段之前的道路施工已经收工撤除，后方排队的车阵呢正在动起来，还在消化车流中哦。这个一度导致车流回堵到复兴桥上哦，这个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前距离。那么在其他的车多路段呢，我们先讲事故哦，因为事故会导致车多回堵啊。目前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建国南路上方的外侧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忠孝东路一段往西的方向跟绍兴南街的交叉路口三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在内侧车道处理当中。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哦哦，车多定点哦，车速不到10公里，红到发紫，紫到发亮，请大家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哦。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情形依旧是在老地方，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内湖到圆山，那新加入的呢是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哦，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不好行啊，南下的高工局到五股哦，这边呢均速也偏慢。南下的林口 A 到林口 B 之间车多多，这个出口都下不去哦。无论是林口 A 还是林口 B， 现在都是排队的情形。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以及北上过湖口交流道，有一小段出现红色辣椒啦。那北上的81到79公里之间是有状况吗？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那刚刚说有一台货车慢速行驶，也是在这个路段附近。不晓得跟他是不是有因素哦，是不是有关联呢？但是他已经过了 78.6 公里啦，不晓得这边是不是有什么状况，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哦。持续往北开，北上方向的汐止路段，汐止路段呢还是一样车流量蛮大的哦。至于汐五高架方面，南下的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流量也是不好走哦，这边的均速呢是在20到40之间哦，这个落差有点大哦。红色、橘色、紫色，嘎嘎做几回。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需要大家留心了。北上的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那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也是下班车流。五羊高架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都是正常，都是稳定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以及土城到树林路段也是不好行进。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这边时速呢已经掉到50到60公里之间喽。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也是一样哦。再来就是中和出口前车多回堵，37到35公里之间，平均速率呢介于2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第一波的排队车潮，大园到大竹。第二波呢是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车速呢都只有30浪当而已，开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入口前还是一样排队当中。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下班车多。那再来看一下那个台61线哦。这个南下34.5公里过草踏交流道，木板掉落在外侧车道，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在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往南与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内侧车道所规划的左转专用道，现在这个时刻呢是规划给直行车辆使用，也就是说呢车辆不能够在这个路口左转哦，请注意每天的傍晚5点到7点这两个小时，松仁路往南与松高路的交叉路口要左转的朋友呢，请从前一个或者是下一个路口来进行左转。

歌神张学友的《失眠夜》。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下班的塞车时光。现在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入口，车多回堵，大约一公里哦。为什么呢？因为伫咧大竹入口匝道，刚刚发生了小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事故呢，在刚刚三分钟前排除，所以车流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才会导致大竹入口目前是车流回堵一公里。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69.6 公里杨梅路段，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小心闪避这个轮胎皮哦。台66线东行线新屋一到平镇二交流道，目前呢也是下班车多。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建国南路上方的外侧事故没有发现，没看到啊，你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事故呢，是刚好在善导寺捷运站附近哦，忠孝东路一段往西跟绍兴南街的交叉路口，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在内侧。

车道处理当中，远景还在处理。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都是下班车多，平均速率呢30到40公里左右。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更为缓慢了，因为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满江红车流交织效应之下呢，会导致台65线汇入进来的车速会比先前更加的缓慢。这个时候您赶时间的话呢，就要先评估一下行程哦，看看是不是先改道行驶。如果你想要透过台65线上国道3号哦，这边呢要考虑一下改道哦。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也是车多，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新庄二这边。今天晚上8点之前，在台北市南港区玉城街，介于忠孝东路6段到市民大道7段。封闭施工要到8点才会收工撤除。回家的路上呢，如果是刚好在玉城街上的朋友，我们先改走其他的替代路线。因为从忠孝东路6段到市民大道7段，这边的玉城街呢是封闭的。准备迎接6点钟整点对时，待会呢再回到我们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节目现场。记得打开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现在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我们待会见。

最浪漫的事，不管再忙，都会记得家人跟好朋友的生日，记得珍惜身边的人事物。我是最浪漫的赵永华，现在时间下午6点。

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都是车多拥挤。南下 69.6 公里过杨梅交流道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南，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东湖到高架西址端，北上细址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细址端沿线的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则是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另外，先前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入口匝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时速20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东向新屋一路到平镇二路段车都拥挤，台74线东向4到5公里之间高铁台中一路到南屯一的路段外侧有重机跟拖吊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苗。

0: 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1: 大野狼，你今天怎么没有追我啊？该不会是迷路了吧？
2: 才不是，是我走国一五股交流道，一路顺畅到差点忘了要去哪里。
1: 哦，那是因为北向泰山转接道至五股交流道交织改善和北出高架匝道都完工通车，往五股、新庄、泰山方向顺畅多了。
2: 是啊，早上通勤时间可以省下12到14分钟，傍晚尖峰也能省7到8分钟哦。
1: 往台64线也是哦，五股北出往台64匝道拓宽了，从一个车道变2个车道，一路超顺畅的。
2: 对呀、啊，我好像走进童话里的魔法道路，真好走哎。
1: 那你继续一路顺畅，我去看外婆咯。
2: 好啊。我本来不是要去做小红帽吗？
3: 国一五股交流道持续改善，提升道路服务量能，通勤更省时。目前台65线衔接北向入口匝道桥也在施工中，届时完工开放通车后，五股交流道行车运转会更顺畅，敬请期待。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燕君151，
1: 我是罗文玉，
2: 我是陈威权，
3: 我是罗小白，
4: 我是苏通达。我想跟大家说，我们不要放弃。
1: 我想跟大家说，不要冷漠。
0: 如果你在路上有发现可疑的人士，请立即拨打110或通报金广，
3: 让我们用关爱的眼神守护你我的家人。
0: 一起加油，
4: 一起加油，
1: 我们一起加油，
2: 一起加油。

将原本阿 Ben 的深情歌曲《原来爱》摇身一变成摇滚的包装，这是范逸臣所诠释的《原来爱》。6:10，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目前的路况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又更新一波喽，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基隆路高架往南，市民大道高架往西，都还是全线车多速缓。基隆路高架往北，乐业街出口下不去啊，车阵尾端是在辛亥路上方。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是在民权东路上方附近。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权西路到民生西路一带，以及民权西路往西跟大龙街的交叉路口车多多哦，现在后方已经回堵到民权东路跟林森北路口了。辛亥泰顺地下道往师大路的方向，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道木栅，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车流瓶颈，尤其南港联络道这边的平均速率只剩个位数而已，请斟酌改道咯。而原先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一段往西的方向，与绍兴南街的交叉路口内侧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刚刚顺利排除了。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40.2公里，现在在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到泰山转接道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改走五羊高架南下，避开拥塞的车潮路段，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这边的平均速率呢已经荡到30以下咯。那再跟它对应的这个头顶上方五羊高架南下都蛮好利用的，看大家是不是可以先提前从这个转接道上五羊高架南下，就可以避开两个出口下不去的窘境，以及刚刚事故的路段哦。这个南下 40.2 公里，事故是占用中外侧车道。继续往南走到

到了杨梅交流道过后，这个指标 69.6 公里，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哦。那我们就顺道来看一下北上的车流表现，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北上的

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交流道，哦，现在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也是一样 ，home run 时速不到40，红通通，影响到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的车速了。目前尾端是在福州匝道这边。来看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朋友，注意大园到南桃园。这边呢都是不到30公里的平均速率，大园到南桃园中间经过大竹跟机场系统这两个交流道，包含大竹入口上来这边车速也是卡卡的哦。国道5号北上在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但已经没有像先前那么堵了，它这个车龙呢有缩小的趋势哦。你过了26公里之后呢，车行速度就恢复正常，目前呢就是堵在这个雪隧入口一直到26公里这一段。新北市新庄区思源路要往南的方向就是往板桥大汉桥这边，在553号这里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在外侧车道占用，远景正在处理中。如果呢你是从新庄思源路准备要上大汉桥的朋友要留意哦，事故的地点呢是在553号这边。后续路况情形最新补充都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警广的通报阵容，热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浪八浪浪浪浪浪一二三，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0: 哦，安全第一哈，安全第一咯。打开车头大灯好吗？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再次呢，跟您啰嗦一句哦，要记得开灯，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不久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40.2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外侧两台自小客事故排除了。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好，我们准备让安全上路，大家坐稳哦。Let's go！ 我们今天单元线上邀请到的贵宾呢，就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交通组蔡在碧组长加入行列，组长立贺。
6: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的单元非常的丰富哦，我们好好的来娓娓道来一下啦。哦，这个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有关上个月的27号，在景美这边发生了一起公车跟乘客的交通事故。有关这个事故的态样以及发生的详细经过呢，我们还是要请组长来跟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
6: 哦，大概简单的叙述啦，就是等于说有一架客运啊，刚好有乘客，然后刚好可能就是到站之后，可能下车之后，然后刚好在那个客运的那个圆角那边，就应该说远方那个死角那边，然后要通过马路，
0: 嗯
6: 啊，然后刚好那个可能司机比较视线被遮蔽到，那可能没注意到的话，都突然转出来，然后就竟把那个行人给碾伤，或者甚至碾毙吼。这方面跟他报告一下，因为一般而言，那个公车停靠站，我先讲正。一般的状况大概可以停两台至三台公车，可是有时候在尖峰时刻的时候，可能会很多台会一直到站，所以这跟大家报告一下哦。所以不是说你到站之后，我再讲一下，就是有些公车停靠站的前方可能不到大概1公尺等等的，它前方就是行穿线，所以很多的那个乘客哦，下车之后哦，一看哦，行穿线多少绿灯，还走的或者属于一面跳到停那边。红灯啊嘛，有些车是强越，就是那个停穿线，就是红灯的停穿线，所以往往可能会造成危险啊。这也是跟大家报告一下哦，如果当下您下车之后，这行人方面，你下车之后建议啊，还是先看到已经停穿线已经红灯了嘛，尽量就不要强越，或是属于摆明是这样2秒、3秒，啊，你建议也不要强越过去，因为有时候你强越过去的同时，可能司机第一时间他看到的死角，他没办法反应到，第二时间他可能跨美熊的，就是说，突然跑出来，熊熊他们要反应来不及，那可能他起步快了点的话，那可能会有碾压的可能性。
0: 对，
6: 就跟大家报告一下，是属于一般就是在整个周期，等慢慢的慢慢在挂，然后在行穿线上面还是要看一下以那个行穿号志。当然，如果今天没有行穿号志，因为有些属于就是只是其他的行穿线，他们有相关的一些号志设施的话，请你如果当下那个公车很多台串通都很多台靠站的话，讲难听点，死角的可能性更高。
0: 是，
6: 那我们今天属于就是建议啦，就是还是要，也当然不说什么啊，我说礼让公车不什么，因为以自己人身安全为主要，
0: 嗯，
6: 然后是也不妨先给公车先走，因为这个东西老实讲，公车也是属于大众运具，也是属于就是给那个大家方便的一个到那个运具就对了。那我们建议是属于，如果当下你就有比较危险的话，那我还是觉得还是先礼让给公车先行走也可以啊，大家讲的也大安全第一，
0: 对，不差那几秒钟啊，对不对？
6: 对对对，因为那一件可能也是属于就是下车之后哇，还有哇行穿线啊，到那个后面好子有个啊，走鬼有那么卡的，有时候公车司机他只是瞬间瞥一下，可能叫没人，有右边没人，远方没人，远角没人，近角没人，我被挖出来哇，啊你我就要走一百多，走就是有碾压到的可能性，所以专门跟大家呼吁一下。
0: 是，
6: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有关于那个独特的那种，就是
0: 独特拦截嘛。
6: 对对对对，因为最近都有些状况说，怎么好像都会检测失败？跟大家报告一下，一般独特的那个检测棒里面，它会有一个叫做口水粘黏的那个饱和度。如果饱和度高的话，就是已经满饱满的话，可以实时检测的话，它一般会出现红色的标记，因为。最近我就会讲，按讲来讲，啊，你讲我都，我都，你那个金鸡波都，口

0: 对，都过来跟他报告一下，我们还是到那个感应棒上面有一个红色标记，如果红色标志已经出来的话，等于说你口水是饱满，可以实施药剂检测的。然后跟他报告一下，我们公司兵哎，给他在韩国报，我这边到他都靠北，靠北喝了对了。啊，另外跟他报告，一般那个独特的那个检测器哦，一般都很大概3至5分钟。我是讲你，我是讲你酒突然那吹什么 W 都出来，不是安尼哦。因为毕竟感知棒它是属于，它要慢慢去吸收你的口水，就等大概都要有3到5分钟的那种，算是操作的那个时间。我跟他报告，我话我两个，我你这用几波啊，真是用还没起来，我那两个酒都几滴都出来，真包，因为毕竟独特这个东西属于重罪，而且这种东西我们都比较谨慎啊，再跟他报告一下，所以可能这方面可能大家对于独特的那种检测可能比较没那么的清楚。那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就是属于就是最近大家都有知道下午有时候有下好大雨，甚至有时候风也会比较大。那尤其是那种骑脚踏车的，有时候会很夹起来，或者是请些轻便雨衣等等哦。跟他报告一下，如果当下你真的穿轻便雨衣也在骑单车，然后你就是把整个坐上去的时候把那个轻便雨衣折好，就是压到屁股的座位上面，就是因为毕竟避免哦。骑车的时候风太大，因为有时候好大雨下很大，有时候哎嘛起风，然后也有飘啊飘，轻便雨衣比较轻，它会飘。
1: 嗯，
0: 但是有些机车组的朋友也对边上边来超车，哇啊多啊的那种轻便雨衣都飘起来，勾到他的手把，勾到他一些物件，哇，就很容易造成自摔，
2: 就危险了，
0: 甚至会等造成那个他车的自摔，都有可能啊，所以。跟他报告，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哦，这个是比较可能就是不止就卫保健具，可能那个驾驶行为的话，可能那个自行车的造责可能会稍微多一点，
2: 哦、
0: 这方面一定要跟大家来呼应一下，
2: 也是有相关的这个肇事责任在的哈、哦。
0: 对、嗯，因为毕竟你本身就是骑这台脚踏车之前，你必须要把你的一些配备，包括你那个。轻便雨衣也算是你的一些用具嘛，那等于用具施行之前，那也要把你的把它折好，或是把它给用好，对不对？不可能哎，我被开起来，风吹起来，我飞起来，然后人抓飞机片空轨，人家有可能也会被你拐倒啊。
2: 嗯，
0: 这个东西可能请那个自行车的驾驶朋友，可能这方面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2: 大家要斟酌一下哦，吼。好，今天呢，我们组长呢非常生动的叙述啊，让大家呢可以了解到说交通安全的真谛，其实呢就在以上这三点。刚刚提到这些重点呢，我们希望大家有听都要懂，都要做到。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交通组蔡在碧组长在空中的服务，感谢您。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2: 拜拜，
0: 拜拜。
2: 来注意哦，刚刚在新北市新庄区思源路往大汉桥的方向，在553号这里外侧车道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远景正在处理中，救护车也到场了，请大家礼让救护车哦。这边呢已经开始车多回堵了，这是思源路往南，就是往板桥方向553号这边有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忠孝桥往台北方向衔接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走走又停停，导致后方回堵到台一线高架道路中正南路的上方，就刚好卡在三重中正南路上方，影响到台一线高架道路新庄要往三重方向的车速了。台61线南下34.5公里，过草踏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的木板已经清洁当当啊，排除搞定哦。后续路况情形记得0800-000-123随时做补充。送上陈慧琳的歌曲《不如跳舞》，待会来听晚间新闻。你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今年总预算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将提追加预算。模拟行动网络降速，北部城镇韧性演习明天登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8月12号星期三晴光晚间新闻。行政院今天表示，明年度的总预算最快将在下周四通过行政院会送立法院审议。此外，也将针对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六大社福津贴加码等，提出今年度追加预算，等今年总预算三读后定案。记者林玉成报道。
1: 立法院近日针对今年度的总预算展开协商，预计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感谢立法院韩国瑜院长辛苦主持协商，也正因为如此，更希望朝野共同努力，尽速完成总预算的审查。
2: 明年度的总预算，行政院最快呢将在下周四，也就是8月20号通过行政院院会送交立法院的审议。此外，还有攸关老农津贴、国民年金以及六大社福津贴加码，还有公务人员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加薪等等的今年度追加预算，也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了。而为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为了照顾国民的需求，还有为了推动地方建设，行政院不乐见这三本预算呢形成共办效。
1: 根据目前的规划，追加预算包括军公教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定额调增2000元，总需经费112亿，老农津贴每月提高到10000元，并降低排富的门槛，新增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机制等，预计追加129亿。另外，国民年金给付规划调高为5000元，身心障碍者、低收入户、弱势儿少等六大社福津贴加码，预计追加65.9亿元的预算。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将在明天下午实施，本次演习将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等通讯受阻情境。双北市警局提醒，电话及简讯不受演习影响，如果遇到紧急事故仍可拨打110报案。记者刘威报道。
3: 为了强化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确保在通讯受阻情况之下，有关单位及民众应变能力。台北市警局指出，民众可以提前在手机下载警政署警政服务 APP 或是北市警政 APP， 即可轻松搜寻到最近的防空避难室，提醒本次演

0: 演习，手机仅剩下拨打电话及简讯功能，应该提前将防空避难室资讯下载截图，以备避难时所需。新北市警局则表示，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仍就近疏散方式进行疏散，各大楼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是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如果违反规定，将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民管中心股长蔡明俊说，
1: 视讯 APP 的报案可能会因为降速的来受影响，所以建议民众直接用市话或者行动电话来拨打110跟119，这是不受影响的部分。
0: 警方也强调，演习期间行驶当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驾驶也要下车接受警察或是民防人员引导，前往就近防空避难处所避难，等到警报解除后才可以回到车上，欲请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此外，针对本次演习，机场公司也表示，期间连外交通除了机捷正常行驶之外，巡回巴士、客运、排班计程车及租赁车都暂停，提醒旅客提早到场，以免影响行程。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进入第八天，进入纵深防御、逐次抵抗作战阶段。关渡平原被视为共军有可能执行空降、机降作战，进犯台北市区和首都中枢的关键要地。宪兵与海军陆战队今天在关渡平原执行反空机降演练，宪兵也演练无人机投弹、无人机俯冲自杀攻击。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到场视导，也有多名外籍人士在场观摩。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学校卫生法修正案，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课程，并增列心理健康教育。记者林雨晨报道。
3: 初审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课程，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是行为，可依照年龄、学习阶段及校园的实际需要，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管理的规范。针对朝野立委关注月经平权的议题，教育部总规司司长陈素燕说，
4: 如果在母法里面我们落一个第二项，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各级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施行细则的第14条把那个月经教育加进去。
5: 好，
4: 然后把各位委员关心的那些细项就都会那个
5: 请议事人员
4: 放在里面。
3: 此外，现行规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本次初审也新增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最后，会议主席罗廷伟宣布，有共识的条文先送用会处理，保留的条文则送党团协商。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曾任立法院司机的戴姓男子，因不满违建宿舍被总务主任收回拆除，涉嫌持铁钉猛刺被害人被判刑，事后逃亡22年，直到今年才被弃获。高院更一审审理后，今天仍以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现年79岁的戴姓男子，26年前是立法院雇用司机。他因将新店区的宿舍搭建违建，并租给餐厅使用，被当时担任立法院总务主任的郑姓被害人报警拆除，并且收回。男子因此心生不满，趁机持13公分长的铁钉朝被害人背部猛刺，导致铁钉卡在脊椎骨旁。被害人紧急送往医院急救，捡回一命。检警获报巡线将戴姓男子逮获，并以杀人未遂罪嫌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否认犯行，辩称当时是双方互殴，并没有杀人犯意。不过法院仍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男子逃亡长达22年，直到今年初才被弃获到案。高院更一审重启审理程序，但是男子被社会局安置在安养中心，出庭时沉默不语，连出生日期都不记得。郑姓被害人则表示，当时性命垂危，差点没命，希望法院加重改判。不过更一审审理后，仍认定他有杀人犯意，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中国制的张雪机车疑似以分拆重组输入台湾，相关部会日前联手查缉，并当场扣押涉案车辆。经济部

0: 部长龚明鑫指出，依现行法规命令禁止进口，如果中国重机想要来台贩售或组装，欢迎重启经贸谈判。记者游淑燕报道。
1: 有业者高调在社群媒体展示，在中国将重型机车零组件分拆输入台湾，并在国内组装成车。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内政部联合查缉违法进口，并当场扣车。车友不满表示，只是在自己的封闭跑道玩一玩，却遭到没收。不过，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依现行法规，中国的重型机车无论是整车进口或零组件来台组装都不行。
2: 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嘛，哈，所以查缉的话就是还是要查缉啊。因为两国之间呢，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的，有 give and take 嘛。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中国的重型机车希望到台湾的话，如果可以重启谈判，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1: 龚明鑫强调，除非法令修改，否则违法进口都该依法查缉。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是都需要经过谈判才能允许货品进口。如果有国家不经谈判就能进口，是不对称、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虽然目前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没有官方的贸易谈判在进行，但我方随时欢迎重启。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近期社会住宅户数引发关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目前130,000户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其中30,000户是寻求跟地方政府合作的部分，第一阶段的30,000户已经没有问题。记者林玉成报道。
3: 近日民间团体质疑社会住宅直接新建的目标从130,000户下修到30,000户，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相关的数字并非事实。
4: 那所谓的30,000户，这是我们在寻求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的部分，所以第一阶段的30,000户已经没有问题。那未来的6年的期间或是7年的期间呢，我们仍然朝着130,000户的目标来前进。
3: 对于外界关注包租代管过度集中在单一的业者，是否有调整门槛的可能性？刘世芳部长说，
4: 对于这个包租代管业者，有没有可以类似像平保的方式？互相来协助，好像现在的6大租服工会愿意出来承租有关转衔的机制的事宜，或者我们在这个租赁的服务条例里面啊，下设一个授权的办法。如果公司的营运出现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不可以提前接管，或者是提前来终止契约？那这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个检讨。
3: 廖世芳部长也指出，过去半个月以来，内政部提出的方向，首先是房客跟房东的权益不变，包租代管的业务也维持正常。内政部与各县市政府以及工会交换意见后，目前并没有出现房东或房客恐慌或解约的情况。记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外送平台 Uber Eats 叠单计价方式引发争议，台湾外送联盟总工会今天表示，如果 Uber Eats 到本周五仍未落实外送专法第5条规定，提出具体清查及补发方案，总工会下周将号召全台各地外送员到 Uber Eats 总部抗议，并协助外送员依法向主管机关提出检举。 Uber Eats 发布声明回应，已启动相关系统调整，预计8月17号会完成，8月底前会支付外送员先前报酬的差额。 Uber Eats 也表示会重新检视营运成本，14号起将调整外送员奖酬结构，消费者端每笔订单预计将增加4到6元的服务费。检调查获桃园家族大规模诈保案，李姓女子与亲友共17人涉嫌扩大病情，找枪手住院，向13家保险公司诈取理赔金，10年住院911次，诈得超过2600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法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检调获报，李姓女子10年前上网结识诈骗中介，得知以假住院真诈保手法，并和丈夫顺利骗得数百万保险理赔之后，假后到修补。后续经有三大家族共17人，接连以制造各种假意外、夸大肠胃炎方式，从桃园远赴中南部就医，甚至找枪手代替住院，借此向多家保险公司诈得巨额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勾稽相关案件，发现可疑，报警检调查办，顺利破获这起家族诈保案。调查局北极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6: 从105年到114年间，多次重复投保意外险、健康医疗险等保险，频繁以各种假意外宣称造成脑震荡、挫伤或是夸大急性肠胃炎等症状，从桃园远赴

0: 苗栗、台中、台南等地就医住院，甚至还找来枪手代替住院，再向13家保险公司诈领保险费。
1: 李姓女子和亲友10年来共住院911次，诈得2600多万，但被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犯罪事证明确，将李姓女子等15名成年人提起公诉，另外2名未成年则移送少年法院。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国际署署长沈静芬表示，健康币将延到10月上路，只要完成成人健检、癌症筛检、接种指定疫苗，就可以累积健康币，兑换超商鸡胸肉、无糖饮，更有机会折抵寿险保费。记者尤若纯报道。
3: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国健署规划第一阶段包含健检、癌筛、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的奖品，以超商可以换到的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健康餐盒等健康相关食品为主。署长沈静芬表示，下周就会到行政院会报告规划的内容，也证实上路的时程将延至十月。
4: 接下来八月份，总统府健康台湾委员会里面，我们也会针对健康币的规划进行报告。这样子，目前预计上路的时间应该会是在十月开始。
3: 健康币不仅能够换超商健康相关食品，还有机会折抵外溢保单保费。国健署与寿险业者还在沟通细节，锁定健康存折中的健康行为数据证明与人寿系统对接，来折抵保费。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177.8 公里台中前，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速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亭林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 29.3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在外线有拖吊车跟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受事故影响，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354.6 公里，关庙前在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北上 206.5 公里过了乌日，先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34.5 公里过了草踏，先前掉落在外线的木板已经清除完毕。台61线北上的 0.3 公里淡江大桥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64线东向的 2.7 公里过了八里，现在在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6: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7: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6: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7: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6: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7: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8: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坍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周慧，下班回家的精神粮食就是听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就像你那弯弯的月光照亮你道路的方向哦。
1: 6:4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最后一个现场，安口长来啦。也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这个时间点该打开该点亮咯。有几个事故点呢要跟大家好好的会诊一下。在台64线东行线 2.7 公里过八里交流道外侧车道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而原先在台61线北上的淡江大桥在指标 0.3 公里的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咯。西武高架南下 29.3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车道有拖吊车跟自小客发生事故，哎呦你看看后方回堵严重诶。现在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24公里从环北路段这边开始呢就已经呈现车多定点，时速是不到20的，这个时候呢改走平面下方相对来讲是比较迅速的，所以呢也请原本行驶在西武高架的朋友保持钢铁般的耐心，因为你即使呢已经上了这个西武高架要下来接平面哦，要等到五股转接道哦。可是呢你现在如果还在考虑说我到底要不要上西武高架南下呢，先考虑一下你的行程哦。如果说很赶时间的话呢，我们就不建议这个时间点上西武高架南下，毕竟环北路段现在是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哦。新北市新店区中兴路二段跟宝兴路的交叉口大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好，希望这边的朋友呢都请注意一下，好，就这个救护车已经抵达现场，希望人员都平安哦。这是新店的中兴路二段跟宝兴路的交叉口大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而原先在新庄区的思源路往板桥方向在553号这边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现在呢这样掐指一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呢，过了40分钟去了哦。不晓得警消哦是不是还在现场处理，经过的朋友呢也帮我们看看这边的车流变化以及事故的后续进度。0800-000-123-0800-000-123-0微。非常清新的前奏，娓娓道来一段浮水印的故事，来自李碧华。

收录在1984年10月推出的《浮水印》专辑中。这首作品呢，可以说是李碧华歌唱生涯的代表作，奠定了她古典玉女的歌手形象。那么在中间，刚刚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段口白？这个是由资深的广播人楚云先生朗诵的口白。虽然说呢，他离我们远去了，但是所留下的经典呢，都会深植人心。6:55，台64线东行线2.7公里过八里交流道外侧车道的交通事故顺利排除喽。紧接着登场的是刘若英的歌曲《亲爱的路人》。

0: 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呢，是不是脑海当中就想起了有关景广的这个台呼了？
1: 对啊，这是景广台呼呢。
0: 2013年刘若英帮我们录的这个景广台呼，就是出自于这首《亲爱的路人》。
1: 嗯，都是亲爱的听众朋友。
0: 是的，所有的至亲、所有的好朋友呢，都是我们的神队友。
1: 是的，
0: 待会就要交给大家最敬爱的阿关了。
1: 没有，不要这样说，请让我继续为大家服务。
0: 没问题，待会3个小时就交给你喽。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小周末夜晚，我们明天4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遇喽。See you， 拜拜。

什么？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想说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8.4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内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的外线有伸缩缝的施工。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9.3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线有拖吊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354.6公里过新化休息站的内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区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中和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七四线南屯二到西屯一，西屯三到北屯二，崇德到太平，草湖到大里二都是车多的。台南路段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惨了，这样怎么回家啊？
1: 阿华，你怎么在这儿？
0: 哎，张叔，我是因为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1: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0: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1: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0: 哎呦，张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1: 哈哈哈，我们走。
2: 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适合驾驶，一起关心和维护高龄驾驶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无定义的吉他手立维。无论离家再多远，要记得还是要常回家。那开车回家时，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路况哦，这样才可以提高自己和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天气还是非常之热啦，所以呢，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就是要防晒，就是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哦。明后两天天气都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其他地区呢，大概都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这样的几率哦。明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温度预报是26到35度。如果可以在午后下一点雨呢，其实降温应该也多多少少有一点帮助啦。但明天下午可能要特别注意的就是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7县市的演习时间就是明天下午8月13号礼拜四下午的2:30到3点，这个时间跟往年不太一样，对不对？怕有朋友疏忽了，明天的演习时间是下午的2:30到3点，演习期间要遵循车停人下车就近疏散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呢，你不能够车停好之后人待在车上一定要把车子停在安全的地方，人要下车，然后呢配合远景跟民防人员的引导到附近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去避难。那今年的城镇韧性演习还第一次加入了行动通讯网络降速这样的演练哦，所以呢，如果说对于行动网络比较依赖、比较需求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

好，路况方面先提醒，在台北市的水块往南方向过了青年路的外侧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哦。水块往南过了青年路的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另外玉成街从忠孝东路六段到市民大道七段之间施工封闭，会到今天晚上八点钟为止，哇，是从早上九点就开始施工了，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八点，所以目前还是封闭的一个时段，请特别当心。本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林口 A 出口有一部小客车大货车抛锚在中线车道，有一部大货车抛锚在中线，还好这个已经排除了。另外国一的北上58.4公里过了中立转接到内侧，说有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北上的58.4公里过了中立转接到的内侧，总共有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国道一号高架南下29.3公里过了环北交流道之后，外侧刚刚有拖吊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好接到排除的消息了。后方当然是有回堵车流，从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架其实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沿路的车行速度就非常之缓慢了，还好南下29.3公里的这起车祸已经排除。另外提醒，在新店区的中兴路跟宝兴路的交叉路口稍早有一起大客车跟机车的车祸，不晓得状况是不是也已经解除，后续消息要麻烦知道的朋友告诉警广。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状况看起来已经恢复正常了。国三本身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稍微车多，平均车速大概维持40到60，看起来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就比较拥挤了，均速只有30-40公里而已。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这一段还是比较辛苦哦，感觉下班就例行性车多啦，这一段下班时间车子总是比较多，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那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北上的中立到内力交流道，东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差不多都可以维持平均40到60公里左右的车速，但看起来北上的中立转接道附近好像是比较堵哦，受到车祸的影响，还好哦，就在这个 moment 也接到车祸排除消息了。北上58.4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内侧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排除，后方当然是有回堵车流了哦。北上从中立交流道开始就不太好走了，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平均维持40到6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哦，倒也还可以。所以大家就是保持好安全车距是非常重要的事哦，车多车少都一样，都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也麻烦朋友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哦，开近光灯就好哦，不要开成远光灯了，会影响到别人的行车视线，反而危险啊。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话，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您。

0: 出来玩。这首歌曲是轻松玩乐团的歌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男孩谢家权。即使身为太阳之子，防晒防中暑我也不马虎，多喝水有效遮阳，拥抱温暖不中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国道1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路车行速度都很慢哦，平均车速只有三四十公里而已哦。本来下班时间就比较车多，再加上稍早南下29.3公里曾经发生过车祸，所以才会这么堵了哦。走高架的朋友辛苦了哦。高架南下过了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路车行速度都很慢，平均三四十公里。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也是呈现红色路况哦，均速同样只有三四十。北上的东湖到高架汐止端，北上的汐止到五堵，新竹到竹北，均速大概都有四十到六十。看起来国道二号东向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国三本身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稍微车多，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又是另外一段的红色路况。国三甲东向的万芳到木栅交流道之间也是稍微车多拥挤。台北市水快往南，过了青年路的外侧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玉成街从忠孝东路六段到市民大道七段之间施工封闭，会到晚上的八点钟哦，再麻烦朋友记得哦要避开来行驶。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好，如果去做了健康检查，看到三酸甘油脂出现红字的时候，今天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你不要觉得说啊，我真的就只是吃太油而已吗？不是那么的单纯哦。很多人第一个反应看到这个三酸甘油脂是红字，都会觉得是不是吃太多、吃太油了？医生说呢？

三酸甘油脂背后反映的其实是整体人的一个代谢状况，除了饮食手摇饮啦，还有酒精，还有体重增加、运动不足、血糖异常等等，都可能让三酸甘油脂出现红字哦。所以呢，有几个重点跟大家提醒一下。第一个就是可能是含糖饮料还有精致淀粉吃的太多了，比如说喜欢喝奶茶、果汁、汽水，喜欢吃甜点，另外呢要吃很多的白饭啊、白面包、饼干等等的精致淀粉，你吃进去的糖分如果说没有被身体充分的利用，其实多出来的能量就可能在肝脏被转换成脂肪了，那也就是三酸甘油脂出现红字的情况。所以呢这个出现三酸甘油脂出现红字，不代表只要少吃肉啊，不要吃炸的，其实精致糖分精致的淀粉啊，还有糖分都一样要注意的。再来就是喝酒的习惯了，平常可能饮食很清淡，但每天晚上固定都要喝几杯，所以会导致我们的三酸甘油脂降不下来哦。因为酒精它本身就影响到肝脏脂肪的代谢，当三酸甘油脂都已经偏高了，应该要更加的限制你的饮酒了不要再喝酒了。如果说数值非常的高医生可能会告诉你要直接戒酒了。好，再来就是有没有觉得自己腰围变粗，体重缓慢的这个在增加当中哦？如果觉得最近穿裤子怎么又变得好紧哦，发现肚子越来越大了，也是要留意三酸甘油脂可能会同步上升。当你的腹部脂肪增加，然后呢跟胰岛素这个阻抗，还有血糖异常跟脂肪肝等等的代谢问题一起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就要回头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腰围啊，自己的体重的变化了好，最后呢就是运动太少了，血糖也没控制好。那现代人的生活形态、工作形态多半都是长时间久坐，缺乏规律的运动那如果本身就已经血糖偏高胰岛素出现阻抗，都可能让你的三酸甘油脂受到影响。如果说啦在健检报告里头同时看到血糖、腰围还有脂肪肝等等都出现异常的话呢，更不能把问题都归咎在说我只是吃太油而已哦。那三酸甘油脂出现红字就一定要吃药吗那也不见得啦医生说不能够只单看一个数字来决定，还要同时评估我们的血糖、胆固醇、体重、腰围、脂肪肝以及整体的心血管风险。那轻中度升高的时候，可能要先从饮食、运动、减重跟减少酒精来着手，再让医生来评估后续是不是需要吃药。但如果说你的数值已经高到太离谱的话呢，可能就不是什么少吃一点点就可以来解决事情的。当你的三酸甘油脂严重升高的时候，有可能会增加我们急性胰脏炎的风险，就需要医师介入积极的去做处理了。所以如果看到你的三酸甘油脂出现红字的时候，可能还是请教一下医生比较好，我们有时候很难自己去做一些判断跟评估啦问专家就对了。

刚刚在台北市水快往南过了青年路外侧，不是有小客车抛锚吗？哦，还好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了。台61线0.4公里就是淡江大桥哦，不晓得是往哪个方向呢。说那次车道发生事故呢，哦，麻烦朋友再补充一下哦。淡江大桥就是台61线0.4公里的地方哦。说那次车道有事故，它是往南还是往北？再麻烦朋友继续补充了。赶快再看一下国道1号高架南下的车流状况。南下过了堤顶之后哦，到五股转接道，看起来车速还是慢呢哦，甚至呢有部分路段变成紫色路况，根本就走走停停哦，所以这个还是请大家多多发挥耐心。本来就车多啊，稍早又曾经发生过事故哦，所以才会这么的堵。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也还是红色路况。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稍微车多，北上的中壢到中壢转接道哦，应该也是受到稍早车祸的影响，车流还没有完全疏解。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之间的车速提升了，大概有40到60公里。

里左右。好，有补充了，刚刚台六十一线淡江大桥的事故是在往北的方向了，占用内侧车道，请驾驶朋友小心行驶，有路况别忘了再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

那次有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民权大桥往市区的桥中段，然后那次有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玉成街从忠孝东路六段到市民大道之间施工封闭，持续时间到晚上八点钟，所以现在还是暂时没办法通行。台六十一线北上 0.4 公里淡江大桥的内侧车道则是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行速度都还是比较缓慢，均速三四十。龟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到了环北交流道之间，均速也还是比较缓慢的红色路况。过了环北之后，到了五股转接道，平均车速提升有40到60公里左右了。小心开车，有路况告诉警广。待会儿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宝山总队侦破新北市民宅一托咪汁制毒分装厂，查获一托咪汁的烟油、烟弹、烟弹主机、空烟弹壳及制毒工具，另查扣一把钢管枪及子弹，并将陈姓通缉犯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陈贤已入监服刑。任兰心报道。
1: 宝山总队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新北市通缉犯陈姓男子，涉嫌在住家制造分装一坨咪汁，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宝山刑大直属侦查分队分队长林英雄指出，陈姓犯嫌不仅是毒驾及恐吓罪通缉犯，还涉嫌持枪，警方日前搜索将他具体到案。
2: 经长期搜证，掌握藏身地点及制毒住所后，于2015年3月间执行搜索拘提行动，经以优势警力围捕，强势攻坚破门查缉陈贤到案，查获钢管枪一支及子弹4发，现场并查获一托咪子毒品分装厂。
1: 宝山总队指出，陈贤过去已有2次毒驾记录，确认在家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咪汁，全案以毒品及枪炮罪嫌移送侦办。检方起诉后，陈姓犯嫌目前已入监服刑。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枪支供应链，从源头防堵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刑警大队查获54岁的公姓女子涉嫌贩卖毒品，警方前往住处及工作室搜索时，当场发现她正在称重分装海洛因，并查扣伊托咪汁、海洛因及安非他命等毒品。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刑警大队掌握公姓女子涉嫌贩毒情资，经调查，公姓女子白天热心投入高龄长者服务，经常陪伴社区长辈从事舞蹈、手作及健康运动等活动，致力推广健康生活，自己却吸食毒品，并涉嫌利用夜间贩售毒品。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六队队长张胜吉表示，警方搜证后报请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持搜索票前往公姓女子住处及工作室，当场发现公姓女子正手持海洛因称重分装。
4: 警方在犯嫌的住处工作室查获大量的一托咪子、海洛因、安非他命，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在案。
3: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一托咪酯类毒品身列第一级毒品后，刑责大幅提高，制造、运输、贩卖第一级毒品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刨根溯源，斩断毒品供应链，绝不容许贩毒行为危害社会安全。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高雄市劳工局推出元气补给计划，8月持续开课，不只教职场必备能力，还把 AI 企划写作带进课程，帮助原住民青年提升竞争力，也协助部落团体发展地方创生。黄一豪报道。
5: 高雄市劳工局表示，元气补给计划采巡回的方式深入原乡办理，7月已经在纳马夏、六龟以及茂岭完成课程。学员除了学习职场的伦理沟通技巧，也实际操作生成式 AI， 提升企划书的撰写能力，希望透过培力与资源连结，提升就业竞争力，也为部落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

0: 组长徐伟坚说，
1: 那我们元气补给计划呢，年度办理六场次的课程，希望借由一个生成式 AI 计划书撰写实战的一个方式呢，带领我们的地方团体呢，提出具有系统性以及可以为地方争取资源的一个提案。那未来呢，我们可以同时结合地方资源与部落特色，协助原住民盘点，那以永续发展以及地方创生注入新的能量。那我们八月份的课程将陆续开办，欢迎原住民的朋友及团体把握机会，踊跃报名参加。
0: 劳工局欢迎有兴趣的原住民青年以及社区团体都可以把握机会报名，一起提升职场实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6度，中部南部跟东部是26到35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张嘴，两个眼睛四条腿，扑通扑通跳下水。
1: 啊！救救我！我不会游泳。
0: 救人哦！救人哦！有人溺水了，请帮忙打电话给119。哎，公主，你快抓住这根树枝。
1: 不行啊，我够不到。
0: 这边有个救生圈，快点抓紧，我要往回拉咯。
2: 这个金球送给你，感谢你救我一命。
0: 与其送我金球，不如我教你游泳吧。
3: 遇到有人溺水，请先大声呼救，拨打119请求支援，接着寻找周遭可以延伸的物品递给溺水者。如果有救生圈、救生球或是绳子，可抛给对方提供浮力，减少风险，再利用大型浮具如救生圈、船、浮木等救援。提醒您，救溺先冷静，岸上想方法，切勿冲动下水。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7，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稍早在新店区中兴路跟宝兴路口，这起大客车机车的车祸已经排除了，谢谢新北市交大告诉我们的后续。要提醒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全线都车多，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全线行车速度缓慢，给朋友们参考一下，也许不要再上高架行驶。市高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分别都是全线车多拥挤。另外又发现有驾驶朋友忘记开大灯哦，是在国道5号南下这个蓬山隧道前的路段啊，现在不晓得往前开到哪里去了，没开大灯啦，麻烦朋友赶快检查一下嘞，啊，你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开近光灯就好哦，也不要开成远光灯了。另外补充一下台北市的路况哦，民权大桥往市区方向，在桥差不多一半的地方，内侧有一起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江大桥的内侧车道也说有车祸哦，事故都还没有接到后续消息。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是呈现红通通的路况，塞车回堵哦。南下要过了台北交流道才会顺畅。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大概都是40到

60。博弈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到环北交流道之间，看起来还在堵哦。平均车速可能不到40啦，是比较辛苦的地方，就麻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开车，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要专心看车前状况。明天下午就要举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了，北部七县市都是演习的范围哦，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跟宜兰县，时间是明天下午的2:30到3:00，这个时间跟往年是不太一样的，也要特别当心。那这次呢要进行这个人车管制的一个措施哦，车停在安全的地方停好，人必须要下车前往附近的防空这个疏散避难设施去避难了。那今年呢还第一次加入行动通讯网络降速这样的演练，你可能会发现哎，安娜也嘿行动网络好像不太管用哦。好，那最主要呢还是希望说验证大家在有限的通讯环境下的一些应变能力啦。但是行动网络有降速，不过一般的通话功能都还是没有受影响的，你要打视话打手机收发简讯都没有受到影响，就文字的部分是不会受到影响的。那真的有一些什么紧急事故的话，不管是手机不管是视话都可以拨打119或110的电话，这都是没问题的。有朋友来补充，台61线北上 0.4 公里淡江大桥内侧的车祸，总共说是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其中有一部车打横。台61线北上 0.4 公里的淡江大桥内侧总共是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

国道三号南下的20.4公里木栅交流道前外侧，说有抛锚车辆。南下看起来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之间还是稍微车多。另外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目前均速还是只能维持30-40，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均速大概都是40-60。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车流状况其实已经比刚刚好很多了啦，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呢，还是有大概2-3公里长哦，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一些，不过往南行驶越靠近环北交流道，车行速度就会慢慢提升了。那台61线的北上0.4公里，这是淡江大桥的路段，在内侧车道总共是3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刚刚有朋友来补充了，那其中有一部是打横的情况就是了。台北市民权大桥往市区桥中段内侧也有一起4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另外车多路段是市民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分别都是全线车多。尖峰时间还没有完全过去，车多真的也是难免啦，请大家发挥耐心。

敦回继续瓜是徐锦纯的瓜乡哦，大家对徐锦纯的台语歌曲比较熟的，应该是天顶的月牛，对不对？哦，继续轮回嘛，就好听哎哦。国道三号南向20.4公里木栅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一部车抛锚哦，不晓得是大车小车哦，总之呢有一部抛锚车辆，所以大家还是小心了哦。国道三号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台61线北上的0.4公里淡江大桥路段的内侧，总共3部小车发生车祸，我不晓得现在状况如何啦，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回报一下，希望车祸当然是快快排除最好啊。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是持续堵车哦，目前还是红色的路况，均速维持30-40公里。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均速大概有40-60。回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差不多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哦，通通都是全线车多拥挤。高架道路一旦堵车哦，就比较麻烦，因为就没有办法改道嘛。所以给朋友们参考一下了哦，也许就不要再上高架道路来行驶，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大家还是小心开车哦，希望这个回堵车流可以快快疏解，有其他路况再告诉警管了，0800-00001123，感谢您。

完美心跳这首歌曲是动力火车的歌声，这首歌好像比较少听到哦。台61线北上 0.4 公里淡江大桥内侧的三部小车车祸，刚刚北分局来回报说还是持续的处理了，目前在等待拖吊车到现场，所以呢稍安勿躁，事故还没有排除。国三南下 20.4 公里木栅交流道前的外侧有车辆抛锚。

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0.4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辆抛锚。国三南下的153.7到156.4，通宵到院里外侧三个车道在进行施工的。省道台61线北上的0.4公里，这里是淡江大桥哦，内线车道呢有3台车的事故。台61的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布钩绳，北上294.2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路段都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旺旺，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呢、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个编曲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有那种飞来飞去的感觉、哦、真的，因为它歌名叫做鸟，这日文歌曲是米津玄师的歌声。晚上的8:0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只剩下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车速稍微缓慢一些，其他路段呢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三要提醒南下20.4公里木栅交流道前的外侧有一部车辆抛锚。另外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江大桥内侧

这三部小车的车祸等待拖吊车到现场再做做这个再处理了、哦、所以还没有完全排除哦。台北市民权大桥往市区桥中段内侧这一起四部自小客车的车祸也还哦，正说怎么还没排除哦，就排除了。谢谢台北市交大告诉我们的后续。好，当然是要避免发生车祸，因为一旦发生事故真的也是挺麻烦的、哦、除了耽误自己的时间之外，也有可能影响到别人、哦、影响到其他驾驶的这个行车时间，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小心开车啦、哦啊、互相礼让还是很重要，要专心 哦, 哦，不要看手机、哦、很危险的、哦。台北市水快往南景美到新店之间哦，车数还蛮多的呢，水快往南方向景美到新店之间车多拥挤，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话就麻烦朋友了，随时都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啊、0800-0001-23，谢谢您。

0: 国道3号南向20.4公里木栅交流道前外侧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台北市水快往南景美到新店之间的车子挺多的哦，所以麻烦朋友多小心。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江大桥内侧的车祸还没有排除，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关心高速公路交通，连线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的李日锦李主任。主任好。
4: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一样麻烦主任帮我们整理一下夜间的一些施工情况。
4: 好，没问题哦。那今天晚上的部分首先在国道一号在双向的这个中心大业隧道里面，今天晚上会有隧道设施的维护工作。另外在国一双向的39到41公里的内侧也会持续有这个门架基础的施工在施作。那国一南下的20到23、76到78，还有北上的汐止的出口，另外还有国一高架北上的15到13、21到19的这些路段，都会有路面的跑步还有标线的工程施作。
0: 嗯，
4: 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双向的福德隧道还有木栅集美安坑中和以及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里面，还是一样会轮流的封闭部分车道来进行隧道设施的维护保养作业。
0: 是，
4: 另外国三北上的40到36、48到45还有53到50的这些路段，也是会有路面的刨铺还有标线施工，这些都要请经过的用路朋友特别的小心留意一下。
0: 嗯，
4: 那另外还有道路封闭影响比较重要的部分，也跟听众朋友做个提醒。首先是这个国三的综合交流道的出口，在南北向出口汇集之后的这个路段，因为要办理这个路面伸缩缝的修复了，那所以说在今天明天这两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三的综合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内二车道的两个车道会封闭。
0: 嗯，
4: 那综合出口这个内二车道主要是要衔接平面的板桥平生路还有要往台64线，所以说施工的时候封闭的话，麻烦用路朋友要先改从旁边的往中正路出口下去的这个匝道，
0: 嗯，
4: 下去之后就可以沿着台64的桥下平面道路来做改道了。
0: 是，
4: 那另外还有配合路面的整修作业，所以一样在今天明天的这两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三的北上的三鹰交流道的入口。那封闭的期间要麻烦，如果要从这边北上的用户朋友就要改道，可以从平面的复兴路去接学府路，然后沿着高速公路旁边一直走就可以接到树林交流道，来往国三的北上进入高速公路。
0: 嗯，是。
4: 那还有一个是这个五股交流道的改善工程施工，他从这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8月20号的这段期间，在平常日的每天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6点，
0: 嗯，
4: 会封闭要从这个台64线过来要衔接国一北上的这个入口匝道的这只脚会封闭。
0: 是，
4: 那所以说要从这边过来的车辆要北上的话，都要麻烦改先下平面，从平面的新五路来进五股交流道北上，这样才不会受到那个封闭的影响。
0: 嗯，
4: 以上就是一些封闭的资讯跟听众朋友做过提醒。
0: 好，那这个夜间施工这麻烦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注意自己也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这是经常都要提醒大家。
4: 对对对。
0: 好，接着呢主任说要提醒的是有关于下雨天的时候我们在行驶高速公路上其实还是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
4: 嗯，
0: 对不对？
4: 没错啊，主要是因为最近的这个天气形态在北部路段常常都有这种午后的强阵雨啦。
0: 嗯，
4: 那所以像这一阵子包含前一阵子都有很多事故它发生在这种天候不佳大雨的时候。
0: 嗯，
4: 比如说像前几天在国一北上五堵路段就有这种一辆小货车啦，疑似因为这种雨势比较强啊，然后在

0: 路面湿滑，就发生车辆整个失控，
1: 嗯，
0: 然后翻覆打横的这种意外。
1: 嗯，
0: 那还好是这个驾驶他有系安全带，所以没有明显的伤势。然后
1: 是，
0: 那不过另外还有类似像在国二机场系统附近，前几天也是有发生，因为大雨啊导致这个可能路面湿滑，这个油罐车整个失控打横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啊，所以说像这一种事故在最近的这种天气情况下其实还蛮多的，所以说这边要再提醒高速公路的用路朋友，在碰到豪大雨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还是建议，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速度放慢，逐渐的放慢下来，不要开太快，
1: 嗯，
0: 然后拉长跟前车的安全距离，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平常安全距离开100要距离50的话，像碰到这种豪大雨可能要拉到60-70啊。
1: 是，
0: 主要是因为这个豪雨期间高速公路路面排水相对来讲已经算是排水的情况已经很好了，不过像这种短时的强降雨，有时候路面的积水还是难免都会有排水不及的情况，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路面的水层如果比较厚的话，
1: 嗯，
0: 我们开车就很怕就碰到这个打水漂的这个现象啊。
1: 对，
0: 它就是说因为我们车子轮胎它本身有缝隙，它本来就会排水，
1: 对，
0: 但是如果跟路面的这个水层比较厚的时候，有时候连轮胎都没有办法及时排除跟路面之间的这个积水了，
1: 嗯，
0: 那所以说就容易在这个摩擦力就跟平常不一样。那我们如果这时候驾驶朋友真的开还是一样开很快，
1: 嗯，
0: 那或者说跟着比较紧，
1: 嗯，
0: 那我们要重踩刹车的这个情况就会机会就会变多，
1: 对
0: 啊，变多的话，这种雨天的情况下，它本来就是你车子就会比较难控制，然后就是常严重的话就会发生这个打滑跟失控，然后那所以说这边还是在提醒建议用户朋友，就是说我们雨天如果视线已经很不好了，那还继续开很快，跟车跟很近的话，刚讲的那种失控的发生几率就会增加，
1: 嗯，
0: 好像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像前一阵子应该是在中部的那个泰安路段啊，
1: 嗯，
0: 那疑似也是这种因为突然暴雨啊，大家安全距离不够，
1: 嗯，
0: 那有一辆车子急刹失控滑行的时候，
1: 哇，
0: 那后面它就连续发生很多起的这个连环车祸啦，
1: 嗯，
0: 就印象中好像是30几部吧，
1: 啊，
0: 30几部，因为它分很多件，啊，
1: 嗯，
0: 很多件将陆续连环追撞，然后总共有30几部车就在那个情况下就发生了这个车祸，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就是说因为视线差跟太近，就真的会刹不住，
1: 嗯，
0: 那第二个要提醒的是说大雨行车真的如果不是说真的有必要的话或是突发状况，尽量避免这个频繁的去变换车道，
1: 对，
0: 那因为主要是说大雨开车的时候其实跟浓雾开车没什么两样，
1: 对，就类似的情况，
0: 对，类似情况，
1: 因为视线一定比较不好，
0: 对，视线比较不好，而且像是说你前挡玻璃有雨刷可能刷快一点还可以搞定，
1: 嗯，
0: 啊，这样有时候你后照镜或是说两侧的后照镜，
1: 嗯，
0: 它真的雨来的时候其实是它那个雨珠
1: 嗯，
0: 如果你没有特殊处理的话，你的镜面本来就有很多雨水，你抓距离啊看后面的车况本来就会视线比较不好，
1: 对
0: 啊，如果又碰到雨中行车没有开车灯的车子的话有时候你真的变换车道常常就会发生那种闪避不及啊，那种擦撞的情况就容易发生事故了，那第三个就是刚刚有讲到，就是说那个下雨天还是记得要把车头大灯开起来啊。
1: 对，其实就算白天下雨也是要开灯的，因为这个道交条例是有规定的哦。
0: 没错没错，主持人真的讲的没错哈，就是说它这个开灯不管是白天晚上，你只要下雨道路交通规则它里面就明确的讲，就是说你碰到这种浓雾啊，雨天啊，天色昏暗的时候，你应该就要把头灯打开，
1: 对，
0: 它是规定是应该要打开，不是说你自己觉得可以不开就不开这样子，因为我们开这个车灯它主要用意不是要让你看清你前方的路况，你主要是要让别人可以看得到你，
1: 对，
0: 就是说像刚刚讲的，我要变换车道，如果我们后面的车是没有开灯的话，
1: 嗯，
0: 有时候天色昏暗，你真的不晓得后面有车子过来，或者是就在你旁边，所以才会一直强调说我们要把大灯开启，
1: 对，
0: 这边也是在提醒就是说我们现在车子一般的那种一发动就会开就会亮起来的灯那个不是大灯，
1: 那个是日行灯嘛，对，
0: 那个日行灯那跟大灯不一样，所以你在碰到下雨的时候，你在转雨刷的时候，你就要记得顺带的就要把你的大灯也把它打开，不然的话，你只开日行灯这个也算是会有被违规。

0: 检举，然后另外对自己的安全也没有比较不好的这个情况，这个都要避免了。那当然的话还是说，讲到车子的话，我还是要麻烦这个驾驶朋友，平常的时候还是要做好这个车辆保养维护啦。那比如说你如果说平常在运作的时候，你有就测试你的雨刷马达有没有正常，然后不要想说啊现在没下雨就不去修理或怎么样，啊真的等着碰到大雨的时候你要去用就来不及，因为要有时候你可能慢速的可以啊，快速的时候就不行，
1: 对，
0: 像这种就要马上去换马达。
1: 对，这个我有切身之痛，因为之前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下雨，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出门开车出门下雨了，我发现了雨刷怎么好刷不干净、
0: 对啊，这个碰到了就急死人
1: 对，好急啊。
0: 如果说是在平面道路的话还可以可能影响不是那么大，那真的在高速公路上突然走到一半，然后经过这个雨区，怎么突然下起大雨啊？你这个那个前面都看不到，如果雨刷要坏掉，真的是会非常的的恐怖。
1: 对对，还好那次雨没有下很久，然后第二天立刻马上去换雨刷。
0: 对对对，这个还好有老天有保佑这样子。
1: 对，
0: 所以说这边是提醒啊，就是除了那个马达以外，其实像那个雨刷片也是要自己定期去更
1: 换。
0: 对，因为有时候如果刷起来觉得那个已经不是很顺了，有那个摩擦音的时候，
1: 对，
0: 我看是你要自己换还是要请那个原厂那边换，
1: 对，
0: 这个都记得都是定，这都消耗品啊。
1: 对，那个这几百块可以解决的事情不要省哦。
0: 对，时间到了那个就要换。
1: 对，因为橡胶就是会老化啊。
0: 没错啊，你这样子大雨的时候挡风玻璃才会清晰，
1: 对，
0: 这个看得清楚就差很多了。
1: 没错这个为了安全着想拜托就像那个轮胎的胎纹胎压一样，你轮胎已经磨太平了，那也是很可怕呢。
0: 对，像那个轮胎也是，像有时候如果去保养的时候，原厂技师他都会跟你量，或是平常我们自己量也可以就是记得就是不能低于那个叫标准线啊，那个其实就是一点六吧，我记得是1.6毫米，1.6毫米啦，就是说你低于那个部分，你基本上就是该换就要换。
1: 对，
0: 也不是说那个看起来外观还好好就没关系，因为它主要就是说你碰到这种天候状况的时候，然后那个抓地力啊、排水功能啊，你这个胎纹的厚度如果不够的时候，本来就会影响啊，所以那个就会增加那个车辆失控的风险。
1: 对，
0: 另外爆胎的风险也会增加。
1: 没错，因为我有听过朋友就说，我的公里数不多啊，我说可是你车子的已经那个轮胎已经用很久啦，
0: 对，
1: 轮胎也是会老化啊。
0: 没错，而且跟这个开车习惯也有差啦。就比如说你常开市区，可能刹车用的比较频繁，你的胎皮磨损的时候可能会速度消耗比较快。如果你开高速公路比较常开的话，可能会好一点所以说跟里程数有时候没有那么绝对的关系。
1: 对，没错，
0: 还是主要看那个有没有达到那个该换的那个标准啊。
1: 对，
0: 该换就要换。
1: 对，定期去保养一定要，因为其实原厂那个技师都会帮我们做一些检查啦。
0: 对啊，
1: 你去定期保养的时候，一定会帮你做检查，不用担心。
0: 没错、像你这次检查前，你可以看看上次的保养记录知道一下这次有什么重点要特别提醒要特别注意的心里就比较有底这样。
1: 没错好，那今天谢谢主任跟我们做连线。
0: 好，
1: 谢
0: 谢，
1: 好，
0: 拜拜。
1: 没有接到什么新的路况消息看起来台61线这个车祸一直都没接到排除消息。北上0.4公里淡江大桥内侧，刚刚是三部小车发生车祸，最后的回报是说等待拖吊车到现场去做拖吊处理了，希望事故可以赶快排除。后续消息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做回报了，0800-000-1123，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行政院今天表示，明年度的总预算最快将在下周四通过行政院会，送立法院审议。此外，也将针对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六大社福津贴加码等，提出今年度追加预算，等今年总预算三读后定案。记者林雨辰报道。
2: 立法院近日针对今年度的总预算展开协商，预计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感谢立法院韩国瑜院长辛苦主持协商，也正因为如此，更希望朝野共同努力，尽速完成总预算的审查。
3: 明年度的总预算，行政院最快呢将在下周四，也就是8月20号通过行政院院会，送交立法院来审议。此外，还有攸关老农津贴、国民年金以及六大社福津贴加码，还有公务人员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加薪等等的今年度追加预算，也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了。而为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为了照顾国民的需求，还有为了推动地方建设，行政院不乐见这三本预算呢形成共办效。
2: 根据目前的规划，追加预算包括军公教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定额调增2000元，总续经费112亿，老农津贴每月提高到10000元，并降低排富的门槛，新增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机制等，预计追加129亿。另外，国民年金给付规划调高为5000元，身心障碍者、低收入户、弱势儿少等六大社福津贴加码，预计追加65.9亿元的预算。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将在明天下午实施，本次演习将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等通讯受阻情境。双北市警局提醒，电话及简讯不受演习影响，如果遇到紧急事故，仍可拨打110报案。记者刘威报道。
4: 为了强化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确保在通讯受阻情况之下，有关单位及民众应变能力。台北市警局指出，民众可以提前在手机下载警政署警政服务 APP 或是北市警政 APP， 即可轻松搜寻到最近的防空避难室。提醒本次演习，手机仅剩下拨打电话及简讯功能，应该提前将防空避难室资讯下载截图，以备避难时所需。新北市警局则表示，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仍就近疏散方式进行疏散，各大楼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是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如果违反规定，将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民管中心股长蔡明俊说，
5: 视讯 APP 的报案可能会因为降速的来受影响，所以建议民众直接用市话或者行动电话来拨打110跟119，这是不受影响的部分。
4: 警方也强调，演习期间行驶当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驾驶也要下车接受警察或是民防人员引导，前往就近防空避难处所避难，等到警报解除后才可以回到车上，预请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国健署署长沈静芬表示，健康币将延到10月上路，只要完成成人健检、癌症筛检、接种指定疫苗，就可累积健康币，兑换超商鸡胸肉、无糖饮，更有机会折抵寿险保费。记者尤如纯报道。
6: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国健署规划第一阶段包含健检、癌筛、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的奖品，以超商可以换到的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健康餐盒等健康相关食品为主。署长沈静芬表示，下周就会到行政院会报告规划的内容，也证实上路的时程将延至10月。
7: 接下来8月份，总统府健康台湾委员会里面，我们也会针对健康币的规划进行报告。这样子，目前预计上路的时间应该会是在十月开始。
6: 健康币不仅能够换超商健康相关食品，还有机会折抵外溢保单保费。国健署与寿险业者还在沟通细节，锁定。

0: 健康存折中的健康行为数据证明与人寿系统对接，来折抵保费。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车辆行经路口，看到有人要穿越，一定要先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多一点细心和耐心，行人过马路就能更安心。
2: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慢是到路口要放慢速度，看是要注意周遭人车，停是驾驶要先停让给行人通过。方向盘在手，记得行经路口要优先礼让行人通过，安全观念都掌握，你就是最优秀的道路英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刚刚一直在提醒大家说，台北市的水快往南哦，景美到新店之间车很多嘛哦。刚刚台北市交控中心来回报说，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其实文山二分队也有来回报啦，堵车原因是因为在新店端哦，稍早曾经发生过车祸哦，还好事故排除之后呢，尖峰时间过去了，车流也当然就恢复正常哦。国道五号南下过了宜兰交流道，我说有机车误闯，应该是从宜兰交流道入口骑上来的，后来就在南下42公里已经被这个公路警察给拦到了，后力卡载，我这个也实在是觉得蛮危险的。国道二号东向9.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的外侧，说有4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国道二号东向的9.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外侧，有4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不知道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内侧的3部车车祸排除了没有哦？已经发生有一阵子了，后续消息当然就要麻烦知道的朋友来回报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您。好，现在大家孩子都生的少，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更关心他们了。从这个小 baby 出生之前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头，一直到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哦，有一些发展筛检，在进入到青春期之后有一些疫苗接种，那孩子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健康需求，所以台北市近年呢也把健康照护

0: 逐渐的往前延伸，透过像是检查啦、预防啊等等，希望能够替孩子的成长建立不同阶段的一个健康防线。详细的状况，我们赶快来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孩子在出生前，孕期就是第一道健康防线。卫生福利部提供每名产妇三次的超音波检查，分别在孕期第8至16周、第20周左右以及第32周以后。而根据国际妇产科超音波协会指出，孕晚期超音波最佳检测时机为孕期的第36周，异常的检出率可提高至约 1.5 倍，也让医师可以进一步掌握胎儿生长、胎位等状况，作为后续生产规划的参考。台北市联合医院和平妇幼院区妇产科主任陈金轩也表示，
2: 对一般孕妇啦，没有什么特别的话，36周以后照这超音波，对一些宝宝的那个胎位太大只、那种巨婴或者说是一些生长期这些问题的话，它的侦测率会比较高。这样的话，它其实有助于说医师判断是不是这宝宝需要剖腹产，或者说甚至是提早催生这种情形。但如果只在32周照的话，可能会错失掉一些那种真的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将台北市这次的话是在36周以后照，对医师的那个评估，它后面的生产时间点和方式其实会有一个更好的帮助。
1: 孩子出生后发展筛检同样不能忽略。根据卫生福利部113年至114年统计资料，我国儿童发展筛检结果有 6.3% 属发展异常，语言、认知、动作或社会互动等表现看似只是成长速度不同，有时却可能是发展迟缓的警讯。目前国民健康署提供每名儿童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分别对应儿童成长的6个重要阶段。台北市荣民总医院儿童医学部儿童神经科主任徐廷中也表示，
3: 在医学上我们就会说0到6岁是儿童发展最重要的阶段，孩子的大脑每天疯狂的神经连接成长，就特别在3岁以前大脑的可塑性是最高的。那把握0到6岁占用儿童发展筛检这个好帮手。最后要提醒的就是，如果发展筛检出来的是有落后的，请大家绝对不要自责，更不要慌张，因为背后有一个超强的跨专业整合医疗团队，他们会一起帮助你评估潜在的病因，然后会提供适切的早期疗愈，而且他会教导我们教育者怎么样做行为治疗，能够提供最好的家庭支持教育，减少他们在未来学习社会适应上他们的困难。
1: 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健康照护则进一步从早期发现走向疾病预防。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9至14岁青少年为人类乳头病毒，也就是 HPV 疫苗最优先接种对象。台北市目前在95所国中提供校园设站接种服务，无法在校接种的学生也可以到合约医疗院所补接种。而尚未接触 HPV 前接种疫苗产生的抗体与防护力效果最为显著，若是感染 HPV 超过一年后不消失，未来罹患子宫颈癌、口咽癌、肛门癌等相关癌症的机会较高。并且根据研究资料显示，无论性别，每个人一生中约有50%到90%的机会感染到 HPV。 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儿童医院的医师李冰莹也表示，
4: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几乎100%的子宫颈癌都是 HPV 所引起来的，所以有了疫苗以后，对这个癌症的预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有很多人有一个疑惑，就是说，哎，我的小孩子又没有性行为，为什么那么早打，14岁以前就要打疫苗，会不会以后就没有效了？第一个，这个疫苗已经上市20年了，20年的长期追踪，到目前看起来，它的免疫力不太会下降，它的保护效果一直都是90%以上。第二个就是没有性行为，其实也有可能会得到 HPV 感染。一旦得到 HPV 感染的话，再打疫苗就来不及了。
1: 台北市从出生前到国中，将健康照护延伸到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从孕期发展、发展筛检到疫苗接种，透过及早发现、提前预防，为孩子的健康成长筑起一道防线，也让台北市朝向更友善、更安心的育儿城市迈进。以上新闻专题由台北台记者陈伟玲采访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5: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6: 田约翰，
5: 你现在收听的是
6: 警察广播电台。

稍早在国道二号东向9.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外侧，这一起四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了。至于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江大桥的车祸，哦，这个也排除了。谢谢北分局的回报。车流状况都好走，那稍早的一些车祸啊什么也都排除了哦，所以大家就放心的来通行，但还是要专心开车哦，不专心是不行的。有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我们来听歌。孙淑媚重新诠释，这个单修魂的经典歌曲《爱情恰恰》。

好听哦，爱情恰恰，这是孙淑媚歌声，继续来听，这也是重新诠释哦。N G 贝都得关老爷李先来歌声。

郑基原创哦，这是李谦呐、啊、重新翻唱哦。NG 被丢掉关诺亚，国道五号稍早南下过了宜兰交流道，不是 Odobai 骑上来吗？哦，已经拦停之后，现在完全都排除了哦，大家都可以放心通行了。但心情可以放松，精神不能够松懈哦。只要是掌握着方向盘，就是要随时专心的哦，这个开车哦，往前开哦，这样子前途才会光明啊。讲到前途光明这件事哦，车头大灯有没有开哦？阿关就啰嗦，我知，没办法哦，这不时还是发现有驾驶朋友忘记开大灯这件事，又或者呢，也许是灯泡不够亮啊，烧掉什么等等之类，自己没发现，所以每一次在出发之前哦，可能都要稍微查看一下啦哦，油啊、水啊、哦、电力啊都查看一下，准没错了。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我们继续来欣赏哦，继续歌你一定也会唱。潘越云原唱，警记掉咯，这是赖明伟重新诠释。

心情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吧，凡事乐观向前看，人生就会有重来的机会。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9点。就是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施工，并且封闭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420.2公里过坎顶入口路间有货柜车故障。国道十号的西行离港路段的内线施工维护，在省道消息，台61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路竹到林口都有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的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到嘉义路段施工回堵3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带您关心最新的疫情消息。近期要关注的两大重点分别是新冠跟流感。您可能也发现周遭咳嗽感冒的人变多了吧，那是因为夏季新冠疫情已经报道，就诊的人次连续几周攀升，到了上周攀升的速度才稍微趋缓。疾管署表示，上周有24000多人次就诊，更造成72人重症，14人死亡，而这些人多半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确诊者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南部更出现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病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说，这是去年十月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女宝宝还在新生儿加护病房治疗。
2: 那是一个南部一个多月大的女婴，那本身是有这个心肺方面的先天疾病病史，那不过她的年龄还没有办法接种这个六个月以上的这个新冠疫苗。他是在八月上旬的时候一开始是出现咳嗽跟食欲下降的症状，那在两天之后有到医院门诊就医，那因为考量他的这个体温是有这个微烧的情况。

0: 情形。那除此之外呢，他除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外呢，因为他有这个先天的这个心脏疾病的病史，那医师为了这个保险起见呢，就帮他收治到这个新生儿的加护病房。那在加护病房里面呢，就做了这个新冠快筛哦，是阳性，而且他的这个胸部 X 光也显示两侧哦都有这个轻微的肺炎，那所以就开立了抗病毒药物治疗。那目前这个个案呢，是偶尔还有一些这个呼吸喘的症状，所以就需要用这个头罩式的氧气来帮助他。
1: 宝宝怎么确诊的？高度怀疑跟家人有关。
0: 那在这个调查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同住的接触者是都还没有接种过今年的新冠疫苗。那其中这个有一位接触者呢，是在这个七月下旬的时候有确诊流感。那另外一位是在八月上旬的时候也同样确诊这个新冠。因为小小孩在六个月以下是还没有办法接种流感疫苗。那所以如果就是本身是这种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照顾者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是这个鼓励可以去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像流感疫苗之类的，就可以让这个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这个小小孩获得这个间接的保护力。那当然如果本身是这个年长者或者是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话呢，当然还是这个需要接种疫苗的这个高危险群。
1: 林医师提醒，小小孩因为症状不太典型，不过如果出现这三大警讯，请家长要赶快带宝宝就医。
0: 如果小朋友的这个有一些像是这个活动力不佳或者这个食欲下降或者是尿量下降，有这三种情形的话，可能都要注意说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感染，只是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还是要这个带往医院让医师这个观察诊断究竟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感染症，才可以这个早期的诊断跟治疗。
1: 这波新冠要烧到什么时候？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疫情高峰就要到了。
2: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1: 疫情高峰单周就诊人次下修，推测可能跟民众防疫意识提高有关。
2: 大概的原因我们有盘点过，就是第一个大家最近有在打这一波的疫苗，另外的话其实有好多人有戴口罩，好，那采取个人防护的话其实很有效的。那我们如果说大家落实防疫的作为的话，基本上疫情的发展也会比较缓一点。
1: 新冠疫情高峰将至，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呼吁高风险族群，例如长者、慢性病患、免疫低下族群要把握机会接种。不止新冠疫情升温，流感病例也开始变多，上周还造成70人重症、12人死亡。流感高峰更可能强碰开学周，大家可要提高警觉。
2: 流感我们观察到的是已经连续3周在急诊的就诊百分比上面有上升，那目前所占的百分比是 10.5%。我们的阈值，流行阈值是 11%， 预估大概是一两周之内会进到流行。那至于说高峰期会持续多久，这个还要再观察，因为再来会有开学的时候，所以高峰的话大概要9月中旬左右。
1: 疾管署再三提醒，别轻忽流感的严重性，防范新冠还有流感都要落实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有呼吸道症状要戴上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是以衣袖来替代。跟别人交谈时，尽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就近就医，充分休息，痊愈后再上班上学，避免病毒扩散。万一不幸遭到感染，可以上疾管署的网站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公费药剂用药的条件，合作医疗机构讯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纯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尽管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有一起车祸要赶快提醒哦，国道一号的北上34.2公里过了高工局，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小客车看起来是侧翻的情况哦。车道上还有一些散落物哦，看那个现场画面，所以在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国一的北上哦，34.2公里过了高工局，中间两个车道，大货车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小客车还翻车了。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开始进行夜间施工，国五现在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工程进行，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三峡区复兴路要汇入国道3号北上哦，三鹰交流道的50A 入口匝道还是会施工封闭。另外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呢，则是台64线高架往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封闭，所以都麻烦朋友记得调整自己的行车动线了。有路况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谢谢您。

0: 张碧晨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心欲止水》。台九甲线的北上8到4公里之间的龟山路段哦，说是全线封闭哦，全线在施工。那单线双向行驶还可以走啦哦，但是就是要请大家小心。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国道1号则是北上34.2公里过了高工局，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占用中间两个车道。那因为小客车是翻车的情况哦，那看起来已经有在处理了，车流有稍微多一些些啦哦，请大家小心通行就好。有路况可以再告诉警广，谢谢您。
1: 身体的疑难杂症，让医师说给你听。
0: 进行医师说给你听单元，今天跟我们 连线的是亚东医院泌尿科的徐任廷徐医师。徐医师好。
2: 哎，那个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好，今天
2: 我是亚东医院泌尿科徐医师。
0: 好，今天呢最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男性射护腺这件事情哦。那射护腺我记得它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前列腺，对不对？
2: 对，没错。
0: 它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
2: 其实很多民众啊，常常听到射护腺或是前列腺啊，但他其实往往都不知道他在哪个位置上这样子。那其实它是在我们人体的那个骨盆腔的深处，那在膀胱的开口地方，在我们直肠的前面。那刚刚提到的，它最主要的功能的话，其实主要有分两个，一个的话就是它负责我们的一个尿液的一个控制，就是它在膀胱的开口，所以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尿道本身，然后的一个排尿的一个功能。那以及说它还有另外功能，就是影响我们那个精液射精的一个开关这样子，所以它大概是主要是这两个功能。
0: 所以这是男性特有的器官，就好像女生才有子宫是一样的概念啦，对不对？
2: 没错没错。
0: 好，那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特别有提到说叫做这个射护腺肥大这件事情，它为什么会变大呢？
2: 射护腺肥大其实说实在它就是本身射护腺这个器官啊，它会接受到我们的那个男生的男性荷尔蒙的刺激，所以它就会不断的长大。那肥大这件事情呢，正因为说它受到男性荷尔蒙的刺激，所以它会根据我们的年纪，比如说我50岁的时候，那我大概50% 的病人会有这样射护腺肥大的一个问题。但是一旦到我80岁的时候，因为我接受到男性荷尔蒙刺激的时间更久了，所以我得到射护腺肥大的几率就更高。那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大概是会有80% 的病人会有这样射护腺肥大的一个问题。
0: 它慢慢肥大之后啊，其实就会影响到排尿这件事情了，对不对？
2: 没错，因为它我刚刚有，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再稍微补充一下。射护腺的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像是一颗苹果，那中间的果仁地方你拿掉它那个空空的，就是我们的尿道。所以射护腺其实它是包着我们尿道的。那一旦说它肥大的话，那个果肉就像射护腺一样，它把这个中间的空空的地方把它填满或是挤压到的话，那我们的尿道就会变窄。那一旦变窄的话，我们在排尿上面就会受到影响。
0: 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是排不干净，然后可能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夜尿这件事，对不对？
2: 没错。其实射护腺肥大它会有的症状啊，我们可以稍微简单的跟大家就分享一下。那刚除了就是主持人您提到的夜尿部分的话，它还有一些像是排尿跟除尿的症状。那排尿的症状的话，我们其实主要可以平常我们大家其实可以感觉一下，就可能50岁以上的一些伯伯啊，或者是一些比较老的一些爷爷的话，他们可能会有常会分享说，我年轻的时候，人工台湾人有一句俗语啦，就少年时阵爪过鸡啊，老了就滴掉诶，就是这种概念。就是说，年纪越大的时候呢，你会有一种就是你排尿的速度变慢啊，或是你排尿会有中断的感觉，甚至要比较用力的去挤这个尿液。以及说就是会有一种就是尿不干净的感觉，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一个

0: 下泌尿道的症状。那刚刚有提到嘛，除了排尿之外，为什么它还会有一个这个储尿的症状？就是因为说，一旦当你就是受限比较肥大之后，其实为什么我们在受限肥大，我往往会跟病人这样解释啊，就是受限它本身的话，因为我们在膀胱的开口，那它我们其实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最担心的是它影响到我们膀胱的功能，因为一旦你肥大的射物线就很像是一个阻塞的东西卡在膀胱的门口，那我们膀胱就很像是我们的马达一样，它要把这个尿道给撑开了嘛，因为它已经被压迫到了，所以它这样不断的收缩，用力收缩，其实它久而久之的话，我们的膀胱会产生就是一个退化的一个变化，那这个退化的话它是不会好的，它会随着时间慢慢的越来越差。所以我们射物线的问题真正很多，其实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你更在意是它会影响我们膀胱的功能，并且它是一个比较不可逆的功能，所以但膀胱的功能被影响到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个储尿上面的一个症状，那就是会有尿频尿啊、急尿，以及刚刚所提到夜尿的部分。
1: 因为其实晚上要频频起来上厕所的确是很困扰，等于说你睡眠一直被中断了，对不对？
0: 对啊。其实夜尿就像主持人你提到了，它是我们所有症状里面最扰人最讨厌的一个症状。就是很多人他可能频尿啊或是尿不干净他都可以忍受，但是晚上你一旦起来超过一次还好，那一旦两次三次归了弄没困难。
1: 对啊，
0: 所以它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困扰的一个问题。
1: 所以我们要去严格要求次数嘛，比如说我一个晚上要起来几次，我可能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去看医生了。
0: 就是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其实夜尿啊在我们医学上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啦。就是它的定义是说，我们因为排尿这个原因，我们被尿胀起来，导致我们睡眠中断一次以上，那并且我在尿完之后我都可以继续恢复睡觉。所以这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比如说我平常常常会有门诊会有阿姨很可爱啊，她就说神经我整晚都睡不着，一直在放流。那不然弄棒就得盖这样子。那可是我就会问他说，那阿姨那里困眠刚好，就是他说，哎呀你哪在我不然弄困没去，所以一滴棒流一滴棒流。那这样子其实就比较不符合我们定义的夜尿，因为我们要的是我们在熟睡当中被这个想要的尿意给进来拿去上厕所。所以如果说本身睡眠不好的话，你醒因为醒着而已去尿尿的话，这个就跟我们所定的夜尿就会比较不一样。我们本来要先优先处理它睡眠不好的这个问题。
1: 所以要把它分开来看的意思啦，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要看说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 好，但持续晚上一直要起来上厕所真的是太困扰了。那所以它是不可逆了，比如说我已经开始出现射物线肥大的问题了，所以它就不会再恢复到比较好的状况了嘛，它可以治疗吗？
0: 应该这样来说啦，就是我们射物线肥大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点像我都会跟病人解释说，它就像是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它本身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并不是说高血压糖尿病我们是要把它治好，而是我们要控制它，而不要让它恶化到一定的程度。那在所以我们会希望说我们的可以理解到说，我们在治疗方面的话是主要朝向以控制方面为主这样。
1: 好，等于它是有一点点不可逆的感觉了，但我们要跟它和平共处的概念。所以它是可以用药物去做治疗吗？还是需要再做什么其他的手术之类的吗？
0: 我觉得主持人你说的都很好，就是药物啊跟手术往往是我们大家就是提到这个射物线肥大我们第一个想要的治疗方式嘛。但其实在我们就是泌尿科，我们一般跟民众在沟通的时候，我们会提醒他一点更重要的点，就是说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第一个射物线引起的这些症状的话，我们最优先要去控制的是一些我们平常的生活的一些习惯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比如说你可能睡前像夜尿的部分，那你睡前的水到底喝的多不多啊？你有没有常常喝一些茶啊或一些酒这些东西，以及说你本身有没有一些慢性病，糖尿病啊、心脏衰竭或者呼吸的一些中止症，这些都是我们一开始应该要先尝试着先去矫正的一些问题。那后续的话我们会再加以使用药物啊，甚至说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我们会考虑用手术的方式来改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1: 好，所以可能要怎么

0: 要去做一些治疗计划，还是要跟医生做一些讨论啦，对不对？
1: 对，没错，因为我觉得毕竟每个人他对于尿不好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那我们最重要是说帮助你找出来你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以及针对你的方式来给你适当以及你个人化的一个治疗。
0: 可是其实射护腺除了这个射护腺肥大之外还有其他有可能造成的问题，因为我记得我前两天才看到报道说我们的射护腺癌这件事情好像在台湾的病例数也增加了，是吗？
1: 没错，就是现在在台湾的话，射护腺癌是我们男性的第三常见的一个癌症。那再来就是说它的死亡率的话也爬升到我们的第五名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射护腺癌的话就是我们会越来越重视这个癌症。那在射护腺癌的话啦，其实在男生的话我们现在会比较建议说，假设你是有一些家人有家族史家人有射护腺癌症的一个病史或者说有一些乳癌的一些病史的话，我们可以在50岁之后，我们来医院，我们会帮你做一个射护腺癌的一个抽血，叫做 PSA 的一个指数，来帮你做一个筛检，这样。
0: 好，因为感觉因为以前我印象中啦，因为很多年前有身边有过长辈是有得过射护腺癌，但据他讲医生跟他讲，他说其实那个变化速度非常的慢，然后其实也不容易造成死亡的病例，但现在好像死亡病例比较多了齁。
1: 没错，你非常专业就是的确射护腺癌它在相较于其他的那个癌症来说，它是一个进展比较缓慢的一个癌症，但是我们其实比较担心的是一件事情，就是你没有及早做这样的一个诊断，因为当我们比较不希望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病人一来的时候诊断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转移性的射护腺癌，那这样在他未来的一个平均的一个余命以及愈后方面就会来得比较差，即使射护腺癌本身是一个比较进展缓慢的一个癌症。
0: 所以其实筛检还是蛮重要的其实很
1: 没错，
0: 我觉得所有的疾病应该都这样啦，就是你预防一定会比治疗来的更好，然后早点，就算真的已经有这个射护腺癌的问题，早一点发现治疗起来一定会是比较好的对不对？
1: 没错没错，这点相当重要。
0: 好所以呢大家要关心一下我们这个爸爸爷爷因为他们可能年纪大的确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困扰刚好这个月是 有爸爸节嘛关心一下爸爸的健康。
1: 对对对，
0: 很重要那其实全家人的健康都很重要，尤其爸爸亲情酸他是我们全家的支柱一定要好好关心他们，因为有时候他们也就是身体不舒服也就是会
1: 太忙了
0: 对然后会觉得说我不要去麻烦别人啦很常听到爸爸是这样子，
1: 但比较会
0: 惊对对对，太惊人不好了有什么问题及早去做解决会是比较好的事情那今天非常谢谢亚东医院泌尿科的徐任廷徐医师跟大家做提醒，谢谢徐医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拜拜。赶快再来关心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工局指标34.2公里的这一起车祸，目前看起来还是有封闭内侧两个车道在处理的那是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车祸，第一时间小客车是翻车的情况，目前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还在持续的处理中。国道五号的北上彭山隧道的外侧现在是有工程在进行的，请小心。待会准备收听新闻了，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学校卫生法修正。

0: 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课程，并增列心理健康教育。记者林玉成报道。
1: 初审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课程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是行为，可依照年龄、学习阶段及校园的实际需要，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管理的规范。针对朝野立委关注月经平权的议题，教育部总规司司长陈素燕说：“
2: 如果在母法里面，我们落一个第二项，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各级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施行细则的第14条。”把那个月经教育加进去，
3: 好，
2: 然后把各位委员关心的那些细项，好，就都会那个
3: 请议事人员
2: 放在里面。
1: 此外，自行规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本次初审也新增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最后，会议主席罗廷伟宣布，有共识的条文先送用会处理，保留的条文则送党团协商。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台语歌后陈盈杰以《嗨嗨人生》《红不会刷》等歌曲走红演艺圈。2023年入监服刑后，又因急性肾衰竭败血症，2024年申请保外就医，并送往台北荣民总医院接受治疗。今晚传出病逝消息，享寿72岁。脑瘤患者在手术摘除肿瘤后，仍面临终身复发风险，复发后又得放化疗，严重影响生活品质。好在现在有标靶新药，可在复发前介入，让病情稳定期延长，癫痫发作次数减少超过六成。记者尤若纯报道。
4: 我折返跑只剩最后一趟时，突然感觉到身体不受控制的往下倒，眼前一片黑。
5: 从警的戴先生24岁时在折返跑训练癫痫发作，确诊脑瘤。在台湾，每年约有700人罹患恶性脑瘤，其中有1/4的患者是属于 IDH 基因突变的胶质瘤。戴先生罹患的就是这一种。这种脑瘤好发在青壮年，尽管手术摘除肿瘤，在传统治疗上只能不断观察追踪，并有人承受复发恶化的隐忧。长庚医院神经科学研究中心魏国珍教授表示，国际研究证实新款的标靶口服药物可以有效控制肿瘤长大，
6: 它最主要就是抑制肿瘤的发展，甚至还有压抑，让它肿瘤变比较小啊。第二个好处就是癫痫的控制，因为这一类目前这个药是针对在恶性脑瘤里面比较良性的，那比较良性的这些的表现它常常没有什么特别症状。癫痫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癫痫对一般正常来讲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症状，它对癫痫的压抑也很明显的降低。
5: 临床试验中，80%的患者在治疗满2年时不用再次手术或做化放疗，疾病稳定期延长超过2倍，癫痫发作的次数减少超过60%，大幅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2026台湾文博会品牌商展今天展期最后一天，仍持续涌入排队人潮，累计总交易金额突破16.5亿元，比去年成长20%。国内外专业买家进场超过4.1万人次，年增46%，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7: 2026台湾文博会在台北南港展览馆及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分别举行品牌商展及文化策展。短短一周的品牌商展汇聚超过870家品牌、1200多个摊位，进行70场创作者签名会、640场以上媒合洽商，观展人次及产值都刷新历史记录。文化部长李远说：“
8: 台湾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角色 IP 这种东西发展到有一点很惊人的快。”那为什么呢？一定是这个环境中有很好的这个历史啊，文化内涵。第二个文化环境，它一定是搭配的漫画、动画、电影、文学啊，各式各样的游戏，它才能够产生一个 IP。
7: 今年台湾文博会黑潮新乐园展区邀请到文化部黑潮计划32组国内优秀品牌，总计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完成签约41件。1998年的动画电影《魔法阿嬷》更拿下最佳 IP 买家人气赏。李远也亲自出席联合签约仪式，见证台湾 IP 授权。

0: 与文创品牌市场的活力。文化部表示，台湾文博会文化策展将持续于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展览到8月31号为止，欢迎民众持续参观。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中有一颗星球停止运转，每秒30公里。
1: 千千万万句的道歉都无法弥补因为酒驾肇事造成的伤害，提醒你喝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上路哦。我是郑怡农，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安全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0: 9: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目前就是国道一号啊，北上34.2公里，过了高工局的事故还在处理啦哦。现在看起来是封闭了内侧三线车道，在处理这一起车祸，车速当然会有稍稍受到一些影响哦，但麻烦朋友小心啦哦，发生车祸也是没办法的事哦。现在还在进行处理，国一的北上34.2公里，过了高工局，因为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占用内侧三线车道哦，正在处理事故，看起来哦后方已经有一些回堵情况。国道五号的北上哦，蓬山隧道外侧车道哦，现在是有夜间施工在进行。台九甲线北上的8到4公里龟山路段说进行路面施工，单线双向通车，所以经过的朋友哦，请互相的礼让。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三峡区的复兴路要汇入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的50A 入口匝道要施工封闭，请记得改道。另外还有一个匝道又封闭的是台64线高架往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提早规划斟酌自己的行车动线很重要哦，以免到时候措手不及。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的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Thank you very much.
1: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5: 谢谢你。
0: 好，今天有一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要谢谢卢瑞玲卢驾驶，您捡到的钱包里面有证件现金，乘客领回去了。东西失而复得当然很开心啊，再一次利用金广的频道跟问讲宾说声谢谢您。包括像皮夹、手机、蓝牙耳机，其实都还蛮容易忘在计程车上的。问讲宾如果捡到乘客掉的东西哦啊，就近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去处理，其实也是非常方便的啦。然后有时候可能哎刚好没有到警广这附近来哦啊，特地还要跑一趟，也实在是有一点点就是麻烦了哦。问讲宾那就近送

0: 能不能想起我，这首歌曲是邓福如的歌声。
1: 一个人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景广台北 94.3， 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路两个人。
0: 国道五号北上彭山隧道的外侧还是持续有夜间施工在进行的哦，请您小心。国道一号刚刚北上34.2公里，过了高工局的车祸，哇，接到排除的消息了。好，那回堵的情况，车流可能还是要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啦，然后车速还是有比较慢，但还好车祸排除了。好，那其实也辛苦工作人员啦，因为要排除大车车祸的确是比较麻烦一些些了。好，那开车的朋友，我们能做的就是专心小心的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告诉警广，谢谢您。

韩文歌曲是 10cm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你和我。台九甲线北上的8到4公里之间的龟山路段哦，说是在进行路面施工，单线双向行驶哦，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当心。另外国道5号就是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哦，有持续的夜间施工在进行。稍早北上34.2公里过了高工局的事故排除，看起来回堵车流也都差不多疏解消化了。等一下晚上的10点开始，三峡区的复兴路要汇入国道3号北上三鹰交流道的50A 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这个工程呢，就是这个礼拜一直到持续到礼拜四，以及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每天晚上都会施作。那至于台64线高架网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的封闭呢，是晚上11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那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8月20号，但例假日不会封闭，例假日除外。但除此之外，每天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会封闭台64线高架往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行驶，谢谢您。

9:56了，有新增加的夜间施工，赶快提醒哦。国道三号北上的52号到45.7公里，靠近三鹰交流道开始，外侧两个车道都施工封闭。这个封闭路段就比较长一些了请小心。国三北上52到45.7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开始到过了树林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北上彭山隧道外侧也开始有夜间施工进行。台九甲线的北上8到4公里之间的龟山路段进行的路面施工，所以呢单线双向通行。国五也新增加夜间施工，是在北上雪山隧道占用内侧车道。等一下晚上10点开始，三峡区的复兴路要汇入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的50A 入口匝道就要封闭了，所以请记得要改道。那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则是台64线高架往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会封闭，都麻烦朋友提前斟酌这个考虑一下行驶动线，有路况都可以随时该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感谢您。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希望朋友们都能够顺利平安，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封闭。省道台九甲线北上8到4公里龟山路段全线封闭施工。台六一南下的280.2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六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台64线的双向0.5到24公里八里二到中和工标线的惠埔工程，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是封闭施工。路网图目前是顺畅好走，夜晚开车请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4: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5: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4: 本次要征求的是
5: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4: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5: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5: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4: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5: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4: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6: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7: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听到的是 Charlie Puth 的歌，叫 Don't Meet Your Heroes， 10:15。好，接下来呢，到凌晨的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1234。目前，国道都顺畅好走，很棒。不过在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施工，国三甲东上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

今天呢，尚恩去参访了五股交流道的改善工程。那因为其实有几项是已经提前通车，大家现在已经可以享受那个车流疏解的便利性了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像是如果你是北上的朋友，你要从五股的这个地方出去，哦，你如果是走平面，那当然就直接就很早，大概37公里、37K， 这边你就要切到外面去了，对不对？你就不会在前面还要在那边。那如果是高架的朋友下来之后呢，就是靠右可以出去，哦，那边就是接台64，或者是到新庄。那新庄那边因为有个高架，啊，就直接跨过了枫江路，哦，这边就可以不用等红绿灯，就会顺畅很多，这是其中一项。

这是来自张惠妹跟瘦子合作的歌，叫《你说了算》。好啦，这首歌来自艾维尔 Tell Me It's Over。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那目前呢，国道上面要帮我留意一下，这是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前，速度比较慢哦，请各位注意，待会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整天都还是不定时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中部地区在清晨跟白天这段时间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晚上则为多云的天气。至于北部跟东半部为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大台北地区跟北部山区午后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在基隆、台北、新北、彰化跟宜花东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炎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那是逢年度大潮，西南部沿海、东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

0: 九二地区请注意排水不一、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程传。继续关心其他新闻。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于明天下午实施。本次演习将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等通讯受阻情境。双北市警局也提醒，电话及简讯不受演习影响，如遇紧急事故，仍可拨打110报案。记者刘威报道。
2: 为了强化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确保在通讯受阻情况之下，有关单位及民众应变能力。台北市警局指出，民众可以提前在手机下载警政署警政服务 APP 或是北市警政 APP， 即可轻松搜寻到最近的防空避难室。提醒本次演习，手机仅剩下拨打电话及简讯功能，应该提前将防空避难室资讯下载截图，以备避难时所需。新北市警局则表示，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仍就近疏散方式进行疏散，各大楼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是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如果违反规定，将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民管中心股长蔡明俊说，
3: 视讯 APP 的报案可能会因为降速的来受影响，所以建议民众直接用市话或者行动电话来拨打110跟119，这是不受影响的部分。
2: 警方也强调，演习期间行驶当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驾驶也要下车接受警察或是民防人员引导，前往就近防空避难处所避难，等到警报解除后才可以回到车上，预请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中国制的张雪机车疑似以分拆重组输入台湾，相关部会日前联手查缉并当场扣押涉案车辆。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依现行法令规定禁止进口，如果中国重机想要来台贩售或组装，欢迎重启经贸谈判。记者游淑燕报道。
4: 有业者高调在社群媒体展示，在中国将重型机车零组件分拆输入台湾，并在国内组装成车。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内政部联合查缉违法进口，并当场扣车。车友不满表示，只是在自己的封闭跑道玩一玩，却遭到没收。不过，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依现行法规，中国的重型机车无论是整车进口或零组件来台组装都不行。
5: 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嘛，所以查缉的话就是还是要查缉啊。因为两国之间呢，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的，有 give and take 嘛。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中国的重型机车希望到台湾的话，如果可以重启谈判，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4: 龚明鑫强调，除非法令修改，否则违法进口都该依法查缉。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是都需要经过谈判才能允许货品进口，如果有国家不经谈判就能进口，是不对称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虽然目前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没有官方的贸易谈判在进行，但我方随时欢迎重启。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曾任立法院司机的戴姓男子因不满违建宿舍被总务主任收回拆除，涉嫌持铁钉猛刺被害人被判刑，事后逃亡22年，直到今年才被起获。高院更预审审理后，今天仍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现年79岁的戴姓男子，26年前是立法院雇用司机。他因将新店区的宿舍搭建违建，并租给餐厅使用，被当时担任立法院总务主任的郑姓被害人报警拆除，并且收回。男子因此心生不满，趁机持13公分长的铁钉朝被害人背部猛刺，导致铁钉卡在脊椎骨旁。被害人紧急送往医院急救，捡回一命。检警获报巡线将戴姓男子逮获，并以杀人未遂罪嫌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否认犯行，辩称当时是双方互殴，并没有杀人犯意。不过法院仍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男子逃亡长达22年，直到今年初才被缉获到案。高院更一审重启审理程序，但是男子被社会局安置在安养中心，出庭时沉默不语，连出生日期都不记得。郑姓被害人则表示，当时性命垂危，差点没命，希望法院加重改判。不过更一审审理后，仍认定他有杀人犯意，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余姓女子透过网络结识网友，却遭对方以高报酬投资为由诈骗，先后面交虚拟货币，损失10万元。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报案后，请余姓女子配合警方设局，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诈骗车

0: 手。记者陈伟玲报道。
1: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余姓女子报案，得知她疑似遭到虚拟货币投资诈骗，先后面交近10万元。警方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并由被害人配合展开诱捕行动。台北市士林警分局兰雅派出所所长蔡宗明说，
2: 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在台北市士林区福华路一带部署埋伏。当陈姓车手现身取款时，警方迅速包夹，当场将陈姓犯嫌押至逮捕，并查扣作案手机一支。陈嫌对犯行坦诚不讳，警方依法告知权利后，移送侦查队续行侦办。
1: 据了解，余姓女子透过网络结识网友后，遭对方以高额报酬投资话术引诱，多次指使她在指定地点与币商面交兑换泰达币。余姓女子陆续交付款项后，才怀疑自己落入诈团陷阱，不料诈骗集团仍企图以提领保证金为由再次索款，让余姓女子惊觉受骗并报警求助，也因此让警方有机会顺势设局逮人。警方呼吁民众网络投资、私下面交虚拟货币以及要求支付保证金均为诈骗常见陷阱，如有任何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求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南一位民众电视上看到投顾公司广告，进而加入 LINE 群组，被要求要支付10万元，到邮局领款时，行员通知警方，组部诈骗，保住1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3: 民众电视上看到投顾公司广告，没想到因此掉入诈骗陷阱。邮局临柜要汇款新台币10万元到不明投顾公司时，行员通报警方到场，成功阻止民众被诈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4: 一名民众疑遭假投顾诈骗，准备汇款10万元的投资，所幸行员察觉有异，警方到场及时劝阻，成功保住积蓄。
3: 原来无姓民众电视上看到投顾公司广告，进而加入了自称投顾人士的 LINE， 对方宣称可以提供股票名牌，并且以稳赚不赔为由，要求他支付3个月10万块的报酬。幸好警方到场说明，打消了他汇款念头。三分局呼吁，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提供股票名牌等话术都可能是诈骗，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也可就近向警方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有鉴于癌症患者多，显影剂检验人力下降，为降低医护人力负担及药剂对环境的冲击，台大医院打造新一代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不仅用药更精准，护理时数更是大幅减半。记者尤若晨报道。
5: 因应医护人力荒，政府祭出三班护病比、夜班奖励等措施，台大医院更与国际药厂合作签署备忘录，透过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病人的显影剂注射用药更精准，减少人工抄写注射记录与重复登录带来的风险，让医护人力投入更高价值的病人照护。台大医院蔡峰光副护理长说，护理人力时数更是大幅减半。
6: 我们用护理时数来算的话，可以减少到%，以台大数据到57%。对，那官方数据可以到63% 的护理时数，平均来说大概以前的抽药的流程，整个流程会到150几秒，然后现在节省了七十几秒，对，其实就是省了一半以上，对对对，其实节省很多。那一个病人，我们一天做很多病人。对，所以其实一天下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5: 台大表示，目前这一款照护模式已经投入临床，不仅大幅减少护理人力负担，还能有效降低显影剂耗材以及医疗废弃物的使用量，减少含碘显影剂以及残余药品对环境还有水体的潜在影响。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李奕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莫文蔚，这首歌是《爱》。10:50，回到节目当中，路况的部分呢？国道1号北上129公里，过苗栗哦，两辆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了影响，有经过这里要留意一下。国道1号南下233.2公里，过西螺，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要麻烦你避开。还有国道1号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道3号北上呢，7堵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也是。

施工的。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黄美珍，这首叫《告诉我什么事》。

来自黄美珍，这首歌叫《告诉我什么是爱》。我刚刚有说今天去参访这个五股交流道的改善工程嘛，对不对？除了北上出口之外，那接台64它本来是一线，后来变两线，这都提前通车。还有呢，你这边出口是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啊，往新庄方向它就是有一个高架，直接跨过枫江路，就不用的红绿灯嘛。啊，如果是另外呢，像还有这个泰山转接道这边呢，哦，它拓宽了，多了好像几个车道吧。好，这也都是提早的完工，所以其实我觉得陆陆续续在五股转接道，哦，这个泰山转接道，然后五股出口这边。

也应该是让大家都觉得，哎，好像蛮明显改善的。那现在他们还在持续制作的是这个制作，黄梦龙制作施工的台65线北上往国一的北上入口匝道，这个高架路段目前是正在做的，所以也蛮期待说未来啊，这边的不管是新五路还是这边的出口都可以越来越顺畅，不要塞车，真的不要塞车。那陆陆续续还有很多工程一直在做，我就看到之后就觉得哇，他们真的是好辛苦好辛苦，所以所有的驾驶朋友真的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哦。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施工真的是非常辛苦，但是在晚上他们只能利用晚上。他们还跟我们分享说，有一些比较辛苦的地方是像标线这种改善的，他要通车前，欸，他们真的是只有一天一个晚上可以去完成这件事情，一定要给他们拍拍手的好吗？好啦，这首歌来自萧秉治，叫我对你的爱没有尽头。在提醒你，国道一号北上129公里过苗栗，两辆车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好，经过留意。今天待会11点钟，大人物 In the Night 一样继续要给你介绍一部纪录片，叫做《一平方公尺的喧嚣》。那导演呢，跟随着一位算是声音采集艺术家吧，透过他的脚步去聆听声音带给大家的画面。不一样的是，一般我们是看画面感受声音嘛，这个是要让你听声音感受画面。我们待会回来。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景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庸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时间是晚上11:02，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29公里，过苗栗，两辆车的事故，这边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路肩，有经过这边的话，请务必要留意哦。以及国道一号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南下233.2公里，过西螺，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麻烦留意。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要往嘉义，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道一号则是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接下来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7堵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52到45.7公里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劳保局资讯站，
2: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3: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2: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3: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4: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3: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6: 米先生，
5: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要来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哦，在公视的纪录馆里要上映。但这部纪录片其实跟声音我觉得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联，那基本上就是记录一个声音的采集的过程吗？可以这样讲吗？采集，你知道，很像采水果这样子。这是呢导演他记录了一位声音采集艺术家，然后他在采集这些声音的过程，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今天就要来聊聊好这一部纪录片，叫做《一平方公尺的喧嚣》。欢迎导演林玉胜。
1: 大家好，我是林玉胜。
0: 好，这个纪录片《一平方公尺的喧嚣》，我想先请导演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纪录片的名称《一平方公尺》。

0: 然后喧嚣，它怎么来的？
1: OK， 这个拍摄过程其实主要是跟着一个算是朋友吧，他是一个声音工作者，对，他其实一直不确定怎么定义自己，但总之他就是一个以声音采集为工作的职人吧，可以这么说。
0: 对，
1: 那其实这个有一个脉络，就是在主要跟着他，主要是想去理解透过声音到底我们看到的台湾会不会跟视觉不一样。对，那其实在深井这个脉络里面，就是曾经有 一本书叫做一平方英寸的宁静。
0: 对
1: 他是一个一个生态的录音师，他在寻找美国最安静的地方。相比于城市的某一种吵闹，
0: 对，
1: 他想要去找那种最安静的地方会落在哪里，那这些自然的宁静的声音是不是逐渐消失了。那很有趣的是，我在这部片的拍摄过程当中一直感觉到人的存在。因为我发现这个我叫他灿正老师好了，灿正老师他其实一直是在台湾不断不断的环岛的状态当中去收录非常非常多台湾的声景。而这些声景最后都收录到了一个叫做台湾声音地图的这个平台。你去点这个平台里面的每一个声音，它都非常的不纯粹。我所谓的不纯粹是因为我们想象，例如我们去搜一个声音，可能就是听到啊，那个是鸟叫声。
0: 对，
1: 去阿里山啊，这个是火车鸣笛声。
0: 嗯，
1: 但是它每一个声音的档案听起来都包含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环境。
0: 对，
1: 那个环境，例如你想象阿里山是什么声音？它可能是包含了人、游客的声音。
0: 对
1: ，Seven 叮咚的声音。
0: 嗯，
1: 还有可能是推着一些
0: 便当
1: 行李的便当叫卖声，这些混合而成了一个声音的档案。
0: 对，
1: 所以你在那个声音里面听到的其实是一整个区域混杂着自然人为的各种形状的声音。而这个对我来说它是某一种喧嚣，一平方公尺就是某一种，它就是立着麦克风在那个空间某种身体的尺度啦。所以我觉得有点对应是从您好像对现代人来说就是越安静越好嘛。宁静是一个某种自然的追求什么的，但是我在他的身上所感受到的深井反而是充满人跟自然的混合而成的这种复杂的状态。你可以说它是日常，对，但是那个复杂状态包含了我们的生命力在里面。
0: 对，
1: 包含了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空间环境，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文化等等的。对，所以取这个名字。
0: 那其实这个纪录片其实看下去你会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做可能跟声音相关的一些工作嘛，然后我会很好奇的是说，我平常可能像我自己，我日常工作跟声音有关，但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把它变成比如说这种记录的过程，纪录片。我想问一下导演，你当初在发想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它是什么契机让你觉得好像你可以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
1: OK， 我其实拍纪录片蛮久了，然后一直都是以你可以说是某一种叙事，影像的叙事在进行。那我后来就有一度就是把我的方向转到某一种比较抽象的部分，就是感官的记忆。例如我有一阵子应该是蛮久了，就是在发展一个题目，是我想 我因缘际会认识了一个年轻的茶人。他正在做一件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他想要复刻一款台湾已经消失了60年的花茶。就是那个味道其实没有了。他透过他的知识也好，透过他的甜调也好，去寻找到种花的人，然后用他的技术去做出一模一样味道的茶。我就非常好奇，那我喝了那个味道，喝的这就是说一个味道，如果再让我喝到，我可以感受到什么？那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收获，例如我发现有人可以从那杯茶喝到关于他的某种情感的记忆。有人可以从这杯茶喝到某种历史的脉络，因为以前大道城那个地方，淡水的那一带三芦地区。对，那所以我是觉得，从味觉这件事情蛮有趣的。那就另外就是碰到了声音地图这件事情。那灿正老师是我认识非常多年的朋友。然后我那个时候真的以为他的这个计划就是环岛收录自然音的一个计划。对，那真的跟他接触之后就发现其实里面他的那一种我觉得第一个是我 有一次就是跟着他嘛，然后那时候还一无所知。对，然后他让我听他麦克风里面的声音。
0: 对
1: 对，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好像跟视觉比起来差非常多，就是我可以听见非常遥远的声音，就是 我没看见，但是我可以听见 有飞机在很遥远的地方。我可以听见很远方有一个空间。

0: 空调的声音，
1: 嗯，
0: 我也可以听见这边有机车呼啸而过，
1: 对，
0: 所以戴着他的耳机，我听到的，我感觉到好像一切的景色都清晰了起来，
1: 嗯，
0: 那就是这一份的感觉让我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就是从听觉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还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吗？
1: 嗯，
0: 对，然后为什么他要去录，花那么他花了至少十年的时间，
1: 对，
0: 去收录了。以台湾来说大概有16000笔的资料，
1: 嗯，
0: 那个资料密密麻麻，你可以在一个点看到它有可能有十年的痕迹，同样的地方，
1: 嗯，
0: 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气温，我非常好奇他为什么要记录这些东西，这些记录对我们的对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从这边开始，从声音去反过来，就是从聆听如何去理解我们这个世界，
1: 嗯哼哼，
0: 对。
1: 所以其实也算不算是比如说导演刚好认识的这个我们刚刚讲到声音采集艺术家吴灿正嘛，刚好认识他，然后对他做的事情其实会蛮有兴趣的，然后在可能跟他一起去执行的过程听到那个他给你听到麦克风里的声音之后，你有种被感官被打开的感觉，就觉得哎，这件事情好像跟你原本想的不太一样，然后进而就更有兴趣，就把这个记录下来。那刚刚讲到，因为他其实大概可能十年嘛，然后16000笔。导演，你这部纪录片大概从开始跟着他这样拍摄到完成，总共花了多久时间？
0: 我应该有3年，有陆陆续续了、哦，并不是非常的频繁。
1: 对
0: 对，然后我讲一点点跟他拍摄的比较特别的地方、
1: 嗯，
0: 就是我们虽然是朋友，但是没有跟他工作过，
1: 哦、
0: 而且其实也很少人。知道他怎么工作的，
1: 对
0: 对。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跟，然后我忘记是啊，在台中吧，我印象是在台中、哦，然后有风车什么的。我记得那一天我就吓到了，就是我发现他没有在睡觉
1: 哦、
0: 因为凌晨的各个时间点都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1: 对对对，
0: 有凌晨6点可能有人的复苏，但是凌晨2-3点可能有自然的声音有点出现，就是每个时间都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一直都在录音，
1: 对。
0: 然后我就一直拍，可是我的电池有限，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录到第二天我是真的没电了、
1: 嗯，
0: 所以我到下一次我就真的要准备一个大电池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我有时候会跟他说，哎、欸，不好意思，我们可不可以去住宿让我充个电
1: 啊、哦？
0: 对，打扰他一下对，
1: 对，
0: 那就发现他其实对于声音这件事情，而且他有很多很特别的事情，例如他会，他可以从一台机车这样呼啸过的车流声去知道这个环境他现在的湿度，他现在的。大概的温度，然后大概等等，他可以从这个呼啸过的声音知道这个空气组成的粒子。
1: 嗯哼哼，
0: 对，也就是说对他来说，不同季节在这个同样地方所呈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哇，
0: 对，所以他你可以想象，他有点像，莫内不断的在画一个干草堆，
1: 嗯 嗯, 嗯，
0: 但是呈现了不同的光影色彩。
1: 对对对，
0: 那不断的堆叠之后，你可以理解这个干草堆跟这个环境的关系。
1: 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觉得 OK。花了很多时间才理解，就是声景到底是什么，就是它是包含了这个地域所有人跟自然所有某种共存或互相影响之后的反射，呈现出来的东西。
1: 对、嗯，因为这样听起来，它的那个听觉可能可以听到的赫兹的频率是非常不一样的，可以蛮不一样。它听得很细微耶，然后可以听出。可能就是那种细微的差异感受到，比如说温度或湿度，我觉得这个好厉害哦。然后当然在纪录片里面，我有看到就是有特别啊、可能他就有跟你讲说啊，他就好像是大概半夜还是凌晨吧，反正你们就去收音，他就说也是刚刚导演讲到的，其实你每一个时间点同样的地方，它就是不同的感觉，你收到的音就是不一样的。其实也很直接嘛，因为人的活动可能减少了。所以在这种半夜的时候就是很纯粹自然的声音，那就是自然的各种声音。但是在白天可能开始有人为行动的时候、哦、比如说市场好了、哦、可能在白天在早市它是这样的声音，可是也许早市休息之后它又会是另外一种氛围，从同样的地方。所以其实这部纪录片看了之后蛮有趣的，但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觉得对听众朋友来说，看这部纪录片可能你透过声音你也可以重新去认识这个地方，或许有时候他会帮你把那种感官再放大，你就不是只有视觉，因为大部分的人太依靠视觉了。我们看到这个东西，你其实会对他有一个声音的想象。可现在反过来，我们用声音给你，让你去想象画面是什么，这个蛮有意思的。那导演你自己本身在跟着他拍摄的这个过程，有没有哪些地方是让你觉得重新认识的？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
0: 我觉得。其实听到的声音它我刚刚提到的是非常复杂的、
1: 嗯、
0: 所以并不都是美好的、
1: 哦、
0: 反而有时候是矛盾的。我觉得其实影片当中

0: 我蛮多想要去呈现某一种听觉跟视觉的矛盾。
1: 嗯嗯嗯。
0: 对，例如我记得在一个高架桥下，然后有一片溪流，那应该是 大甲附近。
1: 嗯。
0: 然后那个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应该是下午的时候，然后有一束

0: 欸，其实那个车身很明显，
1: 对
0: 对，就是那么漂亮的视觉，但是这样的另外的不断的有一个非常人为的声音不断的在跟他们打架，那就让我会去想说，那什么才是我们要的这个空间，这个空间有那么好的水，但是这个高速公路又是我们需要的，那这个的平衡是什么？我觉得反而是从聆听当中去理解什么是我们所身处的环境以及我们在哪里。
1: 对，
0: 我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这部片的叙事，因为我让它非常少的旁白，因为我觉得不希望一直说明，
1: 对，
0: 那希望透过聆听来感受到我想要传递的事情。那有一个场景，其实那个场景是意外，就是那个场景是我们经过一个停车场，然后前面我们其实在等待一个东西，就是早上的时候他在一个海应该说在一个河岸边发现了一匹马，就是为什么河岸边会有马，
1: 对，
0: 那就哒哒哒的走了，然后他就说那我们来等他回来，对，然后他就找了一个地方，他还不是到马的地方，马在海滩，
1: 对，
0: 我有去看，他完全没有去，他在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桥的那个的这个廊道旁边有一个防风林，他躲在那边，他说因为这样过来才可以录到马的马蹄声，才不会被风给影响，对，然后我们等了多久，我们等到晚上，他从下午等到晚上，马真的走回来了，就哒哒哒哒哒哒的走，所以有点像一个剧场，就是那边就是一个海，就是一个海港口边，然后晚上的时候马这样哒哒哒走过来，然后飞机呼啸而过，然后我在一飞机呼啸而过之后经过了一个停车场，就是有那个洒水器吧，带洒水，就嘶，飞机经过洒水器洒，然后水洒完之后你猜听到了什么声音，非常非常细微的蝉的那个虫的鸣声，然后就是变成是一个底噪音，
1: 对
0: 对，所以很有趣，你如果没有透过聆听，你只会只觉得就是很吵，有飞机的声音，然后水在洒，然后就赶快开走吧，但是真正的这个地区的底噪是有一群虫在那边的，
1: 对，
0: 它是有自然的，对，所以这些事情说了，当那个地就是我可以理解我站在那个地方，對，所以 我有一阵子会反向去思考，就例如什么叫做某种当下好了，就是如果透过聆听来说，例如我们现在可以听到我跟你的对话，
1: 对，
0: 还有内容，我也可以听到一点点器材发出的某一种底噪，对，然后也许后面有一点点人的声音，大部分是安静这边的录音室，
1: 对，
0: 但就是这样子的状态，或者说我有点紧张等等的，这些都形塑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话的这个当下，
1: 对，
0: 所以它是可以透过某种程度，它是可以透过某一种聆听去理解到我们两个人的状态，然后这个空间环境，然后为什么会在这里等等的，
1: 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大家这个就是相对于视觉跟听觉嘛，然后视觉我们可能镜头它就是一个画面，它看到的方向是这样，然后就算我们的眼睛肉眼好了，我们一样都是看前面嘛，我们后面是看不到的，可是因为听觉它有趣的就是它把环境的声音都收进来了，你都听到了，有刚刚讲到导演说的好，比如说那个比如说虫的底噪好了，或者是潺潺的流水，你看着它，可是其实它就是高架桥下面，你会听到车流的声音。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其实平常自己好，我们今天肉眼看比如说一件事情好了，你的听觉其实会帮你聚焦，对，它会帮你聚焦在某一件事，就好比可能今天学生在上课的时候我在下面看漫画，老师讲什么你绝对听不到，它就变成是一个底噪，所以可是它就是那个环境嘛，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今天透过这个纪录片你会发现说其实你他的声音全部都感官放大了，你其实就很难忽略掉其他的声音了，你才会真正的知道说对，其实我平常在这个环境之下是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在的，只是我可能把它忽略掉了，他才有形塑那个环境嘛，因为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蛮好玩的，就是你真的会聚焦，就是我刚刚讲上课那件事情嘛，你根本不知道老在干嘛。
0: 其实你讲的非常精准，这个其实是我想我如果说这部纪录片它是纪录片，它并不是其他形式，并不是其他的录像什么，它就是纪录片。我觉得它是对我来说，它是想要跟公众对话。那我觉得就是要谈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的确很难，因为视觉太强了，
1: 对，
0: 视觉强到不行，
1: 对，
0: 听觉太隐微。可是某种程度，我会觉得听觉更真实，因为我们现在 AI 什么视觉都非常强了，然后我们都知道要怎么穿着。 着，要怎么打扮，要怎么去吸引人，什么都是视觉，但是听觉是很非常隐微的。嗯，对。那

0: 我觉得这部片要传递的一个感觉大概是，其实我们的人的耳朵是全向性的，就是它并不是一个指向性的。
1: 对，
0: 那灿正老师他用的录音器材也是全向式的，也就是它是录360度的声音。那通常我们如果去像拍片好了，通常是一个 shotgun 嘛，指向性麦克风，
1: 对，
0: 就是非常的指的某个位置。
1: 嗯，
0: 那一般去收，例如生态的声音也是指向性的，就是我不要人，我不要砸，
1: 不要砸
0: 的声音，
1: 对，
0: 我就是那个动物发出来的声音就好了。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反其道而行，它回到某一种人的听觉。
1: 嗯，
0: 而其实我你刚刚提到，就是我们会忽略，其实就是我们都把听觉讯息化，
1: 对，
0: 就是我们把救护车当成是危险，当成是紧急，
1: 对。
0: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救护车的声音还没有代表什么，因为其实当下还有很多其他声音，包含车震的声音，
1: 对，
0: 人的声音这些。所以，但是我们当下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讯息，来说，因为就是听觉就是太多了，所以我需要取舍，我就把它当讯息，
1: 对。
0: 但是我希望透过这部片还原回来，就是其实有很多东西不断的像剧场一样，不断的在声音，像声音剧场一样，不断的在出现。
1: 嗯，
0: 那我们其实都是在形塑出我们人生处在何方吧。
1: 对，
0: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某个火车站，然后的地下道，然后发现那边其实有很多游民，
1: 是
0: 视觉上很多游民，
1: 嗯，
0: 就是有点惊讶。
1: 嗯，
0: 第二次去的时候不一样了，
1: 对，
0: 就是放了不断重复的广播，
1: 嗯哼，
0: 就是说这边不要随便
1: 逗留，
0: 随地便溺，
1: 嗯，
0: 不要在那边嬉戏，
1: 对，
0: 不断的重复，
1: 嗯，
0: 第二次出现了，
1: 对。
0: 然后我那个时候灿正老师就是拿着麦克风往那边走，
1: 对，
0: 我就是跟着他走，所以视觉看到什么，往前走空旷的地下停车场的感觉，有游民睡在地上，
1: 嗯，
0: 听觉是什么，我不断的有一个非常某种中性克制的声音在告诉你，这边不要乱来哦，
1: 嗯，
0: 这边不要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哦，
1: 对。
0: 所以对我来说是这个听觉对我来说是我的好奇，就是他到底要干嘛，
1: 嗯，
0: 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样子就能让这些游民不见吗，
1: 嗯，
0: 我的好奇是，那其实我跟灿老师聊一下，就是对他来说某种程度这样子的声音是好像是在某种形式上的驱赶好了，
1: 嗯嗯嗯，
0: 但其实更是凸显了这个地方是脏乱的，这个地方是不宜久留的，
1: 嗯嗯，对。
0: 所以其实在听觉他想要做的事情是跟他真的想做的行为是相反的，
1: 嗯，对，
0: 他只是加深了这个地方的刻板印象，
1: 对，
0: 对，所以不断的从这种跟着灿正老师的游走，都让我去反思我们到底身处在何方，
1: 嗯，
0: 然后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这不是在谈对错的问题，因为其实还原到聆听可能也没有所谓的什么是噪音，
1: 嗯嗯 嗯，
0: 对吧，
1: 對，
0: 所有的声它只是声响的组合，
1: 对，
0: 對，所以是人来决定，哦，我觉得它是噪音，
1: 嗯，
0: 哦，我觉得它是好听的，
1: 对
0: 对，所以变成是我觉得整个台湾声音的地图，那个地图的平台有点像是一个资料库，
1: 嗯，
0: 它很中性的呈现那个地方的真实状态，
1: 对，
0: 那你有点像一个资料库嘛，所以你可以用各种的角度去聆听它，去怎么讲，得到属于你自己的感受，
1: 嗯，
0: 然后去醒思吧，对我来说是这件事情，
1: 对，
0: 嗯，
1: 就真的是从人的感觉去评断，那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嘛，好，比如说这个声音对你来说可能是好听的，但对别人来说不一定，就跟好听音乐好了，有些人喜欢的风格你会觉得哎，这很好听，有些人就不喜欢嘛，有些人喜欢那个比如摇滚或重金属，有些人很爱，有些人就觉得啊好吵好吵，对，就是取决于你个人的这个定义。但我还想问一下，啊，导演，就是你刚刚说可能跟着老师拍了可能3年多嘛，那素材肯定非常庞大，那么在这样子我们刚刚聊的这些我们想要呈现的东西，然后在素材这么大量的状况之下，你怎么去取舍，然后把它编排成我们现在看到纪录片的这个样子呢？
0: 嗯嗯，其实的确花了蛮多心力，然后我又不想叙事嘛，
1: 嗯，
0: 就是我不想说他是谁然后做什么事情，
1: 对，可是还是要呈现一个样子给大家看，
0: 对，所以我很初步就是 我一直觉得当中的收获是哦，原来在自然当中也有人也听得到，
1: 嗯，
0: 例如我们在海边，就是在海边了，好像空无一物了，
1: 嗯，
0: 但是就是会有飞机，
1: 哦，
0: 就是会有突然来空拍机，
1: 哦，
0: 他说甚至更细致，他其实再怎么收都可以收到细微垃圾的声音，要非常细致的聆听，
1: 哦，
0: 怎样的垃圾，怎样的撞击，怎么 是听得出来的，
1: 嗯，对，
0: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真实的聆听是没有所谓的自然跟人，
1: 嗯，
0: 所以我从海开始，
1: 对，
0: 带领大家从一个纯粹的自然去

0: 真的是只有自然吗？接着慢慢往城市走，你刚刚有提到的，不管是火车站也好，或者是早市，呈现的某种人，可是其实你在当中也会听到蛮多这个环境的促成的也好，或者是某种其实很多的生态已经在这个城市当中跟我们在一起了。对，他录音当中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他跟我分享的是高速公路架上的伸缩风咚咚咚咚，
1: 对，
0: 但是伴随着下面高架桥下有很多的鸟在那边筑巢，所以鸟会在那边一直叫，所以鸟鸣很明确，但是那个车声也很明显，两个撞在一起，我觉得是非常的台湾，就是某一种，你如果说某一种当代的话，那就是蛮当代的听觉风景，就是它并不是某一种所谓的美好，它就是某一种在各自生存吧，我们需要这条路，但是鸟也需要生存，那就变成了我们的听觉风景。
1: 对
0: 对，那就从再到城市，那最后其实是到了阿里山，或是到了一座山林，我没有特别说在哪。
1: 对，
0: 我觉得比较像是进入他的个人的世界吧，或是他的内心的世界，想要去阐述某一种深井到底是什么。
1: 对，
0: 最后其实他是回到家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的重要，是因为我在他的家乡的那个地图上看到超级多密密麻麻的点，然后我去聆听每一个点，那甚至有一个点点进去，它有哇跨度好几年，就是一棵树下，但是你可以聆听到例如元宵那种远放烟火的声音，
1: 对，
0: 过年孩子在那边放鞭炮，阿公阿嬷或者是有长辈过世在那边办葬礼的声音，然后各种声音都在那边，我就觉得好像在聆听的不是这里面比较更像是一个村落的变迁吧。
1: 对
0: 对，他说他自己的可以感受，在那棵树下的聆听，可以感觉到这个村的人越少了，因为你会发现自然声音变多了，
1: 对，
0: 干扰声音变少了。对，那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就是原来从那一刻，我就回想到我可能过年回阿嬷家，
1: 对，
0: 然后我再次回去，在成年之后回去，的确是阿嬷的葬礼。对，那这个听觉记忆非常的强烈，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就是生命的演变。
1: 对
0: 对，那我同样在他的录音里面感觉到这个。对，所以对我来说他做的这件事情，如果我现在来看，那个意义可能就是透过不断不断的去记录台湾各个角落的声音，以及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气候等等的，好像它堆叠出某一种台湾的肖像吧。就是我们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1: 对，
0: 最真实的样子這樣。
1: 我觉得听觉它真的是一个，就像今天导演有聊到，它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前面了，我们视觉其实很前面，那听觉它比较后面一点，但它又是全指向，在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听到了很多很多的声音，它其实会形塑你某一个时期的，比如说记忆，就像刚刚讲到，你可能听到哦，也许这个声音地图里面的声音，你会联想到自己的一些经验，它会给你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远大过于自己的想象了。就好比我可能在国小的时候，某一个暑假，我常常听某一个啊，比如说西城男孩，我常常听他们的某一首歌，后来我现在长大了，我听到这首歌，其实就会连接到，我当时在比如说小学还是国中的那个暑假，在房间里面吹着冷气听他们的这首歌，那个回忆就会很鲜明。所以我觉得对于这部纪录片，大家就是可以好好的去观看一下，然后把这些声音跟你自己的经验做连接，我觉得它也会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啊。那当然，最后想要请导演分享一下这部纪录片呢，接下来我们在公社的纪录馆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这部纪录片的这个时间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在公社会在8月13跟20号的周四晚上10点播出。
1: OK， 所以其实播出之后，我们也会上到这个公视加公司 Plus。那如果说这个时间点，刚好因为播出的时间，如果你有安排事情没有办法坐下来看的话，没有关系，因为之后会上架到公视加，大家都还是可以再去重复的观看。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导演分享到的这部纪录片，叫做《一平方公尺的喧嚣》。再次感谢我们林昀生导演，谢
0: 谢
1: 您，
0: 谢谢。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改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38，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一号台64线的高架往国一的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的。而这跟我今天去参访应该是有关了，因为台64你要接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话，它就是会接正在施作的这个台65线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它会接起来，所以现在的施工它势必就得要封闭这个路段。好，再来再排除了讯息哦，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稍早有2辆车事故，现在顺利排除了。

来自谢震廷，这首歌叫做《喧闹》。11:46，台82线呢，20.7公里双向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疑似没有生命的动物哦，麻烦留意。国一台64的高架桥要接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封闭。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康姆士，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

来自多多肉，歌曲叫《喧闹》。等一下12点，8月13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这首歌来自容祖儿，叫做《孤单喧哗》。国道一号南下呢，湖口服务区前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啊，经过这里的话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喽。我们待会回来。

我曾经误解关于美好的人生要用爱来完成，最后才发现除了爱还要有尽广的陪伴才是美好人生。你好，我是陈慧婷。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今天就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深夜12点。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是12:02，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359.8公里，顶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箱子的掉落，这边有经过的话要注意。还有国道一号在台64高架要接国一五股交到北上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一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北上七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南下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基梦。

小雨送念雨歌曲叫《意外》，12:10。好，国道1号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是台64高架桥接国1五股交到北上入口匝道封闭，其实应该是台64了，不能说国1。好，另外稍早有一个路况更新哦，其实国3南下85、87公里，竹林前，好，这边内侧车道是2线车道施工的状况。这是许光汉，别再想。

荒唐的尽头来自 SOFA 灵魂沙发。国道一号南下359.8公里，点击信用前中线车道箱子掉落。台82线东向20.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疑似有动物，没有生命喽。国一南下85公里到86公里，这边湖口路段施工封闭，内侧2线车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快上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3: 按个赞，走进金广的星球，
1: 让爱缩短距离，用微笑解冻

骆驼，薛之谦，12:40。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在湖口过后，大概85到86公里，时速不到40公里哦。原因内侧两线车要施工啊。这边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就确实你经过的话要特别留意这个情形的。台82线东向20.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经过要避开喽。

徐佳莹歌曲《灰色》。国道一号南下在湖口过后，这边内侧两线施工啊，不过车流比较少一点了，所以虽然只有外侧可以走，但看起来也还算是速度可以接受了，好吗？王彦威，我会谢谢你。

来自 Dua Lipa， 歌曲是 Garden。 12:53，如果有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国道上面目前都大致上都顺畅咯。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啦齁，晚上不要疲劳驾驶，这很重要。好，接下来这首歌是严艺格，叫做人生战场。

来自严艺格，歌曲叫做《人生战场》。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最后这首歌来自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等一下秋哥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晚10点空中见，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逛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这边要注意一下的是，在南下湖口路段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经过的话要稍微留意。另外台64线呢，你要接国一的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这边你只能走到南下去，所以要特别留意，如果是要国一北上，你没有办法走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这个台64线是没办法接的哦。好，再来路况的部分呢，国一南下过民雄往嘉义方向，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福德隧道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7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加？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1: 穿什么衫？马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5: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4: 本次要征求的是
5: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4: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5: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5: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4: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5: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4: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3: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Okay.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来节目上，真的很开心呐、啊，这个嗓子听起来是好多了。不过呢，虽然说我昨天呢、这个觉得呼吸道有点微恙，但是呢，这个同事们似乎都说听不太出来啊。看来可能也是这个做广播做久了，对声音的控制可能也有一点点擅长了哈。好啦啊，那既然今天的状况也不错，外面的天气好像也蛮舒服的啊，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咯。好了，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好乐团这首歌曲《大风吹》。

来自好乐团这首歌曲《大风吹》，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和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几楼顺，但是有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呢，应该说台64线哈，这个五股交流道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宜安国一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1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新店隧道这里封闭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但继续往北走呢，北上在蓬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封闭施工哦。好，看起来全台各地国道、省道道路状况一路都非常的稳定，深夜继续维护下去，但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记得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有在中部的彰化以及东半部花莲台东部分地区都是有发布高温资讯的，容易出现33到35度高温局部地区像昨天的新店啊飙出37.2度，还是不容小觑，多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那么今天一样啊，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呢，南部整天都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那么在这个北部呢和东部地区的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大台北地区北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尤其在中午过后哈，这个各地呢也要记得多多携带雨具，这个避免这个被淋成落汤鸡了哈。那因为这几天西南风啊这个降雨比较频繁哈，这个中央气象署也提醒，适逢年度大潮呢，西南部的沿海从嘉义到屏东，东半部的沿海像是台东、基隆、新北、宜兰等地哈，涨潮期间水位会比较高哦，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的状况，低洼地区一定要留意排水不易，局部积淹水的状况咯。

来自陈羽凡这首歌曲 I go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27。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湖口的出口呢，路肩说是有抛锚车停放啊，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邓紫婷和陆嘉欣带来的以身试爱。

0: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1: 靠近，宝贝，我们是刺猬，全身都是刺。我跟你注定只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太近不但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还会受伤。
0: 哦，也是，就像行车要保持安全差距，虽然只能远远的守护着你，但我还是很开心。
1: 原来适时的给彼此一点空间，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2: 让距离产生美感，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二，大车减二十，
0: 只要心灵距离，
1: 不怕爱情远距离，
0: 你平安我心安。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警广了。
5: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6: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我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看到在省道呢，小心哦，在台九甲线的北上8到4公里龟山路段全线封闭施工，好、啊，这里台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高架化改善工程是封闭的啊，北上的这个17.9到15.5哦，芦竹到林口、啊、这里也是全线封闭，以上的路段呢，都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了哈。哎，我看到了一则很妙的路况啊，呵呵，说这个台14甲线哈、啊，雾社大余岭这边五岭停车场啊，这个双向都满场，我就想说，这个大半夜的怎么会这个五岭的停车场会满场呢？我就想，会不会是因为要看流星雨啊？

哇，所以看来啊，我们的这个星空迷呀、啊，天文迷好像也蛮多的哈啊呵呵。这个夏季呢，最重要、最壮观的一场流星雨啊，刚刚好就在这2天呢啊，会是赢得最大潮。这个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呢，事实上哈啊，在这个7月底啊，一直到8月底呢啊，都会有这个流星雨哈、啊。这个活跃期间，今年来讲啊，大概是7月17号到8月24号。不过呢，啊，观赏最大潮就是在今天啊，一直到明天晚上，说预计每小时可能会看到70到100颗的流星，哎，这个从天空划过，赶快许愿，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如果在市区的话，可能看不到流星雨，毕竟你可能是需要在这个光害少啊，比较没有人的地方，才能够专注看这些流星雨，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流星雨哈，它因为这个出现的时间固定，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而且亮度也中等，偏适中，不只有极快的速度啊，所以呢，事实上啊，这个一般人就算你没有非常高等的摄影设备，其实你都可以享受得到这个流星雨呀、啊。事实上呢，这2天哈，就是今天啊，这个最佳的观赏时间从昨天的晚上8点半开始，一直到等一下曙光出来之前呢，都是绝佳的观赏时间。而且刚刚好哦，啊，今天是农历初一，今天是哎呦鬼门开呢啊，所以呢没有月光哈，啊，是月全食，所以呢啊没有月光干扰的状况下，哇，这个观赏的条件真的是非常的棒。啊，这个台北市立这个科学教育馆呢，天文科学教育馆呢，啊，这个建议啊，如果要看流星雨，当然要在这个视野开阔、光害低的地方，郊区或者是高山啊，你用躺的啊，这个坐卧姿，凭肉眼事实上就有机会看到流星了。当然，你如果不想出门啊，这个在家里啊，其实你也可以这个参加夏季的天文盛事啊。这个台北天文馆呢，也会在这个串流平台上面进行线上的直播。只不过呢，啊，到底你如果到了山上要看流星雨，到底要面向哪个方向，东西南北呢？事实上，哈，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不一定啊，你要找到英仙座这个星座，然后在它的周边才能看得到流星雨，说整片天空都有机会看得到。你只要找到光害少的地方，视野开阔，躺下来视野变大，就容易捕捉到了。那么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它很快吗？啊，它的平均速度大概是每秒60公里哦，平均亮度大概是1到2等明亮的火流星，所以事实上，是蛮容易看下的。而且呢，这个部分的流星啊，可能会在消失过后还会留下短暂的残存烟痕，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初学者啊，要这个观赏流星或是拍流星雨一个很大的动力。但是也这个虽然说英仙座的流星雨每年夏天都会有啦，但是这个你不一定每年都会愿意去看，对不对？或是有时间去看，难得啊，自己能够上山冲一次看，想要拍个照啊，想要留个纪念啊，那有什么样子的器材才能够真正的留影到呢？才不会回家之后打开相簿就发现哇。就照到了一片乌漆麻黑的天空啊，看不到流星在哪里啊。这个新手友善的建议哈啊，会这个建议呢，以广角的镜头加上脚架，然后呢用长时间的曝光或是连拍间隔拍摄啊，这个并且留意构图啊，你可以先把脚架固定好，找到呢你要观赏的位置，然后呢广角构图啊，这个手动对这个某颗星星、某个地区的星星对焦，开启连拍啊，连续拍1到3个小时，就会比较容易捕捉到了。

好啦，如果这个今天夜晚哈，真的有一些朋友要去山上看英仙座流星雨的话，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哈。那么今天呢，刚刚好也是农历七月，鬼门开啊，鬼门开了啊，这个坊间呢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禁忌习俗，对不对啊？比方说不要在晚上晾衣服啦，好，或者最传统这个流传最久的，大家最广为人知的，可能是不能去海边，有一些传统禁忌。当然有些传统禁忌见仁见智，对不对啊？你说晚上不能晾衣服，现代人生活繁忙，哈哈哈，我就是只有晚上时间能洗衣服，洗完了就要晾啊，哈哈，那能怎么办呢？对不对？不过这些神秘色彩的这习俗哈，当然是希望这个每一天我们生活都可以谨慎，也不一定是说你做了就一定会受到伤害，对不对啊？这个可能会对人呢造成这个比较焦虑，这个生活比较焦虑，所以卫福部呢有这个精神科的医师指出在这个不同的月份哈，不同的节气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禁忌习俗，鬼月的集体的这个焦虑症候群似乎又比较严重一点，会导致强迫症加剧或者是恐慌症发作呢。比方说呢有这个精神科医师指出有这个强迫症史的人呢，可能会担心禁忌，强迫自己衣服要洗三次才会洗干净，鞋子要对齐特定角度才，要不然呢害怕说自己可能会陷入危险哦。也有一些焦虑患者呢会害怕说被拍肩膀，这个运势就会很差然后因此反而诱导了心悸，呼吸困难。其实呢，从精神医学评估的角度，这些都是源自于大脑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过度连结了环境充斥着你，如果不照做就会遭受厄运的信念的话呢，那大脑的杏仁核就会过度的活化，使上生活的小事放大，反而会造成危机。所以呢这个有精神科的医师还是指出这个传统的禁忌呢当然它的初衷是安全提醒，这个不用把禁忌变成是一个压力这个规范还是希望你这个精神阻止是提醒安全而不是惩罚。那也不用在这个农历七月的时候，因为很多禁忌害怕会触犯觉得非常大的压力这个冒出如果会触犯禁忌就会出事的想法时候呢，而且你觉得发现好像造成自己心里的压力呢，你可以先做深呼吸，把注意力带回当下的呼吸还有身体的感受，告诉自己这个可能是焦虑的想法，不代表事实你只要生活虔诚然后呢这个对于身边的这个危险因子有所警察有所警觉，然后呢这个每天这个平常心生活也就够，不要对这个自己的精神生活压力上面带来过多的困扰，尤其呢这个对于

于高龄长者啊，现代高压的社会下啊，这个大脑的健康非常需要被理性看待，不要因此啊，这个反而身心压力太大咯。当然身心压力太大可能会需要尽早就医或是寻求专业的精神科医师的协助啦。压力太大就躺下吧啊，这个要观看流星雨也要躺下观看星空，对不对？来自陈绮贞这首躺在你的衣柜。

0: 连续两首歌曲，迷幻的英式摇滚味道，我实在太爱了
1: 啊！酷玩乐团 Coldplay， 他们来自英国，当然是英伦摇滚喽。带来的 Yellow， 稍早的陈绮贞躺在你的衣柜，还有这种迷幻摇滚的味道。时间是凌晨的1:53。
0: 好，路况排除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呢，北上靠近湖口的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

蔡健雅这首 Goodbye and Hello， 时间是凌晨的1:57。好啊，第一个小时的节目要结束了哈，但是当然还没有跟你 say goodbye， 等等两点整，现在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还是要持续 say hello， 在两点之前，徐佳莹《是日救星》，等等，关心完路况持续见喽。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即马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以及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系统到彰化，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工程。一样是国道一号呢，留意在国道八号双向东西双向会接到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路口匝道无法通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53.7到156.4。通宵到苑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继续往南，南下的223.5到224.1，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车道也有刨铺施工。另外，途中经过南下的224公里，中兴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不开放通行了。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莲，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电锅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么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炉啊、电锅，若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若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炉啊、电锅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炉啊、电锅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也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达兼细苦。我要买一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台湾小秘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中便数，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6: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天空

时间一分一秒在走，已经来到了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的歌曲《鱼鲁允浩》，他们这首歌曲叫《Time's Ticking》。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情形，好，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啊，这个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埔顶一隧道啊，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7堵隧道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东向的台北一隧道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好，在这个台北市区呢，留意一下啊，这个信义路三段，从新生南路一段到建国南路一段的路段啊，这里有点状的封闭施工啊。另外呢，在重阳桥的双向啊，从环河北路的出入口匝道啊，还有重庆北路的出入口匝道，有短暂性的轮流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一个意交，小心通行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样是热力摇滚的歌曲，他们是 Vera 杀死我，用你的温柔。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夜间开车要小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记得确实打开大灯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请你随时调回近光灯使用了哈。然后呢，变换车道，转弯也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哎呦，机车骑上国道呢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1公里冈山之前中线车道，说是有机车往北在行驶啊，中线车道、哦、哇，天哪，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入口匝道上呢，有野生的动物会滞留哈，哎，跑来跑去，不知道会不会跑到主线车道，蛮危险的，麻烦你小心的闪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呢，要提醒北部的朋友哦，这个2026城镇韧性演习呢，今天来到最后一天啊，今天呢下午的2:30到3:00哦，在北部区域北北基桃新竹还有包括宜兰哦，同步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因为北部的人口很多哈，所以要赶快再提醒大家一遍啊！除了要配合防空警报下人车避难啊，交通都会管制。事实上呢，也首次加入了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在前两天的时候，其实在星期一啊，中部地区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的时候，已经有这个演习过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呢、啊。哎，这的确网络是或多或少会受到一点影响啦。

路、高铁、这个公路以及捷运车辆都会正常起降、靠离以及行驶，但是下船、下飞机、下车的旅客啊、都必须要啊、或者是在高速公路下交流道的车辆呢，仍然必须要实施防空疏散的演练。除此之外呢，啊，今天的这个最后一天城镇认识演习，在北部也会加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大家很害怕，哇，这半个小时是不是没有办法进行重要的这个网络工作？会不会整个网络停住呢？事实上啊，行政院强调，这并不是断网，而是降速。演习期间呢，一般语音的通话、传统的简讯、室内的 WiFi 原则上是可以正常使用，但如果你要浏览社群、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云端同步等等高流量的这个服务呢，可能会出现明显降速，甚至暂时无法使用，会有卡顿情形了哈。所以呢，尽量避开这半个小时的使用。那么防空警报响起之后呢，在外面的民众啊，就必须要依照规定进入到防空避难处所就地掩护，行驶中的车辆也必须要配合管制，拒绝配合呢，依照民防法啊，最高是可以采取150,000元的罚款，很重哦啊。那么像是这个猫空缆车啊，今天下午2点都会提前暂停载客服务啊。这个有部分的停车场可能会在演习期间同步实施这个只进不出的交通管制啊。在这个看一下哈，室内的民众关闭门窗、水电、瓦斯、灯火，户外行人听从这个警察、民防人员的指示，进入就近的防空避难设施，不要逗留。开车族的朋友呢，必须靠边停车啊，在车上的人员也要下车哦，哈、啊，不是只要躲在车上就可以了，配合进入引导进入就近的避难处所。如果搭大众运输工具啊，高快速公路上面开车的朋友呢？高速公路可以正常行驶，但是如果下车下交流道，就必须要依照指示配合防空避难了。

那么当然有鉴于行动网络可能降速啊，这个像是电子支付方面呢，朋友们可以事先这个预留这个实体票证或者是现金啊，或者是实体信用卡来备用。但是呢，在医疗服务仍然会维持运作啊，这个可以使用医疗院所提供的 WiFi 啊，这个院方也会同步启用市话。啊，这个股市金融交易呢，最好是能够委托提前处理咯。好啊，这个今天相关的一个城镇韧性演习啊，希望朋友们北部区域朋友们啊，这个要多加留意，不要不小心犯规了哈。今天来到8月13号，哎，事实上哈也有交通新制实施。交通部呢，在礼拜二的时候就公告修正了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还有汽车运输业的审核细则啊，部分的条文呢，针对计程车的车行，哎，不当的收取靠行牌照费乱象展开重罚，在今天就正式上路啊。全台呢，计程车牌照总共有大概10万张左右哈，挂牌上路的呢有9.3万张。所以就说其实有6000张左右的空额，这个空车额度哈，有可能会被漫天喊价啊，这个拿来做不当的交易。事实上呢，交通部也接获过很多的这个驾驶司机朋友陈情哈，说这个部分的计程车行会违法不当的收取靠行这个牌照费啊，这个以台中市说很严重，曾经有这个靠行的费用呢，喊到了35万，太夸张了吧，对不对啊？所以呢，为了维护自备车辆参与经营管理的驾驶权益呢，交通部是修法了，明确禁止不当的收取靠行牌照费啊，严禁收取。

于未经核准契约未订定的不当费用啊，另外呢也禁止强迫购车啊，因为很多的这个计程车司机可能已经自己准备好车辆，但是呢啊这个车行可能还会这个威胁利诱啊，这个强制驾驶人购买特定车辆，这些都是不合法了。禁止指定贷款保险，也禁止侵害权益啊，这个如果车行违规不改呢，将会依照公路法处以9000到9万块的罚款，并且主管机关会视情节停止部分的营运，最高呢最严重呢是可以直接废止营业的执照，所以事实上真的是蛮重的哈。

那么也为了这个有效的遏止哈这个空额的这个牌照被不法的漫天喊价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哈，所以呢像牌照撤销好或者是递补期限旧版的规定呢原则上有三年的空窗期，但新版的规定把这三年给它缩短了变成一年。这个展期的规定呢则的这个新版的规定呢可以申请展期一次最长也只有一年，希望呢未来可以加强牌照额度的管理，促进空车额呢能够释出，然后这个加强市场的健全运作这当然能够保护，希望是可以保护所有的司机问奖朋友能够这个安心的工作不用怕有经济的压力或者是这个还有不法的压力的这个行为了哈。那接下来也希望这个车行们呢也是可以正当的营业，然后呢这个彼此都是家套咯嘛哈，这个互相体谅这个互相合作，也才能把这个运输业做得更长久了。好，所以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小单元这个提醒朋友们，今天城镇韧性演习最后一天，北部的朋友相关规定绝对不要忘记了，以及呢这个交通新制的实施，尤其对于司机问奖朋友这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留意一下新的实施细则。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它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5: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6: 是恁是 baby。喂，
5: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6: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我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
7: 黄克里斯汀。
8: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6: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8: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哈，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呐！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稍早呢，在国一有说北上的351公里，哎呀，有这个机车骑上来了哈啊，现在似乎停在路肩啊，在附近的路段停在路肩等候处理当中啊，希望朋友们多加留意。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有事故啊，在贡寮区路段哈，这个台二线的西向85公里贡寮区路段产生事故，这目前呢是有部分。

车道受到影响。好，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要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一样在国一呢，在南下的这个196到200.4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来到中部呢，就看一下这个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往雾峰的路段啊，这个西屯的路段哈，这里外侧和外侧路间都在施工，进行隔音墙工程，会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方怡平带来这首《米亚温的吉他》。

从小呢，哦，就听着自己的妈妈哈，唱这首歌唱到大啊，啊，这个经典的我比别人较认真，比别人较打拼。为什么？为什么比别人较歹命啊？这个经典的歌曲阿盖拉的歌曲呢？啊，从1987年唱到现在40个年头，还是唱进了很多啊，在这个底层人这个坎坷挣扎往上爬的一个心声哈。啊，据说呢，这首歌曲啊，因为最后一句歌词说“喵温喵温”的吉他下啊，这个充满了嘶吼和呐喊。但是呢，啊，其实后面其实还有两句歌词。死啊哈！既然这款命啊，残存咯呀呀，就惊啊！啊，就是说呢，即使前面路再艰难，也必须要坚持走下去哈、啊。说呢啊，这两句。

剧后来是被删掉了，但就算被删掉了，还是很精准的刻画出这个大众呢对于这个命运的妥协和无奈，对不对？啊，在这个现在2026年的社会，再把这首歌曲拿来唱一次，好像跟这个年轻时下有一种这个躺平有一种观念，好像也是很吻合呢，哈，对不对？就说哎呀，努力工作，好像薪水也是这么多而已，那么算了啦。所以有一些这个经典的歌曲哈，虽然说它的这个当时爆红呢，可能有它的社会背景还有脉络，但是呢哈，经过三四十年后来看，就发现还是有一群人这个内心的挣扎还有声音跟这个经典的歌曲果然有一些可以这个互相印证、互相对照，找到共鸣的异曲同工之妙。当然在这些很多经典的台语歌手当中精准的描写了这个劳工阶层非常辛苦的命运，也还是要有一些正向的歌曲吧。来自刚刚听到是方怡品的翻唱，现在就正要听到阿盖拉的歌声《这世界》。

0: 算不算太高？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49啊。稍早呢说在台二线哈北部滨海公路85公里西向的85公里新北市贡寮区呢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啊，目前呢已经有相关单位派员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出入口匝道这个有。

有野生动物会滞留在车道上面呢，哎，不确定是不是有时候会离开，有时候会回来哈，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安全。好，除此之外，夜间省道的施工，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啊，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之前呢，全线车道有抛铺工程哦。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这个依照导引改走台十五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下川里美鸟儿啊。

也许在刚刚听到的歌曲《喵喔那吉他》，还有《我是一只小小鸟》呢，啊，这个讲述了对生命的无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学学这些小动物们啊，即使这个身躯再小，他们还是努力的保护自己呀。刚刚听到来自下川里美温暖的歌声《鸟儿》啊。2:55，等一下在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奇遇的英文歌哇，星期一有介绍过一首哈，很有韵味。现在要来跟你分享另外一首叫《Time》时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是凌晨3点钟，夜深了，当你摸索是否有人看着同片星空，别忘了还有人刚好跟你一起收听着景广。我是魏妙如，在景广陪你用刚好的温度感受幸福。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西行的85公里呢，新北市贡寮区路段有事故啊，目前啊已经在处理当中，占用部分的车道，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之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在中部区域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再往南一点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系统到彰化，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3.5到224.1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车道有路面刨铺作业其中会经过224公里中兴的出口，这里也是一并封闭施工国道十号在西港靠近里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最后省道在台十五线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之前全线车道有刨铺作业，台九甲线在北上的8到4公里龟山路段全线车道也有刨除加封工程，这里是采单线双向行驶，麻烦朋友们经过要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让我花大家的爸爸。虽然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但我不为非作歹，而且很开心，也很努力的过生活。希望你也是努力踏实的走，当遇到挫败时，让尽管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范安婷，请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翁立友，这条歌爱玩造歌杯，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稍早呢，在国一原本说北上的351公里，冈山之前原本有机车骑上来，但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朋友啊，骑车的惊路的哈，开车的爱看到路了哈，这个不要不小心走错地方了哈。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带来曾伟忠和丁佩云合作的《落花香》。

老灰胖，伊是曾伟宗和丁佩云啊。听着这个琴声呢，啊，清脆的琴声，的确有这个花的芬芳的味道。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稍早说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贡寮区路段还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目前呢好像还是在处理当中啊，暂时还没接获排除。那紧接着就是部分的夜间施工了，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之前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好，这个台64线的高架哈，这个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改道，但接往南下的呢哈是可以行驶啦。除此之外，也有这个交流道封闭路段呢，这里是国道八号，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这个台南系统交流道啊，是不开放行驶的，到6点钟。往北上的呢是没有封闭。除此之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一直到嘉义的方向这里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告五人从没去过巴塞隆纳。

连续两首歌啊，带你一起伪出国啊。稍早是来自告五人的歌曲《从没去过巴塞隆纳》，没关系，我也没去过啊，欧洲我都没去过啊。之后呢，再来到另外一个欧洲城市是巴黎，雷勤的歌曲《巴黎到了》，没办法去巴黎，只好去巴黎，对不对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27啊。稍早呢，北部滨海公路哦，台二线呢说这个贡寮区路段有事故，哎啊，在85公里贡寮区路段有事故，这里的事故哈，哎，这个处理起来可能有点范围哦，双向目前都封闭管制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依照指示导引，哎，小心通过，或者是可能需要改道行驶了哈，留意一下现场的道路状况。来自 Jennie Blackpink 的 Jennie 这首歌曲 Less Than a Lover。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杰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杰就比舅舅高了啊。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5: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6: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7: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8: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9: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10: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时间3:34。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其实气温大概是25度到28度。这个降雨的状况呢，南部这个想到可能还是会下点雨哈。过去一个小时呢，在高雄、屏东、嘉义、云林、台南南部的县市沿海都还是有降雨状况。中部山区也还是有零星的降雨，但目前没有发布大雨特报了哈。事实上南部朋友们可能还得辛苦一阵子，因为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未来一周这个天气会经历两阶段变化。今天起一直到礼拜天，受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需要严防局部的豪雨，那北部地区尤其在中午过后也要留意这个午后雷阵雨，也是蛮容易发生的。这个礼拜呢，接下来的几天雨势最猛烈的可能会落在礼拜六降雨会最为猛烈，但到了下一个礼拜呢，可不就雨势突然就停缓了，因为台湾呢反而处在一个大低压带里面所以在大低压带的影响之下，各地的降雨几率仍然是不低午后呢，新竹以南更需要留

以局部的大雨，然后这个也要提醒朋友们哈，这个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啊，这个大低压带呢，可能要等到下一个礼拜接近周末啊，才会远离啦。下雨的时候啊，当然这极端高温就比较不太容易出现。但是呢，这各地还没有下雨的时候，没有下雨的时候，夏天嘛，仍然还是有33到35度的高温啊。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这个双北市，还有部分的彰化以及东部的花莲，还有台东发布这个高温资讯，还是容易出现36、37度的高温哦。

李寿全这首歌曲叫做八又二分之一。哎，有一部经典电影也叫做八又二分之一，是意大利的电影，有没有致敬的味道呢？时间是凌晨的3:41。哎呦，事故传进来，哎呀，今天夜间怎么好像蛮多事故的呢？哈，开车爱塞里哦，在国道3号南下的127公里啊，过大山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车事故哦，相关的一个散落物呢，哎呦，说居然还波及到北上的内侧两线车道呢。小心啊，国道3号南下的127公里，首先在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车事故啊，然后呢，这个散落物影响到对向的北上车道了，所以对向的北上车道内侧两线车道也要小心有掉落物，目前正在后续紧急处理当中。稍早的台二线呢，西行的85公里哦，贡寮区路段有事故啊，目前双向都东西双向都还是有受到影响，封闭在后续排除当中。好，另外夜间的施工留意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跑步工程，往南一点点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维护。啊，国道3号呢南下的223.5到224.1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车道有路面的跑步工程，中间呢经过的224公里中兴的出口哦，就封闭施工，外侧车道嘛没有办法切换出去哈，所以出口呢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好啦，小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超速不抢快，不要再出现任何事故啦，安全的开车。蔡琴翻唱这首经典的张三的歌。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3:52，在道路上面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翻车事故，但是呢，相关的散落物还有影响到对向北上的内侧两线车道。
1: 坐着你的蓝色小屋。
0: 夜间的这个货车的确比较多哈，提醒货车司机朋友，拜托切记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首歌曲《蓝色小货车》。

我觉得听着这首歌曲呢，有种画面啊，就好像在看电影的时候啊，啊，这个主角呢可能坐在这个货车的后座啊，然后这个敞篷是打开的，然后呢车子一面往前开，这人呢坐在后面啊，还可以轻松的聊天，看看风景啊。当然这可能也有点危险，对不对？但就说啊，哎呀。啊，这个在这个通勤的路上可以这么惬意，那该有多好，对不对？但可惜呀，在夜间呢，这个通勤工作开车的伙伴，我们的视线都只能集中在驾驶座，坐在驾驶座上，自然就有一个责任，就是你必须要把安全带在路上喽。加油啦啊！希望你把安全一起带回家。待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逸勋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一杯咖啡，让你持续提提神。它是薛怡丹《Summer Cafe》。那么祝你今天有一个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127公里过大山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车事故。不过呢，相关的散落物还同步影响到了对向北上内侧两线车道，所以呢，国三在南下或是北上在大山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会受到影响哦。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西向的85公里这里是在贡寮的路段哦，因为先前有货车有部分的事故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是外侧两线车道封闭，国道3号还有在南下的223.5到224.1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那么也同步影响到了中间会经过的中兴出口施工封闭。国道5号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彭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施工。最后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今继续吹西南风，然后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然后澎湖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一样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那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哇，收在啊，新北是三重 31.3 度，三重埔家31.3度，好，然后呢，彰化埔心、台北市的北投、花莲、秀林、高雄桥头、新北市八里、树林，目前这边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这是董事长乐团主唱吴永吉，吉董曲为叫做《平平安安》，虽然伊讲的是随风的故事哈。不过今年已经进入到农历的七月初一了，哎呀，这个月份在台湾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哈。我喜欢把农历七月公这平安鬼平安月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我干嘛出去平安？出入平安真的是幸福最重要的基础哈。啊，你这三更半夜的时阵，尽量开个度过。你把旧的背后金哦，来，现在时间4:11了。那路况方面要注意一下，台二线西行在85公里哈。这边是新北市贡寮，因为有事故的关系，那最后看到的讯息，这个现在是台二线西行85公里，然后贡寮这边是说单线双向通行哈。好，现在看到的讯息是这样子啦，还是要小心哦。然后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然后还有掉落物哈。那这是大货车翻覆在内二线，然后北上内二线还要注意散落物哦。来到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这个点，要特别特别注意双向的内二线哈，尤其是在南下内二线这边大货车翻覆呢。这个事故车是在这个点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平安有很多种方式哈，一路顺风也是啦。

哦，曹猛一路顺风，感觉这两首歌蛮搭的哦，80年代经典歌曲啊。

来哟，4: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台二线这边西行85公里哦，在贡寮这里因为受到事故影响，现在还是单线双向通行中哈。另外有一个情况排除了，新北市光复桥原本双向封闭，现在这个管制已经解除了哦。那国三的事故点把住了背后金后，一定要小心，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有大货车翻覆事故，然后北上内二线还有散落物要留意哈。以及目前国一呢封闭了台64高架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务必避开耶。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桃子 A1J Freak 4:24啦。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目睭不能睁开哦。

0: Let it go。
1: 哦、oh, ，Let it go， 来自心扉。现在时间4:27了，在今天早上凌晨3:54的时候，屏东这边有地震哈。那这个震央是在屏东近海，地震深度40.2公里，瑞士规模4.4。可是哦，屏东这边最大震度有到3级哈，尤其垦丁、恒春、鹅銮鼻、南湾、满洲哦，都到3级。然后台东、台南、云林、彰化都是1级的情况哈。好，今天好，才刚换了新的月份哈，注意三天过来神哈，得当哦。那看到这个屏东这边，像垦丁、恒春啊。对以前对这个地理位置因为不了解，就以为说恒春垦丁怎么讲，就是恒春市啊，然后跟垦丁感觉就在隔壁，说没有，开车也是要开很久呢。
2: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3: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2: 本次要征求的是
3: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2: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3: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3: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2: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3: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2: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3: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哦，4:30了。来补充一下，都假口误，甲冰冻期公司算是，公会冰冻期要到恆春哈，哇，开车要开很久，要到墾丁这边哈，要在屏东自己屏东地方移动，肯定还只能点钟哈，哇。来来来，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路况的讯息哈。国三目前因为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在内二线这边是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哈，马就了背后金，然后这是南下的内二线，北上内二线还有事故。

散落物哈。而台二线西行85公里，在新北贡寮这边事故还没有排除，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固打威药国一是封闭了台64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然后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到南下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有作业哈，以及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国一还有呢，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然后南下呢是彰化系统到彰化，以及后里到台中系统都在内二侧施工。南下还有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有作业哈。国三是南下通宵到苑里外三线要小心，南下还有中心系统到中心这一段外侧，以及目前中心出口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三北上福德隧道的外一线、埔顶一二隧道外二线，它北上七堵隧道外二线都要注意哈。国五是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然后雪隧内侧都在施工。好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爱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西装，乌色的钢琴，乌色的萨克斯风。暗光鸟，暗面懵，暗头啊六点。

公交，暗眠梦，暗时啊九点，暗爽会着来上

哦，来自王俊杰创作演唱的歌曲《黑暗音乐会》。对视障者来讲，这是不管怎样都是黑的，但是呢，在黑暗中会当找出着自己的趣味，这也是一种幽默感哦。好，刷来这只猫，唔知是唔是黑的？拢讲黑猫较有魅力嘛，对吧？哈，来陈竹生唱的歌曲《小猫》诶。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哦，已经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二线西行85公里新北贡寮这边事故还没有排除，所以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哈。把住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呢。还有国三的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小心，那北上的内二线还有散落物也是要注意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很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旦报充，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韩国现在也是面临少子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他们的房价很高，教育费说太沉重了。跟台湾一样，很多人呢不结婚不生小孩不买房啊，那总是生活要找一个重心啊，对不对哈？现在很多人都养宠物，然后呢对这个宠物的喜爱，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宠物主人想要跟他们家宠物多沟通，你知道哈？但他也不会，彼此也听不懂对方讲的话。所以韩国政府最近有一项最新的调查，说韩国养宠物的家庭比例已经来到将近30%这样的比例了。那这个宠物热潮哈，也带动了相关产业快速转型。你知道他们现在一个很夯的新的那个职业是什么？叫做为宠物来占卜哈，带他们家的狗狗猫猫去占卜。为什么占卜？你说人去那个求神问卜，为的是想要知道说啊运好不好什么之类的哈。但是那宠物要干嘛？他们其实他的那个主人只想知道

宠物心里在想什么呀？我觉得这不只是在韩国，这在台湾也可能变成一种趋势，就是越来越多人对他们家宠物的喜爱，甚至到达想要了解他心理层面了。

哦，这首韩文歌曲 Wish to Wish 来自润娥。润娥呢，主要是算 idol 出身，然后呢，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就是偶像歌手他们在唱歌的时候，节奏通常是轻快的，旋律好听，重点是那个音律的那个差，怎么讲哈，跨度不会太大，不会让他那个真的很难唱，就是轻松好唱，然后呢又非常的。怎么讲是比较容易哦，大家比较容易朗朗上口这样子哦。好，4:50。好，这是台湾的甜心歌手王心凌的《爱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来，又已经4:5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有一个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点，务必留意。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内二线要小心翻覆的事故。然后呢，北上的内二线则是要注意掉落物哈。以及台二线西行85公里，新北共寮这边事故还在处理，这边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中，注意起来，拜托拜托哈。另外，现在在国一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国三则是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施工中，小心哈。路况了解，当波冲加马环卡点位0800-000-123。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台二线西行85公里，新北贡寮这边呢，大货车的事故，现在因为事故车已经移到路肩，不影响通行，所以这个点已经恢复双向通行了。另外，在国三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务必留意。在南下123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而北上内二线也要注意事故的散落物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施工中，以及目前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国一还要留意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南下是彰化系统到彰化，后里到台中系统都在内二侧有工程。国三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还有在南下通霄到苑里外三线也要注意工程，南下中心出口目前持续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5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哈。然后澎湖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赶快到了午后啊，局部短暂雷阵雨要留意，尤其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然后东部、东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来，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三重31.3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哦。

哦，这是吴美玲收唱的歌曲《米浆》和《米浆》。哎呀，安尼米浆买当变到一块情歌呢，哈。哦，这是算的是米浆。然后牛奶说：“我嘛不会，我嘛不会，选我，选我。”来，叶乃文热牛奶。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5:14哦，尽管我是雅玲，台二线西行85公里共寮这边的事故已经都排除了。哦，然后国一这里台64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也已经开放通车了哈，但是国三还是要特别注意，因为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在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务必留意内二线哦，然后北上内二线还有事故的散落物哈，随即哦。路况哪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夏天最浪漫，号称年度三大流星雨的，应先做流星雨。在12号晚上一直到今天凌晨迎来最大级，说最大量每个小时有到70到100多颗流星，哇，这真的很壮观。昨天晚上就有很多人开车上山了，以台北这边阳明山擎天岗很多人来追星，可是大家想的都一样，说车灯比天上的流星还多。好，把这个英仙座流

流星雨每一年都会固定出现哈。那最佳的观看就从昨天晚上八点到今天哦，这个天亮之前哦。但是就每次到了那个流星雨可以看的时候，刷定哦，恰比清就是车子啊人啊比天上的星还多。哦，这本来就要心理准备啦，对吧？

哦，这是孙淑媚所唱的歌曲《流星雨》。现在时间5: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国三因为有一个事故点，

是大货车翻覆的情况，马珠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一定要小心。那北上的内二线还有事故散落物哈，

哦，林俊杰的歌曲《豆浆油条》哦，用这样来比喻两个人真的是真素会。不过是这样啊，我想烧饼公阿瓜嘞，不是只有油条，还有烧饼啊，对吧？哈，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6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国三的事故点是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的情况哈。然后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马西古拉威国一的话，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还是要小心哦。而国五呢，现在哦是在北上雪隧的内侧、蓬山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哦。路况哪些当包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贡寮的报道。贡寮区这边马岗街11号、12号民宅，它很特别，它不是现在我们看得到的这种建筑方式，它是东北角早期居民就地取材搭造的这个石头屋。哇，石头厝哈，看起来是有够古早味，很有特色，算是在地的特点。然后最近被登录为新北市的历史建筑了，因为它本身呢就是这个石头屋多样的砌石工法，各种算是它的这个工法也蛮特别的，而且因应临海的环境跟建物结合，它有防浪的一个后体，所以这个建筑物本身可以降低风浪的影响，在地特色，然后建筑也是真的很聪明，所以现在已经将马岗街11、12号民宅登录为历史建筑了。哇，看到这石头厝，感觉真的非常东北角。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方面有排除一个点，在国三南下中心出口的施工已经结束，所以这边开放通行了哈。但是国三还是大货车翻覆事故的点，要特别注意哦。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小心。那北上的内二线还有事故散落物哈。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过大威哦。

在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要留意，还有南下过民雄往嘉义的中内侧，以及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然后在国一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南下是彰化系统到彰化以及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都是内二侧在施工，以及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有作业。那国三是南下通宵到苑里的外三线要小心，以及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现在都在施工。然后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也要注意，以及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而国五呢，北上雪隧内侧蓬山隧道外侧也有作业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了解啊，爱谁该看咩谁都会拢会使啦。王瑞霞版的阿杰这位合唱的歌曲5:38哦，这是今早广播电台一张个电影沟通嘛，王阿玲。好，国三的南下中心出口这边的施工先前就已经结束了哈，但是国三事故点有大货车翻覆，务必留意在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南下内二线要注意事故车，然后北上内二线有事故的散落物哈，所以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歌让我想起我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一位妈妈，哇，那真是为母则强。你知道这样的天气，然后呢带了两个小朋友，一个是在娃娃车里，然后一个是他牵着，然后呢牵着那个小男生哦，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就是有一点在面哭闹，而且他一边哭闹一边像麻雀一样那恰恰跌了，你知道吗？那个妈妈一边要推着婴儿车一边要顾这个小孩，哎呀，实在是哦，真的有够搞啊。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哦，已经5:43了哈，在国三的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还是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然后北上内二线也有事故的散落物哈，来到国三在大山这个点哈，南北双向的内二线都要小心，拜托拜托。路况如果有新的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呢，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在疫情之后，很多人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会随手使用消毒喷雾或消毒湿纸巾的习惯。那专家是提醒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情况你只要用肥皂跟清水就可以有效的清洁，真正需要消毒的时候没有想象中那么多。那你如果过度消毒，有可能会增加健康风险。我们来讲一下清洁跟消毒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所谓的清洁，就是你用肥皂或清洁剂搭配清水，把油脂、食物残渣或大部分的细菌病毒，然后从这个物体，你清洗的这个物体表面把它移除。那消毒是利用化学药剂来杀死残留的病原体。特别注意，消毒一定它是来自用化学药剂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你这个消毒是要看时机，不是每一天都常常就给它拿来消毒，因为这样你会接触到化学成分太多了。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说这个顺序一定要先清洁再来消毒，它效果才会好。为什么？因为呢，如果表面覆盖着油污、灰尘或食物的残渣，消毒剂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病菌，你喷再多它也真的效果就打很大折扣了。所以正确的顺序要先清洁，然后再是实际的情况再决定是否还要消毒。好，如果说除非啦，你家里边有人已经有流感、新冠或者是肠胃炎这些传染病了，除非是有特殊情况，否则大部分的状态只要用肥皂或清洁剂搭配清水来清洁

结账就可以了。肥皂的作用不是可以把所有病菌杀死，而是利用界面活性的作用，是把附着在物体表面这些油脂污垢啊微生物要把它带走，再透过清水把它冲干净，就是不要让这个细菌这些病毒留在这里。所以清洁本身呢，就已经会有蛮好的一个效果了。不过如果家里边有人感染了流感啊，就新冠还有肠胃炎，因为这些是会传染的，那你就要去做适度的清洁，或者有呕吐物、排泄物、血液这些体液哦，或者是在一个医疗比较高风险的环境，像长照、幼儿托育、这个是适度的消毒哦，这是一定要的，但就是在居家的环境里面、也不要太过度了。一般来讲，真的、用沙文啊，然后加上清水洗洗，就已经达到相当好的一个效果了。

哦，这是黄贝瓜下旁萨文，感觉可以闻到一种萨文的旁味哈。好，现在这个情况下，因为还是有人呢会有这种新冠呢或是流感的问题哈，所以你要到就是不管你是搭车人多的地方，口罩戴好戴满，还有呢这个回家的时候记得要先洗手哈。这个洗手光是这样一个清洁就可以帮助你哈，真的是减少很多被那个病菌危害的机会了哈。那公牛公 say chill， 哎呀，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好适合来洗手，洗得很干净，因为搓了好几遍。

0: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0: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哦，已经5:57了。国三南下在127公里过大山，务必留意内二线，这边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哈。对时之前，海海人生，陈英杰的人生也在昨天呢画下了一个句点了。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 eTech

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哦，在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要特别注意内二线。而北上内二线也有散落物哈，事故持续处理中。另外，在国三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

线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五目前北上雪穗内线还有蓬山的外线都有工程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好，再过几秒，6: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吹西南风，那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再来，澎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一样要注意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也会有下大雨的可能。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东部、东南部是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三重31.3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哦，双北、彰化、台东来到36度哈，基隆、宜兰、花莲也有到34度，在中午前后依然是高温炎热的情况啊。

来自柏林所演唱的歌曲《安好》。今天已经进入到农历七月份了，这个月民俗月也是平安月啊。出去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安全真的是幸福最重要的基础啊。

0: 现时间6:12了。目前呢，台74线有一个最新通报哦，三台车追撞事故，在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要留意撒呆车的速度哈，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台74线西行14.6公里，这边要特别小心啊。还有在国三呢，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中，也是要特别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听。安全停看厅，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江佩云。嗨，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好，因为每一次刑事局的这个，不管是侦查员或警务证来的时候，都不断的跟大家提醒，那个要记住一个电话专线，那是165、哦、或者用网络用 LINE 都可以啦哈。
1: 是的。
0: 然后等于说，现在165除了可以让民众检举之外，这变成是你们去侦测现在有没有什么各式各样诈骗，
1: 对，诈骗、
0: 哦、还可以统计哈、
1: 哦。是的，
0: 就跟那个叫什么防诈仪表板一样，
1: 对、哦，就是跟我们打造仪表板一样。其实165就是一个很大型的资料库，那就像百科全书一样，我们可以去知道有什么民众被诈骗，或者是有最新手法的诈骗的资讯。那进而我们就可以跟民众去宣导说这个诈骗手法要注意啦。
0: 那最近因为那个佩云说他们165这边有一个情况，说有超过20几件都是民众检举，然后都是同样一种模式，是不是？
1: 是的。那最近有一种新的钓鱼的简连结啦，它是假冒这个绿界科技啦。那这个绿界科技上面写说，这个你的订单啦已经成立的通知，那叫你说要哈缴这个付款这个订单的费用啦哈。
0: OK，
1: 那这个我们这边还是要宣导说，这个电商平台啊，都是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诈骗手法啦哈，请民众一定要注意了哈。
0: 因为刚刚讲这个绿界科技，就是它的那个英文名字叫 EC Pay 嘛。
1: 是的。
0: 那意思就是说，它是属于第三支付平台的意思吗？
1: 对。现在我们很多第三方支付平台，例如说
0: 现在好多种配嘛，
1: 对，什么 LINE Pay 啊、绿界科技 EC Pay 啊、或者是什么全联的 Pizza Pay 啊，或者是那个蓝星科技、
0: 所以赵先生，你看他有个 Pay， 他就是可以你去支付，这算第三支付。先跟大家讲一下，第三支付它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什么？
1: 第三支付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啊。例如说那我这边要给这个主持人一笔款项哈、那我单纯用我的户头汇款的话，主持人那边会知道我的户头的账号。
0: 比如说我们是买卖的关系，
1: 是的，
0: 我有那个货要出给你。那照理来讲，如果以往的话，就说如果我们是自己单纯买卖，你可能就用你的账户汇款给我，我这边就可以看到你账户的资料嘛。
1: 对，是的、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账号。那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就是我汇款给这个第三方支付，那第三方支付确认我有汇款的时候通知这个主持人，那主持人会就是这个出货给我啦。所以这个主持人方面他是不知道我的账号的，
0: 我不

0: 知道，就是那个卖家不知道那个买家他的一个个人的资料，
1: 对。
0: 但是这个第三支付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确定银货两讫嘛，哈，
1: 是的，
0: 就是的确有钱跟有货，
1: 对，
0: 然后他才会让这个交易真正去形成
1: 实现，对。
0: 这是一个，所以因为现在很多人出门都不用带钱包了，
1: 对，
0: 哦，手机拿起来就刷一下，因为都配来配去嘛，
1: 是，
0: 哦，
1: 那这样的话也可以避免这个诈骗集团啊，或者是这个假的卖家啊，哎，直接取得这个被害人的这个账号之后，去把这个被害人账号当成人头户，进而去骗别人的钱啊，
0: 对，所以它的重点，这种不管什么什么配，它就是地方支付平台。支付平台意思就是我就是收钱，然后这个钱帮你们去做交易这样子嘛。
1: 是的，
0: 哦，它不可能，它不是电商平台，所以它不会去帮你买卖东西嘛。
1: 对，它不会有东西出给你，然后它是一定是通知这个卖家，好，再把这个卖货的这个货出给你，嗯，他只是帮你帮这个买卖双方一个收钱一个通知这样而已。
0: 那你说有二十几位民众，然后就是打电话到16来检举这样的情况，是那他们是遇到什么样的讯息？
1: 那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啊，这个就被这个那个诈骗集团呢，哦，假冒，哦，就说，哦
0: 哦，
1: 你这个 大量民众收到这个
0: 是一个简讯还是一个网络的连接，
1: 一个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啊，就声称说，
0: 哦，
1: 你这个订这个，哦，iPhone 17薰衣草紫色的那个256G 的那个购买明细，
0: 哎，
1: 非常的逼真，哦，就是跟那个 Apple，哦，你买 Apple 的手机一模一样的那个，
0: 就是，通知你，然后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帮你下了单了，是不是
1: 啊？你要付款哦，这样，
0: 而且是来自什么配什么配这些第三支付平台，
1: 是然后那个网页写的非常的逼真，就像是你真的有买这个薰衣草紫色的手机。
0: 那要我的话我也愣在那里，请问一下我什么时候有订那个手机，我个订单不在。
1: 对，那很多民众啊，有时候他的卡会借这个这个太太啊，
0: 哦，
1: 或是小孩啊，
0: 家人去刷，
1: 哦，那有可能他不知道，他说哦，那他也没有时间去打电话给太太，或者太太现在在忙啊，或者小孩现在在上课啊，没办法接手机。那这个可能这个做这个先生或者父亲的就说啊，那既然太太要买或小孩要买，那我就付款啦，那也没有去跟这个小孩或者这个太太确认说他有没有
0: 订这
1: 个手机啦。 对
0: OK， 但是这个真的进线来检举的有被骗的案例吗？
1: 那目前是没有啦，这26位民众去进线我们165检举这个，这个假的订单啦，这个钓鱼的简讯那是没有民众财损，代表现在的民众的这个防范
0: 防诈意识真的是比较高了，
1: 是的，
0: 不错不错，好，这我们让大家知道，你遇到任何诈骗讯息，不是说啊我不要被骗就好，你还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情况通报给165，这个可以对别人来讲也是一种帮助，
1: 是的，
0: 哦，
1: 那我们就会知道大量民众已经有这种被骗的手法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发新闻或是各种的宣传，然后用各种的通路到就是全国的民众手上，然后那这个钓鱼手法它就是诈骗集团为了利用这个民众这种恐慌的心理设计这种幽灵订单的钓鱼手法，那企图就是窃取民众的银行卡个资啊，那一旦你就是民众去点击这个附带查询，还有那个做的很逼真那种查询最新订单进度的这种假连结会被引导至这个伪造的这个那个电商平台的这个网页，然后叫你说输入要姓名啊、身份证啊、信用卡卡号跟简讯 OTP 验证码。
0: 哇，OK， 好，就算我是在那个其他的网购平台，我要查询进度的话，我不需要去这些资料啊。我了不起把我的手机号码或者我的会员的那个就是登入的那个号码填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所以这个订单进度是只是给你一个就是诈骗的那个这个标题啦，那这个诈骗集团呢便会就是利用你去填这个个资的就假冒这个银行客服再打给你打电话给你说叫你去 ATM 操作转账啦，这边还是要呼吁民众说这个第三方的代收平台不会自己贩卖手机啦，
0: 不可能，也不可能帮你下什么单，都不可能，
1: 对，什么配什么配，不可能说自己卖手机啦然后再来就是
0: 他只对钱有兴趣，
1: 他只对钱有兴趣然后就算是正常交易也会通知说你购物的实际店

0: 电商网站发出哈，例如说你在这个我们的很多电商平台去买东西哈，就是说从这个电商平台就发简讯给你，而不是这个代收款项的这个
1: 第三
0: 支付平台去发给你，然后那目前这个。

0: 到遭盗刷哦，赶快打这个信用卡的发卡银行哈，去挂失或是查证啊，
1: 赶快打电话，就是我要挂失这样子。
0: 是的，是的。那或者是善用这个民众官方、
1: okay.
0: 就是善用这个官方的防诈工具，然后打165啊，或者是去查这个电商平台说有没有这样的、嗯、的服务，或者去确认说这个网址的真伪啦。
1: 所以你们去跟那个第三支付平台，他们有愣住对不对？说我们什么时候有这项业务自己都不知道。
0: 像这个第三方平台的它的网页上面呢、啊嗯、很明显就是民众去点的时候，他你就可以查到说那本科技或者本就是本电商或者本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绝对不会给民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对，他们其实也都会提醒、啊、
0: 就这就已经是有民众遇到，所以他才会、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才会这样写。
1: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最可疑的，什么都不用了，你也因为他起手式可能有很多啦，他也会仿冒你所熟悉的这些的 app 或平台，
0: 或者是你去 trip 或者是 agoda 这种、订房网站的时候，
1: 也有可能，
0: 也有可能是这些的名目、头衔去骗你说哦，那你的房间还没付款，或者是你的订单还没 付钱呢、
1: OK 好，真的要特别小心。第一个，一时之间不要想说啊，真的我自己有订哦，然后都忘记了，就傻傻的就这样被牵着走。第二个，他还要求你要去填那些资料，根本就是要扣款的动作啊，
0: 是的，
1: 对不对？哈、哦，真的要非常小心。那我们也感谢那一些那个报案的民众，
0: 对我们26位民众非常热心尽心检举，
1: 也除了自己也很有警觉性没有被骗，而且还帮助别人，大家不要被骗哈、哦。
0: 而且诈团也是很。就是很懒惰啦哈，同一个手法上面都是那个薰衣草紫色的 iPhone 17 256G 啦哈，我就是觉得说你也换个花样吧，
1: 你说你好歹也做一下功课是不是？
0: 对啊，就哎呀，还是要谢谢民众进线去检举、
1: 但我觉得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就还有就是我们了解到原来我们是去做一个通报，其实它的后续真的有很大的帮忙啦哈。那给大家一个提醒 ，OK， 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佩云，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6:25了，新的路况提醒：国三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有抛锚车、然后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要注意三台车追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不久。以及国三南下49.1到49.2公里靠近三鹰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哦，这温岚图腾乐团 OS 不一样， OS 他在这首歌里面指的说内心的这个想法心声哈。有时候如果我们有办法听到诈骗集团的内心想法，你真的会觉得很惊讶，因为跟表面差太多了。

0: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三有几个点要注意哦。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哦。还有务必留意国三的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北上内二线还有散落物哈。而在国三南下49.1到49.2公里，靠近三鹰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这边先前有三台车追撞的事故啊。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带您关心最新的疫情消息。近期要关注的两大重点分别是新冠跟流感，您可能也发现周遭可

0: 嗽感冒的人变多了吧？那是因为夏季新冠疫情已经报道，就诊的人次连续几周攀升，到了上周攀升的速度才稍微趋缓。疾管署表示，上周有24000多人次就诊，更造成72人重症、14人死亡，而这些人多半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确诊者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南部更出现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病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说，这是去年十月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女宝宝还在新生儿加护病房治疗。
1: 那是一个南部一个多月大的女婴，那本身是有这个心肺方面的先天疾病病史，那不过她的年龄还没有办法接种这个六个月以上的这个新冠疫苗。他是在八月上旬的时候一开始是出现咳嗽跟食欲下降的症状，那在两天之后有到医院门诊就医，那因为考量他的这个体温是有这个微烧的情形，那除此之外呢，他除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外呢，因为他有这个先天的这个心脏疾病的病史，那医师为了这个保险起见呢，就帮他收治到这个新生儿的加护病房。那在加护病房里面呢，就做了这个新冠快筛是阳性，而且他的这个胸部 X 光也显示两侧都有这个轻微的肺炎，那所以就开立了抗病毒药物治疗。那目前这个个案呢是偶尔还有一些这个呼吸喘的症状，所以就需要用这个头罩式的氧气来帮助他。
0: 宝宝怎么确诊的？高度怀疑跟家人有关。
1: 那在这个调查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同住的接触者是都还没有接种过今年的新冠疫苗，那其中这个有一位接触者呢是在这个七月下旬的时候有确诊流感，那另外一位是在八月上旬的时候也同样确诊这个新冠。因为小小孩在六个月以下是还没有办法接种流感疫苗，那所以如果就是本身是这种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照顾者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是这个鼓励可以去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像流感疫苗之类的，就可以让这个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这个小小孩获得这个间接的保护力。那当然如果本身是这个年长者或者是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话呢，当然还是这个需要接种疫苗的这个高危险群。
0: 林医师提醒，小小孩因为症状不太典型，不过如果出现这三大警讯，请家长要赶快带宝宝就医。
1: 如果小朋友的这个有一些像是这个活动力不佳或者这个食欲下降或者是尿量下降，有这三种情形的话，可能都要注意说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感染，只是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还是要这个带往医院让医师这个观察诊断，究竟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感染症，才可以这个早期的诊断跟治疗。
0: 这波新冠要烧到什么时候？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疫情高峰就要到了。
2: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0: 疫情高峰单周就诊人次下修，推测可能跟民众防疫意识提高有关。
2: 大概的原因我们有盘点过，就是第一个大家最近有在打这一波的疫苗，另外的话其实有好多人有戴口罩，好，那采取个人防护的话其实很有效的，那我们如果说大家落实防疫的作为的话，基本上疫情的发展也会比较缓一点。
0: 新冠疫情高峰将至，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呼吁高风险族群，例如长者、慢性病患、免疫低下族群，要把握机会接种。不止新冠疫情升温，流感病例也开始变多，上周还造成70人重症、12人死亡，流感高峰更可能强碰开学周，大家可要提高警觉。
2: 流感我们观察到的是已经连续三周在急诊的就诊百分比上面有上升，那目前所占的百分比是 10.5%， 我们的阈值流行阈值是 11%， 预估大概是一两周之内会进到流行。那至于说高峰期会持续多久，这个还要再观察，因为再来会有开学的时候，所以高峰的话大概要九月中旬左右。
0: 疾管署再三提醒，别轻忽流感的严重性，防范新冠还有流感都要落实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有呼吸道症状要戴上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是以衣袖来替代。跟别人交谈时，尽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就近就医，充分休息，痊愈后再上班上学，避免病毒扩散。万一不幸遭到感染，可以上疾管署的网站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公费药剂用药的条件，合作医疗机构讯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南来北往
1: ，Good morning。
0: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1: ，Ohayo。
0: 安全至上
1: ，Hoki 啦。
0: 放心要尽管，放心有阿玲。6:38了，台74线最新通报，东向靠近太原出口内线五菜拿让你加哈。那先前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三台车追撞事故。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一定要注意抛锚车哎。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5: 哎，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澎湖及金门机场则是有雾。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机场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有一条跑道。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6:40了，目前在国三还是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点，是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一点爱注意，拜托起来。还有国三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有抛锚车，那南下在49.1到49.2公里靠近三鹰内线动物被撞到哈。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三台车追撞事故也是要留意哦。以及在台74东上24公里靠近太原出口内线有菜篮掉落了。然后呢，新北大汉桥往新庄方向靠近中正路出口中外线拖把让你加了哦。

哦，周蕙打喷嚏也俏皮的歌曲，你听过一个小朋友说我的阿公会打雷，阿公为什么会打雷？原来他的阿公打喷嚏的时候，那个声音真的非常大声，还有点被吓一跳，好不好？如果本身已经有呼吸道的一些状况的话，记得出门的时候把口罩戴好戴满，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啊，感谢你哈。6:44了。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靠近三鹰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解除，但是国三呢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五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以及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这边要特别小心，因为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已经呢处理一段蛮长的时间了，但是因为是整个翻覆事故哈，那现在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拜托一下。以及台74线西行14.6公里，在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这边，三台车的事故也要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哦，严伟玲唱的歌曲《安妮安妮醒一醒》，你知道安妮用来练习心肺复苏术人体训练模型，但是因为大家对她的名字真的耳熟能详，所以这也可以创作成一首歌曲哦。哦，6:49了。目前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74线西行在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这边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台74线还要注意东向24公里靠近太原出口内线有菜篮掉落，而在新北新庄啊大汉桥往新庄方向靠近中正路出口中外线有拖把让你加。国三还是要留意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抛锚车依然停在这里，还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特别小心哦，大货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南韩的报道，南韩的汽车集团最近宣布说他们要展开停车机器人的示范计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停车机器人可以节省空间，降低停车场事故，而且还可以让车位的数量增加50%左右。哇，这样你要厉害啊。好，这个所谓的停车机器人它其实就是一对呢才只有11公分厚的薄型宽幅机器人组成的，它这么薄，然后呢它搭配了这样的一个感测器，可以非常精确的去辨识车轮大小跟位置，移动到车底把车轮抬高，还可以用水平的方式来 自由移动，所以呢就算是在狭窄很难停车的空间，它也可以把这个车辆去移送，然后提高空间使用率。同一个地区，就是人工的这个停车比这个机器人停起来，机器人的量能真的很高，多出了将近一半。好，他们认为这个可以大幅减少呢寻找车位的时间，而且至少在这个停车的空间，可以停的车子的数量又变多了。哇，帮忙停车，很有效率，但如果还能帮忙找车位，这真的是很好，省了好多时间啊。好，在这个农历七月我们拜拜的场合很多，大家拜拜都会祈求我也被请，有的要财富，有的要幸福，没人说拜托的，我命中带车位

0: 哦，人生啊，尤其开车的人，那个生命当中到底有多少时间就花在找车位哈？所以你若真正有法度命中带车位，安尼真正是有够幸福的啦。已经6:55了，来国三南下，在127公里过大山这边的事故处理哦。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南下的部分已经全线开放了，但是北上内二线因为还有事故散落物，依然在处理。所以在国三呢，是在大山这个路段哈、哦，北上内二线要小心这个事故的散落物哦。另外，国三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哈。来，今天是8月13号，农历的7月初一，但是你敢知影8月13号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你讲你的生日哦？不是啦，在国际上哈，8月13号是所谓的左撇子日。不知道你是不是左撇子哈？这个如果在现代社会里面，左撇子因为数量真的是比较少，也比较独特。也有的人小时候可能面临那种，就是长辈要求你要改用右手哈。在拉丁文里面，对这个左边的这样一个字义，其实带着一种不是很好的预兆哈。所以你看，在很多的文化里面都不太喜欢那个左撇子这样的现象，因为跟别人不一样嘛。但是后来很多的不管是医学科学证明，真的是左撇子他的一个脑部比右撇子来说左右脑的差距更少，也就是说他的左右脑可以维持更好的一个平衡。那从小生活在以右手作为主要规格的这样一个生活环境，为了要生存下来，他不断的被迫思考说到底要怎么做才 OK 哈，不会被人家嫌弃。但是他明明又是左撇子，就是这样，他的左右脑相对来讲他运用的也会比较平均一些哈。那当然我们也有看到很多像艺术创作者或者比较有创意的哈，通常他们呢有一个特征，就是会是左撇子这样哦。不过左撇子生活上，比如说遇到一些像剪刀啊，你知道剪刀还有分左撇子用的吗？因为如果左撇子他要用那个一般的剪刀，他真的很难去操作哦。好，总之哦，这个与众不同，这真的也是不容易了哈、哦。但是左撇子也有左撇子的优点呐、啊。对时之前安排这首歌很可爱哟、哦，叫《幸福的左撇子》。为什么他幸福？因为他虽然是左撇子，有一些器具啊或者事情不太方便，别人帮你处理。哎呀，今天我告诉你哈，
1: 水杯把手总上游，
0: 这是红牛跟云婷这位合唱的关键。待会7点还有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依然要注意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边哦。而原本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这里内二线有大货车翻覆事故，但是现在南下已经全线开放。可是呢，依然要注意北上内二线事故散落物还在处理当中哦。台74线先前西行在中清路地下道外线三台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哦，但是呢，东向24公里靠近太原出口内线菜篮还是掉在这里啊。国一最新通报，北上313公里新市地磅这边呢，小客车撞了护栏，占用在内侧车道啊。新北市大汉桥往新庄方向，靠近中正路出口，中外线有拖把掉落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打线节目，欢迎交通达人上线喽，分享国道二号用路资讯。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西出往青埔方向车道匝道 F 封闭。
0: 哦啊，如果驾驶人要去青埔怎么办？总不可能飞过去吧？哎，
1: 不用飞，平常日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至隔天6点施工期间，民众可改走往芦竹方向匝道 B 接台31线，到大竹北路回转，再接台31往青埔方向，就能顺利抵达。
0: 嗯，原来如此哦。哎，那近期有规划到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民众该注意什么呢？
1: 建议提早规划路线，早点出门，预留改道时间，就可以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咯。
0: 最后提醒哦，夜间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照交委指引减速慢行哦。
2: 国二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主线东西向于周一到周四每晚10点至隔日清晨6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至少维持一车道通行，提醒用路人留意改道资讯，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4: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5: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4: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0: 雨还没下完，要出门了吗？记得带伞哦。早安，福尔摩沙，出发。突然发现这两天运气蛮好的，好在哪里呢？下雨的时候我都不在路上。那很多人会想，这个雨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嘞？要到下个礼拜去了。这是因为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双重影响，所以导致水汽真的是比较多。尤其如果你有去到中南部的，也会发现一向号称炙热南台湾的地方，最近也是一阵一阵的雨哦。这个礼拜基本上都是这个状况，南部呢就是不停的下雨，那台北这边是午后要注意大雷雨，尤其今天的降雨热点说是在大台北跟北部山区。那这一波的雨呢，降雨状况最明显，而且降雨时间最长的就在礼拜六了。那礼拜天、礼拜一会慢慢的趋缓。总之，雨还没下完。那在海面上呢，现在只剩下第17号台风，叫做南卡，它持续朝日本东方海面前进，对台湾没有影响。那特别提到南卡台风是第17号，是因为今年的台风真的有够多，往年大概只有13个左右，但今年来到了17个哦。说就是因为西北太平洋系统实在太过活跃的关系，也写下了60年来最多台风的记录，希望不要再超过了。好啦，那至于今天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7到35度，降雨几率20%到80%，中部25到35度，降雨几率20%到60%，南部26到33度，降雨几率60%到80%，东部26到34度，降雨几率20%到30%。紫外线指数今天全还一样是高到破表，高亮等级到危险等级的提醒，所以别忘了要防晒跟多补水。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1: 天很蓝，

做节目应该也有个五六七八年了，正确的时间要问 Lucas 了，我自己都记不清楚的事情，跟数字有关的只能够问他。好，总之我想说的是，做节目那么久的时间，我第一次遇到这个状况。什么状况呢？就是跟雅玲太有默契了，他在节目的最后五分钟把我要讲的东西讲走之外，还把我要播的歌也播走了。今天是左撇子日，送给所有左边的朋友，雅玲播了幸福的左撇子，那在我这里没有幸福，你们是最特别的存在。其实也是可以想说，听众群也许有所不同哦，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从雅玲时间继续往下听嘛，所以本来想说要不然就还是照讲照播同一首歌好了，但是前后相隔的时间真的太近了，所以临时换了一首歌曲哦，也算是挺符合要送给这些特别的族群。有多特别呢？全球大概只有10%的人口是左撇子哦，那不晓得这些左撇子长到现在有没有觉得这个右撇子的社会对你们越来越友善？希望是有的。

我想大家对于左撇子的第一印象就是他们比较聪明哦，这个真的是有医学研究的，就是左右脑的连结真的是比较快一些。那当然在运动跟生活的优势上面也是有的，有哪一些优势呢？在运动场上哦，因为右撇子的人真的比较多，所以万一今天遇到左撇子球路的人，那个球路跟空间感会让原本习惯右撇子对手的人很难适应哦，所以应该会有很多的这个左边怪客。那像在棒球场上的话呢，几乎没有左撇子捕手的，这个是因为左手接球之后如果要转身传二三垒的动作会被右打者阻挡，所以灵活性会比较受到限制，是蛮特别的一个情形。那生活上的不方便就真的太多太多了，让我想起之前去福冈的时候呢，在饭店吃早餐，那个味噌汤哦，汤勺拿起来它是水滴状的，就不像我们自助餐那一种汤勺是大圆形，它有一边是尖的。这个汤匙我们用没有问题，但你想想看，如果是左撇子的人，他

拿这个汤勺起来之后，它如果要由尖端直接落进碗里面，是非常不顺手的，是反方向的操作。所以用这个生活当中的小细节，其实就可以发现，对左撇子的人来说，要在这个右撇子的世界生存跟生活，好好的过日常生活，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哦。那当然因为发现这个状况了，所以有很多的东西现在就都有设计左撇子专用，比方说像剪刀啦，或者是菜刀。不要小看刀哦，刀你会觉得好像左右边没有差别吧，它不就长那个样子吗？但其实真的是右手切比较顺，这个是有它的设计的状态的。所以不要以为同一把刀左右边拿起来都一样，没有哦，其实是有一些些落差的。很多东西的设计我们看不出来，但其实都是右边去用比较顺手。好啦，总之希望左撇子的朋友们，你们能够找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生存之道，相信你们可以的啦。在国一北上40.4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的内侧掉落站板，那在新庄地区大汉桥往新庄靠近中正路出口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拖把掉落，在台65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方向开始车多了哦。

19分了，赶快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现在是 AI 的时代了，你跟 AI 相处的怎么样？你有发现它的好处了吗？应该有试图用 AI 去，比方说搜寻资料啦，做大数据的搜集，或者是用在工作课业上面，应该是很难跑得掉了。就算你不用在工作跟课业上，你可能光是娱乐方面，现在 AI 短句正行，但是都看似是好的那一面嘛，现在在职场上其实引发了新的焦虑哦。精神科医师收治了一个40多岁的工程师，他工作多年表现也稳定，但是最近这两年公司大量的导入 AI 工具，同时呢在几个月前以组织调整这个理由把他裁员。失业之后的他，有的人可能想说啊，遇到这个状况没有办法嘛，休息一下再重整旗鼓再出发就好了。本来他以为是这个样子，但是没想到他开始睡不好，觉得自己没有用，想重新投履历又担心比不上年轻人，比不上 AI， 最后面就变成了忧郁跟焦虑的状况。精神科医师想要提醒大家，这个40多岁的工程师他并不是个案哦。最近 AI 产生的职场焦虑患者越来越多，会出现失眠、疲惫、工作效率变差、逃避学习新工具、怀疑自己专业能力等等的情况。那过去职场焦虑大多都是来自工时、主管、绩效、人际冲突跟升迁的压力等等，但是现在因为 AI 的关系，哦，开始会去焦虑说工作会不会被取代，我的经验有没有价值，也害怕被淘汰。这些担心其实对中生代的员工来说冲击是更明显的。中生代哦，通常是负担家庭经济，然后又在同一个领域工作比较多年，所以一旦职务被重新定义，整个职涯面临的变化是非常的剧烈的。当 AI 可以整理资料、分析数据，而且打不还口、骂不还手、退你再多遍也毫无怨言，那这个状况其实会让原本仰赖经验累积的工作变得可以压缩自动化，那当然就会担心被取代。而且因为 AI 工具的更新非常的快速嘛，如果今天公司要求你要跟上 AI 却没有清楚的提供训练范例，其实也很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落后跟羞愧感，变成

外一种隐形的压力。更可怕的是，其实某一些职场哦，当利用 AI 的效率提升之后呢，员工反而会被要求完成更多的任务，产出更多的内容。所以 AI 其实在某个程度上也变成了加速

自己害怕的是什么？怕失业，怕学不会，还是被超越？一旦知道自己害怕的问题，就可以设法去解决哦。开始设定小而具体的学习目标，不用强迫自己一开始就要全面掌握 AI 的技术，因为它实在发展的太快了，你可能一个还没学好，另外一个新的又出来。所以只要设定一个小而具体的学习目标，慢慢的向这个数位世界靠近就可以了。但是也必须要懂得建立数位的界限，避免让网络跟 AI 的使用占据掉你所有的私人时间。你要有一个明确的使用时间，关闭非必要的通知，才能够维护你的生活品质。当然，如果它导致你焦虑、失眠、情绪低落这样的状况是持续的，没有缓解的话，就要寻求精神科的协助咯。

棉花糖的我们都一样，一样什么呢？那就是我们都会焦虑。那重点是你要知道自己在焦虑什么，找出焦虑的原因之后呢，可以改变的就去改变，不能改变的你焦虑完就要把这个东西放下了。毕竟还没有发生的未知，你不要拿来困扰自己。你只要晓得我现在能做的是什么，把能做的好好的完成，

在国一北上40.4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的内侧站板掉落，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车多，三重地区台一线高架桥往忠孝桥继续往台北要右转环河快速道路，还有五股地区的新五路二段往国一都是车多。今天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在下午米娅的时间要开始2:30到3:00城镇韧性演习，今天是在北部7个县市举行了，包含了北北基桃、新竹市新竹县以及宜兰县。那这个城镇韧性演习跟往年没有太大的不同哦，主要就是这半个小时请大家配合警察跟民防人员的引导进行车停人就近疏散。那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首度加入了行动通讯网络降速的演练，要考验政府在有限通讯环境下的应变能力，所以你千万不要在这半个小时之内用手机去处理重要的事情。网络没有断网，但是它降速到你是完全跑不动的状态，所以电子支付也一样会受到影响哦，请一定要留意这个状况。

0: 景广新闻。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00实施，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共七县市将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并同步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但不影响一般语音通话、简讯及紧急报案。行政院表示，明年度的总预算最快将在下周四通过行政院会送立法院审议。此外，也将针对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六大社福津贴加码等，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待今年总预算三读后定案。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立法院近日针对今年度的总预算展开协商，预计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感谢立法院韩国瑜院长辛苦主持协商，也正因为如此，更希望朝野共同努力，尽速完成总预算的审查。
3: 明年度的总预算，行政院最快呢将在下周四，也就是8月20号通过行政院院会送交立法院的审议。此外，还有攸关老农津贴、国民年金以及六大社福津贴加码，还有公务人员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加薪等等的今年度追加预算，也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了。而为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为了照顾国民的需求，还有为了推动地方建设，行政院不乐见这三本预算呢形成共办效。
2: 根据目前的规划，追加预算包括军公教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定额调增2000元，总需经费112亿，老农津贴每月提高到10000元，并降低排富的门槛，新增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机制等，预计追加129亿。另外，国民年金给付规划调高为5000元，身心障碍者、低收入户、弱势儿少等六大社福津贴加码，预计追加65.9亿元的预算。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国健署表示，健康币最快10月上路，只要完成成人健检、癌症筛检、接种指定疫苗，就可以累积健康币，兑换超商鸡胸肉、无糖饮，更有机会折抵寿险保费。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国健署规划第一阶段包含健检、癌筛、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的奖品，以超商可以换到的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健康餐盒等健康相关食品为主。署长沈建芬表示，下周就会到行政院会报告规划的内容，也证实上路的时程将延至10月。
5: 接下来8月份，总统府健康台湾委员会里面，我们也会针对健康币的规划进行报告。

0: 前预计上路的时间应该会是在十月开始。
1: 健康币不仅能够换超商健康相关食品，还有机会折抵外溢保单保费。国健署与寿险业者还在沟通细节，锁定健康存折中的健康行为数据证明与人寿系统对接，来折抵保费。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检调查获桃园家族大规模诈保案，李姓女子与亲友共17人涉嫌夸大病情，找枪手住院，向13家保险公司诈取理赔金，十年住院911次，诈得超过2600万。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3: 检调获报，李姓女子十年前上网结识诈骗中介，得知以假住院真诈保手法，并和丈夫顺利骗得数百万保险理赔之后，假后到修补。后续亲友三大家族共17人，接连以制造各种假意外、夸大肠胃炎方式，从桃园远赴中南部就医，甚至找枪手代替住院，借此向多家保险公司诈得巨额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勾稽相关案件，发现可疑，报警检调查办，顺利破获这起家族诈保案。调查局北极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4: 从105年到114年间，多次重复投保意外险、健康医疗险等保险，频繁以各种假意外宣称造成脑震荡、挫伤或是夸大急性肠胃炎等症状，从桃园远赴苗栗、台中、台南等地就医住院，甚至还找来枪手代替住院，再向13家保险公司诈领保险费。
3: 李姓女子和亲友十年来共住院911次，诈得2600多万，但被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犯罪事证明确，将李姓女子等15名成年人提起公诉，另外2名未成年则移送少年法院。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歌手陈英杰病逝，享受72岁。陈英杰以歌曲《海海人生》《风飞沙》走红演艺圈，不过他情路坎坷，也背上千万债务，更在2023年因教唆伪造有价证券遭判刑3年2个月。在入狱期间，他因肾衰竭紧急送医，近两年健康不见起色，如今病逝台北，人生落幕。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4: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哎，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5: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3: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4: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5: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3: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4: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39，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一北上的台北入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北市车多的路段，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桥到师大路，以及往北方向景美到西洲。新店地区中正环河往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五股地区新五路二段往国一，三重的三河路重阳路口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都车多。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开始到汐止系统车速40到50，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50公里上下。那在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红通通20到30，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湖口服务区到竹北40到50之间。国一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以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内立到中立服务区不到60，桃园到林口不到40公里，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60。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低于30公里。

味的阴天，这首歌收录在1999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你可以。莫文蔚凭着这张专辑入围了第11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当年这个奖项的颁奖嘉宾是梅艳芳跟张学友，入围的有杨乃文、王菲、范晓萱跟张惠妹。所以会发现入围的人，哇，就是风格啦，或者是当年推出的专辑以及歌声都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在5个这么优秀的女演唱人当中要选一个出来真的是很难很难很难。再一次感觉到当评审有的时候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个好差事哦。那当年夺下国语女歌手宝座的是杨乃文，

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50公里上下的车速，那在五羊高架往南向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国三这边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车速50，往北的话，三鹰到土城以及中和到新店40到50之间。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30公里，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50。国道三甲现在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国道二号的话，再往西方向，南投园到大竹交路道50左右的车速。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方向开始车多，台64线双向的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以及往东下新店端，还有往西方向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都是车多。台65线的瓶颈点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北上的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台66线往东平镇二往平镇系统接国一，还有台68线往东的竹科出口也都是车多。台北市这里，中山北路往北，市东路到天母东路也加入车多的行列喽。

0: 跟动力火车的交情匪浅哦，这一位是江德胜，他非常经典的名曲《蓝夜》。虽然现在江德胜不是歌手的身份站在幕前，但他依旧就是从事幕后很多的活动哦，在动力火车的活动或者是演唱会上面，也常常可以看到江德胜的身影。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2了，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张晨晨。Hello， 晨晨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还是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的话，整天都还是不定时会有些短暂阵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的话，在白天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或雷雨，晚上则是多云的天气。那北部跟东半部的话，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午后的话，在大台北地区跟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其中在基隆、台北、新北、彰化还有宜化东，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炎热，请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晨晨，谢谢，
2: 不会，
0: 拜拜。

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00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中外线车道连接车跟小客车的碰撞。新北市的三重区连外桥梁、中心桥、忠孝桥、台北桥跟重阳桥都是往台北方向车多。八里地区龙米路一段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速缓。台61线南下瑞平往桃园方向也是车多不好走。

再次提醒，今天下午两点到三点就是轮到北部地区这边要进行城镇韧性演习了。那桃园国际机场特别讲到，在演练期间呢，机场巡回巴士、客运巴士、排班计程车跟租赁车都会暂停发车。由于这一次呢还加入了行动网络降速，所以有可能影响线上报到、行动支付跟上网。如果你今天要搭飞机或者是你有要接机的，务必提早抵达。

排除的好消息，就在国一北上99.6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灭绝师太黄小琥，没那么简单。歌曲过后8点咯。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1.7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辅助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在内湖出口匝道有三部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南下382.3公里，在燕巢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72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外线以及路肩有角铁掉落。北上100公里，过新竹系统中外线车道有连结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62公里东十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货车自撞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